0: 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总台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现场直播。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那在这个时段呢，我们将要用将近四个小时的时间为您直播的是美国网球公开赛。那今天呢，在赛事一开始，我们聚焦的当然会是目前的世界排名第四美国的女子选手高夫。高夫的比赛呢，是在今天的早间北京时间七点钟开始的。目前呢，双方正在激烈的进行着交锋当中，而第一盘呢，高夫已经是取胜，毕竟呢他的排名他的实力还是要更强的。其实在整个的今天上午的美网直播时段当中啊，我们要重点关注一下布云朝克特。布云朝克特呀，事实上呢他没有能够通过比赛晋级，而是通过了幸运的呢叫做幸运失败者的方式，也依然的进入到了正赛。我们关注他的比赛，但是他的那块比赛场地在美国前方现在正在下雨，我们得等到高夫的比赛结束，雨停了，看看什么时间合适这个比赛开始，才会让布云朝克特出现在中国电视观众的面前。那大家也看到了，这是现场给到的信号啊。这个场地呢，因为下雨的原因，所以呢，所有的比赛呢是处于在一个暂停并且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所以啊，您也要等待等待，咱们先看看高夫的比赛，再等待中国选手的出场，我们一起为中国即将要出场的选手加油助威。好了，比赛直播见。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呢是美网正赛的第三个比赛日，在夜场部分，您现在看到的是在阿斯拉什球场进行的女子单打下半区第一轮的一场比赛。这是由女单的四号种子，也是前赛会的冠军，美国的名将科克高夫对阵土耳其的选手森梅兹。这场比赛呢，已经是来到了第二盘。我们简单呢为您回述一下这场比赛第一盘的情况。第一盘呢是由科克高夫呢率先发球的，前五局双方呢是各自保发，在第六局当中，科克高夫呢是破掉了森梅兹的发球局，取得4-2的领先，随后他将这一破发优势保持到了盘末，6-3拿下了第一盘的胜利。在第二盘呢，科克高夫呢一上来率先破发，建立起了2-0的领先，但是随后森梅兹发动了反击。现在森梅兹也是连保带破，将局分追到了2-2，漂亮。这场比赛呢，也是两位球手呢在职业生涯的首次碰面。我们可以看到呢，土耳其的选手森梅兹在这场比赛当中打得非常积极，非常主动，当然了，也出现了一些非受迫性的失误。森梅兹呢是2002年的4月30号出生的，那今年呢是24岁，来自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身高呢是1.70米，他目前女单的世界排名是排在53位，最高排到过48。高夫正拍，这是一个非受迫性的失误，这样森梅兹呢是完成了这局的保发。目前呢在第二盘，双方呢又回到了一个均势当中。森梅兹呢在第二盘一开场就0-2落后，但是此后他也提升了自己的状态，连下3局，将局势呢扭转了过来。这也是今天第三比赛日阿斯拉什球场夜场的第一场比赛。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将会是德国名将小兹列夫的比赛，他的对手呢是意大利的好手索内戈。今天呢纽约的天气呢不是很好，断断续续的一直在下雨，从早上就开始下。现在呢我们看到阿斯拉什球场的顶棚呢是关闭的，场外大雨如注，所以呢今天第三比赛日的赛程被严重的这个挤压，很多比赛呢不能够如期的进行。这其中呢就包括中国球手布云朝克特的比赛。布云朝克特呢原定呢是在17号场地今天要登场的，他的对手呢是西班牙的选手霍达尔。布云朝克特呢在今年美网的资格赛当中，他是在决胜轮输球了，那输给了这个意大利的选手希纳，不是辛纳，是希纳。但是呢由于澳大利亚的选手科基纳吉斯的退赛，这样的话呢，布云朝克特呢。

是以资格赛幸运落败者的身份替补进入到了男单正赛的签表的，所以他第一轮呢将会迎战西班牙的好手霍达尔。

我们看到森梅兹在这场比赛当中打的确实是非常的积极，非常的主动，非常有侵略性的比赛风格，正拍两边扫开角度，马上掩杀到中前场，

好球，双方底线呢这种快节奏强相持，在这样的节奏这个强度的对抗当中，我们看到刚刚高夫这个正手的卷带做得非常好，利用自己正拍的上旋把角度卷开，有效地拉动了森梅兹在场上的这种移动。森梅兹今天面对科克高夫在底线的表现相当的强硬啊！刚才镜头给到的是森梅兹的教练员伊萨姆，大家对他应该也比较熟悉，他之前曾经执教过突尼斯的名将贾贝乌尔，

哇、哦，真勇敢啊，森梅兹！我们看到毫不犹豫的啊，冲到往前。再欣赏一下这个反拍的截击位置已经很低了，勉强呢把这个球横切过去，但接下来往前的补位，这一下真是勇敢。今天科格高夫会有麻烦。我们看到森梅斯真的是面对着科格高夫，女单的四号种子，也是前赛会的冠军，今天在场上的表现非常的强势。

0: 稍稍长了一些，有点可惜。
1: Yes.
0: 双方回到平分。
1: Please.
0: 今天斯梅斯的接发同样也是非常出色的，无论是接一发接二发都顶得很靠前。还是长了一些。那斯梅斯呢，今天呢因为站位比较靠前，底线的节奏呢加得很快，但是在这样的快节奏当中也会让他出现一些这种非受迫性的失误。到目前为止他的非受迫性失误现在是16个，高夫9个，在这一盘他的非受迫性失误是7个，高夫4个。
2: 哎呦，漂亮，
0: 好球啊。森梅兹的正手稍显被动的情况之下快速的到位，用一个开放式的正拍直接打穿了高夫，跑动当中的正拍直线的穿越。还是发球发得好，高夫这个一发的球速超过了120英里啊，123英里，折合成公里就是198公里。强劲的一发也迫使对方的接发球出了浅球，

孙梅斯这个节奏真快啊！你看，面对对方的强劲的一发，他的站位依然会顶得非常靠前，快节奏接发，然后呢进到场内，快节奏衔接，马上就上网。漫长而焦灼的一局，超过6分钟了，第3度的评分。

0: 哦，漂亮的正拍。哦，现场的观众也是在为森梅斯的优异的表现而鼓掌。尽管今天大多数的观众啊都会是高夫的球迷，但是面对如此精彩的正拍的表现，大家也都不约而同的为他鼓掌。破发点的情况，哇，漂亮！高夫的反拍。反手呢，一直是高夫的非常有力的技术环节啊。这是 Tracy Austin， 前美网的女单的冠军。这个正拍的截击没有能够落到界内。
1: Advantage, Sommers。
0: 高夫也是觉得这个时候呢，对方底线状态火热，自己呢在底线的压力比较大，所以也会适时的做一些就是战术上的调整，来到往前找一找机会。但是刚刚这个正拍的截击没有能够控制好球。二发面对一个破发点，嗯，你看高夫的反拍的技术非常出色啊，无论是底线反拍还是来到网前以后他的反拍的截击，这个比他刚刚正手的那个截击要扎实了很多。反拍反斜线，大家看他这个反拍的截击，侧身然后呢亮出拍头，靠着重心向前的行进，把这个球截得非常的扎实。哇，带切的外脚 ace， 这是高夫今天的第五接 ace， 这一盘的第二个。终于拿到了局点。
1: 嗯，
0: 好发球。嗯，漫长的一局，这一局大概有个九分多钟啊，九分十八秒。最终呢，科克高夫还是顽强的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我们看爆发以后，高夫也是大喊了一声，释放了心中的那种紧张的压力感。3-3。

哇，好球好球，这真是一个精彩的多拍啊！双方在底线硬攻硬马的这种比拼，一个正拍好，一个反拍好。森梅斯的正手今天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高夫的反拍一直是他最强的一个技术环节。最长的一个多拍一共是20拍，高夫通过吊短球的战术变化，为自己呢刚刚的这个破网奠定了基础。

这球有点太着急了，这个反拍没有咬合上对方的这个击球节奏啊。最右边的这一位鼓掌的，这就是伊萨姆，以前带过贾贝乌尔，

0: 双误。这是森梅斯今天的第一个双误，但是这个双误来的不是时候，送出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
1: 1540，
0: 稍稍长一点，因为刚才斯梅斯的这个回球呢打在了网带上，所以呢跟高夫的距离啊，球的距离突然变远了。森梅斯呢感觉就是在发球上啊还是不如高夫，他今天呢整个的一发进球率只有48%，而且二发还是偏薄弱，比较软。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0: 换了一组新球，

今天呢，斯梅斯呢，整体上来看呢，底线的表现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呢，发球端今天不够理想。他今天全场比赛一发的进球率48%，第二盘一发的进球率只有38%。高夫的正手，很可惜啊，这是一个机会球，但是正牌反斜线呢，要的角度稍微大了一点，

反排直线，森梅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得分机会啊，直接呢是发动了一个进攻，这板球打得稍微长了一点，你感觉他也是瞄着制胜分在打。好发球啊，今天这场比赛高夫的发球状态相当不错，五接一次，有三个双误，一发的进球率现在60%，这一盘是69%。但是正手还是高夫的一个短板，那就是他的正手确实是不太稳定。

我们看到戴眼镜的这位啊，他叫麦克米兰，他现在呢也是高夫教练团队当中的重要一员。麦克米兰呢，他是一位运动生物力学专家啊，因为高夫呢之前一直受到发球啊双误的这种困扰，所以他特别请来了麦克米兰，帮助他重新构建他的整个发球的力线。在麦克米兰的指导和帮助之下，我们看到过去的一段时间高夫的发球现在是比之前有了很大的提升，特别是稳定性方面。这个还是尽量的不要压高夫的反拍去上网啊，因为高夫的反拍实在是太好了，在所有的女球员当中，高夫的反拍技术真的是数一数二的啊，他这个反拍能攻善守，非常全面。就你压他的正手去上网啊，这个我觉得都是有很大的几率的。麦克米兰呢，不仅帮助高夫改善了他的发球，提高了整个的稳定性，他之前呢也帮助萨巴伦卡重新构建了萨巴伦卡的发球的力线，

哇，好球好球啊，精彩的一分啊，这一分高夫打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防守反击啊，由守转攻，整排被动的一个救球，但是接下来这个反拍的挑高球控制的非常到位，挑完高球以后马上随球上网，这个战机的捕捉非常敏锐。

两个人的二发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我们看到斯梅斯这个二发的球速啊，73英里，而高夫的二发呢，基本上是在90英里以上，啊，95、96，他的二发能够发到这个球速。现在森梅兹这一盘二发得分率38%，高夫在这一盘二发得分率70%。由于外面呢正在下雨，所以呢外场的比赛呢现在没有办法展开。我们也是刚刚得到消息啊，布云朝克特原定在17号场地进行的比赛，那今天被取消了。

这样美网呢在第四比赛日将会迎来一个比较拥挤的这个赛事的安排，大会将会在明天开始要赶赛程，但是我们看天气预报好像说明天还会有雨。打得太平了啊，森梅斯这个正手确实是很暴力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在持续的发力的状态之下，这个正手呢会有点失控，这样高夫拿到了赛点。好球啊，利用发球建立优势，进到场内以后，这个正手你感觉他这个正拍打得非常的平快啊，平击的成分很足。好发球啊，带切的外角一发，时速98英里啊，接近160公里。

0: 不错，啊，森梅斯顶住压力，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挽救了一个赛点，啊，最终呢实现了爆发。
1: Second set, everyone set to love.
2: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Players are ready, thank you.
0: Golf 的发球胜赛局，火，这球像出膛的炮弹一样啊，砸向对方的。

场地，时速117英里，是一个中路的好落点，追身的发球。又是一个追身的落点，这次的时速提高到了119英里，这个就超过180公里了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高夫的发球确实是比之前有了很大的提升和进步啊，它的稳定性越来越好，双误也越来越少。连续的三个赛点，这个发球的提高啊，确实教练员麦克米兰居功至伟。

0: 利用正手的卷带啊，加了很多的这个对球的包裹，拉开了角度，这样最终呢，高夫是经过1小时20分钟的比赛，6-3、6-4，直落两盘啊，战胜了土耳其的森梅兹，顺利的晋级到了今年美网女子单打的第二轮当中。啊，这场比赛我觉得双方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的。高夫的妈妈，高夫今天呢在发球端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强势，另外呢反拍一如既往的这个优秀。那土耳其选手森梅兹呢，今天在场上呢打得非常的有侵略性。今天呢他的正手啊，包括他的网前，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森梅兹呢曾经呢是伊斯坦布尔总决赛的球童啊，当年呢在伊斯坦布尔总决赛当中看到了李娜、莎拉波娃这些球员的优异的表现，也让他坚定地走上了网球的道路。希望他呢在今后的比赛当中能有更加出色的发挥。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会儿呢是小兹布列夫对阵索内戈的比赛，稍后见。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好，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钻石联赛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呢，一共有15战，当然呢，其中包含着最终的总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14战，也就是总决赛开始之前的最后一站了，是在瑞士的苏黎世站。好，接下来关注男子400米栏的争夺，瓦尔霍姆、多斯桑托斯一对宿敌。当然，最近这一个赛季来看啊，显然是多斯桑托斯的状态要更好一些。今天我们这一枪看一看，多斯桑托斯是不是能够延续自己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出色表现。18道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内森尼尔，17道是挪威的瓦尔霍姆。目前在钻石联赛总成绩上排在第一位，36个积分。多斯桑托斯32个积分紧随其后，今天两个人到此也相邻，放在第6道。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也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46秒43。马图乌斯利巴来自巴西的选手在第5道，亚洲的名将来自卡塔尔的桑巴在第4道。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在第3道。美国选手克里斯罗宾逊在第2道。中道主选手达尼布兰德，瑞士的名将。巴霍姆呢是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卫冕冠军，而多斯桑托斯呢是在22年的时候曾经拿到过苏黎世站的冠军。赛开始了，瓦霍姆和多斯桑托斯的又一次直接对话。从起跑的情况来看呢，两个人是不相上下，而且很快的都已经取得了领先的位置。现在多斯桑托斯稍领先。今天多斯桑托斯很兴奋啊，一上来这个时候已经非常大幅度的领先瓦霍姆了。但是呢，一般情况来看，多斯桑托斯他的后程速度保持能力要稍逊一些。看看这个后程是不是能够保持住自己的速度。现在是一马当先，完全把瓦霍姆甩在自己的身后。最后一个栏架过得也非常的丝滑，看看最终的撞线，全力在冲刺，撞线45秒81，45秒81，直接把世界纪录给破了。在瓦霍姆的身边，瓦霍姆现在的表情是有点五味杂陈啊。他眼睁睁地看着对手把自己世界纪录破了。苏黎世战啊，钻石联赛的苏黎世战真是从来不缺世界纪录。但是像男子400米栏这样的世界纪录，这么大幅度的给破掉啊！之前瓦尔霍姆的世界纪录是45秒94，今天多斯桑托斯跑出45秒80啊，这幅度也太大了。这个赛季他状态确实好，但是今天好的有点超乎想象。这一枪大概他跑了大概2到3个栏之后，就知道自己今天是有戏，绝对是好状态。今天这一枪从头到尾，多斯桑托斯都是绝对的领先状态。2-3个栏架之后就已经把瓦霍姆甩在身后了。最后还在全力冲，多斯桑托斯肯定是知道今天自己状态好，发枪之后就知道今天这一枪准是有了。太厉害了。

0: 王沃姆的表情里又是一些遗憾，但是呢他肯定也会觉得兴奋，因为在他自己所在的单项里边，人类的上限又一次被刷新了，上限又提升了。好，接下来起来关注女子100米栏的争夺。牙买加的选手纽金特在第一道，目前的世界排名第10。第二道，另外一个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目前世界排名第8。托比·阿姆桑，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尼日利亚队。中道队选手瑞士队的迪卡迪·坎邦迪，目前世界排名在第3位。这个项目里面他的竞争力是非常强的，尤其是在去年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冠军之后，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巴塞尔来自美国队，而且目前在世锦赛总积分上是高居首位。这是荷兰队的名将欧洲冠军纳丁维瑟尔。阿里沙约翰逊来自美国队，在第7道出发。斯科日索夫斯卡来自波兰队，在第8道。这是欧锦赛的亚军得主。安尼克克林在第9道，这同样也是一位来自瑞士队的中道主选手。所以这9位选手可以说代表目前女子100米栏世界范围之内的最高水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拉塞尔创造的12秒14，这个距离托比阿姆桑创造的12秒12已经是非常接近了。今天这两个人之间想必也会有一场恶战。另外呢，还包括世锦赛的冠军坎邦迪。从倒刺上来看，这三个人是紧紧相邻，坎邦迪在阿姆桑和拉塞尔的中间。
1: 赛
0: 比赛开始了，拉塞尔一上来起跑就非常的顺，现在是处在第一位的位置。拉塞尔连续攻拦，节奏保持非常好，阿姆桑在身边已经紧逼上来，还是拉塞尔第一位撞线，12秒09，又一个世界纪录，又一个世界纪录。苏黎世战真是神奇啊！看一看最后经过电子技术修正之后，这个成绩会不会定格在12秒09？如果是的话，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跑进12秒10。确定了啊，应该是确定了，12秒09。拉塞尔啊，太吓人了！跑出这样的成绩，仍旧是面沉似水，还示意大家都冷静啊，常规操作。今天苏黎世战这两个竞赛跑道上的世界纪录，全都是在原世界纪录保持者的见证之下，就在对方的身边，把这个世界纪录给破了。托比阿姆桑今天12秒23也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排在第2位。欧洲冠军维瑟尔是排在第3，12秒34。但是今天马塞拉塞尔的这个状态真的是令人瞠目结舌啊，12秒09啊！这是历史上第一枪女子100米栏能够压到12秒10以内。今天他这一枪一上来状态就很好，从起跑一直到最后撞线是一路领先，但后程的时候其实阿姆桑还是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可能也正是这样的压力让拉塞尔跑出了更好的自己。12秒09。真的很难看到拉塞尔的脸上有怎样激动的表情。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体育频道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呢是美网正赛的第三个比赛日，夜场部分，阿斯阿什呢今天安排的第二场比赛，这是赛会男单的头号种子，德国的名将小兹贝尔夫。

对阵的是意大利的好手索内戈。两位球员呢是刚刚进入到场地当中，

0: Alain Dumoussois from France。
1: 在介绍今天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啊，来自法国。小斯佩夫呢，之前呢在美网的最佳战绩呢，他是2020年啊，他打进了美网的男单的决赛，但是呢当年呢很可惜啊，他在先赢两盘的情况之下，最后呢被他的好朋友蒂姆啊连扳三盘完成逆转。
2: We have VR on this court, so you can challenge not a full shot ball going through the net. You cannot challenge foot fault, time violation and cut violation. All right? Any questions? After there's going to be a picture in front. Okay? This is heads. This is tails.Heads call. Tails.
3: Sorry?
2: Tails. Receive. Stay. Picture, please.
1: 小斯佩夫呢赢得了挑边，他选择了先接发球，赛前合影。去年呢，小斯佩夫呢在美网呢是打进了第三轮啊，但是他当时呢是1-3输给了加拿大的阿里亚西姆。这是男单的签表，头号种子小斯佩夫对阵索内戈，然后我们看到法国的选手哈里斯啊，已经进入到了第二轮当中，将会静候这场比赛的胜者。在第三轮，小苏列夫如果能够持续过关的话，与他相对位的种子是25号种子，这个来自智利的塔比洛。小苏列夫呢，来自德国，目前呢。男单的世界排名排在世界第二啊，29岁，身高呢是6英尺6英寸，今年的战绩46胜13负，职业生涯的头衔是单打冠军25个，美网总战绩28胜10负。2020年他在美网呢打进了决赛，当时是输给了蒂姆，这也是他在美网的最佳战绩。6英尺6英寸，1米98的身高。小苏列夫呢是1997年4月20号出生的啊。他的对手呢索内戈呢要比小苏列夫呢要大一点。他目前的男单的世界排名是89位，身高呢是6英尺3英寸，比小苏列夫呢稍矮。索内戈呢，他的男单的最高排名啊，排到过21，职业生涯获得过4个单打冠军，美网的战绩呢不是很好，3胜8负，最佳战绩是3次打进过第二轮。索内戈呢是1995年5月11号出生的，6英尺3英寸，1米91。职业生涯当中呢，这两位球员呢交手过6次，小苏列夫呢是6战保持全胜，这个在心理层面上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两个人最近的一次交锋是发生在去年的中网，当时呢小苏列夫呢是6-4、6-3，失落两盘战胜了索内戈。小苏列夫呢在今年是已经贵为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了，他在今年的法网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大满贯的冠军头衔，随后呢在温网也打进了决赛，背靠背的打进了大满贯的男单。

0: 单决赛，可惜呢，在温网他是输给了辛纳。在温网结束之后，小苏列夫呢也是转战了北美的这个硬地赛季，但是呢，在加拿大和这个辛辛那提的表现呢都不是很好。在加拿大呢，他是首战出局，输给了荷兰的格里克斯普尔。在辛辛那提呢，他是打进了第四轮，当时是输给了美国的名将汤米保罗。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小苏列夫呢，在红土赛季包括草地赛季连续两战大满贯打进决赛以后，整个身体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呢，我觉得对于他来讲呢，需要一个就是较长时间的给予自己的身体的缓冲。热身结束，这是男子单打上半区第一轮的一场比赛。
1: First set, Lorenzo Sonego to serve.
0: 比赛开始，小苏列夫呢选择了先接发，所以呢由索内哥率先发球。

好球啊，漂亮！你看这个上来啊，这个一发的球速已经飙到了131英里，131英里，超过208公里。这个球发得很好，小兹列夫接的也不错，但是索内哥马上变线，然后随球上网，连接的非常紧凑。这是索内哥的教练员。

双方你看一旦在底线展开比拼，小苏列夫呢底线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这边呢都是索内戈的团队啊，最左边呢是他的教练员文森佐，

对于索内哥来讲呢，就是要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利用各种变化去干扰小兹布列夫，尽量的不要跟小兹布列夫呢在底线呢形成这种多拍。我们看在这一局当中啊，有上网，有吊短球。一上来索内哥的第一个发球局状态非常好，四个一发全部发进，一发的进球率啊，对不起，五个一发全部发进，一发的进球率是100%。在第一个发球局当中，索内哥呢就有很多的这种节奏变化啊，包括随球上网，包括一些吊短球。这边呢是小兹布列夫的团队，最右边呢是他的老爸，中间呢是紧挨着的呢是他的哥哥，

哥哥米莎兹贝列夫。当年是一个左手将。换发球换场地，我们来看看头号种子的第一个发球局。

0: Let first service。
1: 火，这都发到140英里了。这两位大炮。
0: Let first service。
1: 嚯，两个人都是发球的好手。

稍微长了一点。美网夜场呢，这个整个的氛围是非常好的啊。如果大家有机会说要在美网看一场比赛，那一定要选择夜场。这球好像是没有过来啊，打在网带上，但是并没有能够掉在小兹维耶夫这一侧。

抹141英里，140英里呢折合成公里，大概是224。

从开场这个发球的状态来看呢，小兹维耶夫呢不如索内戈。索内戈第一个发球局五个一发全部命中，虽然没有 ACE， 但是呢整个的一发的效率啊，这种侵略感是非常好的。139英里，小兹维耶夫呢在发球的绝对力量和绝对速度上还是要比索内戈更好，但是今天更重要的一点是你的一发进球率。

索内哥，我们看接二发退的已经非常靠后了。即便如此，面对小兹列夫这么强劲的二发，也很难把这个球控制到界内。一上来两个人各自完成保发。

嚯，那你看索内哥就尽量的不在底线待着，避免跟小朱列夫在底线、啊、形成这种多拍，因为小朱列夫底线的功底太深了，啊，球呢又重又稳，所以索内哥知道底线可能确实是比拼不过对方，尽量的去打一些变化。好球，漂亮啊！这个发外脚，接下来正手衔接早就想好了，侧身正手提拉了一板直线，上阵还得父子兵啊。现在呢，小苏列夫呢，感觉还在找自己底线的击球的状态啊。

0: 这是他今天发丢的第一个一发，前面八个一发都发进了。哎，又是发动了一个吊短球的变化啊！所以呢，对于索尼哥来讲呢，就是尽量的用各种变化，让小兹贝耶夫呢离开自己的底线的舒适区。二比一，稍微休息一下。
1: 一袋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号种子的第二个发球局，

0: 索内戈接二发，也是站得非常靠后。
1: Out.

发球上网，这个一发的时速啊飙到了136英里，219公里，

这次接二发顶了顶。但是同样，这个接发球虽然顶进去了，但是质量并不高。小球发完球以后，这个反拍的对角线的连接非常的紧凑，快速到位啊！这个反拍对角线就起板了。这个灯柱上这个网柱上有两条灯带这个灯带呢一亮，就说明这个发球呢没有能够进区。底线小图列夫确实是优势更明显他的球更重，球质更好。双方一上来呢各自爆发，但是方式呢不太一样小苏列夫呢就是在底线稳扎稳打，利用自己强劲的发球为自己的底线呢进攻呢创造机会和条件。索内戈呢是一直在发动各种变化，尽量呢不让小苏列夫呢在底线的舒适区展开击球。这个球错区了，没有压到线。这个二发呢确实有点偏软了小苏列夫的二发呢基本上是在100英里左右，刚刚这个二发索内戈91英里，

0: 事情。
1: 现在二发感觉有些压力呀、啊，送出了今天的第一个双误啊，索内哥。

这个球小祖列夫有点可惜，自己也是摇摇头啊。其实接发球接得非常好啊，面对对方超过200公里一发的，超过200公里时速的一发，这个正手接发球接得非常好，但是随后的这一拍球没有控制住，这个挺可惜的。

个精彩的多拍。小苏列夫呢主攻，但是呢索内哥呢一直呢把这个球呢顶得比较深啊，虽然有一点被动，但是整个的球的深度是不错的，没有给小苏列夫呢下杀板的机会。小苏列夫呢觉得这个球的弹跳啊好像有点低啊，比他预判呢要矮了一点。30-30，索内哥这个发球局也承受着压力。

0: Yes.
1: 双方战成平分。这应该是小斯贝耶夫的球拍啊，新穿了一把。

哇、哦、这一个发球已经是超过130英里的一个强劲的一发，没成想被小苏列夫顶进来了，而且呢是一个非常深的靠近底线的落点。索内哥咬紧牙关硬着头皮啊，在底线后面打了这个高压，但是没有能够打进啊，破发点。

亮漂亮啊！这个球小兹列夫来到网前呀，其实就推直线更好。当然小兹列夫呢还是想在网前呢利用自己的这个控球去欺骗对方。这个球其实推直线，是一个更加有利的选择，但是小兹列夫呢想用自己的控球啊去骗过索内戈，但是没有能够达到他的目的。所以有的时候运动员在场上一念之差，一个击球的选择就能够可能对整个的局面啊发生翻天覆地的影响。这个接发球稍微长了一点。

索内哥的举点。一发错区了。嗯，这个短球的变化呀，其实感觉有点勉强啊，因为对方那个回球呢比较深。

身也有一定的球速，所以不太好卸力，不太好把这个球啊控制得非常短。那这个球一出手，小苏列夫呢也快速的启动了，再加上球不是很贴网，所以让小苏列夫追到以后，在网前的优势非常明显。

好球，漂亮漂亮啊！这个正手带直线，然后随上，这一番打得很精彩。所以我们看到索内戈也是尽量的啊，不去跟小兹列夫在底线呢去这种对拼，更多的是用一些变化球去干扰小兹列夫，不让他在底线找到一个非常舒适的击球的节奏，往前得分。索内戈目前5-4上网，拿下全部的分数。

0: 积分啊，小泽列夫这个反拍接近十分钟了，这一局球双方第四度战成平分。随着时间的推移，索尼格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啊，因为你还是处在一个爆发的压力当中，整个精神状态你是得不到缓解的，所以你只会感觉压力越来越大。漂亮，这是一个中路的好的落点，追身的一发再次带出局点机会。今天一发的进球率，索内哥现在是55%，小兹列夫40%。这个球小兹列夫人和球的距离位置关系不是很好，击球点有点离自己身体太远了。经过近11分钟的激战啊，索内哥呢还是咬紧牙关拿下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也挽救了破发点，实现了爆发。休息一下，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

郑源，小泽列夫的正手出现了失误。两个人都有很好的发球，但是到目前为止，两个人都没有发出过 ace。138英里，折合成公里呢是222公里。

0: 得知之见。
1: 打到目前为止，小苏列夫呢一发的平均时速216.2公里，索内戈一发的平均时速207.9公里。比赛呢没有什么回合，大部分的分数在发接发环节就已经决定了。这是刚才我们为您提供的一发的平均的时速啊，134就是216。哦，第一记 ace， 这是两个人今天轰出来的第一记 ace。
0: Three games on first set。
1: 听不见小苏列夫在跟他的团队交流什么啊？但他们之间的交流呢，很多时候是用德语。3-3。

0: 索内哥呢，他就是反拍呢，确实有一点偏薄弱啊。这边是索内哥的团队，他的反拍呢，就是整个的进攻性不是那么强。
1: Players are ready, thank you.

发球上网。所以我们看到索内哥呢一直在用各种变化去干扰小兹列夫，就不让他在底线舒舒服服的去打啊，破坏他的整个底线的击球节奏，要么上网要么吊短球啊，都让他第一没有节奏，第二离开底线的舒适区。哎，又来了，哦呦，这下在急停急转之间啊，小兹列夫摔了一下，没有大碍，没有大碍啊。索内哥也非常友好，跨过球网把小兹列夫呢是扶起来了。嗯，这个重心急停急转之间，个子也确实太高了啊，先扔掉手中的球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扔拍，他有的时候会就挫伤手指或者手腕啊。

今天索内哥的战术呢还是非常聪明，而且执行呢也很到位啊，尽量呢避免呢跟小基布列夫在底线纠缠。

就是你一旦发外脚，让小基贝尔夫预判到以后，啊，他的身高、他的臂展加上球拍的长度，所以整个外脚的防护面积、角度非常大。这个球还是被小基贝尔夫判断到了啊，知道你要发外脚，所以你看他整个对外脚的这个保护，这一板接发球

底线打起来，确实感觉索内哥呢，就是不是那么的有信心。有些球就处理的有点着急啊，双方现在战成平分，小苏列夫连追了两分，快速连接的一个重复落点，这球打得很好。那小苏布列夫个子很高嘛，所以他在重心的转换之间其实还是有一点点慢，这个球快速的盯了他的一个重复落点。索内哥又拿到一个局点，

那你看底线打起来，索内哥就是他在拼命的在加力啊，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对于他来讲这些球都有点超出他的控制能力了。但是如果你不加力的话，那你的球一软基本上就是要被动挨打了。双方再度的战成平分，这个外脚发球还是被小兹布列夫预判到了，所以你看小兹布列夫这个正手的接发球直接打在了底线前面一点点，就打在了索内哥的脚下身前，两个人耗时在发球局当中的耗时啊，小兹布列夫呢不到三分钟，索内哥呢是超过了五分钟。这是小兹列夫拿到的第二个破发点。关键时刻还是要靠发球啊。

球的控制非常到位，这个反拍的反斜线出其不意的发动了进攻，正手拉直线控制好这个落点，然后随上

0: 啊，这个球其实是小朱列夫接浅了，但是呢索内哥呢这个正手打完了以后想随上啊，快速的跟进到中前场，所以感觉这个球呢其实打的时候啊还是有点着急。这样小朱列夫呢在第一盘第七局完成了破发啊，4-3领先。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七局过后换了一组新球，小苏列夫呢也是向索内戈示意了一下啊。今天呢纽约的天气呢是比较闷热潮湿的，一直是不停的在下雨啊，下下停停下下停停。在这种闷热潮湿的这个天气条件之下，我们看到小苏列夫呢对他的这个拍线呢一直在调整，刚刚是先穿了一把拍子，然后又从球包里头拿出了两把拍子，让工作人员给他的团队要重新再穿。这个运动员呢对于整个的这种球线的这种张力磅数是非常敏感的啊。在不同的条件之下，不同的天气条件，不同的比赛环境之下，那运动员都要对他的这个球弦的磅数进行这种微调。

0: 更重。两条直线，直接呢把索内戈呢钉在了场地中央。
1: 第七，
0: 这是今天的第二记 ace。129英里，这个算小苏列夫今天发的比较慢的。没有给索内戈留下什么机会啊，小苏列夫强势爆发。接下来呢是索内戈在第一盘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想打一个发球上网，但是我们说了，今天很多次的外脚的一发带切的这个角度都被小苏列夫预判到了。小苏列夫本身他就是身材很高大啊，身高臂长，加上球拍的这个长度臂展，整个外脚呢可以防护的非常的严密，非常的周全。就是太想在这一拍下分了啊！最右边的这位应该是沃兰德里，菲利波·沃兰德里，以前也是意大利的职业网球运动员。那最高的时候呢，也曾经是这个 top 30的球员。

全场正手，大范围的闪身。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索内哥对自己的反手不是很自信。他这个反拍呢，确实在攻击力上显得有点薄弱，所以他刚才用了一个大范围的闪身正拍，想在这一拍上继续去施加压力，还是出现了失误。小兹布列夫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这索内哥呢，他比较仰仗他的一发啊，一旦发球局失去一发的掩护，底线呢确实是有点薄弱。这个球小苏列夫的正拍啊，没有把球拽起来，站的还是有点太直了啊。这个球其实只要蹲下重心，然后这个提拉呢大概率差不太多。第二个盘点，这个球小兹列夫接完发球啊，有点等了一下。索内哥挽救了两个盘点，现在需要他再救一个。

0: 这是小朱列夫的一个机会啊。
1: Yes。
0: 这球其实索内哥半场的这板球呢给的质量不高，就这一拍球，半场给的质量比较差。但是小苏列夫的站位呢有点太靠后了，对方呢没有打得很实，他反倒没有太借到力，而且击球点可能也是离得有点远。

索内哥追到平分，挽救了连续的三个盘点，不容易。这个球虽然切得深，但是球没有什么尾劲儿，等于给小兹列夫喂了一个啊。小兹列夫的反拍制胜分带出了第四个盘点。

啊，这个球想迎上来，想抢一个，啊，正手的接发球，结果打挂网了。索内哥挽救了四个盘点了。今天整体上来看，小基列夫在底线的状态并不是特别好。到目前为止，正手制胜分一个，这个反拍制胜分呢是四个，啊，非受迫性失误七个。爆发了，非常顽强。索内哥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前前后后啊挽救了四个盘点，最终实现了爆发。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头号种子的发球胜盘局，利用一发的掩护，然后半场正拍反斜线的制胜分。

小苏列夫在第一盘我们说了一发的平均时速现在是133.4英里，折合成公里是214.6。接发球还是有点浅啊，你这种球给到小兹列夫的正手就基本上是没跑的。

不错，索内戈大胆的积极的抢了小佐列夫的这个二发，这是一个接发球的上网，节奏很快，而且呢这个接发呢反拍呢推的也比较深。40-15，小佐列夫呢再次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上一局他前前后后错失了4个盘点。

0: 压线了。嗯，这样小兹雷夫呢是兑现了第五个盘点的机会啊。第一盘凭借着一次破发的优势，最终呢是6-4，锁定了比赛第一盘的胜利。
1: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好球，孔雷哥还是更多的要来到中前场。当然了，这个不是贸然的就来到中前场啊，还是要通过自己的一发，然后衔接下一版的进攻，制造优势，给予小兹维列夫足够的压力再上网。
1: 得起了。

这个截击好啊，这个正手的一个反弹的截击推到了小苏列夫的底线上。索内戈这个发球局用时很短啊，打得很高效，

这是索内戈今天的第一接一次，时速130英里，209。

索内戈呢在美网的战绩呢不是很好，从2020到2025赛季这个过去的六个赛季当中，他在美网有五次都是首轮出局，去年前年连续两年也是首轮出局，

嚯，好球，好球！啊，最后这个反拍截击动作非常舒展，很潇洒的一个反拍截击啊。

球，好球，嗯。最右边的那个应该是乌兰德里啊，然后最左边的现在是索内哥的主教练啊，他叫文森佐。第二盘的制胜分，索内哥已经有四个了。

这一分还是在小兹列夫的掌控之中啊，利用自己底线的强势的进攻，势大力沉的这种击球，一直在调动和压制索内戈。

好发球，134英里，也就是今天的一发的平均的时速啊。小朱列夫也是没有给对手机会。今天呢，这场比赛呢，小朱列夫最快的一个一发啊，就是发进去的啊，一发139英里，折合成公里呢，就是接近224公里。平均的一发时速现在是214英里。

这一分对于小朱列夫来说有点可惜呀、啊。前面其实我觉得正拍斜线已经压制和调动了索内哥，这是今天最长的一个多拍，打了13拍。这一分也看得出来，索内哥在底线就是他，奔跑还有防守啊，这个都还是可以的。

好发球。带出了连续的三个局点。

两个人真是啊，因为彼此之间呢也打过六场了，算是老对手了，也很熟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人在这种场上的控球啊、调动也好，都是尽量的把角度打开，让对方在底线跑一跑。因为两个人个子都很高，都超过了1.9米，所以跑动呢，对于两个人来说呢，其实都不是强项。

0: 索内戈，
1: 索内戈爆发，目前呢在第二盘他是2-1先发领先。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小苏列夫今天的第四节也是这个140

0: 40英里啊，时速，折合成公里呢是225.3。
1: 13.

好球，反斜线的分点，站得很稳啊。进到场内以后，这个正拍打反斜线，那送肩送得非常充分。送肩呢，是为了增加这个击球的穿透力啊。

嚯，漂亮啊！这两个截击还真是很精彩。啊，小苏勒夫这个两个往前的反拍，而且是低位的截击，这两板球控制的非常的巧妙，也很到位。双方在第二盘现在是2-2战平。

0: 好球，好球，嗯，弗内戈往前确实是挺扎实的。这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因为底线呢，索内戈确实是觉得自己应该拼不过小兹布列夫，所以更多的他要打一些变化啊，比方说上网啊，或者是吊软球啊等等，利用这种节奏变化去干扰小兹布列夫。
1: Thirty nine.

0: 得七，这个。
1: 小苏列夫今天的第二个双误，这一盘的第一个。

0: 哦，
1: 这个真是形成了一个这个碰球的击打效果，打在了这个拍框上。漂亮的发球啊，这是他今天的应该是第二节 ace。
2: So they go lead three games to two, second set, first set Zverev。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

0: 增强免疫力，镇准治正源。治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治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治正源。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比赛继续进行。今天小西列夫整体上来看底线的节奏并不是很好，有很多次出现正手失击没有打准球的情况，脚下呢显得好像有一点就是沉啊，很多球感觉不太到位，半到位的情况之下。但是好在呢，今天小西列夫的发球还是相当强势的，我们说了，一发的平均时速都达到了214公里。

球

这个接二发，索内哥站得比较靠前啊，顶上来了。效果不错啊，这个球接二发顶上来以后，快节奏的一个回发球，而且是顶了一个直线。这是索内哥第一次在对方的发球局当中拿到破发点，看这个接发也是跃跃欲试啊。小祖列夫在面对破发点的时候打的还是相当的具有侵略性，毕竟现在已经是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了。在拿到法网的男单冠军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小兹布列夫呢整个心态啊变得更加的出色，比赛的风格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变，整个的比赛风格其实比以前啊侵略性要更强，在关键分上也更敢打了一些。137英里啊，137英里就是超过220公里了。

0: 没问题。那小朱列夫面对破发点的时候连下三分啊，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双方呢现在在第二盘战成了3-3。刚才在局间休息的时候呢，小斯布列夫呢又是测了一下自己的血糖啊。接下来呢要换新球，所以呢小斯布列夫呢也是要换一把新拍子。新球，我们看到索内哥也是向小朱列夫示意了一下。
1: 嗯，
0: 这场比赛两个人都有很好的发球，主要是看发球局啊。嗯，就是谁的发球状态会出现波动。一发的进球率在第二盘小苏列夫是76%，索内哥呢是69%。

0: 这个球有点勉强啊。索内哥想出其不意的打一个二发上网的战术，但是这个球威胁性不够，而且发外脚呢，对方的接发球也容易借到你的角度，直接把索内哥打穿了。
1: 得球，
0: 30-30，现在索内哥这个发球局有了一些压力。

好球，好球！啊，没想到索内哥这个反拍，这个切抽的变化做得很好。先切了一板，然后接下来这个反拍的抽球抽得很好，对角线的方向落点非常深。这个好像小苏列夫有点没太想到啊。索内哥拿到了这局的局点。他的反拍呢，确实显得有一点薄弱，尤其是在进攻身上啊，有一些主动发力的进攻反拍的出手呢，显得不是那么的稳定，自己呢也显得有点信心不足。

双方再回到平分。球发的不错，这个是带切的一个外角。

0: 打长了，小祖列夫这个反拍的直线的送球啊，稍稍的长了一些。这样索内戈还是顶住压力，尽管呢被小祖列夫呢追到平分，但是拒绝送出破发点。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这次呢，索林哥的这个反拍发力的一板球啊，还是打得很有质量，中路深陷。小朱列夫好像没太想到。这个接二发，我们看索内哥又退下去了，站得很远，离底线。小苏列夫反倒是送出了一个双误。今天两个人各有两记双误。现在小朱列夫这个发球局也有点麻烦，0-30落后两分。差一点啊，我们看索尼哥这个表情相当的遗憾，也是猜对了对方要发这个外脚啊。这样的分数上大部分球员都会比较稳健的啊，先发一个外脚，先把一发上，

漂亮，艺高人胆大，这是一个二发啊，砸了一个内角的 ace。 这个二发的球速122英里，都已经接近200公里，196公里，所以拿到大满贯冠军呢，对于运动员整个的心态啊，对于自信心的提升，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球发得很好，但是半场这个正拍啊，没有打出足够的威胁，这个不应该。反拍的截击，这个球我觉得盯球盯得不严。索内哥在第二盘已经有过一个破发点了，但是没有兑现。这是他第二盘的第二个破发点。哎，打丢了。小苏列夫今天整个的正手啊，其实表现的并不是很稳定。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就是他今天正手就打了很多失机的球啊。现在索内哥拿到了第二盘的发球胜盘局。带切的外角 ace， 这是他今天的第三记 ace。

0: 算是整场比赛当中比较少见的双方在底线的一个多拍的争夺。小苏列夫呢，最后呢这个反拍直线的进攻挂网了，在过去的十五分当中，索内戈拿到了其中的十分。这个球索内戈并没有发力啊，其实他就是快带的一板。小苏列夫的站位呢比较靠后，最后人和球还是有点太远了，你也借不到力。盘点，漂亮，嗯，这一盘的第四节 ace。这样索内戈呢也是凭借着一次破发的优势啊，6-3的比分拿下了第二盘的比赛，双方呢在前两盘打成了1-1。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想到一次感冒

0: 每一百克灵芝包子粉，每一百克灵芝总含铁含量高达15.8克，可以抵抗每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支正元。支正元牌破壁灵芝包子粉， 每100克灵芝总含铁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支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 400-110-7788 400-110-7788， 增强免疫力，镇准支正元。
1: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零食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元，支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以呼一吸碱，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支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包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 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元。
3: 小图列夫呢，把这个球还是打开了足够大的角度，

嚯，漂亮！发完外脚以后，迅速的闪身正拍，直线的连接，再添一记制胜分。

这个二发又被索内戈抢了一下。索内戈接二发呢，你看他在不停的啊，就是在改变节奏，有的时候退得比较靠后，有的时候就顶上来，但是说不定哪一下他就能抢到这个二发。这个节奏一快，抢上来以后，对小苏列夫的下一拍的衔接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看他怎么选啊，这个接二发。站上来，这个二发发一个内角，还是真敢发呀！119英里，这就是191.5公里啊。漂亮，136英里。今天呢，第六节也是。过往的六次交手，小苏布列夫呢是六战保持全胜，所以在心理层面上，他的优势还是挺大的。而且第一盘啊，小苏布列夫呢6-4拿下以后，感觉上我觉得小苏布列夫呢，把这个比赛呢想的有点简单了。在第二盘呢，我觉得有点就是低估了索内戈的这种反扑，

所以有些就是在第二盘有些球的处理当中啊，感觉小兹列夫呢，第一个是准备不足啊，第二个呢是自己呢在这耐心方面做得不够好。好，发球啊，中路的一个落点。

惜了，这个球索内戈随球上网，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机会。所以小朱列夫呢，感觉在第二盘啊优势的局面之下，有一点放松了警惕。但是第三盘一上来，你看小朱列夫从这个动作到神情啊，你感觉这个专注度啊又提升了一些。漂亮！索内戈今天的第5届 ACE，ACE6 对5。

小苏列夫现在底线把重心蹲下来了啊，开始耐心的去打一些相持，不能把比赛想得太简单了。阿尔卡拉斯在不久之前也是接受采访，他在赢下了第一轮之后，他也对媒体表示说，大满贯的第一轮比赛从来都不好打。好球啊，漂亮！索内哥在往前啊，立起了一道墙。这球也是索内哥身高臂长啊，超过1.9米的身高，在往前封堵的面积非常大。不错，索内哥也是强势拿下了自己的发球局。需要小兹布列夫呢提高自己的专注度啊，不能够放松警惕，不能够把这个比赛想得简单。啊，差了一点点啊！索内哥表情相当遗憾。哦，确实将将出界，这个正手提拉了一板过顶的高球，这是一个长短球的一个配送啊，先吊短把对方吸到往前，然后过顶高球。想做一个快节奏的一个正手的衔接啊，但这个球感觉还是没有太打准。今天小苏列夫这个正手啊，不是

0: 是很稳定，有一些挣扎。
1: 大闸，这是七进。
0: 这是一个正拍半场的凌空，没有太发力啊。

还是利用发球建立优势，为自己的正手呢去铺路，

0: 小图列夫也是强势的拿下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啊，目前呢在第三盘，他是2-1先发领先。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点，这个球没有能够打进场内，稍稍的偏了一点边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小苏列夫现在在底线整个的专注度比第二盘有了一个提升，你看他整个重心啊，现在又重新的降了下来，击球呢也比之前呢要更加的果断一些。哇，这个球索内哥也是在中半场啊，好在呢一直是占据了优势。这个球小苏列夫呢没有找到机会还出手来，就是腾出手来进行还击，一直是在被动的在防。这个球呢质量始终没有防出来啊。

0: certificate.
1: 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说呢，正拍啊，需要他能够尽快的去找到更好的节奏。现在正手的失误还是比较多。
0: 40-15。
1: 老将索内戈今天打得非常的投入啊，也非常的顽强。带切的外脚的 ace， 这也是索内戈今天的第六接 ace， 双方现在各封了六接 ace。
0: Two games on for set。
1: 比赛继续。

0: 这个球其实小图列夫正手又有点失机啊，这个随机球没有打得很准，但是索内戈呢也没有把握住这样一个机会。发球上网，
1: 这几辆

0: 这个接二发又顶上来了。
1: 这是金。
0: 这是小兹维耶夫今天的第三个双误。

这个截击啊，嗯，有点太随意了啊。这个球截击的时候呢，我觉得点有点太靠前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拍面一翻啊，想截一个斜线的时候，拍面一翻，由于点太过于靠前，这个球容易出边线。好球，好球！今天意大利的老将索内戈啊，表现得非常顽强。面对赛会的头号种子，已经连续六次战胜自己的德国的小朱列夫，索内戈今天打得拼劲儿十足，丝毫没有一丝丝的这种就是犹豫，就像是两个人的第一场比赛初相遇一样。破发点

0: 双木送分，这样索内哥呢是又破了小苏列夫的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三盘，现在索内哥呢是3-2，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现在需要头号种子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了。发完球以后啊，接下来的快速的连接，然后就来到中前场，

0: 17-10。
1: 这个球呢，小苏列夫的接发呢是一个正手的磕挡啊，所以呢球呢落地以后弹跳的比较低，也没有什么尾劲儿，这个球不太好去借力。

0: 好发球。
1: 嗯，
0: 感觉意大利的索内戈越战越勇了。

孔令哥爆发啊，兑现了刚才的破发优势，现在在第三盘孔令哥4-2领先于头号种子。我们看到小朱列夫的团队啊，几位成员的脸色相当的严峻。小朱列夫又换了一把球拍，

因为换新球啊，所以呢，小斯布列夫呢也是换了一把新的球拍。

今天的第五个双误

阿尔法，索内哥还是打算去迎上来抢啊。漂亮，又抢到了啊！这个阿尔法发外脚相对来说有一点保守，所以索内哥呢也已经是做好了一个大胆的预判，分腿垫步上来以后这个反拍，紧接着马上随上，衔接的非常紧凑。小苏列夫利用高质量的一发追上一分。

哇，好球好球啊，这个球索内戈接的好，但是小基列夫接下来的准备衔接更好，这个球他还是准备到了啊。所以刚刚这个反拍一个 outside in 的一个制胜分，打的也相当的坚决果断。好球好球，侧身正手反斜线拉开角度铺垫了一拍，然后随上。

球啊！我们看到从第二盘开始啊，其实索内戈的接发的状态越来越好了。这个接发球正拍，直接打出了一个 return ace， 继续向头号种子的发球局施加压力。

这次正手没有能够抢到啊。小苏列夫的局点

0: 这是一个气势分啊，借着这个往前的一个高压，要把自己的这个郁闷的气氛啊宣泄排解一下。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第三盘第八局，漂亮！现在索内戈的 ace 数超过了小兹布列夫，这是他本场比赛的第七记 ace， 这一盘的第三个。反拍的一个对角线的一个出手啊，想尽量呢去压一下对方的反拍的身躯，但是这个球还是没有能够控制到界内。小兹列夫今天的非受迫性失误现在是21个。索内戈呢到目前为止非受迫性失误16个。在这一盘小兹列夫的非受迫性失误7个，索内戈4个。这个短球啊，小兹列夫还是相当积极的跑动啊，把这个短球追到了。短球，小兹列夫追到以后推一个斜线，这个球推的角度好，落点很靠边了。索内戈在这个关键分当中处理得非常稳健，等这个球落地了再慢一点，再看一下对方的跑动再打。5-3。感觉索内戈在场上意大利老将斗志昂扬，

0: 压力呢又回到了头号种子这一侧。
1: 别提了，
0: 小朱列夫今天也是轰出了第七级 ace， 双方现在各有七级 ace， 但是小朱列夫呢有五个双误，对方是两个。

0: Pino，
1: 这个球正手啊，这一板球还是不够靠边。这板球不够靠边，打的还是太有点偏中路了。

其实小兹列夫处理的还是有一点不够严谨啊。这个球在轻推这一下的时候，其实索内戈已经有所预判了，一旦这个球挑出一个对角线的高球，小兹列夫还真是挺麻烦的。这个节奏非常好啊！发完球以后进到场内正拍的对角线的一个制胜分，正手的制胜分10-4。

题啊，这个二发也很有质量，内角的一个落点，球速达到了115英里，就是185公里的一个二发。小兹列夫追上一局，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会儿是索内哥的发球胜盘局了。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古特天生特别。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这个球错区了一点点。嗯，哇，好球好球。嗯，小朱列夫打了一个组合破网。嗯，这个破网的设计还是相当精彩的，先是切削，然后挑高。

接下来反拍斜线重复落点，这球打得很漂亮。切削呢是为了不让对方的截击借力啊，不让对方呢推出很快的球速，然后到位以后的挑高球要限制对方的这个，有点着急了啊，索尼哥这个侧身的正手明显的有点着急了。那个挑高球呢实际上是为自己下一拍的破网做铺垫，要打开对方的场上的这个位置，破坏对方的站位。哇哦！啊，场上风云突变。此前在第三盘一直顺风顺水的索内哥，在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当中，现在是0-40，送出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小祖列夫之前7次破发机会兑现了一个，索内哥3次机会兑现2个。啊！意大利老将非常可惜啊，自己的发球胜盘局被小祖列夫呢直落4分取得了破发。双方在第三盘又回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有的时候比赛就是这样啊，瞬息万变。此前在第三盘一直占据主动，打得顺风顺水的索内哥，关键的发球胜盘局突然之间啊，整个状态呢出现了一些波动。双方在第三盘现在各破对手一个发球局，5-5。142英里，这是小祖列夫今天轰出的一个最快的一发。目前啊，142英里折合成公里呢是228.5。

这个二发也是很有威胁的内角，而且时速也逼近了200公里，123啊，英里折合成公里198。形势突然间发生了逆转，小苏列夫今天的第八记 ace， 这一盘的第三个。球发得很好，但是半场的这个正拍你感觉好像完全没有合到力，就是轻拉给了对方。这个截击差的也比较多，长了一点点。

0: 弗列夫一破一保，现在呢在第三盘把这个局势呢扭转了过来，目前呢他是6-5啊，先发领先的一方。
1: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文跑鞋。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现在压力来到了索内戈这一侧，第三盘非保不可的发球局。啊，推直线很可惜呀，推的稍微偏了一点。索内戈上一个发球局也是他的发球胜盘局，被小兹列夫呢直落4分，取得了破分。哇，小兹列夫的接发球啊，借力打力，正手的回发直接轰出了 return ace， 分腿垫步上来以后，这是一个很短的一个拉拍和随挥啊，就是一个借力的。哎，自己都显得有点难以置信啊，这个反拍偏了这么多。

0: 不错，
1: 普内哥这个二发带了很强烈的侧上旋，而且发得很深，拿到这局的局点。这一局啊，索内哥一发的进球率高达76%。哦，正手侧身提速，啊，这板球看出了小兹列夫啊这个正拍的那种能力，但是今天正拍不是很稳啊，打出了一些精彩的制胜。

分，但也有一些确实是时机，也有一些这种非受迫性的失误。现在索内戈还有一个局顶，这球有点难度啊！阿尔发呢想打一个出其不意的上网，偷袭一下小兹布列夫，但是这个阿尔发发外脚本身球速比较慢，另外呢发外脚呢很容易被对方的回发球呢借到角度，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外脚是一个双刃剑。双方战成平分，这是关键局关键分。好球啊，漂亮啊，非常勇敢。上一个上网刚刚被对方给打穿，但是我们看到索内戈连续的再次的冲到网前，这个球小兹维茨破网呢确实还是显得有点局促。局点

这个短球的质量啊确实不太高啊，因为小基列夫这板接发球呢拉得很转，球呢有比较好的这种旋转和弹跳，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放短球想把这个旋转和力道完全的卸下来抵消下来，这个挺难的，所以这个球很容易啊就放长，或者是旋转没有咬合上以后，这个球在空中会起得比较高。

0: 哇，好球啊，好球啊！这球索内哥拼到了啊，这个正拍，非常精彩的一个正拍，被动当中，意大利老将开始向现场的观众要掌声了，确实值得掌声。这个球在被动的情况之下啊，正拍拼到了。拿到局点，拼不上那就是对方的盘点。
1: 好，
0: 哦，界内，好球，好球。今天意大利老将索内哥打得非常的勇敢，而且十分的坚韧。今天他整个在网前的成功率，在这一盘15次上网拿到了9分，成功率是60%。这样的话，双方呢在第三盘啊，将进入到抢七的争夺当中。哦，140英里。
2: Run it.

140英里折合成公里225啊，还多一点儿。

0: 二发。哇、哦，漂亮漂亮！啊，侧身正手直线啊。
1: One on。
0: 今天意大利老将索内戈绝对是状态拉满的一天。嗯，就今天小苏列夫的正手确实是显得有点挣扎，时好时坏，有的时候确实是打得很出色，但有的时候又会出现很多这种莫名的失误。双方各自保住发球分。

这个反派直线的穿越啊，差了一点点啊，也把小兹布列夫吓了一跳。这球过往的高度稍微差了一些。他的反拍呢也是推送的比较多，比较平，欠缺一些这种上旋啊，制造一些旋转和爬坡。这个球索内戈的接罚球确实太浅了啊，退得比较靠后，这个球是一个半场的浅球，3-2。

0: 这个侧身的正手没有打上。就是整体上来看呢，索内戈的底线的这种他的稳定性没有那么好啊，他可能会就是在自己的这种勇气或者是这种信心的支撑之下，他能够打上一两个漂亮的得分，但是如果说全场比赛都这么打的话，那他这个稳定性确实是不如小兹维列夫。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索内戈今天在场上一直是采用各种各样的变化啊，在跟小兹维列夫在周旋。现在是6分过后，交换场地，小兹维列夫有一个迷你破发，对方没有发力啊，这个正手没有发力，所以小兹维列夫这个反拍呢也没有借到力。
1: 4-3 Venice。

0: 索内哥今天整个的比赛状态、比赛气质非常好，充满了这种战斗的欲望。现在小苏列夫在这一盘一发的进球率是70%，一发得分率77%，二发得分率55%。好球啊，漂亮啊！啊，这种变化球其实是索内哥更擅长。他今天一直在用各种变化球跟小苏列夫去周旋。
1: 好，
0: 这个短球索内哥快速的追到，挑了一个小苏列夫的身后的斜线，双方各破了对手一个发球分，现在是4-4。

0: 传有，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他的稳定性不太够，他有的时候可能会打上一两板啊，非常漂亮的这种正手。这一分小苏列夫真是救得很惊险啊，这个球没等球落地，在后场把这个球推上了对方的这个场地的直线的方向，很惊险的一个控球，也很极限了。5-4，接下来是索内戈的发球分。小苏列夫这两个破网都打得不好，其实都是他的机会球，但这两个破网都打到了对方手里。
1: Final。
0: 这个球索内戈确实是非常勇敢，其实并不是很好的上网的时机，但是我们看到意大利老将在这个时候孤注一掷，就是要再往前终结这一分。小苏列夫两个破网机会没有能够把握住，5-5。哇，漂亮，6-5，索内戈率先拿到了第三盘的盘点。
1: 6-5，索内戈。
0: 充满斗志的意大利老将，这个身体姿态非常的积极啊，一直是一种跃跃欲试的求战的状态。小苏列夫现在面临一个盘点，这个球感觉能把对方的场地砸个坑啊，133英里啊。头号种子用一个势大力沉的发球化解了对方的盘点，133英里的时速，214公里。

0: 6-6，双方再次交换场地。感觉意大利的老将索内戈非常享受这样一场比赛。141英里，头号种子持续的提升自己的发球状态啊！关键时刻两个好的一发，141英里啊，接近227公里的时速，7-6，现在是头号种子拿到了第三盘的盘点，压力像跷跷板一样在两位球员之间轮番的在转换。好球好球，首先还是一发发进的，然后接下来这个正拍呢有一点滑板，索内戈并没有发力去打这个正手啊，有一点滑板，然后呢带开角度，双方都挽救了一个盘点啊，7-7。哦，漂亮漂亮。一届 ACE 带出了自己的第二个盘点。
1: 8-7 Sonigo。
0: 现在压力呢又回到了头号种子这一侧。一发没有要到，现在是二区第二发球，面临对手的一个盘点，看索内戈怎么来处理这个二发啊，退得比较靠后。没有上来抢。哎呀，最后还是小兹列夫没有能够顶住这个压力啊，在这个盘点上他送了一个双误，这样的话呢索内戈通过抢七，7-6拿下了第三盘的比赛。第三盘呢耗时了70分钟，现在呢三盘过后，意大利的选手索内戈呢2-1领先于头号种子小兹列夫。好的，观众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啊，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您直播到这里，有关本场比赛的结果请您关注各档的体育新闻，另外呢美网赛事的转播请您持续关注央视频和央视体育客户端。好的，观众朋友们，美网第三比赛日的现场的转播到这里呢就告一个段落，是由张胜为您解说和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我们第四比赛日的直播再见。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九江涟溪区老年大学的声乐教师董福顺。那今天来到王老师这儿了，王老师，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对老年人可以增加他们的训练，增加他们的肌肉量？
1: 简单的说啊，老年人也应该做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尤其是抗阻运动。抗阻运动呢，能够提高老年人的肌肉水平。咱们今天可以重点说一说上肢，老年人都可以做一些什么练习。咱们先做胸大肌的练习啊，双手各拿一只哑铃啊，微屈膝，微屈髋，上体挺直啊，腰挺直，上体前倾一点，一个手放在前一点，一个手在后一点啊，然后向对侧尽量抬高抬高，前面这只手啊，够自己的耳朵哦。
0: 前面、
1: 后面这只手从腋下尽量抬高，
0: 好，
1: 两个肘关节接近了，返回原位，然后交替啊，刚才是右手在前，现在左手在前，同样左手够耳朵，右手从腋下尽量抬高抬高抬高，对，尽量接近
0: 接近哦，
1: 对，
0: 手接近
1: 抬高
0: 抬高、
1: 这边尽量抬高，对，
0: 然后再下缓缓，
1: 对，
0: 交替够右耳朵，
1: 对，
0: 然后交替
1: 抬高抬高
0: 抬高，哦，我感觉到，我感觉到，
1: 感觉到了吗？
0: 嗯，
1: 第二动作我们练背阔肌啊，背阔肌我们做一个屈体哑铃划船啊，做双手的，两个脚平行开立，略窄于肩，
0: 略窄于肩，
1: 挺胸，直腰，屈髋，微屈膝，
0: 微屈膝。
1: 上体和地面接近平行，做伸大臂，伸大臂，

伸大臂，伸大臂，同时啊，小臂垂直地面，肘关节放松啊，肘关节抬到最高点，挺胸，对，返回肩的垂。

0: 这个侧上举啊，这个掌心朝前，大拇指朝外的啊，上体略微前倾一点，从两侧把哑铃举到肩的垂直上方，肘关节可以微屈啊，原路返回。人体上的肌肉对老年人来说啊，其实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老年人更应该注重肌肉的锻炼。健身动起
1: 来。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世界多个角落都有你的主场，银联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混双首轮，冯彦哲、黄东萍决胜局加分险胜日本组合，打进16强。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上海海港、北京国安、大连英博战胜各自对手晋级。美网女单首轮，高夫直落两盘战胜森梅兹，挺进第二轮。
1: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首先来关注羽毛球赛场，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在深圳开赛，混双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萍苦战近80分钟，决胜局加分险胜日本组合，晋级16强。
2: 深圳体育中心迎来了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作为世界羽联超级750世界巡回赛，这项赛事夹在世锦赛和亚运会中间，也是亚洲各队名将通过实战调状态蓄力亚运会的重要平台。混双头号种子中国选手冯彦哲、黄东萍首轮面对日本组合渡边勇大，甜口真彩。巧合的是，双方在上个月新德里世锦赛上刚刚交过手，当时冯黄组合经过两局苦战才过关。深圳这次碰面，冯黄组合遭遇的挑战更大，双方一直激战到决胜局加分阶段，最终中国头号混双才以27-25惊险胜出。
3: 其实比赛还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打成这个陷入这个被动的局面，包括第二局对方虽然加速了，然后一些节奏让我们不舒服，但其实场面还是我们占优势，但是确实是在这个连续性的这种给人家持续的压迫，我们做的还是不够，所以第二局输掉以后再把自己陷入在第三局这种困境，那当然压力越来越大。我觉得还是要怎么总结，我们心理占优势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么多，就是要做减法，
4: 不应该给自己施压，像我们经常说的要做减法，要做减法，要找对手的不舒服，而不是说找自己难受，找自己难受相当于给自己抓了很多负担，然后给对手也给对手一种他很有包袱的感觉，所以说自己这边总是放不开。

0: 燕哲黄东萍常年排名世界第一，巡回赛表现非常出色，但在世锦赛、亚运会等大赛上表现有所折扣。上月世锦赛两人实现突破，首进决赛拿到银牌，本月底亚运会则是两人蓄力冲击的新目标。
1: 我们首先要把自己做好，在这个备战的过程中，除了不要受伤，这是最第一根本嘛，就是身体是本钱，然后就是把我们自己做好，就是也不需要去说我一定要做成什么样。当然，我们把自己做好，严谨的做好这个过程，压力可能就在对方嘛，因为我相信世界上也没有人说想打黄东萍和冯燕哲吧。
2: 男单首轮，中国选手石宇奇遭遇新加坡名将骆建佑，石宇奇没能摆脱世锦赛时的低迷状态，0-2止步首轮。
3: 新德里世锦赛一轮游后，石宇奇的排名积分骤降，从男单头名一下掉到第6。中国大师赛首轮，石宇奇面对另一位世锦赛冠军骆建佑，双方此前交手7次，石宇奇4次获胜，稍占上风。但本场比赛他速度偏慢，进攻失误偏多，在骆建佑发挥正常水平的情况下，石宇奇以11-21、10-21再次止步首轮。
4: 世锦赛打完之后，因为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成绩不是很理想，然后加上长时间的伤啊、肠胃炎，我感觉整个人现在就是去扛，在这过程中找办法。马上也要亚运会了，最希望的就是能够，以一个正常的状态去完成，不管说是输或者赢，至少打的在场上是，把这种自己练的东西，这种该有的东西，我觉得要打出来。希望亚运会能够有改变吧，因为最终还是要自己去说服自己吧。
2: 再来关注美网公开赛。在美网第3个比赛日开始前，有个好消息传来，由于科基纳吉斯因伤退赛，中国选手布云朝克特以幸运落败者身份进入正赛。首轮他将对阵12号种子霍达尔，不过呢，受到降雨的影响，布云朝克特的比赛推迟到了下一个比赛日进行。那么其他中国选手方面，吴亦丙将在第二轮对阵澳大利亚选手达克沃斯，女单第二轮王欣瑜将面对21号种子卡林斯卡娅，郑钦文的对手将是普丁塞娃。普丁塞娃在今天凌晨结束的女单首轮的一场比赛中，历经3盘鏖战，逆转击败了东京奥运会的金牌得主12号种子本契奇，晋级第二轮。
5: 比赛一开始，身穿紫色球衣的本契奇先声夺人，他凭借自己标志性的平击球和快节奏进攻掌握了主动权，连保带破取得3-0的领先。虽然随后普丁塞娃顽强地把比分追平，但是盘末阶段，本契奇抓住对手发球质量下滑的机会，实现关键破发，6-4先胜一盘。第二盘，普丁塞娃通过精准的落点调动对手，7-5扳回一盘。决胜盘前6局，双方都稳稳守住自己的发球局，转折出现在第7局，本契奇连续出现失误，节节下网，发球双误。普丁塞娃抓住机会完成破发，取得领先。手握优势的他心态愈发沉稳，攻防两端持续发力，在第9局又一次破掉本契奇无路可退的发球局，6-3赢得决胜盘的胜利，晋级第二轮。下一场他将和中国选手郑钦文争夺一个32强名额。
2: 女单的其他选手方面，赛会的4号种子美国选手高夫直落2盘战胜了土耳其选手森梅兹，顺利晋级第二轮。
5: 由于纽约一直阴雨不断，阿瑟阿什球场早早为这场比赛关闭了顶棚。本场比赛高夫开场就展现出火热的发球状态，首局一上来就是2个 ace 和1个发球直接得分，直落4分拿下第1局。这一盘高夫的发球状态持续在线，发球局保得相当轻松，无法突破高夫的发球局，森梅兹在自己的发球局压力陡增。第6局，在不断的底线相持中，森梅兹总是先犯错出界的那一个，最终遭到破发。高夫以6-3先赢一盘。第2盘，森梅兹提升了自己的进攻质量，一度在场上占据优势，但高夫在第6局被对手拿到破发点的情况下，艰难完成保发，稳定住了局面，也将森梅兹的反扑压制。此后高夫迅速完成破发，最终6-4再下一盘，大比分2-0战胜森梅兹。
2: 男单赛场在2位美国选手的交锋中。

0: 九号种子弗里茨首轮对阵18岁的小将布兰奇。面对这位新星，弗里茨用时1小时40分钟直落三盘横扫对手，晋级男单第二轮。
1: 首盘，身穿黑色球衣的布兰奇用一记 ace 球向弗里茨发起了挑战。尽管比弗里茨小了整整10岁，布兰奇刚猛霸道的发球、充满变化的打法都令弗里茨不敢掉以轻心。可若是论稳定，布兰奇还是应该多和老大哥学学。第六局，布兰奇送上双误，随后又回球出界被弗里茨破发。弗里茨趁势打破焦灼局面，以6-3拿下首盘。第二盘前4局，两人战成2-2平。但在第5局，布兰奇再次出现双误，这让他十分恼火。不过即使陷入不利局面，布兰奇也并没有放弃，这记堪称极限的压线球更是博得了满堂彩。但在职业赛场上，相比于布兰奇的大开大合，终究还是弗里茨的稳扎稳打更为实用。拿下这一局后，弗里茨再度掌握主动，以6-2再下一盘。本场比赛，布兰奇虽然表现得信心满满，但他的失误控制很不理想。本场出现了33次非受迫性失误，是弗里茨的2倍还多。面对天才少年，弗里茨赢在了发挥稳健和经验丰富上。最终，弗里茨以6-4收下第三盘，从而以3-0横扫对手，晋级美网男单次轮。
0: 来关注斯诺克方面，2026斯诺克英国公开赛继续进行，其中中国球员丁俊晖以4-0战胜肖恩·奥沙利文晋级32强，现世界第一赵新彤以4-1击败奥利弗·布朗晋级64强。
1: 此役对阵英格兰选手奥利弗·布朗，赵新彤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3局打完他2-1领先。第4局，赵新彤轰出了一记单杆过百，最终他以4-1战胜布朗，顺利晋级64强。新科世锦赛冠军吴怡泽在64进32的比赛就遇上了英格兰名将凯伦·威尔逊，但吴怡泽没有找到最佳状态，最终他以1-4不敌对手，止步64强。
2: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4: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

0: 精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欢迎继续收看体坛快讯。亚运会日益临近，中国攀岩队速度组的备战进入冲刺阶段。走进这支队伍的训练日常，不难发现他们有着自己的一套松紧节奏。
2: 速度攀岩的赛场永远和快绑定，毫秒之间定胜负，每一步蹬踏，每一次出手都容不得半点松懈。而在备战亚运会的日子里，这支常年与快为伴的队伍也始终在两个字之间寻找着最佳平衡点，一个是紧，一个是松。备战的底色永远是紧。亚运会临近，每一堂训练课都要有明确的攻坚方向，岩壁之上没有捷径可走，所有的从容都来自平日里分毫不松的积累。
3: 自己目前的话，最想解决的就是自己的一个稳定性嘛，因为通过上半年的这些比赛来看的话，其实自己水平其实我感觉也差不多了，就是觉得速度是有了，但是在稳定方面可能还欠缺一点，
4: 扣一些之前没有发现的细节。如果我能把前半段的速度一直保持在后半段，那我觉得我的成绩会就是突破很大。
5: 新动作对于现在的能力的话还是有一些欠缺嘛，然后为了能更好的去爬出状态，所以决定把动作先改回来，用老动作去打亚运会。
6: 对于我来说的话，我现在需要解决的话就是频率的问题，其他的问题基本上都不是很大。
7: 关键的时刻我们能够紧起来，比如说我们在某一堂训练课的时候，我们需要他们注意力更加的集中，也不是说每一堂训练课都要这么去紧，我觉得每一堂训练课对他们来紧的话，他们的这种身体和心理都会出现疲劳，所以说这对于教练员的这种安排和平常给运动员的这种放松，就思想上面的放松，这种调节就至关重要了。
2: 岩壁上争分夺秒，岩壁下常常是另一番模样。在这支队伍里，松不是懈怠，而是恢复的智慧，也是心态的哲学。
4: 可能你在攀爬的时候，你就得专注去攀爬这一每一趟的动作细节，还有速度的那些。然后你爬下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7: 攀岩队的松弛感，不是放松摆烂，而是允许一切发生。落后不慌，赢则不躁，日积月累的努力才能沉淀赛场上的自在，全身贯注，自信出击，眼中有光，心中有爱，一紧一松，方得人言合一。
1: 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昨天晚上打响，上海海港客场3-0完胜山东泰山，晋级足协杯四强。
2: 身穿橙色球衣的山东泰山主场作战，本场他们排出了5-3-2的防守阵型首发。但开场之后，客队上海海港无视了主队的防守，他们几十秒就能组织出一波进攻。第一波开场第26秒，刘朱润禁区外迎球怒射，皮球偏出球门。此次射门的慢镜刚刚播完，上海海港的第二攻来了。第51秒，安佩姆传中，刘朱润垫射，山东泰山门将于金勇挡出了这次射门。之后不到20秒，上海海港左路下底，安佩姆的传中滑门而过。上海海港随后继续进攻，第3分钟，山东泰山门将于金勇出击，又化解了一次险情。第6分钟，安佩姆内切弧线球打远角，球擦着横梁飞出了球门。攻势很猛的上海海港队第18分钟斩获进球，杨希送出传球，表现极为活跃的刘朱润在禁区内晃过于金勇破门得分。4分钟之后，上海海港发动快速反击，山东泰山防线出现漏洞，没有盯住左路前插的安佩姆，

0: 凌海港外援推射球门近角得分。上半场结束，海港2-0领先泰山。一边再战，上海海港依然攻势不减。第61分钟，莱昂纳多的近距离打门击中了横梁。第79分钟，杨希为上海海港打入第三球。21岁的杨希本场完成了一球一助攻。最终，上海海港客场3-0完胜山东泰山，晋级足协杯四强。
1: 另外一场比赛，北京国安坐镇主场战胜中乙球队兰州陇原竞技，晋级足协杯四强。
0: 身穿绿色球衣的北京国安坐镇工人体育场迎战足协杯黑马中乙球队兰州陇原竞技。虽然实力上有差距，但兰州陇原竞技丝毫不怯场。相比之下，国安队的进攻略显急躁。第11分钟，张玉宁禁区内得球，转身打门，随后边裁示意越位在先。第26分钟，国安门将侯森后场摘下高球，手抛球发动进攻。张稀哲中场得球，带球突进，之后送出一记直塞球，打穿了防线。邓杰夫冷静推射得分，1-0。从侯森手抛球发起进攻，到邓杰夫完成破门，整个过程不到15秒。同时，这个进球是小将邓杰夫国安生涯的首个进球。赛后他也表示，进球后非常兴奋。
2: 进入首球肯定是非常激动，然后也忘不了教练组的信任，然后对我的感谢，对我的鼓励。
0: 面对客场作战先丢一球的不利局面，兰州陇原竞技在第48分钟给出回应。卢建臣这次四传四射，皮球晃过了侯森，直接入网，1-1，兰州陇原竞技扳平了比分。此后双方陷入拉锯战，直到第86分钟，国安队李磊左路传中，兰州队门将穆千宇接球脱手，张玉宁门前笑纳大礼，北京国安再度领先。伤停补时阶段，曹永静左路兜射，将比分改写为3-1。最终，北京国安队在主场3-1战胜兰州陇原竞技，晋级足协杯四强。半决赛，他们将对阵上海海港。
1: 另一个半区主场作战的戴连英博，大部分时间少打一人，但是他们凭借斯坦丘的点球破门淘汰上海申花，晋级四强。
0: 大连英博身穿蓝色球衣，主场面对上海申花。开场不久，两队就都突袭了对方防线。先是大连英博的阿奇姆彭射门稍稍打高。1分钟后，申花又创造出直面门将的良机。主队门将黄子豪出击到禁区外，犯规放倒了拉堂。在观看视频回放后，主裁判出示红牌将黄子豪罚下。比赛刚刚开打8分钟，大连英博就只剩10人应战。随后，刘伟国披挂上场，临危受命，他表现优秀，让大连英博即使少打一人，同样有跟对方掰手腕的底气。而申花进攻不利，防守还犯了错。第52分钟，高天翼在禁区内手球犯规，客队被判罚点球。大连英博队长斯坦丘破门。人数少却领先，这粒进球让梭鱼湾50,000多名球迷的激情彻底释放。落后的上海申花更显急躁，米内罗背后踢倒毛伟杰也被红牌罚下。最终，大连英博1-0战胜上海申花，晋级四强。他们将在半决赛对阵云南玉坤和重庆铜梁龙之间的胜者。
1: 再来关注西甲赛场。昨天，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官方宣布，巴西前锋加布里埃尔·热苏斯加盟球队。
3: 西班牙当地时间9月1日，阿森纳与巴塞罗那就加布里埃尔·热苏斯的转会达成协议，转会费用为1000万欧元，另有最高400万欧元的浮动条款。阿森纳保留20%的二次转会分成。在代表阿森纳出战的123场比赛中，热苏斯打进32球，助攻22次。此次他与巴萨签约3个赛季，合同至2029年6月30日。新赛季，热苏斯将身披9号球衣为巴萨出战。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中午好，欢迎收看体育天气，我是徐松林。时值九月，暑意悄然消退，特别是北方摆脱了盛夏的黏腻闷热，适合解锁各项户外运动。比如说陕西商洛二号到六号预计是晴朗天气为主，而这几天2026年亚排联沙滩排球锦标赛暨洛杉矶奥运会资格赛会在商洛举行，来自亚洲各地的沙排健儿们会齐聚此地沙场竞技，奋力角逐。而商洛位于秦岭南麓，这里群山环抱，河谷纵横。九月上旬，当地的雨水不多，平均气温20.5度，白天气温舒适，早晚凉意徐徐，体感舒爽又宜人。而赛场之外呢，您还可以漫步丹江公园沿江步道，落日洒下粼粼金辉，江天一色，邂逅山城商洛独有的黄昏浪漫。还可以沿着芒岭绿道追风骑行，沉浸式的领略秦岭清朗风光，或者是奔赴秦岭江山等等景区探访峡谷石林。当然不光是商洛，放眼整个北方，未来三天降水都不多，会是晴或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大多在30度左右，所以大家可以走出家门活动一下筋骨。不过晴朗天气也有利于花粉的生成和传播，预计2号到7号西北地区东北部、内蒙古大部、华北中北部以及河南北部等地的花粉浓度会处于高等级，内蒙古中西部的花粉浓度处于很高等级，花粉过敏的朋友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护了。在南方，明天随着冷空气南下，江南华南的强降雨会明显收敛，不过福建、广东、台湾等地的强降雨还是会比较明显的，而这些地方预计要到4号降雨才会逐渐的减弱收尾。

0: 来看预报：北京晴，19到30摄氏度；太原雷阵雨，15到28度；无锡小雨，25到32度；重庆晴，23到35度；咸阳晴，22到32度；泰州小雨，24到28度。来凤多云，18到28度；绍兴中雨，25到28度；永州小雨，20到26度；兴文晴，19到32度；楚雄多云，17到27度；泸州晴，21到32度；运城晴，19到32度。昭通多云，13到24度；晋中小雨，14到27度；襄阳阴，20到28度；亳州阴，21到28度；青岛晴，21到30度；宝鸡晴，19到30度；深圳中雨，25到31度。台山雷阵雨，25到31度；万宁多云，25到34度。
1: 体坛快讯就到这里，了解更多的资讯，也请大家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美网比赛中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下次我们再会。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找未来。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举信来，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举信来，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给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比赛。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场比赛呢是在深圳来进行，混合双打的第一轮的比赛。那么交手的双方呢是来自于中国的郭新娃和陈芳慧，对阵的是马来西亚的一对全新的组合。其实陈唐杰我们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他之前呢是跟杜一卫呢来搭档啊，但是呢由于他的搭档杜一卫呢这个出现了影响职业生涯的腿部的伤势，所以呢是退出了职业竞争。现在他的搭档是钟书韵，马来西亚这对组合目前世界排名43位，而郭新娃和陈芳慧呢是赛会的5号种子。现在看到的这是中国队的提出的一次挑战，这场比赛呢已经开始了，目前中国队5-4领先。对方的球应该是压线了，所以这是一个挑战失败，5-5。发球的是陈唐杰，你看到郭新娃的接发非常的快速啊，接发球强网的意识很强，发接发呢在双打比赛的环节是非常重要的。郭新娃陈芳慧是左右手的组合，郭新娃来自于辽宁啊，这位男子球员在不久以前呢中国常州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里这对混双组合呢是拿到了冠军。这就是我们说的新搭档钟书韵，其实他之前呢也是和不同的男球员呢进行混双的配搭，身高只有1.55米啊，2003年出生的一位选手。

中国队再得一分，7-5。

0: 表现分球。这个球比较出人意料，六比八，又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推扑式的接发球，封网非常的到位，陈芳慧在往前封网积极主动，九比六。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一号场地的一场争夺。我们本次中国大师赛的这个转播，哦，漂亮！这个球是一个反抽啊，一个防守性质的反抽，抽直线在界内啊，凭借着非常好的球感，郭旭麻再拿一分。比赛呢，主要呢是集中为一号场地的赛事。那么在这一时间段呢，比较集中的是三场有中国球员参加的比赛。陈昌杰在后场进攻。我们也是在限制着对方的后场，始终让他们不能有效的轮转。小心补位，这个对角线杀得很突然，吊球再吊，非常好啊！这是一个防守式的分球出界，郭旭麻这个球打得相当的有章法。郭旭麻、陈芳慧呢，本赛季状态非常的火热，而对手的这一对选手呢，虽然是刚刚开始配合，但他们其实也是属于经验比较丰富的。
1: 所以我就想，
2: 单拿枪好，把东西打好，一进去运好。
0: 今年的大师赛的比赛时间呢是9月1号到6号进行。在混双比赛里边呢，主要是考验这个双方的攻防连贯和往前的这种控制权，往前的争夺非常的激烈。陈唐杰这名马来西亚男子球员呢，身高是1米80。28岁，近期多次获得巡回赛的四强和打进比赛的决赛。中国队呢已经完全占据了网前的高度，在技术间歇之后依旧保持着非常强势的攻防模式，也是连续的三次封网。又是中前半场的争夺，始终是前后场保持进攻站位。这次是郭旭麻的封网，快速轮转，积极主动啊，没有任何拖泥带水的表现。
1: 13-6。
0: 郭旭麻25岁，陈芳慧24岁，两位选手都是当打之年。反拍的勾对角，大范围的转移。现在从速度上面啊，中国队是以完全占据了场上的主动，机会不好把球拉起来。这个防守不是很到位啊，比较被动了，起了高球。在这种级别的比赛当中呢，如果你会出现这样的防守的话啊，那肯定是对方不会放过这样的进攻机会。

0: 历史也挺悠久的，是从2005年起在北京举办，当时呢是世界羽毛球大奖赛六星级的赛事啊，在它的赛事发展历史当中呢，多次的更名和改变比赛的举办地。那么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之前呢，长时间在福州举行的中国福州公开赛，是从2018年到2021年举办。那么疫情之后呢，从2022年开始呢，比赛呢是，从2023年开始到2026年在深圳来举行，所以这是连续第四年在深圳举办了。变成了世界羽联750分的一项赛事。很好的掌控着节奏，在双打比赛里边呢，大家对于搭档之间的配合，这种应该是有非常直观的体会，特别是在混双比赛里啊，它的速度不像男双那么快，又不如女单相对来讲拍数比较多，节奏单一。所以混双呢是非常具有观赏价值的一项比赛。那么两位选手之间呢，就是彼此给对方来打掩护，创造机会。
1: 15-8。
0: 质量发得不错，这个发球不起高球，这是马来西亚队友起高球了，只要一起高球的话就会陷入到被动防守当中，所以在发接发之后，双方呢往前咬的都比较的紧，就是靠比较低位的抽挡球，一旦形成被动防守局面的话就很难再摆脱了。给陈汤杰发后场，快速的一个防守跑位，郭新伐在后场的移动范围非常的大，漂亮啊！这个球点杀的非常的尖，但是遭到了马来西亚队的挑战。左手进攻确实也是比较的唬人啊，在后场快速移动的时候，他的这个左手的进攻比较的突然，而且又是杀直线，这个区域呢确实是对方的一个空档位。球稳稳的杀在线上，对手的挑战也没有成功。中国队呢在这项比赛的历史当中呢，混双这个项目呢是长期的保持着这个冠军，只有在上一届去年的比赛里边呢，是泰国的球员德查波和苏皮萨拉拿到了混双的冠军，除此之外呢，其他的各届赛事冠军的都是中国球员。本拍过度往前，这个球往前的钟书韵虽然是蹲低身体，但是并没有把球卸，这个球的力道卸掉，直接就给弹出底线了。中国队领先了10分，18-8。
1: 哦，7-7，9-18。
0: 郭新慧陈芳慧和这个郭新娃呢，他们两个人现在的世界排名呢是混双第六位，最高的时候曾经排到过世界第5。吊球放网，还是吊球。

马来西亚队发球7-13还落后6分。哦，这个球过网的时候稍微有一些高，被马来西亚队抓住了机会抢网得分。中国大师赛呢，他其实

这个就是陈汤杰的用的巧劲儿，因为从他前面那个强攻来看啊，虽然进攻比较的有力道，但是被中国队都优质的防起来了，所以他选择了用吊球改变节奏，加上中间的一个放网，最后是搭档强网完成的一个滚网球。双方也是集中在前半场的争夺，挑起来。撞拍。陈芳薇在后场。郭新娃的连续封网。这个多拍还在继续。陈芳慧远拍远网的勾对角，这个球勾的比较的轻，过网高度也是比较高，给了对方机会。

且发球质量很好。而下又是平行防守站位，这个反击打得不错。在多拍的过程当中呢，确实是时刻呢都不能给对方高球啊，如果有可能的话尽量的压低这个过网的高度。马来西亚队缩小了比分的差距，现在12-18。非常棒，郭新文突出了左手球员在后场的这个分球的隐蔽性，很突然啊，球打的。就是假动作的停顿放网，这个球网口的高度还是稍微的高了一些，对方抢不得分。但是在这一局的前半阶段积累的优势还是足够多的，现在比分上面始终还是保持着领先，13-19。不错的救球，形成轮断轮战。陈芳慧在网前，郭新麻在后场，这种轮转还是最好的进攻优势，进攻把握比较大啊，得分的优势比较大。后攻前锋带出了第一局的局点，20-13。

卡动作的接发，效果还不错。反拍挑底线出界啊，这样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呢，郭新娃和陈芳慧是以上。

0: 来一个快节奏啊，这个高质量的进攻模式，还是比较大比分的取得了胜利。这是两队球员由于钟书运的加盟成为了第一次的交手。21-14，五号种子先赢一局。
1: 不用说拿头顶，你说多挡兵，就是一对一，
2: 打个
1: 不小心被抢
2: 了。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世界羽联官方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水中贵族，百岁山。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比赛。我们现在继续看到这个是在深圳的奥体中心体育馆呢来进行的这场比赛，连续第四年，也是深圳举办赛事周期的最后一年了。这是世界羽联750分的巡回赛。还是有不少的好手呢参加这项较量。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混双的比赛，郭新娃、陈芳慧是赛会的混双五号种子。今天他们的对手是身穿黑色球衣的马来西亚组合陈唐杰和钟书运。
7: Second game.Level. Play.
0: Oh. 陈芳慧发球，发球对手就给挑起来了啊！说明这个球发的质量非常的高。
8: Go!
0: 啊，这一球进攻的有点勉强。
7: One. Love.
0: 有一个双胞胎的姐妹啊，钟书慧，他们两个人呢是打这个女双，所以不少的球迷呢可能这对马来西亚的双胞胎女双组合还是印象比较的深刻。那此前呢在混双里面呢，她主要是跟许邦荣搭档。哇、哦，小心呐，这个球还没有死球，快速的进攻，挡一拍，改变一下节奏。加力的挡网加软压，陈芳慧在往前包办了这一分。前面的这个就是往前人的反应一定要快，因为他站的特别贴网啊，其实留给他的反应空间是非常小的。所以刚才看到陈芳慧这个手腕手指的微弱的动作变化，所以这个球就是软软硬硬前前后后，让对方很难是把握住这个节奏。背对着对手陈唐杰呢露出了非常沮丧痛苦的表情啊，没有找准对方的这个节奏。郭新娃发球，钟书运接发，给他发了一个半场球啊！这个球，但是钟书运也没有接好。接杀挡球出界，陈唐杰呢以前的特点就是他这个头发的颜色啊，就是染的五颜六色的，就是很少是

黑头发的本色，所以感觉就是黑发的时候都有点不太适应。这一抽挡啊，真的就看反应速度和出手的力道。速度和力量在抽挡的过程当中，这个拍数越多，它这个差距或者说累计的这个误差呢就会越来越大。

0: three.
1: 四比三。
0: 三比三分。
1: 这个球。
0: Four, all。
1: 出现了错区啊，判给了对方。很好的接发球，非常有想象力，把球挑起来。陈唐杰的进攻失误啊。
0: Five, four。
1: 机会就在眼前，没有把握住。但是第二局开场明显比第一局要激烈很多。

0: 那种抽档特别多啊，只要进入到抽档，特别是我们的郭新娃和对手女子球员进行这种抽档的对抗的时候，在速度和力量上面的优势真的是非常明显。反拍的蓝调没有过，球发的不错，发球直接得分。连续发出好球啊！陈汤杰的这个发球轮次还挺强的，别着急，漂亮！突然改变了发球的模式，发一个后场球。陈芳慧的这个个子很高啊，在女孩子里面啊，1.68米的身高，非常的标准。向后蹬跳一下，直接把这个球就给拦住了，接发球直接得分，7-7，也发后场。
1: 7-7
2: Go!
1: 8-7
0: 8-8，第二局就感觉对方是稍微的有一些提速，并且在发球上面呢也是有一些变化，所以呢感觉双方的竞争的激烈程度是比第一局呢要明显。

0: 明显一些啊，就是马来西亚的这个提速和发球方面的技战术的变化，还是带来了一些比分上面的确定性。现在的比分是8-8，所以还是要求我们这对五号种子的混双啊，集中精力把球打好。本能的这个球居然还把球打过来了。这一球感觉钟书韵的几次啊都比较怪的球，他的这个防守还是相当的，你看准备的非常充分，而且这个球的发力刚刚好啊，看到了中国队的空当，就等着这个球来到眼前，很好的转化了矛盾的焦点。高质量的接发接滚网，咱们也是接发球和发球的直接得分呢。发接发在双打里面呢，真的是决定着攻防的秩序啊，所以呢相当的关键，也是备受这个双方球员的重视。马来西亚队进攻吊球，马来西亚队轮转，钟书韵在后场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威胁，但是郭新娃这个假动作啊也同样出现了失误，它是一个假动作的反拍放网。第二局对手明显是提速了，并且还是进行一些变化，将快到技术间歇了依然保持着平手。这次往前的优势已经完全的打出来了啊，郭新娃没有手软，在自己的搭档制造的良好的机会的情况下，稳稳的收下了这个往前的封网得分。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中国队还是领先一分，进入到技术间歇11-10。
1: 坚决的，你想抢上去的根本不用去跳，打眼我一点拿着他，他明显就反抢，我拍没有力气，拍没力气打三根本不用去打中，用法子线接发球，我就不了就这么来，我们打起来。
2: Court one, 20 seconds. Court one, 20 seconds.
3: Coach, thank you. Gentlemen. Thank you.Ready on call.
2: Eleven, ten. Play.
0: 这个球分球出界，司线员叫出界，马来西亚队提出了挑战。
2: Line judge. Line judge.

0: 啊，挑战成功了啊！这个球确实弹底线出界了，这样马来西亚队追平了比分。嗯
1: ，12-10 play。
0: 这个球他们挑战的是自己的球啊，出界了，12-10。嗯，现在比分是改过来了。所以说网前人的这个出球的手感啊，真的就是要特别的细腻，你动作的一致性做得很好，然后在对方的判断上面就会出现犹豫。国勋马鞍是在底线的一个准确判断球，这个球果然出界了。
1: 13-12

0: 12.
1: 就像一堵墙一样啊！哎呦，小心！非常好，陈方慧在往前啊，这个机会把握的真的非常的好。他推出了一个啊，从低向高的这个线路，但是又不是足够的高，让对方能够形成那种压制性的进攻。推出了一个向上走的弧线，高度正好让对方无法发力。
0: Service over. 13-15.

0: 国学麻这个就是靠推球啊，出手非常的果断坚决。连贯的速度够快，出手果断坚决，靠推球等对方呢起了高球之后直接出界，16-13，这个队领先了三分。推球稍微有一些错角。接出一个滚网球，这个滚网啊，对方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这场比赛呢是来自于签表的下半区，混合双打的签表是32签，所以第一轮的比赛。那么在下半区当中呢，还有6号种子中国球员程鑫和张驰的比赛没有进行。他们是在今天的晚些时候啊，在2号场地的第八场比赛。那么另外参加本次中国大师赛混双的几对搭档呢，都已经成功的晋级。1号种子冯彦哲和黄东平对阵日本球员渡边勇大和田口真彩的比赛是苦战了3局才过关。那么除此之外呢，蒋振邦、魏雅欣3号种子只落2局，高嘉璇和吴梦莹也是只落2局。这两队搭档呢将在第二轮赛事当中呢是进行队内战。还有一对混双的小将朱一军和李倩，成功的战胜来自于英格兰的一对组合啊，21-5、21-3。18-14，中国队领先4分。所以刚才这个挑战耽误了一点时间呢，这个节奏上面稍微的有点被打断，发球的丢分送给对手1分，15-18，现在马来西亚队发球。1.55米身高的郑淑韵发网前小球，连打带放的控制节奏，郭新华还是放网。马来西亚队的反击，很好的勾对角转移，两边勾对角，注意补位。哎呀，这个勾对角勾完之后并没有及时的去补位，对方的一个回搓回了一个直线球，这边没有空当。马来西亚对这个组合呢打得还是比较顽强，你看到这是一个勾对角之后呢，陈方慧的补位到位是稍微有一点晚了啊。这个球所以推的起了半场高球，让对方打了反击。所以说在双打比赛中呢，给自己的搭档来制造好的进攻机会也是靠前期很重要的细致的铺垫，但是如果没有接好呢，也同样是让自己的搭档呢变得面对对手的这个轰炸比较的被动。所以双打比赛混双比赛呢都是一个整体。
1: 16-18.

0: 嗯，小心。前面的两拍挡网，接杀挡网啊，没有挡出去，所以就陷入了被动啊。这样马来西亚再追一分。钟书韵再往前看到，为了接杀，两位中国球员站的位置都比较靠后，所以他是一个软放，也是很好的节奏变化。球，19-17，这个球真的是落点刁钻。
1: 由来自中国的裸体王天歌，这是来自日本的高上由一保护
0: 彩下。漂亮，小心呐！

哎呀呀！刚才陈方慧呢在往前，也是因为摔倒了，节奏有一点拖沓，场上只剩下了郭新娃一个人啊、哦。这几次的这个防守，就是郭新娃一个人，两个人，这就属于没有连上啊，没有连贯上啊，就是补位稍微有一些脱节。郭新娃的这个推球也被对方很好的完成了一个反击。马来西亚队再追了一分，比分只相差一分。那这时候我们要保持极高的专注度。哇，十九平了。调整呼吸，接好发球，漂亮！这个拍子举得非常的高啊，真是用这种点杀的方式接发球，轻轻的一点啊，完成了漂亮的下压。对方在压力之下发球的质量也确实不高，这样中国队呢来到了这场比赛的长点，只有一个长点，希望一举拿下。强行进攻，球打出界了。中国队用最省力的方法啊，把握住了这个长点，21-19拿下了第二局的胜利。这样我们是直落两局的比分，在这场比较难打的遭遇战当中呢，是获得了胜利，也成功的进入到了今年的混合双打比赛的第二轮。第一局的比赛，对手好像还没有很好的进入状态，所以比分的分差呢一直拉的都比较大。到了第二局之后，他们的这种感觉，随着合作的这个手感加热，还是给中国队的这对种子选手呢带来了不少的威胁。但是我们还是咬紧牙关，在关键比分上面呢完成了比赛的胜利啊，拿捏了首场的晋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由世界羽联官方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带来的精彩的赛事。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正在深圳进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比赛。那么比赛的规格呢，是世界羽联750分的一项高水平的较量。刚才呢，在一场非常精彩的混合双打比赛当中呢，我们看到中国的5号种子郭新娃和陈芳慧呢，成功的进入到了今年比赛的第二轮。到目前为止呢，所有参赛的国羽混双选手呢，在已经亮相的赛事当中呢，都成功的晋级。还有一场比赛呢，就是这个程昕和张驰的比赛，在晚些时候2号球场呢即将进行。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比赛呢，还是集中在1号场地，后面的两场赛事呢都有中国球员参加。首先呢，是中国的男子球员李世峰呢对阵日本的选手奈良刚功大。两位选手呢在近期的世界锦标赛上呢刚刚有过一次交手。李世峰呢是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呢被对手完成了逆转。所以在今天这一场家门口的主场作战当中呢，急需一场甜蜜复仇。两位选手此前的交手记录来看呢，也是互有胜负啊，相当的焦灼。在昨天进行的本次大师赛的首天的较量当中呢，那么中国的球员

0: 我们的石宇奇还是状态没有找到最好的节奏，还是首轮的输球，而卫冕冠军翁虹洋还有陆光祖呢，都是成功的进入到了男单的第二轮。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呢，我们希望李诗峰呢能够减少在世界锦标赛当中呢所犯的那个非受迫失误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错误啊，能够每分必争，都能够自始至终保持着很好的专注度。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在接下来的这个赛事安排当中呢，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个李诗峰和奈良钢工大的比赛，之后呢还有一场女子双打的比赛，由这个李静怡和罗徐敏来对阵日本的一对选手。我们也将持续呢为大家呢带来今天赛事的转播。我们稍事休息，接下来呢就回到赛场，一起为李诗峰加油，希望他在今天的男单比赛当中能够取得开门红。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世界羽联官方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岁山，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这里是正在进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比赛，男子单打第一轮，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球员李诗峰

0: 来对阵日本球员奈良刚功大。奈良刚功大呢是本次赛会的男单八号种子，那么在之前的印度世锦赛里边呢，他是打进了男单的决赛，最终呢是不敌法国选手拉尼尔，获得了世锦赛的亚军啊，这也是奈良刚功大第二次获得世界锦标赛的银牌，他在2023年的世锦赛里面就拿到过一次银牌。奈良刚功大的打法呢是属于典型的防守反击型的球员啊，偏重于防守，属于耐力比较足、韧性比较足的。那李诗峰呢是属于拉吊结合突击，偏重于进攻型的选手。李诗峰的目前世界排名呢是男子单打世界第十位啊，他最高的时候呢曾经排到过世界第三。最近一段时间呢状态还是起伏比较的大，他在2026年呢是拿到了马来西亚大师赛的男单冠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Kodai Naraoka.
0: 同时呢也是汤姆斯杯中国队冠军队的成员。这已经是李诗峰的第二次随国羽呢拿到汤姆斯杯的冠军。2000年出生的一名选手，身高1.85米，来自于江西。比赛开始，画面下方的日本选手率先发球。杀球之后的软放。挑起来，奈良刚并不是说很急于进攻的选手啊，他的打法也是偏重于防守，所以面对这样的球员进攻方自己要减少失误，因为对方的防守确实是非常的好，非常的耐打。单打和双打的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你在场上只有一个人啊，那么你去创造进攻机会，创造压制对手、控制对手的，这完全是靠自己一个人来布局，对体力的要求会更高一些。双方的多拍，奈良刚功大呢，这是一个推对角线啊，推挑对角线出界。两个人呢是在8月20号的印度世锦赛的男单1/8决赛当中啊有过一次交手，那场比赛呢打了足足77分钟啊，1小时零17分钟。李诗峰是21-13先赢一局的情况下，第二局是21-23输给了对手，第三局呢是11-21的比分。在那场比赛当中呢可以看到李诗峰暴露出了一些就是状态起伏主动失误比较多的问题。李诗峰上一次战胜奈良刚呢还是在2025年的马来西亚大师赛，当时呢是两个非常悬殊的比分，两个21-15，李诗峰获胜。
1: 3-2

等我，接着倒。漂亮的挡网，反击，勾个对角，下压，连贯前场。真是个长多拍啊！这个两位男子球员啊，由于这个防守反击型的选手，就是会拍数非常的多，这个对于双方球员的体力的消耗真的是非常大，就看怎么样的来更好的分配体能。孙俊和陈龙啊，现在是两位教练员坐在李世峰这一边，都曾经是优秀的男子单打运动员。在世锦赛结束之后呢，对于这个李世峰的采访呢，他也谈到，就是说在领先之后，自己呢还是会存在着松懈的问题，而且呢一旦进入到领先局面的话呢，就是会有一种下意识的保守，所以在关键分的时候处理显得不够坚定。

还是对方的防守确实非常的粘球。杀完之后一定要注意啊，接下来的连贯。漂亮啊，头顶的滑板对角线。你可以看到每进攻一次就不太容易啊，这个得分真的是不容易。对方的这个防守确实是非常的粘球。李世峰今年的状态起伏呢，是跟他的这个伤病也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去年的总决赛，他这个崴脚之后啊，这个脚部就做了很多次的这个理疗。那么这种旧伤在比赛当中呢，也是需要一个恢复的过程。所以说，在训练和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脚伤都会造成他心理上面的一定的干扰，伴随着疼痛，所以这个使他的这个训练和比赛的投入都不是说特别的这个专注，而且连续多拍进攻呢，确实会影响他的续航作战能力。像这种对手又这么难缠，每一次都要打出这样的多拍，对于李世峰的体力绝对是一个挑战。

sevenfold.

点刹一拍，连贯往前，还是连贯，软压，吊球，李世峰的防守都不错，面对对方的这种变化，这是一个运气球，所以杀球杀在了网带上，形成了一个滚网。

其实对于这个耐磨型的啊这种对手啊，在多拍拉锯之后，体能确实会容易出现

0: 雨分的结构变了以后呢，你的体力分配也将重新的进行一个核算啊，找到一个最合理的输出值。白良方在底线的一个对角线的分球没有过网，8-5，李世峰领先三分。这几个防守很不容易，还是挑高球让对方来进攻。
1: Service over 6-8.

0: 李世峰还是要抓紧了，现在分差只差一分了。戴良刚工大在2023年的时候呢，获得过中国大师赛的男单冠军，也属于赛事的前冠军。抓住这次往前的机会。
1: 9-7。
0: 也是压出通过进攻之后压出了对方的一个进网球，然后李世峰来到往前去抢网，比分分差再次回到了2分，9-7。
1: Service over. 8-9. What the copies?
0: 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呢，是从9月1号开始到6号结束啊。在这一个星期当中呢，羽毛球爱好者呢，可以在我们的总台的3条体育频道，就大屏当中呢，充分的享受比赛的过程。那么我们分别是在体育赛事频道、体育频道，还有这个奥林匹克频道啊，按照这样的这个时间顺序呢，来对比赛进行转播。几乎呢是覆盖全天的这个赛程。
1: The dying out of our challenges call in.
0: 李世峰一个这个快速的抽球，这个球是被在边裁判界内啊，奈良刚提出了挑战。没问题啊，这个抽球稳稳的砸线，没有任何问题。
1: 10-8 Play

0: 场比赛呢是来自于男单签表的下半区，获胜者呢将在第二轮的对阵中国台北李佳豪和加拿大选手杨灿之间的胜者。徐雨琦作为今年大师赛的六号种子，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是0-2输给了新加坡选手骆建佑，前世锦赛冠军。陈龙呢是曾经两次获得中国大师赛的冠军，分别是在2011年和2012年啊。现在我们看到他也是加入到了国家队的教练团队当中。
1: 11-8. Silver 9-11.

0: 前后场的移动保持着连贯，小碎步的调整，放网，调起来，进攻挡网。这个球的放网放的质量确实是比较的差，但是可以看到李世峰呢尽量的把这个自己的状态稳住啊，跟住对方的这个节奏。但是我觉得关键比分上面还是应该打得再果断一点，像这种不停的跟对方来周旋来拼防守质量，这个压力确实会比较大，因为自身的这个体能状态也是比较令球迷担心。
1: Silver, 11-12. Silver, 13-11.
0: 李世峰始终还保持着两分的优势。

漂亮啊！这个球又遭到了日本球员的挑战。李世峰是拼尽全力，看到时机比较合适的话，连续的进攻，这球就打得比较的果断。

0: 哦，漂亮啊，压到了边线的外缘，但确实是个界内球。两次的挑战都没有成功。现在奈良钢工大呢，已经在第一局没有挑战机会了。
1: Play。
0: 回搓挡网，轻掉往前，还是控制底线，控制头顶位，杀上网，判断一下，轻压一下，奈良钢的抢攻突击，球没有打准，出界了。面对这种耐打型的选手，你就是要一方面表现的比对方更有耐心，但是呢，不要忘记自己还是相比于对手是更加的偏重于进攻型的，还是要把自己的优势啊打出来，就是关键的时候可以再主动一些，再勇敢一些。
1: 是风，是风，是风。

两个人往前的回放啊，互相的放小球，反放网，反击杀上网，点杀一拍连贯往前，还是控制底线头顶位，非常低的一个回放啊，不容易挡网。李世峰还是不打啊，他是得看到进攻的时机特别好啊。哎呦，这个是明显体力啊有一点这个消耗的比较大，所以动作出现了变形，并没有起跳头顶的一个滑板击球出界。可以感觉到在体力上面来讲，李世峰还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所以他的移动速度啊是慢了下来，那也导致手感上面的这个失误呢也是增加了，现在分差最少到了两分。加上网的连接，还是放网踢对角线挡直线，控制头顶位，控制往前，就是这种拉平高球啊其实挺容易被对方抓住机会的，虽然自己在体力方面呢是一个节省，但是对方的这个身高啊打这种平高球只要不到位的话，他已经这种抓这种拉平高球突击好几分了啊，所以这个出手对于奈良刚来说挺舒服的，你还需要少给这种球。抽挡平抽挡，漂亮啊，看准时机之后双脚起跳，李世峰又是在头顶的滑板对角得分，这条得分线路呢李世峰今天呢还是扮演了关键的得分的手段。

Dengan jadis.

0: 三号场地男子单打。由来自中华台北的李佳豪，日前来自加拿大的杨灿。
1: 这个球发后场啊，给了对手一个直接下压的机会。其实，在发球的这个过程中，就是一个双方的心理的一个较量啊，就是在彼此的猜测。那刚才呢，肯定是奈良刚呢猜到了李世峰的想法。漂亮啊，又是头顶滑板对角线的得分。也就是说，奈良刚呢对李世峰头顶位的限制其实并不是很成功。始终保持着一两分的优势。头顶杀了个直线啊，变化一下，但是连贯的速度不快，这就是杀上网还是体力不太够啊，就是连贯速度一定要快。杀上网之后其实是脚下，看着是手上的球不往前走，但实际上是脚下差了半步啊，这个整个向前压上的这个速度不够快。球擦网之后没有过。看一下这个球啊，这是一个远网的勾对角，被网带挡住了。奈良刚把比分追平。其实他的这种策略呢，就是典型的防守反击型的球员，这个分差不是拉得很大，然后比你低个一两分，始终给你造成这种心理上面的一种压迫感。加速了啊！在把比分追平之后，奈良刚的这种突击的这个意图明显加快。

0: 回放，还是打这个位置，挡直线，机会又挡住了啊！你看这防守，快勾了一拍。
1: 1917，
0: 在整个体能的储备上面来讲，感觉日本球员呢，他的这个前面的体力分配还是比较合理的，就到现在他要加速了，你可以感觉到他在这个比分上面其实是一直有控制的。当追平比分之后呢，他在加速的时候还能够提起速度来。李世峰加油！

就是一个重纱，非常漂亮，非常的给力。

0: Thank you, legend. Players on court. Silver, check. Eighteen, 19. Silver, 20, game point, 18.
1: 这个快节奏的变化呢，让对方猜到了，而且球给的比较高。挡网没有过，这样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呢，日本选手奈良刚功大呢是以21-18先胜。

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2: 你发球老是有威胁吗？一点威胁没有，他就这样乌鸦过来，直接打回去，打回头，对不对？要不然直接哎就卸下来。你老弹，你弹都弹不出去的，对不对？发球要有变化。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我们也听到了这个孙俊指导给到李世峰的建议，也是啊，就是打得不够坚决，确实是这样。因为你跟一个防守能力非常强的对手去周旋去打这种多拍的话，自己并不是很占优势，而且同时对体力也是一个巨大的消耗。就是去跟对手打控球啊，就是感觉李世峰的这个拍数是有了，但是打得太保守，关键时候该下分就要下分，而且呢要增加自己的发球的变化和对对手的制约性，要么就是说你出手坚决果断，要么就是把力卸掉啊，只有这两种方法，就是让对手别那么舒服，

控往前。又让对手打了一个反击。拉这种平高球被对手打反击，这是一个滑板的吊球啊，球其实或者是一个点杀，非常轻。总之是改变了李诗峰设想的这个节奏。头顶位的重杀下网。

对于奈良冈宫大这样的对手啊，非常狡猾。嗯，一定是在比赛的过程中呢，要有自己的思路更清晰，打得更坚决一点。像刚才那种明显就是跟着李世峰的这个比分在后面落后个一两分，然后呢到这一局的中后半程突然的加速，他还有自己的体力的一个保留。下上网的连接还是慢了一些，球下网了。

0: 3-2。
1: 你可以感觉到，在第二局开场之后呢，奈良刚呢是换了打法啊，他的进攻明显加速了啊，增加了进攻的比例。

0: 假动作。希望现场的观众呢，给李世峰的加油声能够给他注入新的活力啊。在网上看得非常的紧，赖良刚的出手也是相当的果断。李世峰也尝试改变，但是这个改变呢，好像到现在为止虽然没有奏效，但是还是要努力积极的去寻求改变，打得更释放一点。其实现在比分上面处于落后啊，反倒应该把这个包袱卸下来。打，漂亮。
1: 6-2。
0: 啊，这个球是很好的一个连接组合，但是手感的执行上面呢又出现了失误。这个头顶的直线杀得很尖，然后呢是反拍的勾对角出现了下网。
1: 7-2。
0: 李世峰的士气低落，而这也是让对手嗅到了李世峰现在的这种啊，在场上比较挣扎的一种状态，所以更加的肆无忌惮的进攻。这是个运气球啊，球是一个擦网的变化，形成一个短球。

9, 2,

车修质量不错，判断之后轻打了一拍，对手拉平高球，感觉脚下比较沉重啊，这球是没有高度，所以他的这个下压球又压在了网袋上面。

泽德恩点杀失误，送给李世峰一分，3-10。

0: 那就是起跳的高度不太够了，所以才会出现进攻的失误啊。这球的击球点不够高，其实自己这个搓球已经是带来了一个机会啊，进攻机会。这个控网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最后这个杀招啊，就是会出现失误。
1: Players on court. 11-3. Play.

0: 挡网，还是控制对手头顶位。直到这个假动作啊，冲到网前的这个假动作一拍之前，都打得非常有节奏和章法，但是这个自身的失误还是难以避免。
1: Regular judges.

回放。头顶点一拍，再次出现下网。第二局之后啊，这个主动的进攻就没有得分的失误确实是比较多。

0: So this over. 14-4.
1: 打网，控制底线，对角线的控球，远网勾对角，打交叉的线路，勾快勾一下。
0: 15-4

0: 梁刚在第二局啊，换到了画面上方的场地之后，感觉更加得心应手了。这个球确实打的失误率很低。又是头顶位的强攻。
1: 16-4

0: 漂亮，终于等到了对手的一个半场球啊，这一分的打得掷地有声，这也是靠控网啊拿到了一个进攻机会。5-16，回放网啊，回搓得分，看到一下这个是回放，这球搓得非常的好，特别贴网。注意连贯，现在防这个头顶对角线呢，戴良刚呢已经是找到了一些规律啊。你看他这个防守完了以后马上起身快速去堵这边啊，去还去抓，那就是防守反击。前面那一拍其实防得挺被动的，但是起身之后马上去抓球，这种意识，连贯的意识，
1: 18-6
0: 还是值得学习。挡我，杀球之后对方又是一个抽挡对角线啊，接杀挡网之后马上的攻防转换。李世辉现在就是说呢，他在攻防转换的过程当中能够抢到第一拍，但是可能是体力的关系啊，这个连贯不上，

0: 党员王，对手已经是空当了。
1: Three silver, seven, 19.
0: 再得一分，7-19。这个对角线打得很坚决啊，但是没有打在界内，进攻失误，20-7。李世峰的主动改变节奏，其实在可以看到，在第二局的比赛中呢，李世峰还是非常努力的想去做一些尝试改变，但是可能是因为体力的关系啊，他这个我们之前所说的这场比赛的关键就是他的失误率一定要降下来，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失误确实是太多了，在这个哪怕节奏上面领先的情况下，也依然是能够不能够把这个准确度保证，那进攻的失误还是比较多。这样这场比赛呢是。

0: 奈良刚直落两局的比分获得了晋级。我们这场比赛先为各位直播到这里，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关注后面的比赛。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给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比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场女子双打的较量。那么现在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又有中国的国羽球员出赛。世界排名女双第8的李怡静和罗徐敏呢，来对阵日本的选手高桥美优和钟初锦。这是高桥美优，24岁，身高1.68米，目前呢她的世界排名呢是42位。左手持拍，她的搭档钟初锦。2004年出生的一名选手，身高1.69米。22岁，日本呢是左右手的组合，我们同样呢也是左右手的组合。这是李怡静，24岁，身高1.65米，来自于广东。他们的目前世界排名是第8位啊，最高的时候曾经排到过世界第5。日本这对组合因为排名相对比较低，在双方此前呢并没有过任何的交手记录。罗徐敏也同样是24岁，身高1.68米，他也是左手持拍。

大师赛女子双打的卫冕冠军呢是贾一凡和张淑娴，前一年呢是刘胜书和谭宁。中国女双呢在这项比赛当中呢也是大部分情况下呢都是占据着冠军的席位。

0: 卫冕冠军贾一凡和张舒娴呢，是作为赛会的四号种子，首轮轮空。
1: 喂，
2: 二号场地混合双打。
0: 在二号场地刚才进行的一场比赛当中呢，罗毅和王听科呢是战胜了日本的选手广上留一和保原彩夏，这场比赛是打了三局啊，但是中国队最终还是获得了胜利。同样呢，这场比赛是来自于签表的下半区。

0: 押到了边线的外缘。
1: Challenge is 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Service over. One love. Play.
0: 高桥美优发球，左手球员。吊球。我们的挡网控制底线。漂亮。后场的进攻，罗徐敏相当的凶。八后场。你抽挡呢还是比较的用力啊，日本队的中出锦呢是完成了从上向下的这个抽挡。
1: 3-1。
0: 李怡静的远网勾对角被网带拦住。
1: It's over. 2-3.
0: 现在双方球员因为是第一次交手啊，还是存在着相互呢了解一下的这个过程。基本上呢都是在往前的发接发的过程里边就决出一分的高下，没有多拍的回合。其实这个女双如果是说比较的熟悉的啊，就是很快就是多拍是最多最容易出现在女双的比赛里边。很好的接发球，当然对方这个发球也是确实质量太差了，过网非常的高。哇，这球发得太好了，假动作再往前，确实还是需要适应一下。
1: 5-3

飘起来，日本队吊球。中国队手中反攻，还是让对手进攻，吊球。这个蜂王挺凶的，中国队反击漂亮。好的防守反击一定是以高质量的防守为基础的。中国队刚才呢，在一些球的这个防守上面啊，显得相当的坚决。等到机会出现的时候呢，下手也很果断。刚才是打出了36拍的回合，这个随着比赛的进行，拍数会越来越多。就双方对于对手的这个路数啊，节奏摸得比较准的情况下，这个拍数回合就上来了。

0: 离经的点杀得分，也是抓住了半场的机会，是一个软放啊。当然罗旭敏在前场的这个放网呢，也是制造了一个节奏的改变。5-5，这球打得非常的勉强，高桥的直线抽球出界，王旭敏这个球的拍面有点过度的下扣了啊，他肯定是想让这个球更加的贴网。前后场的站位，看看罗旭敏的吊球，吊打结合变成抽挡，日本队远网勾对角，这个球居然压线了啊！从世界排名上来看，日本这对组合跟我们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呢，因为彼此不是很熟悉，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熟悉和了解的过程。机会，中国队从容的轮转啊，但是这个球平高球过渡球没有打准，
1: 没有 serving，
0: 日本队的发球出现了错误。这是发球裁判叫了发球超过了1.15米线，发球过高给了中国队一分。出球的一瞬间好像确实是这个球往上提了一下啊，拦掉漂亮，这个球拦的简直非常好的卸力。前面一直都是用这种封网，快速的封网，发接发，中前半场的争夺都很重要，这是在双打比赛里边，无论是哪个项目，男双、女双、混双都是一样的，在发接发这个领域当中呢，都是要相当的注重啊，这直接决定着后面的这个攻防的秩序。当然了，因为女子的双打，她的这个力量啊，女球员的力量稍微差一些，所以他们这个拍数多，是因为这种一般的重杀都杀不太死对方，所以攻防的变化会比较的多，来回交换这个进攻。日本队球越打越边，中国队10-8。好发球，非常好啊！这发球就是过网高度特别的低，因此的对手造成了非常大的这个困扰，不容易接发抢攻。中国队领先，进入到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0: 好，观众朋友，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在体育频道的这一场赛事的转播呢暂时先进行到这里啊。我们之前也说了，这次呢总台将会对本届大师赛的全程进行现场直播，喜欢羽毛球的朋友们现在可以移师到16套，也就是我们的奥林匹克频道，一起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后面的直播。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转播，观众朋友再见。
1: 好，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我们想去看大海，
6: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7: 有点东西啊，
6: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7: 太懂了吧？
6: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5: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8: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6: 有事说话啊。
9: 因为热爱

0: 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5: 金龙鱼，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皮划艇竞水世锦赛的赛事转播啊！我们首先看到的将会是四人皮艇项目的比赛。女子四皮刚才给到了匈牙利队的艇只介绍，来看丹麦队、澳大利亚队啊，然后中国队呢是在四道，德国队、西班牙队，个人身份参赛的队员还有波兰队和瑞典队。项目当中呢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来看这是中国队，于诗梦、王楠、丁梦蝶，这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队员。当然在女子四皮这项目当中呢，你像匈牙利队、德国队啊，包括我们刚才看到捷克队，这都非常强，西班牙队。今天的比赛场地有天气有些阴霾，而且呢有点风浪啊，导致这起航器啊基本上全都没在水里，河面呢稍稍有一点点涨潮。来看比赛开始之后，这边德国队的出发状态还是相当不错，中国队起航之后啊也是处于领先的位置，表现得相当稳定。起航的整个前30桨，中国队的出发速率非常快，而且整个桨频是相当漂亮的。在保持在100多桨高桨频的时候呢，中国队的桨下整齐度和水下力量都非常好。四皮500米整个比赛赛程是非常快的，转瞬即逝，所以对于起航的要求是很高的。半程过后，中国队现在领先这将近1秒钟。后面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现在和中国队之间还差了大概2个桨位。中国队的途中滑比西班牙队的桨频稍稍低一点点，但是整个水下力量合力走得非常漂亮，不错。这一轮的水下力量对抗，中国队还是占据着一定的优势，比西班牙队大概低5到6桨的桨频，但是水下力量抗衡得非常好。在桨频略低的情况下，速度上仍然能够压制住对方，又稍稍拉开了大概40到50厘米的优势，这样中国队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中国队现在最后的冲刺始终保持着非常出色的船速和稳定的途中滑行节奏啊，相当漂亮。女子四皮拿下了这块世锦赛金牌。于诗梦、殷文蝶、王楠啊，还有沈思玉，这都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队员。

中国队这场比赛打得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啊！最主要是涂中华，我们的水下力量和节奏稳定性非常好，用比西班牙队要低了5到6强奖评，去完全靠水下力量合力战胜对手，真的滑得很精彩。接下来进行的是男子500米项目的四匹，西班牙、丹麦、波兰、立陶宛、德国队、澳大利亚队、葡萄牙队、匈牙利队和塞尔维亚队。这比赛开始的节奏非常快，因为现场的风浪相对大一些，而且是打船头啊，一个正顶风，所以呢，挺直进到这个墙器之后啊，风很快会给你打开，因此呢，整个进入准备、出发衔接的口令都非常非常快，一到位马上就出发。因为是正面的一个顶风，所以呢，对于力量好的队伍是比较有优势的。主要看你涂中华的合力效果，看你的桨下支撑的力度，包括拉桨和涂中华行时候节奏能不能做到拉桨的快速和推桨的放松。你看节奏感要求非常非常的高。我德国队的整个节奏感是相当好的，能看到他们的水下支撑整个距离非常长，而且拉桨过程当中就是握住拉桨侧桨叶的手臂，整个力量崩出来的线条，整个水下的发力非常非常的强，但是推桨侧那只手又相对放松啊，他们的整个节奏转换都非常的漂亮。德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还是极其有实力的，曾经德国男女队啊在皮艇项目里啊统治国际大赛相当长的时间。你像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上，当时德国名将费舍尔最后一次参赛，当时已经身背8块金牌，8块奥运金牌，一个人啊就在皮艇这个项目里拿过8块奥运金牌。

我们来看女子双人滑艇项目的比拼啊。中队在三道出发，这是中队的一个传统强项。从东京到巴黎啊，我们的女子双滑这个项目一直都是在国际赛场上拥有着绝对的统治力。德国队的出发起航效果还是不错，500米的赛程因为大顶峰，对中国队来说呢稍稍有一点点困难，因为德国队的整体力量是相当好。来看途中滑行的效果，这个时候德国队还是要稍稍领先一点，德国、西班牙、匈牙利也都稍稍领先一点。中国队呢整个的途中滑行节奏还是非常好，在滑行的整体奖频并不是太高的情况下，途中滑行的效果还是不错。德国队确实水下力量非常好，每一桨它的滑具效果都非常明显。最终中队是位列第四啊。

因为在巴黎奥运会之后呢，中国队也是做了一些这种女子双滑的人员的一些调整，互相的穿插，来做更多的对于年轻运动员的这种带动，所以整个队伍也在不断的磨合当中。而且呢，近期队员的比赛也比较多，状态呢也是稍微有一些起伏，但整体来说，其实在这个项目当中，我们的竞争力还是非常强的。毕竟两届奥运会啊，我们都是非常具有这种统治力的。男子的单人滑艇项目的1000米，这项目世界最好成绩是捷克的福克萨保持的。你看，今天福克萨在一道出发，中队六道吴声月。男子单滑这个项目当中呢，相对我们可能竞争力没有那么强啊。之前刘浩在单滑里头有过不错的表现，但是最主要我们还是以配双滑为主。刚才镜头就给到了捷克的运动员福克萨，也是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比赛开始之后，吴声月的奖频还是比较高的，几个快奖，稍稍把传速发动起来以后，开始逐渐的降，其他几个位置上，你包括福克萨，奖下的位置非常非常的深，确实大顶峰的滑法啊，就是得这样。包括佩特罗夫、塔诺夫斯琴，这都把整个的力量饱满程度拉奖的控制得更好。你看每一奖奖液下埋到水里的深度是非常非常深的。目前佩特罗夫是相对靠前的位置，是左桨的选手，而且前把入水，桨叶埋在水下的位置压得很深，尽可能的保持拉桨的长度，整个水下支撑的幅度非常非常的大，每一桨滑得很扎实。来看半程过后，还是佩特罗夫要领先，领先幅度大概在一条艇。
这个时候对运动员体能会是一个考验啊，在这儿呢都会有一点点体能的这种下滑啊，衰落，那就看谁能撑得住。哦，佩德洛夫有点撑不住了，感觉桨下的力量开始变得有些弱，拉桨略略有一点绵软了，这对他来说绝对不是好消息啊！这个时候必须要硬顶啊！你不硬顶了，这场比赛就有点没希望了。让对手看见你往下掉速，他会拉得非常凶的。这边四道啊，几乎已经要追上来了。佩德罗夫喘了口气儿，开始加桨了，桨下的频率开始提升，前头入水这一下入水变得更快更迅速，前把的发力更猛。哦，顶住了，刚才应该是稍稍调整了几桨之后，这会儿佩德罗夫把整个船速再次带动起来，那应该问题不大，这场比赛佩德罗夫要拿下。来看最后的冲刺啊，冲得很凶，几条船现在都在往前迅猛的冲刺，包括福克萨在最远端大家看不到的地方悄无声息的上来了，最后的三桨。是老将福克萨冲上来了啊！果然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能力是强的没话说，比赛经验也相当丰富，前半程始终隐藏在后面啊，最后时刻的冲刺非常凶猛。

女子单滑500米的比赛，这个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苏美雅保持的。中国队今天代表出战的是蒋希娜。就这一届世锦赛呢，中国队除了女子四皮之外啊，其他的一些挺直呢都做了一些这种新的尝试，用不同的队员去打一打，尤其多用一些年轻的队员，老带新，这样呢为两年后的洛杉矶做更充分的准备，在人员的整体梯队建设上做出

些更好的安排调整。比赛开始啊，500米的赛程也是比较短的，2分钟左右差不多就结束了。目前还是匈牙利队、加拿大队啊，这都领先一些。简森和基斯，这俩也是老对手，奥运会世锦赛没少碰面。简森之前也是和文森特一起搭档，女子双滑和我们的组合，中国队的这对组合，孙诗和马雪雅。他们俩的对组合也是争夺的非常凶。之前在东京的时候，简森和文森特两个人搭档，就是登上领奖台，巴黎也是一样，所以本身简森的个人能力也非常强。简森现在也非常的成熟啊，之前因为更多的是文森特带简森啊，这样一个相对有一点年龄差的这种组合配对啊，简森更多的是跟随，是学习。现在分开之后，简森单滑他的成熟度非常高，从力量上，从他滑行的，你看身体姿态，每一桨的整个幅度，包括稳定性上啊，真是非常漂亮，它这种平衡性的掌控也非常的出色，在尽可能的把这个腰腿臀部大肌群的力量发挥出来的同时，尽可能的利用前弓步的这一下，让整个桨走得更远的同时，它还得保持船的稳定性，所以这个时候身体的姿态平衡的控制，然后照顾这种桨下的幅度和力量，这综合性的要求是相当相当高的。划艇是非常非常难划的一个项目。

0: 看一下贾希纳最终是位列第四。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500米的单滑啊，中国队这边是纪博文，纪博文也是非常有实力，非常有竞争力的。纪博文的个人能力也相当相当的出色啊，之前双滑配对也是成绩非常好，是中国队极具代表性的组合当中的一员，他的单人滑行的能力也是比较出色的。另外呢，他身边的巴西运动员奎洛兹，这是他们在奥运会赛场上的老对手，无论是单滑双滑，奎洛兹和中国队之间的这个对抗性持续了很久。福萨目前滑在第二的位置，而且从途中滑行的效果来看，好像福萨在不断的往上上，能力是真强。500米反超夺冠，啊，这1000米反超夺冠，那500米在半程的时候再次领先了。来看，快要进入到最后的冲刺段，全面1000能滑，500也能滑。啊，奎洛兹还是速度更好一些，他的潜逃入水之后的这下发力非常非常的猛，冲刺的能力非常强，前把呀效果非常好。这样奎洛兹、福格萨、纪博文应该是位列第一、第二、第三。

这场比赛打得还是蛮精彩激烈的。

来看女子的双滑，女子双滑200米啊，这是世锦赛的一个项目。这项目呢，要求队员的合力要求非常高，就是你的合力、拉桨时候下桨的一致性，然后前把入水之后抓支点迅速拉桨鞭打船速的能力，也要求非常高。就是你合力如果不好的话，第一把上来抓水抓得慢，那就意味着你这比赛会打得很吃力。我们来看比赛开始啊，中国队的前四桨相对幅度没有那么大，都是小桨快倒，目的是快速的获得一个高船速，在这样的比赛当中能够迅速把船速发动起来啊。但是这边古巴队的整个桨下力量很快就上来了啊，包括乌兹别克斯坦队啊个人参赛的队伍。最后阶段啊，马上要冲线了，桨下频率都非常快，高频率的冲刺。不错，其实中国队这场比赛打的还是相当不错，200米这比赛，赛程很快，转瞬即逝。

中队最终位列第三啊，这场比赛还是打得相当不错。在这种高爆发、全速的无氧预消耗冲刺的这种比拼当中啊，中国队在这场比赛里还是打出了自己的特点。再来看女子的单皮两百，这项目世界最好成绩是丽萨·卡林顿啊，新西兰队的名将，多届奥运会的冠军，也是目前现役皮划艇运动员当中获得金牌数量最多的队员。在卡林顿的带动之下呢，整个新西兰队的水平啊提升是非常非常快的。中国队这边出战的是王楠，这会儿呢水面要状况好了不少，没有那么大的风浪，这起扬器也看得很清楚。丹麦选手上的还是很快，起航转入的那一下速度非常非常快。看看王楠能不能咬牙冲个前三，有希望。哎呦，感觉似乎九道这边可能要更快一点。

0: Can I have a water? Thank you.
1: <笑>果然，久到的西班牙队最后要快了一点点。王楠最终。

位列第四。女子双皮500米啊，这项目还是卡林顿。英文蝶和这个于诗梦，中国队这边女子双皮500。基本上中国队的单皮、双皮这都是从四皮上拆下来的啊、现在中国队其实最强的就是四皮，因为我们的单皮这几个队员单皮都拥有着冲击前三的水平，在世界上双皮呢也是基本能保持在这样的一个水准，所以当这几条船啊一起凑成一条四皮的时候，哇，这个实力确实很强，这也是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嗯，英梦蝶啊王楠啊这都打了很长的时间，一直是处于世界前列水平，但是呢距离这个奥运会争金夺银还有一点差距，但是他们一直不懈的努力，最后终于等到了又有新一代的队员成熟起来，而且拥有同样的这种世界前列的这种个体水平，这四个人凑到一起，现在我们的女子四皮就变得非常强了。当然拆下去打双皮呢，这两个队员之间的配合搭档也很强，但我们真正最强的还是四皮和女子四皮，真的非常非常有这种优势。双皮现在是非常有竞争力，单皮呢是这几名选手的单皮啊都能属于世界前列的水平，但是你说真正是世界顶尖数一数二可能还差一点，但这几位都能达到世界前几的这种水平，所以他们组织双皮是非常有竞争力，但四皮我们一下就强下来，因为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上就那么一个两个选手是世界前列水平或者顶尖水平，我们这四个选手基本都是世界前列甚至于世界顶尖水平。

中国队最终是位列第二，德国队位列第三，就差了1%。这成绩还是相当不错。澳大利亚队这边多罗伯特和哈伦两个人确实实力更胜一筹。女子四环，这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中国队保持，因为我们在女子滑艇这项目里啊，整体实力还是比较强的。我们开展的比较早，在女子滑艇这项目还没有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之前，我们的女子滑艇项目就有不错的这种扎实的训练培养体系和基础。在四道，这会儿风向变成顺风了。女子四滑500，这个比赛也是进行的比较快。那中国队的涂中华非常漂亮，依旧是稍稍低，大概3到4桨的桨频，低在3桨左右这个奖品，但是水下的合力是相当好的，而且潜逃入水丢得很远，桨抓支点抓得很远，整个一抓住支点之后，水下的力量向前的输送，柔船速这一把发力还是非常扎实。相对匈牙利队的潜逃入水这一把呢，支点没有中国队抓得远。他的前把这一下损失大概有个5公分左右，中国队就是这5公分，每一桨大概多你3到5公分，这个优势就逐渐建立起来了。你看，又拉开了2个桨位。你再看匈牙利队入水，你看中国队入水前掏那一下走得多漂亮。你再翻过头来看匈牙利这边的入水，前掏这一下就是他送到了这个位置，但是下桨的时候稍稍有一点已经开始往后发力了，所以他这个桨下去的时候在桨头这个位置大概要损失个5公分左右，这就是中国队涂中滑行的一个优势。中国队还是很好的利用稳定的节奏，出色的水下效果啊，把这个项目的冠军拿到了啊！要恭喜中国队四位姑娘啊，蒋希娜、谭硕，包括苏美雅。相当不错的一场比赛，恭喜中国队。那这样呢，伴随着这场比赛的结束啊，我们今天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世界皮划艇净水锦标赛的所有转播就都结束了啊，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婆香小榨菜籽油，
5: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6: 金龙鱼，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世界拳王争霸赛。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 WBC 超次轻量级世界拳王争霸战，对阵的双方是奥沙奇·福斯特对阵雷蒙德·福特。这场比赛奥沙奇·福斯特呢是戴着蓝色的拳套，而雷蒙德·福特戴的是白色的拳套。雷蒙德·福特呢是一个左式的拳手，而奥沙奇·福斯特呢是传统的正架，他的年龄是32岁，要比福特大出5岁。从身高上来看呢，也是稍稍的有些优势，他的身高是1米74，比福特呢高出4公分，而臂展是1米83，福特的臂展呢是1米75。所以说奥沙奇·福斯特呢他是有着身高臂展的优势，而福特呢是有着年龄的优势。当然这两个选手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两个人小的时候呢其实都是问题少年，比如说两个人在擂台上的打法呢也都是以技术控制和距离为主，当然呢在这个技术的细节上细分上还是有一些不同。所谓两个人呢之前都成为过世界冠军，也同时呢丢掉过世界冠军的头衔，所不同的就是奥沙奇·福斯特把世界冠军的头衔呢又夺回来了。而现在雷蒙德·福特呢是在丢掉了126磅的冠军之后升级来到了130磅，来争取呢拿到自己的第二个级别世界冠军头衔。两个人开场之后呢其实也都是在这个动态的过程当中啊始终的去找保持着一个中距离，两个人的距离呢拉的都不开，同时兼具着可以向后撤啊跳出圈外，以及呢突然间冲进去打内围这样的一个距离的能力。两个人其实脚下的步伐都非常非常的灵活。如果说奥沙奇·福斯特呢他的打法是以这个前手刺拳控制距离，然后呢再去引领节奏，用这种相对的只要有机会出现就用压迫式的打法去进攻对手的话，那其实呢雷蒙德·福特呢他更多的算是一个反击的高手。另外就是要注意的呢，雷蒙德·福特他的这个脚下的步伐呀是非常的灵活的，特别是这种角度上的调整变化多样，以脚步的角度调整带动出拳的角度调整，像刚才就是福斯特往上一扑，雷蒙德·福特立刻呢后退过程当中挂着角度向侧向侧后方呢去做后闪，然后突然间打一个一二。其实两个选手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应该说一些口水战也让这场比赛啊出现了一些火药味。哦，福斯特刚才这几拳打的还是很漂亮的，福特立刻做一个回击，福特的巧妙的步伐后撤完全躲开，这两个人脚底下都非常非常的灵活。福特刚才尝试着做前手一个虚晃，结果福斯特立刻回了一个前手虚晃，再加后手重拳，然后紧接着这有点像是这个综合格斗的动作呀，直接把雷蒙德·福特从拳台上给摔出去了。这一下福特感觉呢有一点准备不是特别的充分，在滑出围绳之后拍在地上可能会让自己有一些不太舒服。裁判肯定会对奥沙奇·福斯特呢做一个口头的告诫，毕竟这个抱摔的动作呢确实是不是拳击的动作。而这两个人之前带着过去一段时间就是这场比赛确定下来之后言语交锋的火气在第一回合的擂台上还是体现得非常非常的清晰。当然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雷蒙德·福特呢也一直啊在跟希琴斯在跟沙克·史蒂文森一起呢进行训练。其实提到这个话题呢这也是奥沙奇·福斯特不满史蒂文森的一个原因，一方面史蒂文森不接受他的挑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备战这场比赛之前其实呢史蒂文森给自己打过电话，也是既然咱们不在同一个级别可以一块训练呀，一块打打实战，结果呢转头史蒂文森就来到了福特的这个跟福特在一块训练，这也是福斯特非常不满的一点。当然你说福斯特要是现在连跳两级去打史蒂文森的话，这个级别的跨度啊确实还是有一点大，毕竟是10磅的差距，前面的4回合都是模拟打分的是各拿2回合，

当然这并不是最终的判定啊。感觉上来看呢，双方是势均力敌，福斯特稍稍的占优。嗯，这下福特防的是不错的，两下都防住了。福斯特再用自己的节奏变化去点，看看能不能啊把对方的防御报价给点开。漂亮，这一次突然间改后手打进去之后立刻调整脚步，福斯特的前手摆拳的反击也没有能够打中啊，福特的前手摆拳反击也没有能够打中。嗯，这一下后手拳打中了福特。能够感觉得出来呢，雷蒙德·福特他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是带着自己的怒火和战斗欲望来的。虽然说在升级到130磅之后，雷蒙德·福特呢只拿到过一次 WBA 的超次轻量级北美的洲际冠军，但是实际上他也已经获得了，早就已经获得了向世界冠军挑战的资格。因为呢，在他击败了这个托马斯·马蒂斯，也就是去年的4月份拿到了北美洲际冠军之后，本来呢就应该是在8月10号，当时呢是对阵这个安东尼·卡卡斯，打完了之后，然后再看谁来争取，谁能够拿到这个世界冠军的强制挑战权。结果呢，那场比赛安东尼·卡卡斯呢是由于背部受伤缺席，所以对手呢换成了亚布拉罕·诺瓦。诺瓦呢其实也是一个出色的选手，当然可能过去一段时间，稍稍的有一些下滑了。雷蒙德·福特呢也是在那场比赛当中10回合一致判定击败了亚布拉罕·诺瓦，那也是前 WBC 超次轻量级的世界冠军挑战者呀。所以说福特呢现在他也是在一步一步的在这个级别当中去证明着自己的能力。那在这几回合打下来之后，其实呢福特也能够看到自己想要真正的去在福斯特的面前占据主动并不容易。这是一场12回合的130磅的 WBC 世界冠军头衔争夺战。那在前面的5回合比赛当中呢，应该说作为挑战者的雷蒙德·福特打的还是比较的有勇气，尽量的呢把自己的这个防守反击的能力发挥出来。但是呢，从整体感觉上来看，奥沙奇·福斯特对于比赛节奏的控制会更占一些优势。福斯特的脚步、他的主动进攻、他的组合，给对手呢是造成了很多节奏上的困扰，甚至包括脚下对于对方的控制。但是呢，雷蒙德·福特会在对方的这种进攻当中啊，适时的打出强有力的反击来，也有一些不错的重拳击中。因为这场比赛呢，对于两个人来说，赛前都想着说可以终结对手。雷蒙德·福特呢说的还是比较的委婉，认为自己呢是觉得自己是有机会提前终结对手的。而奥沙奇·福斯特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其实整个的备战过程当中，包括在这个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时时刻刻表现出自己的目标根本就不在雷蒙德·福特的身上，他瞄的目标要么就是打统一战，要么呢就是升级去打史蒂文森。但是从现在这场比赛的过程上来看呢，福斯特要真的想KO 福特也不容易。毕竟呢福特也有着相当出色的抗击打能力，而且福特他唯一输掉的一场比赛，输给尼克鲍尔的那场比赛，都我们都知道尼克鲍尔也是那种小钢炮类型的球那类型的选手，那场比赛呢最终还是一个分歧判定，导致呢雷蒙德·福特失利。所以说呢，雷蒙德·福特他的抗击打能力还是不错。福斯特他距离感真的是非常的出色，两个人的臂展啊，说实话加在一块儿的这个差距，说是有着8公分的差距，但是这个8公分减去肩宽，再减去这个2条胳膊之外，其实单臂的优势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福斯特就是能够做到，哎，他的拳手打到福特，但是福特的拳反击拳打不到自己，或者说让自己有充分的反应时间。你刚才的后手正面的拍击保护做得很到位，哎，要注意福斯特他在进攻的过程当中，他是斜线压进去的，斜线压进去给自己留下了充分的向外侧去做旋转的空间和机会。这样的话呢，对方的后手拳一旦打出来之后，福斯特立刻可以向自己的这个左侧，也就是对方的右侧去做滑步移动，同时呢还可以挂自己的勾拳反

击。两个人的后手重击换拳。福特也躲出来。这两个人好像每回合结束之后啊，两个人都得斗一下嘴。这两个人的相似呢，之前我们介绍过了，这个很多的相似之处。另外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呢，就都曾经啊在业余的赛场拿到过全美金手套奖。当然两个人有着年龄差嘛，因为奥沙西福斯特呢，他在2012年当时伦敦奥运会的时候呢，就是美国拳击队的候补队员。而雷蒙德福特呢，本身呢他是要参加这个东京奥运会的选拔赛的，结果由于自己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休养之后呢错过了最佳的时机啊，再加上一些特殊的原因，东京奥运会的拳击呢最终是用了这个排名的方式来选拔选手，特别是在北美的赛区，所以说呢他也是错过了东京奥运会的比赛，但实际上他也是很有希望去出战奥运会的。所以说两个人呢也都有着非常扎实的奥运体系拳击啊打下来的技术功底。又是同时的后手拳换拳，但实际上都没有很实的打到。雷蒙德福特呢要想上来单纯靠打一二，确实很难能够抓住福斯特，福斯特的这个脚下太火了，就像装了弹簧一样。距离的控制，福斯特呢现在前手依旧放得很低，而福特呢现在前手也放下来了，一方面呢体能消耗确实比较大，另外一方面呢他现在也是啊想让自己的前手进攻更多的打出来，所以现在两个人的前手都是非常的低位，也就是说自己的这个前手侧基本上是属于门户大开，这样的话两个人拼速度拼反应。福特刚才两次敲击虚晃，福斯特呢没有吃。哎呦，漂亮啊，这一波进攻虽然没打到，但是整个两个那个攻防转换很精彩，福特打完了之后立刻压重心，而福斯特呢是后撤之后立刻做反击。高手的对决啊，确实很多的时候，当然这种拳拳到肉的击中感是拳击比赛当中最刺激的，但很多的时候打不中的这个回合，在两个高水平的选手之间也是非常的有看头。哎，漂亮！福斯特刚才的这个后手，这个前手转身直接加一个抡摆，这就是打破了传统的所谓的这个习惯性节奏。如果说福斯特在这场比赛当中他的最容易被人们掌握的节奏，或者说最容易被人们掌握的套路是什么呢？不是他的拳法，是每回合锣一响必须得说两句。进入到双方第八回合，福特躲得很漂亮，压重心之后闪过来，但是没有反击。好，现在的模拟打分给的是福特，还要比福斯特的赢的回合数更多。当然，这并不是最终的判罚，因为从比赛的节奏控制上来看呢，福斯特确实还是有优势的。那只能说呢，福特他在大概4到6回合之间啊，有一些反击是比较能够符合某一类的欣赏者他的偏好。漂亮，这一下前手的摆拳反击打中，虽然打得不实啊，但是也打到了。那如果说单看重拳来看的话呢，确实好像福特的击中啊会更多一些，他的重拳使用也会更多。福斯特那边的感觉就是节奏就是不停的啪啪啪在点。如果说比喻成冷兵器的话，奥沙西福斯特就好像是这个上下翻飞的双股剑，而雷蒙德福特呢手里面拿着两把金锤，
当然说福斯特这是这个双股剑好像缺少了一些力度，或者说叫双剪吧。假动作之后突然间上步，头部加身体调整角度，福特呢也完全都防住，漂亮，这一下上步速度很快，有明显的击中，造成了对方头部的偏转。福斯特在做假动作，福特打后手重拳，福斯特立刻做后撤，这段时间进入了一个僵持，漂亮，福特刚才的这一下也是直接出后手，让福斯特呢有点措手不及，虽然挂了角度，但是角度调整不够大。福特刚才的这个反击啊，但是福斯特呢是用自己的费城壳式防守，让对方的拳头从自己的肩膀上划过去。福特刚才的这个前手摆拳反击，其实挂的力道是十足的。你看福斯特又来两句啊，多少得说俩词儿。其实呢，这也是奥沙奇福斯特啊对于对手的一种心理战。其实呢，在这场比赛之前，有一些媒体在评论呢，就认为其实这场比赛带着这个强烈的求战欲望和对于冠军头衔渴望的雷蒙德·福特，对于奥沙奇福斯特来说呢，甚至要比一个没有太多斗志的史蒂芬·富尔顿要更加的危险。这也就指的是在去年的12月份，当时福斯特呢是击败了史蒂芬·富尔顿的那场比赛。很多人认为这场比赛其实雷蒙德·福特他要比当时的富尔顿求战欲望更强，而相信呢，福斯特他也一定深知这一点，只不过呢，就是在赛前的这个口水战是一个惯常的项目，除非呢，从选手的个性到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犯不上是吧？这是一个惯常的项目。另外再有一个就是给对方去施压，而一旦对手丧失了冷静，带着这种复杂的心态或者说过于激动的情绪来到擂台上的话，其实就先输了一半。福斯特连续的进攻，福特其实也躲过去了，然后再做贴靠搂抱，让福斯的进攻没有办法继续，裁判有点看不下去了，脸上的表情都显得有一些对于双方刚才的这个搂抱啊显得有点接受不了。那总体上来看呢，今天两个人在场上浪费的时间并不多，并没有出现过多的贴靠在一起。福斯特又是充分的利用自己的臂展优势，前手刺拳点一下控制距离，一直没有采取主动进攻，再做前手刺拳再点第三下，福特后手做重击还是被躲开，这种距离拉开，福特想直接打后手重击确实命中的可能性不大。而福特呢，他这一个后手拳打过去，福斯特侧身闪开之后，正常情况下是有空间的，但是福特其实也很聪明，他后手重拳摆过去，随着自己的重心前摇，立刻呢紧紧的贴入对方的身体，这样的话对方的反击没有机会了。就所以这也是拳击比赛当中呢对于规则的充分使用。两个人双手都抬起来，随着进入到中近啊，两个人还是得把手都抬起来。福特漂亮的躲闪，一个滑步过来之后后手没有接。刚才这一下福特的前手摆应该是烧到了，导致呢福斯特的这个护齿啊有一些松动。漂亮，这个后手拳打得中了，这个后手重击，福特的后手重击打中了。刚才那一下呢，福斯特的向左外侧去做晃动，并不纯源自于自己脚下的步伐移动，也有福特击中的效果。这应该是这场比赛应该说打到现在福特打中的最漂亮的一拳。应该说呢，这场比赛其实两个人真正结结实实的重击啊，很少很少有打到，但是福特刚才那一拳打得相当精彩，抓对方一个角度切换的时机，自己

身体调整方向非常的快，这也是他在摸透奥沙奇福瑟的移动方式之后，先是这是之前那一下啊，让对方产生明显头部位移的前手拳。一会儿再来看一看有没有刚才那回合临近尾声的时候那记后手拳的命中。现在进入到第十回合了，进入到比赛的后四分之一。如果说在这场比赛之前奥沙西福斯特对于这个福特的解读和评价，先来看两个人纠缠在一起，福特的后手重拳毫不浪费时间，连续的落了三四拳，真正打到内围去做纠缠做绞杀的话呢，相对来说福特会更加的喜欢一些，因为他的后手重击能够发挥出更多的威力来。模拟打分过去的三个回合呢都给了福斯特，福特现在在把福斯特往拳台的边上去顶，同时在挤压他的移动线路。这两回合呢，双方的这种纠缠，特别是这回合纠缠的更多了一些，一个是体能下降，再有一个是双方的距离缩短。漂亮啊，刚才的这个攻防转换，又是福斯特连着打了四五拳，但是呢福特完全防住，两个人呢一个前冲一个做角度躲闪，这个回合下来打中的不多啊，但是攻防转换都很漂亮。福特再把福斯特摁到擂台的围绳边儿，福特刚才又是一个突然间的上步，打出了一个反击。那他是在顶对方的这种各种的点射，顶住了之后呢，突然间上去抡一下重锤，再次往前扑。这回合福特打得非常的凶，多次把奥沙西福斯特顶在擂台的边上。现在如果说陷入到拼重拳、拼内围、拼中近距离的话，福特会占据自己的优势，这是他更加擅长的东西。他限制奥沙西福斯特的脚下移动，然后顶住对方的这种连续的点射之后重拳的反击，这个时候带来的视觉效果会更好，同时裁判可能也会更加的喜欢。现在呢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两回合，在前面的十回合的比赛当中呢，两个人确实啊也是打得不相上下。在上一个回合呢，雷蒙德福特几次漂亮的反击都有着清晰的击中，而且呢也多次把奥沙奇福斯特逼到擂台的边绳上。感觉第十一回合上来之后，奥沙奇福斯特呢自己要率先发力，扭转在上一回合当中出现的被动局面，同时呢也把对手的势头啊要尽量的给压回去。随着比赛的进行，随着双方呢从中距离越来越近，越来越贴靠到内围，双方的这种纠缠搂抱也越来越多。漂亮，福斯特刚才的这一串重击打的福特是有反应的，福特现在是靠着擂台的围绳，但是福斯特并没有持续的做追击，给了对方一个喘息的机会。我刚才其实有自己清晰的直拳打中，刚才这一下呢其实福斯特并没有选择打直拳中路，而是选择了自己后手啊抡大摆。福特的脸上已经出现了伤口，但是呢现在由于福特的反击在过去两回合当中给福斯特带来了一些压力，所以福斯特呢也不敢啊就那么贸然的上去啊连续着去放开去疯狂的进攻，还是呢要给自己去留一些余地。

0: 又是直摆身体的结合。福特的拳路也有变化，连打两个直拳之后，连打两个一之后呢，随后变了一个五。福特又是左右开弓的重拳，最后这一下突然间上部的后手打前手打到，搂住奥沙奇福斯特之后，感觉这一瞬间他有点想报刚才被开局的时候被甩出拳台的一箭之仇一样。第十一回合在双方的这个僵持当中过去，马上要进入到最后的决胜的一回合当中。其实呢，从第一回合打到第十一回合，两个人可能对于自己啊真正的以优势拿下这场比赛的信心都没有100%的把握，所以说最后一回合呢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回合，非常重要的三分钟。你看福斯特打完摆拳之后，福斯特紧跟着出来的这两拳，就是利用自己非常优秀的距离感，再加上角度调整能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12th and final round.
0: 下面进入到双方的最后一回合较量当中。这场比赛悬念还是非常足的，感觉呢福斯特还是有一些优势的，但是这个优势有多大，是否是绝对的存在，还要看裁判最终的打分。第十二回合上来之后，福斯特率先发动进攻，从现在的这个模拟打分上来看，106-103是福斯特占优的。从第七回合开始呢，所有的回合数都给了福斯特。福特依旧采取自己的反击策略，但是这个反击啊，在这回合当中显得有一些被动，毕竟时间剩下的不多了，他的反击是要依托于对方率先发动进攻，自己呢再去寻找机会。这几拳全部都打空了，发力十足，但是都打空了。如果说从技术的细腻程度上来说的话，奥沙奇福特确实优势还是肉眼可见的。两个人呢虽然说技术都相当的出色，但是是属于在技术流派当中的不同的拳手，如果再做细分还是不同的，这在比赛的一开始呢我们就曾经提到过。福特刚才也是突然间把双手抬起来，然后一个上步压进去，再做两侧的摆拳进攻，但是现在明显感觉到他的体能下滑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是长时间的呢在对方的这个节奏控制之下处于相对被动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自己主动发力啊，打重拳非常的多，刚才这个勾摆的结合，但实际上呢没有打到，其实是空耗体能，感觉现在他的这个前手啊确实前肩会非常的疲劳。反而呢福斯特现在他的整个人的这个状态依旧显得非常的松弛，而这种松弛感从速度上从节奏的变化上都能够给自己带来优势。福斯特刚才打前手拳做重心下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躲开了对方的后手拳反击。还有最后的十几秒钟的时间，现在现场的观众呢也都站起来了，这场比赛是在休斯顿进行的，这也是奥沙奇福斯特他的主场，是他的家乡，所以说在主场的观众面前，奥沙奇福斯特呢并没有被主场的氛围和主场的压力。

0: 所压倒，依旧保持着自己的比赛风格。当然这场比赛雷蒙德福特给他造成的麻烦是不小的，所以要等一等裁判最后的结果的公布。双方呢都没有能够做到提前终结对手，要等待着在最后时刻看裁判的判罚如何。你从整体看下来的感觉呢，就是奥沙西福斯特赢得没有那么轻松，但是还是有着自己的优势，特别是比赛的后半程，他的这个打法呀，对于自己的体能的节省，对于对方体能的消耗，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战术目标。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12 rounds of action here in Houston, we go to the judges' score totals.
0: 来等一下，看看最终的比分。
1: Chris Migliori, 114-114. 哈哈，
0: 上来先是一个114平。
1: Javier Alvarez, 118-110.
0: 118-110.
1: Alan Krebs, 116-112.
0: 116-112, 这是一个优势判定。啊，依旧是奥沙西福斯特。那这样的话呢，三位裁判打分，奥沙西福斯特是优势判定获胜，击败了雷蒙德福特。这样的话也卫冕了自己的 WBC 超次轻量级的世界拳王金腰带。确实呢，在整个的比赛的过程当中，雷蒙德福特是一个不会被轻易打倒的战士，但是奥沙西福斯特对于比赛节奏的控制啊，最大限度地削弱了对方的这种反击的能力。那接下来他是会升级挑战沙奎尔·史蒂文森，还是打统一战呢？拭目以待吧。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Hey guys, we went over the rules in the dressing room. Please obey my instructions at all times.
13: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 State Farm 竞技场正在进行的是 WBA 中量级洲际冠军赛，对阵双方的是特洛伊·埃斯利对阵约瑟夫·希克斯。在画面当中呢，身着深蓝色短裤的这是特洛伊·埃斯利，身着橙色和蓝绿色相间短裤的这是约瑟夫·希克斯。 这场比赛呢，原本是一场斯科特和希尔茨两个人之间的主赛的一场垫场赛，但是由于之前的有一场垫场赛呢，梅尔卡多因为赛前称重超这个体重超了10磅而被迫取消，所以这场比赛呢成为了最后一场垫场赛，也就是最受大家关注的一场垫场赛。两个人呢也是老对手，两个人的恩怨呢要追溯到东京奥运会之前美国国内的选拔赛当中。两个人呢在业余时期呢有过3次交手，希克斯呢赢下了其中的2场。在2020年美国查尔斯湖进行的奥运选拔赛当中，当时呢希克斯是击败了艾斯利，但是呢因为后续呢疫情的原因打乱了资格赛的流程，结果最终呢美国队还是选择让艾斯利代表美国队征战了东京奥运会。这件事呢一直让希克斯是耿耿于怀，成为了他无法解开的心结。所以这场比赛双方再度相遇，赛前火药味就非常足。赛前在双方接受采访的时候都提到了关于这个奥运资格竞争的话题。那艾斯利呢表示说想让这些奥运话题彻底了结，这场比赛双方能否贡献出让大家比较幸福的表现。第一回合双方还是在比较谨慎的试探过程当中，回合钟声响起之后双方还有一些小的口角。
12: Good job. I like what you're doing, being patient.
13: 画面当中呢是特洛伊艾斯利27岁，1998年9月5号呢出生于美国的华盛顿特区。他在2017年的世界拳击锦标赛上当时拿到过铜牌，多次获得美国全国冠军。他2021年正式转职业，迎来了职业生涯的首秀。艾斯利的摆拳很难够到，只能通过前手刺拳尝试去击打对方的头部。希克斯明显要把整个报价打得更开一些了，他也要从第7回合开始尝试更多反击的机会，因为他现在落后的还是比较明显。特洛伊艾斯利呢职业生涯之前的战绩是17胜0负，还没输过。27岁的年龄啊，正值当打之年，在职业拳击手当中算是体能状态最为出色的时候。

0: 最后一个回合的决战。对希克斯来说呢，现在要更多的主动出击啊。艾斯利则要抓住对方出拳的瞬间，找到对方的破绽。两个人一路走来呢，都是先经过了业余拳击的细致打磨之后，技术都非常好。从第三回合开始呢，艾斯利的优势就非常的明显。大幅的摇闪中断了对方的连续出拳，希克斯还是且战且退。艾斯利最后一个回合也有点急了啊，感觉今天没打过瘾，这场比赛想一口气吞掉对手，希克斯完全不给这个机会。现场也是响起了嘘声，打到这个阶段双方还是进行这种慢节奏经济型消耗，现场嘘声四起啊，观众也表达了对于两个人的不满。在主赛之前最后一场电场赛啊，显然没有起到把氛围热起来的这个效果和作用，有十秒双方才有一些换拳。好，最终全场比赛结束，艾斯利还朝着这个希克斯脸上摆了一小拳，这场比赛更像是两个人斗气儿啊，斗气儿的成分呢要比场上的表现要精彩多了，确实是挺有意思的一场比赛。实时的拳迷互动投票，特洛伊·艾斯利呢是72%的支持率，因为他能够获胜。这种比赛呢，就算赢的话，也感觉打得特别不爽。希克斯这场比赛打得有点太保守了，从始至终都没有主动出击过。
1: Judges' scorecards. Judge Nola Oliver scores it 92.
0: 97-92.
1: Pat Cronin and Alex Madin are in agreement. They both scored the same 96-93. All for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Troy, the transfer.
0: 这边一致判定，特洛伊·艾斯利获得胜利。获得了 WBA 重量级洲际冠军的头衔，再次祝贺他。好的，各位观众，这一时段的转播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大家好，我是郑少忠。对于体重管理，我推荐大家可以使用壶铃来进行躯体的单臂划船动作。这个小工具是大家经常在各种场所都能够接触到并且去具备的。那在完成这个动作当中呢，它主要针对的是我们上身、我们的背阔肌、整个背面的这些肌肉以及手部的肌肉的参与，对于整体的背部或躯干的这样的塑形减脂起到非常不错的效果。同时它还需要我们整个下肢的稳定参与，我们整个身体都会一定程度上参与做功。所以其实既能够使我们的背部更加的紧致，甚至让肌肉更加的有力的同时，也能够让整个身体变得更加有稳定力。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推荐给大家的练习动作。在完成动作过程中呢，我们首先选择一个很好的支撑结构，这支撑结构可以通过采用双脚平行站的方式，也可以采用自己的习惯，比如说一个脚前一个脚后。但无论哪种方式，都需要我们在整个完成动作的时候让屈髋的角度尽可能大一些，因为我们屈髋角度越大，越容易在动作过程当中有充分的一个背部收缩延展的空间，会得到更好的训练效果，并且同时呢，这个阻力也更容易和目标肌形成直接的对抗关系。所以刚刚说的良好的支撑结构稳定下来，还要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屈髋的角度，使身体下腹尽可能在30度以下的角度下。那么无论平行站还是前后脚站，都要保持始终的稳定。 OK， 在基础上我们以右手为例来完成这个动作。在准备的时候保持腰背挺直，自然的腰椎曲度，然后稳定的核心。 OK， 通过目标肌右侧的背部肌肉将壶铃拉引起。那么往后拉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背部肌肉的拉动，而不是只是想着把这个阻力无限的向上抬拉起，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就会过度的使我们的手臂肌肉以及三角肌肩部后面的肌肉过度参与进来，就很难达到我们大量练习背部肌肉的目的。所以练习过程当中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技巧，你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在背部肌肉拉动整个肩关节向后，不断地去体会这个动作。当你能够越来越多的使用的时候，也就是说你的大脑更多的建立和你背部肌肉的联系，它的参与度越高，更多肌肉来做功，对背部的塑形，对于整体的减重会有更加不错的效果。 OK， 那我用侧面动作让大家进一步的去看到动作的完成的过程。 OK， 给大家做侧面展示，这也是将壶铃从身体侧面抬拉起，但是它动员的根本不是我们的背部肌肉，而更多是我们手臂和三角肌后面这一小块的肌肉，所以它的锻炼价值首先是有限的，并且它也不是我们锻炼的目标。所以我们这个动作一定要去仔细观察细节，在身体整体稳定之基础之上拉动整个肩关节，背部的肌肉真正的整体缩短拉长，缩短拉长，不断的靠大脑专注的去控制我们的目标的肌肉参与活动，能够更好的让局部产生收缩。那么在局部收缩过程当中，其实会有更多的血流伴随着进入局部肌肉，更多的血流也就意味着更好的局部的减脂的效果，燃脂的效果变得更强，你的整个背部的这样的一个体脂状态会变得更好。那么在选择壶铃过程当中，我们女性的练习者建议选用重量从4公斤开始，对于男性的练习者选用6公斤开始的重量，这样的话都能够给各自施加足够多又不过重的这样的压力，达到良好的练习效果。对于组数选择呢，建议我们开始练的时候可以选择每次完成4到5组，每一组能完成10到15次左右，并且呢这个动作因为是单侧来完成，我们做完左侧一定要把右侧做完才叫一组，这样的话连贯的去完成。如果说我们一天有很多训练时间，其实可以分很多次来进行练习，这样的话经常的去让背部参与练习，它的这种募集肌肉的能力也会变强，并且更多时间局部血流的通过也会帮助局部更好的减脂，对你的整体的塑形减重真的会有不错的效果。

0: 活力燃情，挑战不停，运动一起赢。观众朋友您好，我是马野，欢迎收看体育频道正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1: 大家好，我是李晨明。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 CMG 群众篮球邀请赛第三轮的赛事。 A 组呢，此前呢是战罢两轮，东道主浙江苍南队呢是表现出色，连下两城，已经挺进到了本届邀请赛的决赛。第三轮的比赛呢，将会在山东滨州与内蒙古呼和浩特队之间来展开。
0: 没错，本场比赛呢，对于两队来讲都非常的重要。胜者将进入到三四名决赛，负者就只能进入到五六名的决赛了。因此，两队对于本场比赛都非常的重视，都非常想用一场胜利将自己送进三四名的决赛。
1: 那么，哪支球队能够如愿进入到三四名的决赛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您将看到的比赛对决是内蒙古呼和浩特对阵山东滨州队。呼和浩特队今天身着的是黑色比赛服，他的对手山东滨州队身着的是浅色的比赛服。好，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 CMG 群众篮球赛的基本赛制啊，总共是有六支队伍分成了 AB 两个小组来进行小组的单循环，也就是每一支球队呢需要打两场球。想要吊篮下，这个球救回来，好球，找了一个打板啊。牛子文帮助球队首开纪录。内蒙古呼和浩特啊，目前的战绩是零胜一负，滨州队也是同样如此，因为小组的另外一支队伍呢是主队浙江苍南队，实力是极强的，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山东滨州和内蒙古呼和浩特来说就是不容有失的一场比赛了。获胜的一方将会拿到小组第二的成绩，就要进行最后的三场球了，五六名的排位赛、三四名的排位赛以及冠军争夺战。好球，弧顶的三分球。刘志飞身高是达到了2米08，这是场上的可以说是制高点了，这也是山东滨州队可以去稳住打阵地战攻防的一个底气啊。这个球太难了，这球是迎着对方高个子的防守投进。节奏不错，可惜不进，前场篮板。给出来，外线再投，这球还带着后仰啊！换到另外一侧，两个身高超过2米08的大个子啊，再抢一回合三个前场篮板球。相对于职业比赛，我个人认为呢，群众篮球的队伍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他们不能够，熟练的掌握多种有效的攻防方式。实际上，在这样的这种哪怕是民间顶级的比赛当中啊，你有这个一两套成熟的进攻体系、攻防体系，基本上就能够应对绝大多数的竞争场景了。好球！这对于内蒙古呼和浩特是一个很关键的信号。牛子文他们的大个子同样具备着远射能力，之前也是外线尝试过，这回投进了。比赛现在变成了一场三分大战了，双方呢更多的防守资源都是集中在罚球线甚至更靠里的区域。李敏这名队员在场上不知是多少次的使用了这一个技巧了，这是他的招牌动作了。靠打预判转身协防，山东滨州队啊，目前的三分球呢也没有说有一个极其可观的命中率，但是每一个球都是机会球，每一个球节奏都很好。山东滨州队在内线防守不需要有任何的这个手臂下压的动作啊，高举双手就会使得内蒙古呼和浩特进攻比较不容易。底线空了，弹出来长篮板，点一步，这是个机会，看看节奏，好球。刚才进球的是丁洋，丁洋的一大特点啊，就是自己的三分球。前场球，第一节比赛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这个球，篮板球抢的也很聪明。

好球，用一个快攻结束了第一节的最后一次进攻，山东滨州队目前是24-13领先于内蒙古呼和浩特。现在开始的是双方的第二节比赛，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呢，山东滨州队24-13，山东队做出人员的调整啊，滨州队做出人员的调整，37号马斌换下。这球应该讲是相当可惜的，这个战术非常的聪明啊，在强侧这边要到了一个大空位的机会，但是没有投进。目前整个这个国际篮联的规则当中啊，裁判吹罚的一个执裁重点，就是对于这种启动偷半步，这是明令禁止的。因为现在运动员这个个人的技术能力都太强了，如果要是裁判允许或者是不严格吹罚这个偷半步的话，那么防守的话想要跟上很困难。手递手，马家辉再做一个手递手，外线好球，身披30号球衣的丁洋再次命中一个三分。所以呢，现在比赛的一个关键点可能还是在于内蒙古呼和浩特队如何能够在进攻上破局。嗯，漂亮球进，关键球。这球能看到相当柔和的手感啊，对抗之后整个人其实已经不是非常平直的按照之前起跳的运行轨迹了，但是呢用手感找到了最合适的这个抛投的位置。内蒙古呼和浩特现在整体的状态非常好，李敏这也是球队的一个主打的火力点。张浩来持球压一下时间，马斌接球位置离篮下有一点远啊，侧面的切球犯规了。这一次犯规呢也并没有让球队本节的犯规数倒数。哦，这个球给的是投篮犯规，那么就要站上罚球线了。嗯，准备的有一点不够充分啊。刘志飞第二罚没问题，22.3秒，足够内蒙古呼和浩特队打一个完整的进攻，看看最后谁能够领先进入到中场的休息。前场篮板球封盖，球权保护，山东滨州队拿到，这球摘不出来，再到篮下打进。哇，双方在第一节和第二节是各打进了一个几乎是压哨球的表现啊。好，第三节比赛开始，一边再战。下半场比赛从右向左进攻，身着白色比赛服的这是山东滨州队，身着黑色比赛服现在正在进行防守的是内蒙古呼和浩特。嗯，好球，这是山东滨州队比较熟练的一套打法，打阵地战，大个子在里面卡位，除此之外呢，外线多名队员直接通过这种无球的传递要到底线的三分球机会，给得漂亮。这个球很能体现出来内蒙古呼和浩特队的特色，一方面他们球员个人能力不错，到了篮下有这样的转身的脚步，另外一方面呢，他们的这个二次进攻的争抢啊，无论是前场篮板还是球权的争抢也显得相当的积极。到了第三节，我个人认为呢，双方还是在拼一个整体的执行力啊。山东滨州到了下半场比赛上来就是两个三分球，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山东滨州队的得分啊绝大部分都来自于丁洋，他们球队整体拿到了40分，里面丁洋一个人占了25分，给低位，这球要位要得好啊，漂亮。这个要位啊基本上就决定了球传过来大概率能进球，更理想的结果就像这样，不仅进球而且能够造成犯规。这段时间是运动员啊体感上比较痛苦的一个阶段。哎，这个是没有人防守跳起来给自己加难度，跳起来原地做了一个拉杆。

马家辉，能看出来核心力量是真的好。其实看到现在，我会觉得丁洋这名队员，球衣号码30号，包括整个人的打法，还是有相当多和史蒂芬库里类似的地方的。有外线的投射，另外他的很多技术的使用、战术的运用，都是和库里类似。另外呢，之前他还有一个这个中距离对抗之后撤步，右脚向前，同时右脚再拉回来，这种撤步的运用的话呢，库里用的也比较多。因为很多队员可能是右脚探出来之后啊，左脚后撤的时候落地，然后再起，这球没有打成。山东民众现在进攻是越打越顺，这几个具备持球能力的队员自投自抢再起打进啊。张汝鹏，那内蒙古呼和浩特现在就有一些麻烦，他们一定要需要这个3-4节间的休息啊，快速的调整，找回到自己第二节的感觉来才好。马家辉已经拿到了12分，第三节的存在感极强，而且这名队员呢，打法上也是相当的有特点。

12分的分差，本场比赛最大的分差了，之前出现过11分的分差。挡拆换防，好球！这球我觉得是胜在果断。第三节比赛有几个内蒙古呼和浩特队的投篮，就是节奏断了一下，再想投进就不容易了。很有想法，压哨球没有打进，但是这一节比赛山东滨州队重新掌控了比赛的主动权，现在又是带着两位数的优势进入到了节间休息。接下来是山东滨州和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最后一节比赛，两位数的分差对于这场比赛来说不是一个小的分差，但是呢，内蒙古呼和浩特队第二节追平并且反超过，10分的分差。山东滨州队呢，主要还是凭借着自己后场几名队员的这个特点，以及当比赛节奏慢下来自己高度上的优势。内蒙古呼和浩特还是非常的有冲击力的，这场比赛获胜的一方将会拿到 A 组的第二名， A 组的第一呢是东道主苍南队，之前两场比赛都是获胜了，所以假如要是东莞队能够战胜南昌，就将成为 B 组的第一，他们面对的就是本场比赛的败者。不进啊，出分机会啊，漂亮，出手相当的丝滑啊。现在对于内蒙古呼和浩特队来说，也是需要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现在球队主要是进攻上啊，得是能够把这个比分给追上。山东滨州队和第二节类似，也是啊，一上来整体的攻防强度有所下降，被对手迫近分差。山东滨州队啊，这是齐鲁民间公认的老牌劲旅，这支球队我们不能说它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但是自己的球队上每个人员的特点，技术上的特点，包括战术上的打法，都服务于球员的技术，这是一套非常适合他们的攻防。余下的比赛时间不多了，内蒙古呼和浩特队这个打法我觉得是正确的啊，打得坚决，不能犹豫，这样的话能够停表造杀伤。手递手，丁洋给出去，再转移，接球直接投，哇，漂亮，漂亮！丁洋三分线外非常非常的致命，丁洋本场比赛三分线外13中8，非常可怕的命中率啊！给的漂亮，好球。两发不进意味着内蒙古呼和浩特队呢想要去把这个比分追平或者反超，

0: 有什么机会都可以把握啊，两分三分都可以，但如果分差拉开到五分的话，就可能一定需要一个外线了。嗯，其实这个战术犯规那就是赌对手罚篮不准了，因为现在犯规数已经是倒数了呀。此时此刻考察的就不再是那不仅仅是双方的技术能力战术的储备了，还有好多的是这个心理和经验层面的内容。关键两罚，小伙子大心脏啊，两罚罚进之后六分的分差，这个回传球失误太想当然，内蒙古呼和浩特，哦，这个球处理的也太简单，这是一个战帽啊。这一个封盖之后，我觉得可能也是彻底杀掉了这场比赛的悬念了。内蒙古呼和浩特队没有选择去犯规停表，那我想比赛最终的赛果应该也就没有什么变化了。六分的分差，比赛还剩下不到十秒的时间，这一个进攻时间的压哨出手没进，但是球权还属于山东滨州队。那么最终的比分呢，已经定格到了79-73。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A 组的所有的比赛也都完成了，苍南队两战全胜，取得了小组的第一；滨州队呢，则是小组第二；呼和浩特队取得了小组第三的成绩。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6: 剑道争锋，少年执剑，所有拼搏只为心中对于冠军的渴望。看少年逐梦赛场，仗剑交锋，渐入佳境，近期播出。
7: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8: B 组第三轮在江西南昌与广东东莞之间展开，此前江西南昌是输给了浙江杭州，而浙江杭州又输给了广东东莞。如果说本场比赛江西南昌能够击败广东东莞的话，三支球队将形成一个连环套，谁能够出现还需要算彼此之间的小分啊。
7: 确实呢是这样的，广东东莞呢在广东省内呢是长期的霸主了，自然呢不想让局面呢变得更加的复杂，他们只需要赢一场就能够锁定 B 组的第一，与 A 组的浙江苍南队来会师决赛。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这场至关重要的 B 组第三轮比赛。
0: 我们今天为您呈现的是最后一个小组赛比赛日的最后一场对决，对阵的双方呢是江西南昌对阵广东东莞。广东东

管队身着的是黑色比赛服，身着白色比赛服的是江西南昌。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防得非常积极啊！江西南昌队是一次成功的封盖之后转换，哎呀，但是这个球啊，转换之后啊，缺少一个第三接应点。广东东莞队也是忙中出错，前场二打一来了。介绍一下两队的首发阵容，江西南昌这边呢是二号万海涛，十四号马跃，二十二号陆小龙，四十四号刘聪，七十一号胡振康。那么广东东莞这边呢派上来的是李国庆、肖海亮、周志宁、敖国文和吕瑞邦。好球，有机会，非常果断，陆小龙。这球打的也是相当的出色啊，身体素质很好，五十五号吕瑞邦突分外线，哇，这个球弧线很漂亮，这个球又一次打进了。江西南昌队开局八分，江西南昌队这个开局打的是相当不错的。防守足够的敦实啊，卡住了对方突破这一步，转换，这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节奏上的变化。我们知道在 CBA 当中呢，十冠王广东队的一个特点其实主打的就是小灵快，快速的转换，全场的高压逼抢。我个人认为相对于职业比赛啊，这个平常的业余篮球，包括我们说的群众篮球的区别是什么？平常的这些业余组的强队，他们肯定是能够打出来一套到两套有效的攻防策略的，但是他们的这种变化的丰富程度是不如职业队的，所以这就意味着很多职业队的比赛看的就是哪个队啊更能够打出自己的感觉来。相信南昌队回应的非常好啊，广东东莞队协防速度很快，背后的摆脱再杀过来，骑马射箭，追身突分再给，漂亮。这个落位之前就用过，这一次换一个打法，左手好球。广东东莞队的十号张志渊，张志渊个人能力是相当突出的啊，能进攻能策应，而且有一手相当漂亮的篮板。好球，打一个时间差，挡拆，挑战对方协防的大个子，这个三分球力道大了一些。底角补上来，好球，这个机会把握得非常好，突分右侧四十五度第一下没有拿稳，再给底角，好球，回应上了。上线小对手落球不漂亮，这个球补得很难啊，这个是向前跑之后啊，这个头部已经在篮筐正下方了，但是手呢在脑后把球补进。挡拆延误，这个没什么说的啊，非常非常出色的个人能力。扛一步，左手抛投。大范围的转移，防守盯得非常好，始终是寸步不离。区域的联防，联防，相应的就更容易丢篮板。这个球出手，但是没有投进啊！非常焦灼、非常好看的第一节球，双方带着一分的分差进入到节间休息。比赛继续，非常非常好看的第一节球啊，双方这个比分是多次打平，而且呢分差拉开到最大的时候，分差也是相当的接近。漂亮，

篮下打进。好球，打了一个传切啊！上球上的漂亮，非常漂亮的反击上篮。防守。快速的转身，可惜啊，出手有一些急躁。刚才这个暂停回来之后，陆小龙也是回到了场上，看一眼篮筐，再投，球进。好球，搭弓射箭，进球的是14号马跃。好球，再给传切，但是很注意无球人的控制。外线球进，江西南昌队现在的防守呢，还是防对方的突破居多，包括防篮下居多呀。这个球打得很精彩。在争抢前场篮板球的同时，就已经想到了如果能够拿到球权，就快速的点给篮下的队友。分差呢，现在已经拉开到两位数了。漂亮，这是纯粹的个人能力啊。这是顶开对手，在几乎看不到篮筐的情况下，左手找到一个打板的位置，突分。打得非常强硬。球进。双方上半场比赛结束啊，现在是有一个两位数的分差，这需要中场的时候江西南昌队做出调整。双方的第一节比赛可以讲是势均力敌的，双方的比分是多次持平啊，而且呢分差一直咬得很接近，打到了第二节的中后段，那么一直贯彻着全场高压逼抢，并且把比赛节奏打快的广东队更好地利用了团队的优势，目前是带着两位数的领先进入到了第三节。好球，这弧线非常高啊，分差20分了，这个对于江西南昌队来说啊也是一个考验。今天他们其实这样抢投出来的三分印象当中啊基本上没进几个，而这边呢一上来手感挺好的陆小龙，在第二节中后段体能下降导致命中率下滑之后，现在看起来刚才篮下这么近的位置球也打不进了。广东东莞队是越打越顺啊，有角的落位给到发球线。广东东莞队现在这战术打得太丰富了，我们没有见说他们非常固定的使用某一套进攻起手式和这个终结方法呀，而且包括同一个落位也是不止一种终结方式，这支球队真的是训练有素。打得顺啊，现在连球运也是站在了广东东莞一边，这个球是弹框而入。好球，漂亮。这个球其实我们能看到是一个团队的力量。漂亮，一个大帽，哎呀可惜啊，这球应该是封盖之后踩到了底线吧。转身摆脱得很漂亮，熊伟强回头望月，这个球打的是真是潇洒。

0: 传到位，四分卫式的传球，这球没有扣篮，而是把球呢放进了篮筐。这个球啊，严格来说前面脚下交代的不是很清楚啊，但还是打出了一个内线比较小的一个配合，掩护没有挂住人啊。广东东莞队在防守的时候，你看哪怕现在领先20多分啊，他们防守还是非常非常的积极啊。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东莞队，或者说我们更大的范围来讲广东篮球的一个特点啊。区域的包夹断下来，好球，下快攻，漂亮。江西南昌队呢，在后卫线上的这个压迫感还是很足的。刚才制造了这一次抢断的是他们的一号赵春虎。三分线外再进，这个脚下是相当的有迷惑性啊，但是自己呢也没能够找到上篮的节奏，而这边广东东莞队快速的反打。老一位接球，有球接球，好球啊，这个球是压哨球打进啊。我们一会儿来看双方第四节比赛。前三节比赛呈现出来了截然不同的比赛内容，第三节比赛我觉得是在东莞队没有任何啊想要去分差拉开，然后呢注意力降低的情况下进一步的拉开了。哎呀，这个球想扣篮，但是这是被篮筐给盖了。这样巨大的分差，比赛的胜负本身恐怕悬念上并不大。那我们其实从场上内容来讲，可能期待的是江西南昌队能够打回自己第一节的这样的表现。江西南昌队人员的厚度上应该说是不如广东东莞队的，他们几个主打的点在场上基本上就没怎么休息过。非常无私的团队性啊，拼到底。40分的分差了，这球呢突破的线路其实绕了一个弧线啊，并不是两点之间线段最短，再去传球防守也是起到干扰效果了。漂亮，江西南昌很积极，把这个球救回来，速度推起来了，左手漂亮。对于江西南昌队来说，除了场上的五名队员啊，两边啊篮筐后方的这个观众席，自己的球迷一整场比赛就像球队的第六人一样，在一直这样不停息的给他们呐喊和加油。面筐试探步，撤步发球线，动作是真飘逸啊。好球，
1: 抢回来，
0: 前场3-2，自投自抢再来，好球。广东的队员个人能力是很突出的，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他们在一个团队当中彼此分享球打出来的团队配合，给的漂亮。好球，这球也算是奖励自己一个啊，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控卫机会。好球，远投三分再次投进，广东东莞队。

0: 得分已经破百了。即便分差拉开到如此悬殊的一个状态，南昌队的球迷还在不知疲倦的在防守，你看对手进攻的时候高喊防守啊。比赛剩下一分钟出头，58-105，比赛结束了。广东东莞队105-58战胜了江西南昌。那么这样的话呢，所有的小组赛也都画上了句点。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0: 嗯，你看啊，现在啊，秋天露营呢是一种限定的浪漫，在微凉的空气当中呢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带上一顶帐篷，约上3-5好友，享受这份时光放慢的惬意。而出发之前，入门级的玩家应该如何选购帐篷呢？
4: 其实啊，选帐篷和选房子应该说是一个道理。
0: 嗯，
4: 不是说越大越舒服，也不是说越贵越合适，关键要看您带它去哪里，跟谁去，还有待多久。那本期的现场体育课，我就和中国登山协会的高级户外指导员刘海英老师为大家带来了一份新手友好版的露营装备指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5: 现场体育课板块由水中贵族百岁山冠名播出。

秋高气爽，以天为幕，以地为席，煮茶听风，坐看云起。风是自由的，我也是。

我最近在网上刷露营的视频，感觉实在是非常的吸引人。最近呢，我也萌生了想要去露营的想法。这两天我干脆直接是冲动消费，下单了一个帐篷。今天我来偷偷学习一下，过两天在朋友面前大展身手。那我就先跟着网上的视频自己学着搭一搭吧。

0: 所以啊，事实证明还真不是有手就行，我还是等竹子老师过来救我吧。
1: 哎，马叶老师。
0: 哎，竹子老师，
1: 不好意思啊，路上堵车。正好我手里面拿了一个自动帐篷，看您拿的非自动帐篷。
0: 哦，这还有区别，啊、还有自动化的帐篷。
1: 对对对，
0: 开眼。
1: 啊，好，那我打开看一眼。
0: 好嘞、哎。
1: 自动帐篷有可能还需要您帮忙一下啊。
0: 我怎么帮您？
1: 这边打开之后啊，那杆需要给它撑开。
0: 哦，这个其实它都给搭好了。
1: 对对对。
0: 我只需要把这个折叠开就行。
1: 对，你看这样就已经搭好了。
0: 一下就打开了，
1: 对对对，
0: 像电魔术一样。那他们两个之间各自的优缺点在哪里？
1: 对于自动帐篷来说，它的优点就是一个是空间大，比较方便搭建。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因为它空间大嘛，它的重量就会很大，体积也会相对大一点。
0: 哦，但是呢，这个会更重。
1: 不是这种关节式的，稳定性就会稍微差一点，防风性和防雨性就会差一些。非自动帐篷呢，它的抗风和防雨性都会好很多，保暖性也会好很多。
0: 您不说我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这么多不同的帐篷的区别啊、
1: 这个、
0: 相当于小白踩坑了，直接买了一个进阶的。
1: 这个也没关系，在自然环境下，山里面它的气候会多变，非自动帐篷就会能更适应这种多变的天气使用。
0: 正好您提到了这一点，给我们也讲一讲，这样的情况我们需要选择什么样的帐篷呢？
1: 我们可以简单的来说，可以从三点方面来考虑，一个是看场景，然后看参数，另一个是看人数。场景是在城市公园露营还是在郊野露营，选择就会有一些不同。在公园，我们这种公园的话，这种自动帐篷就可以了，
0: 就够了
1: 啊，对，就够了。那如果我们去一些河边，去山里，那这样的话我们用非自动帐篷相对来说更合理一些。参数呢，一般情况下我们这种自动帐篷它的防水指数大概是在1500毫米，
0: 大概是能防小雨。
1: 那如果到野外它的风云多变，可能会有一些短时间的中雨大雨，那就需要2000毫米汞柱。如果要是说你再去的更恶劣了，那就要3000以上了。人数呢，就根据我们实际要居住的人数来说，现在的帐篷的形式有很多。哎，我们如果是一家人，这种三人左右的就可以。那你要是家庭人数更多，
0: 或者几个家，
1: 对，买一个大型的帐篷啊，这些都是可以选择的，因为我们现在的产品非常多。老师，那我们接下来认识一下装备吧。
0: 好好好，跟您学学、
1: 来看一下，第一个这个是帐钉，帐钉它自配的一般在10根左右、我们根据需求可以再自己增加。然后这个呢，这个叫修补杆
0: 啊、
1: 修补杆，它修补什么呢？是来修补我们的帐杆的。
0: 哦，
1: 不是必须搭配的啊，是你在帐杆损坏的情况下搭配的。正常情况帐杆是要这样给它合起来的，实际使用的时候是需要弯折的。弯折，那你要这种情况，它容易这个地方
0: 崩了，
1: 就对，损坏了。那我们紧急处理，就要用这个。
0: 明白了。
1: 给它搭到中间，然后进行一个临时性的使用。
0: 等我们相当于打一个补丁。
1: 对对对，等我们回到城市了，然后再去换我们的杆儿。
0: 哦，明白了。
1: 带有这个纱网的这个叫内帐。
0: 内帐。
1: 对。这个是外帐，
0: 是外帐，
1: 对，这是外帐。那外帐呢，哪边是靠外面，哪个是靠里面呢？这里面这是有，这叫压胶条，有压胶这一部分，这是在里面的啊。这边你看有个布，它是来什么？它就是来保护我们这拉链，以免那个从这拉链里面进水。对，基本上就是这么几个结构。
0: 行，那现在认识了，咱们就搭起来吧。
1: 好的，我们地钉好像还没有打，来，咱们先把四个角用地钉打起来。怎么扎地钉呢？
0: 这个需要先给它固定住，
1: 不是直着扎啊。一般我们扎地钉是斜着45度角扎进去。
0: 然后这个应该冲哪儿呢？
1: 这个应该冲外面。
0: 冲下哈。
1: 哎，冲外面。没有力气的话，你可以用脚踩进去。
0: 如果脚也没有力气的，
1: 那就用找块石头。
0: 但是还不能太死，要留一个钩，是吧？
1: 这个只是定位用的。
0: 哦，
1: 好，这个我们给它固定好了，就以免一会儿有大风吹过来把我们这一下卷起来了。接下来我们开始把这个帐杆打开。
0: 这一步
1: 打开帐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们要

0: 闭合好啊，
1: 必须得严丝合缝的。
0: 对，我们一会儿要给它进行一个弯曲，有可能会就造成一个损伤了。
1: 嗯，
0: 内脏它是这种交叉式的，我们是要从这里面给它穿进去。
1: 嗯，
0: 这个时候要注意什么呢？你先穿，就是我们穿一根的时候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去连接。
1: 嗯，老卡住我刚才。
0: 我们要两根给它都
1: 先把这架子先搭上，是吗？
0: 对，都穿好。帐篷这个地方它是有两个孔的，你要是插外边的孔，就全都插在外边的孔。
1: 好好好，
0: 啊，
1: 搁这儿行吗？
0: 对，
1: 嗯。
0: 那你看啊，我这边要操作的话就是一样的，
1: 初步成型。那我去搞定一下这边。
0: 一定要给它对好。
1: 完了，这边好像下不来。
0: 来，这边我来。
1: 还是需要一定的力量的啊。
0: 那这是外帐，你看这个时候啊，在公园就可以用了。
1: 对，基本上我现在已经想躺进去歇会儿了。
0: 你要是说想给外帐扎起来的话，在里面它会很闷。
1: 哦，不透气。
0: 对，不透气就可以。
1: 就咱们今天这种天气，这种就够了。
0: 对，就够了。
1: 啊，
0: 再扎外帐呢，首先要注意两个门厅，这边有一个门厅。这边有个门厅，那外帐呢肯定相应来说它又会两个门，怎么区别呢？就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门。
1: 这咋看出来的呢？还走拉链，我发现。
0: 对，那个它因为它就是有拉链的嘛。
1: 对，有拉链就能认出来是个门。
0: 对，好，这个扎完之后啊，来您看这边不是有一个扣吗？和这个扣得进行连接上就可以了。
1: 哦，这交给我了。
0: 那边也是一样的啊。
1: 哎呀，好嘞，行吗？
0: 可以了。
1: 可以啊。刘大兰，这是什么呀？
0: 这个风绳是可以让我们帐篷更加的稳固。
1: 哦，还是起固定作用的。
0: 对对对，来，你看它是有这种结构啊，这种结构它是，你看这样是可以给它来回动的。
1: 嗯，
0: 一旦这样这个角度的话，
1: 固定了。
0: 对，停止动了。那我们扎地钉刚才是什么？是
1: 斜四十五度。
0: 斜四十五度给它收紧之后啊，收紧。就这样。
1: 哦，明白了，先固定地上的位置，然后再拉紧这个绳子。
0: 对，再收紧它，你看我们这个就已经收紧了。
1: 明白了。
0: 帐篷扎的好不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看它饱满不饱满。
1: 嗯，
0: 这样的话它是贴着，它就是透气性不好。
1: 哦，是看着就闷。刚才
0: 透气性不好，那我们就要用地钉在这边再
1: 给它敞开一点，让这个风能稍微进一进，是不是？
0: 不想这个总是封闭的。
1: 嗯，
0: 我们给它卷起来，下边有个袋子，我们可以给它系一下。
1: 这就相当于把窗帘打开了，是吧？
0: 你要两边都收开，相对来说就会更
1: 透气了。
0: 对，更透气了。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地方。
1: 哦，还有讲究。
0: 这个叫气窗。这个气窗，因为我们不是那么冷的时候，下边这有个杆，有个这个。可以给它支撑起来。
1: 啊，太细节了吧。
0: 支撑起来，你看对面也是有一个的，对面也有一个，你看这两边要是都撑开的话，风是不是可以穿过去？
1: 是。
0: 所以还要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1: 风向。
0: 哎，对。
1: 我刚想
0: 风向是要让风穿过去，
1: 从这边往这边。
0: 这个呢是我们来生活的方向。生活方向就不能有太多的风吹着我们。所以呢我们迎风面就可以放在这一面，
1: 迎风面放这面，
0: 对，或者是对面，
1: 就是让它是左右两侧，
0: 对，然后让它风从这地方吹过去。然后还有一个很注意的问题啊，我们刚才不是有好多的收纳袋吗？
1: 哎，
0: 这收纳袋一定要注意收好，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弄啊，这个收纳袋找不到了，帐篷里面这地方都是有小的网兜的，对面也有，
1: 就帐篷里边有收纳这些袋子的地方，
0: 就给这个东西直接塞到里面。
1: 方便多了，
0: 对，塞到里面就不会丢掉，然后或者风吹走
1: 了。尤其像我这种丢三落四的人，
0: 对，基本一个帐篷就可以了。
1: 没想到在您的指挥之下，我竟然能和您合作搭一个帐篷，太棒了。
0: 主要可以享受露营生活了。
1: 是。来，竹子老师，咱干半天活了，快喝点水补充补充。
0: 在户外，我们一定要及时补水，不要觉得渴了再喝。
1: 来干杯，咱也庆祝我第一次把帐篷搭成了。现场体育课板块由水中贵族百岁山冠名播出。竹子老师，您今天来之前啊，我觉得露营这个事儿对我来说简直是太难了，搭帐篷简直比登

0: 难，但是经过您的指导之后，我发现还可以，就确实是有了满满的成就感。
1: 那我们在露营之余，不要忘记我们要无痕露营，把所有垃圾都要带走。
0: 没错，环保还是非常重要的。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完我们这一堂现场体育课之后，也对露营燃起了浓浓的兴趣，也是有点跃跃欲试。你看现在天气正好，不如咱们一起动起来吧。
2: 不少新手朋友不了解露营应该准备哪些装备，我们整理好了两套清单供大家参考，一起来看看吧。不过夜露营推荐天幕、自动化帐篷、小推车、折叠座椅等等。过夜露营在此基础之上，需要额外按照自身需求准备好睡眠装备、照明和洗漱用品，选对装备才能拥有舒适的露营体验。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满爷，我刚才看完你做的节目之后啊，我就想了啊，今后我们家出去露营，或者咱们同事要露营的话，必须得叫上你。你这个娃第一负责提供帐篷，第二还能搭帐篷。
3: 但我确实是在竹子老师的指导之下才顺利的搭完了这个帐篷。这其实也跟我们说啊，这个在露营当中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能一个人干活，大家就在这儿袖手旁观了，一定要合作起来，大家来享受这份合作的乐趣。
2: 好像我看这个帐篷要一个人搭还不容易是吧？
3: 真的
2: 有帮手是吧？
3: 确实是。而且其实现在这个季节确实非常好，秋高气爽的一个天气，到户外去运动运动，大家一起吃吃喝喝玩玩闹闹，确实。

0: 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连环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毛球大师赛混双首轮，郭昕娃、陈芳慧战胜马来西亚组合，打进16强。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式揭晓2026年度的球员参赛阵容，15位大满贯冠军领衔。美网男单首轮，法国老将孟菲尔斯生日当天击败对手，收获本赛季大满贯首胜。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今天在深圳继续进行，混双赛场中国队的郭新娃和陈芳慧战胜一对马来西亚组合晋级16强。
1: 中国组合本轮的对手是马来西亚的陈唐杰和钟书韵。2025年世锦赛冠军陈唐杰的原搭档杜一蔚因伤休战，

0: 个人的一种实力或者个人一种技术特点，就是可能在配合方面就是可能没有像原来那么顺流畅一点，没有那么流畅嘛。
1: 第二局，马来西亚组合的状态明显回升，这一球双方展开了43拍的拉锯战。看得出，无论是攻转手或者是手转攻的补位意识，还是轮转的速度，陈唐杰和钟书韵之间的默契度在逐步提升。这一局，他们从14-18落后，一直追到了19平。
2: 打到这种关键分，然后其实一直是我对于我们来说比较欠缺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说，不管是我跟方慧，其实在接发球的那一刻都需要站出来嘛，然后不要有太多的这种杂念，然后怎么想把这一分接好，然后怎么能顶住这一分。
1: 19平之后，郭新娃先是一记接发球抢攻，拿下关键一分。随后，中国组合攻守衔接转换流畅，逼出了陈唐杰的失误。最终，郭新娃和陈方慧以21-19赢下第二局，大比分2-0晋级16强。
3: 男单赛场，中国队的李诗峰以0-2不敌日本选手奈良刚功大，止步首轮。
1: 在上个月进行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男单1/8决赛中，李诗峰在先赢一局的情况下被奈良刚功大逆转。本场对决首局，李诗峰在多拍较量中的连贯性和出手实际的把握上都一度占优，取得17-15的领先。但在奈良刚功大进攻加速后，李诗峰的应对不足，以18-21输掉首局。
4: 也前段时间也打了封闭，然后可能世锦赛前相对一段时间有系统训练，然后可能从世锦赛到现在为止可能也有练，但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更加加强自己长时间这种系统训练的时间吧。
1: 第二局，奈良刚功大继续在进攻速度上下功夫，出手果断且方式多变，李诗峰依旧没有找到好的回击方法，很快以2-10落后，并以7-21再输一局。李诗峰最终以大比分0-2不敌对手，止步男单首轮。
4: 结果来说肯定还是不理想嘛。然后，可能第一局在领先的时候，然后一下子还是犯了一些错误吧，然后导致第二局的上来开局可能一个没做好，然后导致自己可能打起来就一直不是很顺嘛，就是可以说是一直没有找到很好一个办法。
1: 对于即将到来的亚运会，李诗峰希望是个新的开始。
4: 还是全力以赴吧，尽管前面可能做了一些不太好的球，然后尽我所能吧，然后到亚运会我觉得又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吧，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吧。
3: 女双赛场，中国组合李怡静、罗徐敏在首轮比赛中不敌日本组合，无缘下一轮。
1: 7号种子中国组合李怡静、罗徐敏的对手是日本组合中山锦、高桥美优。首局比赛，中国组合一度6-8落后，但此后他们连得6分扭转局面，并最终以21-13赢得首局。不过第二局，日本组合在后半段连续得分，以21-17扳回一局。
0: 感觉场上其实不是很清晰吧，的确就是感觉对手没有特别有威胁或者是改变太多，但是我们自己这边明显先犯错，然后让对手就是继续越打越细嘛，我觉得有点。
1: 李怡静之前经历了伤病，现在还在恢复阶段，最终中国组合16-21输掉了第三局，无缘下一轮。
0: 对，主要还是在一个恢复阶段吧，然后可能前一站打得还不错，然后这一站我觉得整个精力包括在一些战术的准备上还是不够充分吧，所以今天场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太多的解决办法，然后整个也是自己在应对这些比较有特点的选手的时候显得方法有点不够。
3: 亚洲沙滩排球锦标赛今天开始了男子小组赛的争夺，陕西商洛20度的气温体感舒适，有利于选手们的发挥。最终吴嘉欣、周朝威组合横扫乌兹别克斯坦组合，喜迎开门红。
1: 身穿红色比赛服的吴嘉欣、周朝威在平坦站夺冠后，跟随中国男子沙排队转战商洛，备战亚锦赛已经有3周的时间了，状态保持得不错。本场他们继续以发球带动篮防，牢牢。

0: 压制着乌兹别克斯坦组合诺迪尔中穆哈马基耶夫，21-7、21-11，直落两局，轻松赢得开门红。
1: 可能是第一场球有点紧嘛，对，然后后面领先多了，就是敢用出来嘛。我
2: 前面还是跳飘，可能有点，我说就是他可能还有点保守吧，但后面还是我们互相鼓励嘛，教练也鼓励他，我也鼓励他，然后自己可能也想发了。那总体来说还是达到预期了吧，就是说有落点，有球速，那希望他继续保持。
0: 紧随其后的王延伟、杜红军同样发挥出色，2-0战胜卡塔尔组合。本次赛事为洛杉矶奥运会沙排亚洲区资格赛，男女组冠军将各获得一张奥运会参赛门票。
3: 9月1号，健康舞起来首届 CMG 广场舞大赛宁夏吴中站城市挑战赛举行了广场舞项目的比赛。来自于甘肃、内蒙古、吉林、陕西和宁夏的74名选手同台竞技，争夺全国总决赛晋级名额。
0: 在健身操舞比赛结束后，9月1号，城市挑战赛进入广场舞项目的比拼。与健身操舞侧重节奏、力量和动作规范不同，广场舞更加突出群众参与和艺术表达。参赛节目既有节奏明快、充满活力的现代舞蹈，也有融入民族文化和地方特色的原创编排。选手们通过不同舞种、音乐和队形的变化，展现广场舞的多样魅力和新时代群众的精神风貌。
4: 我们带来了3支舞蹈，一个是胶州秧歌，一个是蒙古舞，还有一个是藏舞。14天要排出3个舞蹈，真的非常不容易，因为要这个团队之间要进行合作，所以我们也很辛苦的。
0: 比赛中，评委围绕节目主题、动作完成度、团队配合和艺术表现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审。经过现场比拼，宁夏广场舞代表队获得1名，同时获得首届 CMG 广场舞大赛全国总决赛资格。陕西、内蒙古广场舞代表队并列2名。甘肃和吉林广场舞代表队并列3名。
3: 足协杯1/4决赛昨晚打响，上海海港客场以3-0完胜山东泰山，晋级足协杯4强。
5: 身穿橙色球衣的山东泰山主场作战，本场他们排出了5-3-2的防守阵型首发，但开场之后，客队上海海港无视了主队的防守，他们几十秒就能组织出一波进攻。第一波开场第26秒，刘朱润禁区外迎球怒射，皮球偏出球门。此次射门的慢镜刚刚播完，上海海港的第二攻来了。第51秒，安佩姆传中，刘朱润垫射，山东泰山门将于金勇挡出了这次射门。之后不到20秒，上海海港左路下底，安佩姆的传中滑门而过。上海海港随后继续进攻，第3分钟，山东泰山门将于金勇出击，又化解了一次险情。第6分钟，安佩姆内切弧线球打圆角，球擦着横梁飞出了球门。攻势很猛的上海海港队第18分钟斩获进球，杨希送出传球，表现极为活跃的刘朱润在禁区内晃过于金勇破门得分。4分钟之后，上海海港发动快速反击，山东泰山防线出现漏洞，没有盯住左路前插的安佩姆，这名海港外援推射球门近角得分。上半场结束，海港2-0领先泰山。一边再战，上海海港依然攻势不减。第61分钟，莱昂纳多的近距离打门击中了横梁。第79分钟，杨希为上海海港打入第3球。21岁的杨希本场完成了1球1助攻。最终，上海海港客场3-0完胜山东泰山，晋级足协杯4强。
3: 亚运会日益临近，中国攀岩队速度组的备战进入了冲刺阶段。走进这支队伍的训练日常，不难发现他们有着自己的一套松紧节奏。
5: 速度攀岩的赛场永远和快绑定，毫秒之间定胜负，每一步蹬踏，每一次出手都容不得半点松懈。而在备战亚运会的日子里，这支常年与快为伴的队伍

0: 也始终在两个字之间寻找着最佳平衡点，一个是紧，一个是松。备战的底色永远是紧。亚运会临近，每一堂训练课都要有明确的攻坚方向，岩壁之上没有捷径可走，所有的从容都来自平日里分毫不松的积累。
1: 自己目前的话，最想解决的就是自己的一个稳定性嘛，因为通过上半年的这些比赛来看的话，其实自己水平其实我感觉也差不多了，就是觉得速度是有了，但是在稳定方面可能还欠缺一点。
2: 扣一些之前没有发现的细节，如果我能把前半段的速度一直保持在后半段，那我觉得我的成绩会就是突破很大。
3: 新动作对于现在的能力的话还是有一些欠缺嘛，然后为了能更好的去爬出状态，所以决定把动作先改回来，用老动作去打亚运会。
4: 对于我来说的话，我现在需要解决的话就是频率的问题，其他的问题基本上都不是很大。
5: 关键的时刻我们能够紧起来，比如说我们在某一堂训练课的时候，我们需要他们注意力更加的集中，也不是说每一堂训练课都要这么去紧，我觉得每一堂训练课对他们来紧的话，他们的这种身体和心理都会出现疲劳，所以说这对于教练员的这种安排和平常给运动员的这种放松，就思想上面的放松，这种调节就至关重要了。
0: 岩壁上争分夺秒，岩壁下常常是另一番模样。在这支队伍里，松不是懈怠，而是恢复的智慧，也是心态的哲学。
2: 可能你在攀爬的时候，你就得专注去攀爬这一每一趟的动作细节，还有速度的那些。然后你爬下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5: 攀岩队的松弛感，不是放松摆烂，而是允许一切发生。落后不慌，赢则不躁，日积月累的努力才能沉淀赛场上的自在，全身贯注，自信出击，眼中有光，心中有爱，一紧一松，方得人言合一。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3: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14: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水中贵族，百岁山。昨天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式揭晓2026年度的球员参赛阵容，

0: 本届中网将于9月28号到10月11号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共有15位大满贯单打冠军得主确认出战。
1: 本届中网女单阵容延续顶级规格，群星云集，现世界第一四座大满贯得主萨巴伦卡领衔出战，前赛会冠军大阪直美、高夫及阿尼西莫娃等名将悉数回归，名单共汇聚11位大满贯女单冠军。中国金花方面，王昕瑜、张帅依靠排名直接入围。男单阵容同样众星云集，现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中已有7人确认出战，其中包括现世界排名前2位的辛娜和小兹维列夫。另外，时隔11年，德约科维奇将重返北京，这位网坛传奇的归来为本届中网男单比赛增加了重磅看点。2009至2015年，他6度参赛，6夺冠军，是本赛事男单最具统治力的历史战绩保持者。
0: 在美网第3个比赛日开始之前，有一个新的消息传来，由于科基纳吉斯因伤退赛，中国选手布云朝克特就以幸运落败者的身份进入正赛，首轮他将对阵12号种子霍达尔。不过受到降雨的影响，布云朝克特的比赛被推迟到了下一个比赛日进行。其他中国选手方面，吴亦丙将在第2轮对阵澳大利亚选手达克沃斯，女单第2轮王昕瑜将面对21号种子卡林斯卡娅，正亲门的对手将是普丁塞娃。普丁塞娃在今天凌晨结束的女单首轮的一场比赛中，历经3盘鏖战，逆转击败了东京奥运会金牌得主12号种子本契奇，晋级第2轮。
2: 比赛一开始，身穿紫色球衣的本契奇先声夺人，他凭借自己标志性的平击球和快节奏进攻掌握了主动权，连保带破取得3-0的领先。虽然随后普丁塞娃顽强地把比分追平，但是盘末阶段，本契奇抓住对手发球质量下滑的机会实现关键破发，6-4先胜一盘。第2盘，普丁塞娃通过精准的落点调动对手，7-5扳回一盘。决胜盘前6局，双方都稳稳守住自己的发球局，转折出现在第7局，本契奇连续出现失误，节节下网发球双误，普丁塞娃抓住机会完成破发，取得领先。手握优势的他心态愈发沉稳，攻防两端持续发力，在第9局又一次破掉本契奇无路可退的发球局，6-3赢得决胜盘的胜利，晋级第2轮。下一场，他将和中国选手郑钦文争夺一个32强名额。
0: 女单其他选手方面，赛会的4号种子美国选手高夫直落2盘战胜了土耳其选手森梅斯，顺利晋级第2轮。
2: 由于纽约一直阴雨不断，阿瑟阿什球场早早为这场比赛关闭了顶棚。本场比赛，高夫开场就展现出火热的发球状态，首局一上来就是2个 ace 和一个发球直接得分，直落4分拿下第1局。这一盘，高夫的发球状态持续在线，发球局保得相当轻松。无法突破高夫的发球局，森梅兹在自己的发球局压力陡增。第6局，在不断的底线相持中，森梅兹总是先犯错出界的那一个，最终遭到破发。高夫以6-3先赢一盘。第2盘，森梅兹提升了自己的进攻质量，一度在场上占据优势，但高夫在第6局被对手拿到破发点的情况下艰难完成保发，稳定住了局面，也将森梅兹的反扑压制。此后高夫迅速完成破发，最终6-4再下一盘，大比分2-0战胜森梅兹。
0: 男单方面，赛会的头号种子小兹维列夫与索内戈打满5盘，经过了5小时51分钟的鏖战，艰难过关，晋级第2轮。
1: 小兹维列夫对阵索内戈，此前保持全胜战绩，但对于头号种子来说，这首轮关却没有想象中的好过。小兹维列夫在6-4拿下首盘胜利之后，3-6丢掉了第2盘。双方的第3盘比赛打得相当精彩，两个身高超过1.9米的大个子球员频频来到网前，打出不少精彩回合。双方各有破发的情况下，这一盘来到抢七，打出自信心的索内戈在抢7局中越打

0: 越放松，而小兹维列夫则在关键时刻发出致命双误，结束了这一盘的争夺。大比分2-1领先，让索内戈看到了爆冷的希望。但他在第四盘第十局，小兹维列夫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中冲击未果，反倒是随即丢掉了自己的发球局。头号种子7-5拿下第四盘的胜利，将比赛带入决胜盘。体力的大幅下降使得索内戈的状态出现了起伏，他既能在网前放出精妙小球，也会随即接连出现致命失误。小兹维列夫在第五局完成关键破发，凭借这一个破发局优势，小兹维列夫6-4赢得决胜盘较量，大比分3-2艰难迈过首轮关。
1: 咱要谈谈首轮的另外一场比赛中，第18次征战美网的法国老将孟菲尔斯，在自己40岁生日这天击败了巴拉圭选手巴列霍，收获本赛季大满贯首胜。赛后，现场的观众为这位网坛传奇一起唱起了生日歌。
2: That was definitely very special. Play the day of my 40th birthday is special.You guys made it like incredible, you know, I mean,

0: Thank you very much. The atmosphere is unbelievable. I feel great here, and always, you know, I try to put great tennis, but a great show, and you guys are rock. So let's keep it up for the second one.
1: 这场比赛中，孟菲尔斯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下连扳三盘，取得本赛季大满贯首胜，也收获了自己在美网的第34场胜利，成为了在这项赛事中获胜场次最多的法国选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

强免疫力，镇准治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好，欢迎回来，下面一起来看天气。
1: 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3到22度，大连晴，21到29度，呼和浩特晴，14到30度，天津晴，20到31度，永州中雨，20到25度，宜宾晴，21到35度，贵阳晴，16到28度，昆明阵雨，17到24度，佛山阴，24到29度，淄博晴，17到31度，日照晴，19到29度，郑州晴，19到30度，南京阴，24到29度，上海小雨，25到30度，武汉阵雨，23到27度，长沙中雨，20到25度，杭州小雨，22到30度，绍兴小雨，24到30度，南宁多云，24到31度，海口多云，26到32度，深圳阴，25到30度。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和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再去欣赏一下美网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未来。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中国队和泰国队的决赛，我们是在天津体育馆的现场为您带来解说。在现场的评论席，我们是非常开心地邀请到了奥运冠军惠若琪担任解说嘉宾。小会长你好。
5: 大家好，我是惠若琪。
4: 上来萨奇帕蓬在四号位打手出界。
5: 其实今天在准备活动的时候，我就看到泰国队这边的调整球都是调的相对比较开网的，因为他也知道中国队这个拦网高度会比较高，所以他利用开网希望能够借到手。那中国队这边的调整球都是立在网口的，也是希望通过自身的高度来进行一些抄手进攻、打手进攻。
4: 泰国队的二传手波鹏，中国队一传不错，孔祥宇的中线进攻，泰国队防起来，吊球压住节奏，

0: 这个球对方是一个快抓心儿，两位防守队员没有沟通好。今天泰国队是双自由人，皮亚努特来接传，三十号吉达帕来防守。吴梦洁发球，开场还是有点紧。
1: 对，就也都知道这一场球非常重要，对于中国队来说真的是心理调节非常重要，因为之前他们打很多这个淘汰赛的时候或者关键球的时候很容易背上一些包袱，所以今天我们的姑娘们还是要放开来一些。
0: 还是给龚翔宇，泰国队拦网出界，
1: 这个球谢胜玉背后翻的啊，球头立的还是很不错的。
0: 中国队一上来在进攻的组织上还是想让老将来开路。
1: 是的，
0: 这是龚翔宇打的第三届奥运会资格赛，拦住了十六号平民查亚。
1: 开局我们的拦网一定要精力集中，
0: 庄宇山拦的，一对一了，
1: 还是波鹏手上的这个捏的节奏啊，所以把我们的副攻定在了中间。
0: 对，因为塔达奥也是泰国队的一个核心进攻球员，所以王浩谦不太敢放他，这一点
1: 很有吸引力。
0: 开网，泰国队防起来，组织后三反击。哎，这个球
1: 打手了吗？哦，
0: 打在界内啊。中国队友上篮网，
1: 抓反击，
0: 快球，这个球打到界外了，王浩谦还是有点紧啊。赵勇知道马上请求暂停。今天赵勇指导首发了小将王浩谦，也是想让他的进攻为中国队做一些贡献。
1: 是的，
0: 一传先起高，抓掉长线，泰国队其实防得不错，
1: 好防守。
0: 对，王梦洁防一个，庄宇山扫位进攻，
1: 好球啊！
0: 泰国队给直接防飞了。唐鑫、李晨轩，唐鑫现在也是主攻和接应都能打，随时待命啊。李晨轩是一位年轻的主攻手，龚翔宇发球，因为之前跟队伍也沟通过，包括跟这个沈静思，因为沈静思是二传手，
1: 对，
0: 在说球的时候就说这个二传啊，一旦他手里边捏得很深，他基本上就没有复攻了，
1: 对，他就是二点了，
0: 就是二点啊。乃馨人乱，
1: 这个时候王傲谦他头脑也要清楚，因为刚才前排的这个复攻是四十一号，其实他出手的次数是很有限的，
0: 对，
1: 所以还是要盯一下泰国队的二点。
0: 另外需要注意把边拦对方的这个主攻。

0: 伊斯工打不下去，
1: 慢跳，
0: 后三也出界了，确实这个开局打得很紧啊，
1: 就是太想发力了。
2: Timeout China， 中国队请求暂停。
0: 中国队马上请求了第二次暂停。
3: 是这样啊，大家越打越想发死。
0: 泰国队球发的还是很冲，有点上网，打得很坚决。
1: 还有机会，我再组织，
0: 再给庄宇珊，
1: 还有啊，
0: 哦，一个轻打，别乱别乱，快攻，打手变线，王永谦拿下了一分。泰国队和日本队的那场半决赛，确实感觉泰国队在篮防上的水平是有提升的。
1: 对，你看开局到现在，泰国队对我们的防守啊，卡位卡得非常准，基本上很少是有扑救，
0: 是
1: 都是站定的位置。
0: 这个时候你如果没有复工的话，你的进攻就会很吃力。
1: 是的，
0: 上来这两位主攻手还是挺活跃的。
2: 中国队，
0: 接外了。我有一个感觉啊，就泰国队一上来这个球发得很冲，有没有可能这些冲球里边其实有一些球是有可能接外，但不敢放。
1: 但也要看这个球在最后的时间有没有下沉。嗯，因为而且在一开始很紧张的状态当中，可能更多会选择去接。
0: 对，好防守，后三反击，漂亮，打在界内。
1: 其实打到现在啊，我们也应该前后排结合，然后战术组合结合，甚至我们的攻手啊，现在四号位打不动之后，可以增加一点跑动，长短球的结合。
0: 拦回，泰国队保护，再给萨奇帕彭，这个腰线出界，中国队追到8-10。加迪鹏请求暂停。
1: 今天两边的主教练都很谨慎啊。
0: 是。这日本队在铜牌战当中是3-0战胜了伊朗队啊，获得了今年亚锦赛的第三名。还有点开网，
1: 漂亮，
0: 刘梦洁，这是你赛前所说的关键球员，因为吴梦洁他具备这种强攻的能力。
1: 是的，好球啊，
0: 一个轻打，对，自由人他防得不错，直接防过网，形成来回球，卡达奥

0: 这是这次亚锦赛我觉得配得最快的一个球了。
1: 对，这是泰国队防不起来的进攻。
0: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在上升的过程当中把球

0: 扣下去，然后对方的拦网根本没有跟上。
1: 这场球啊，我们的副攻这个劲底和拉三非常重要。
0: 是。
1: 10-12。这个小球迷现在看不太懂，还挺幸福的，一旦看懂了就容易紧张。
0: 是的。
1: 赵颖珊拿到了4分，
0: 漂亮的发球，
1: 连续两个好发球，中国队把比分追成12-12。
0: 我觉得中国队一个是慢慢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另外一个刚才王媛媛的这个复攻啊，也很提升整个队伍的士气。
1: 泰国队这一轮是大跑动，
0: 好的，还有
1: 陈立高给庄宇山，
0: 慢点跳
1: 回来，副攻的吊球，中国队反超，日本这个泰国队是卡轮了。
0: 谢胜玉这个防守转身啊，非常的快。
2: 中国加油！
1: 现在慢慢的有点打开了。
2: 中国加油！
1: 压后区。
0: 有邵唐琪，
1: 篮网节奏压得不错。
0: 后攻，
1: 哇哦！打手之后变线了，泰国队没有防起来。
0: 刚才这个球，谢胜玉的视野是比较开阔啊，因为他看到其他的攻手都没有来得及回到自己进攻助跑的位置上，然后把这个球转给了后排的吴梦洁。
1: 谢胜玉其实在组织上他并不保守，但可能现在传球稳定性还稍微差一点。
0: 对。
1: 14-12。
0: 还有。
1: 再拼一个防守。
0: 篮网慢跳手硬点。
1: 还是破坏性篮网了。
3: Strength, play.Sassy Bubble.

0: 萨奇帕蓬来发球，中国队一传到位。哦，这个球传在了界内。14-14。萨奇帕蓬还是比较有力量，一个长线大力跳发，球是压在了底线上。
1: 中国队这边也是及时换人，换上倪非凡加强后排。
0: 嗯，看来一传接得不错。
1: 好的，
0: 张远山打手出界，中国队过轮。皮查亚，皮查亚，Good luck。

0: 跑一传，哇，继续拦回，这是进网，皮皮查亚进攻失误，
1: 也是比较怕我们的拦网啊。
0: 其实一上来中国队对泰国队的接应限制还是可以的，只不过两个主攻现在打得有点开。
2: 14号下三号唐鑫上，
0: 唐鑫先上来，提前一轮两点换三点，留龚翔宇来发球，
1: 也是加强一下拦网。
0: 对，这轮是龚翔宇来传球，
1: 现在这个王偶谦啊，还是无论是拦网还是进攻，还是要更主动一点，更积极一点。
0: 现在换上刁凌宇啊，中国队前排三点攻，唐鑫是场上的接应，泰国队也是两点换三点，埃查拉冯和15号纳塔尼查，纳塔尼查扎伊森。
1: 两边也都是希望自己的前排保持三点进攻。
0: 哦，好一传，
1: 漂亮！
0: 这边对地板，张雨山。我觉得经历了今年的世联赛啊，就是张雨山真正成为一个核心的进攻点之后，他还是有了成长。
1: 是的。而且刚才这个球你看刁凌宇一换上来，我觉得他在下面还是观察了的，就是要动起来打，因为定点让庄宇山打现在稍微有点吃力。
0: 泰国队马上也打了一个战术，这一段泰国队的一传到位率比较高，就是到位之后埃查拉蓬打了一个背交叉。
1: 对，而且现在因为王浩谦在前面，他们也知道这个战术的跑动是可以能够影响到他拦网的判断的，所以基本上打定点比较少。中国队这边换人了，
2: 中国队换人，
1: 把郭忠南换上来，
0: 用郭忠南换下了王浩谦。郭忠南半决赛对阵伊朗队的那一场啊，上来之后打得非常不错，
1: 对，
0: 拦网也好，进攻也好，
1: 虽然很年轻啊，但是在场上表现出来很沉稳。
0: 对，比分非常焦灼，
1: 还是要精力集中，先把一传接好。
0: 这是泰国队的一个发球强轮，中国队一传不错，
1: 还是肩太紧了啊！唐鑫这一上来就是太想打死了，
0: 好，哎呦，
1: 破网，
0: 破网击
1: 球了，最后看看能不能挑战，再争取一下。
2: 中国队提出挑战，挑战内容为本方未破网击球。
0: 我们首发队员一上来之后，我觉得打了大半局，慢慢的找到了这种比赛的感觉，可能那种紧张感稍微就消散了一些。
1: 对，
0: 但是这一轮呢，我们两点攻，想增加这个进攻点，两点换三点。但其实唐鑫一上来，我一看他，第一是尖，第二我觉得他有点等球，就那个是特别匀速的，所以还是有点紧。
1: 其实这个球在中间，这个球在中间。因为唐鑫整个这个世联赛的最后几场球和亚锦赛前面

0: 个球打得也不是特别顺畅，所以还是我觉得他整个有点紧。
1: 好，一传先顶住，
0: 漂亮，
1: 吴梦杰的进攻。哇，2.98米的扣球高度。篮网手没有照过去。
0: 都基本上到位了，全是移动起来打。
1: 卡卡拉亚，中国队现在还落后三分。是被盯住了。配一个近地快球啊，被塔达奥给直接盯住了。
0: 这时候还是不能乱呢。嗯，
1: 这个两点换三点不是特别的成功。
0: 是的，二号位的这个进攻也没支撑起来，拦网也没有奏效。
1: 对，这球是嘎瓦过来的。萨奇帕朋友，这球直接开到了观众席，打飘了，
0: 想造一个打手出界，但其实这种开网程度打手出界还挺难的。
1: 中国队重新把龚翔宇和谢正玉换到场上，落后了四分啊，
0: 还是有的追的，还是要坚定一点，要把从发球开始做好。
1: 球发的不错，泰国队直接送了一个探头。
0: 泰国队很谨慎啊，一个球就马上就要暂停。
1: 对，
0: 怕中国队这边起势。
2: 来，暂停的时刻，我们来继续寻找现场的观众，我们一起来做一个。
1: 吴梦杰进攻成功率44%，拿到了五分。球依然发得不错，
0: 还有
1: 好球，
0: 抓这分
1: 很快。24-20，泰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中国队挑战。看看对手有没有触网。
0: 其实以前的话，这种近网球吴梦杰可能就魔手出界了，但是因为现在新的规则不允许魔手出界，所以你看刚才他也是很谨慎的，想高点点一下。
1: 泰国队重新换上了霍鹏和平平查亚，四个局点。这个球，萨奇帕鹏打。

界内，这样的话25-20，泰国队先拿下了第一局，目前1-0领先中国队。

0: 就是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增强免疫力，认准之正源，之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之正源灵芝，破壁新生。 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之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
2: 水也是一样，精酿茅台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我们继续回到天津体育馆来关注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的决赛。中国队和泰国队在前两局打成了1-1平。 这场比赛的胜者不单单是能够拿到亚锦赛的冠军，最重要的是可以在第一时间拿到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现在中国女排正在全力以赴。刚才过去的第二局，中国队打得非常的强势。
3: 下沉，中国队反击机会。
2: 杨舒明，泰国队拦网出界。其实上一局啊，刚才在局间的统计，我们有一半的球是传给了我们的主攻。我们现在左翼的进攻是非常强势。那其实这一局，刚才咱们也说到，怎么激活我们的右翼进攻，让我们的这个进攻方式更多元、更分散。
4: 哦，段凌宇球发得好，
2: 界外。
3: 对，平米查亚在二号位的进攻失误。 因为现在平米查亚对我们的这个网口的拦网啊，这个高度，你看逼着他必须提点升点，而且也不能往下勒。
2: 帕达奥的短平回手。 第二局，中国队进攻14-8领先泰国，拦网5-1，发球3-0。吴梦洁在前面两局的进攻成功率是55%，拿到了13分。高球立到4号位，
3: 好的，
2: 先打小斜线。
3: 这个球也是真的有高度啊，才敢切这么斜。14分，
2: 发了一个攻网。
3: 其实前面啊，我们呢看到泰国队的二传是用1点来掩护2点，然后这个阶段他自己觉得自己的2点的进攻成功率在下降，所以已经开始实打1点了。对，塔纳的长平，判断准确。
2: 非常可爱的小球迷，其实因为在第二局中国队网口表现非常的强势，会左右两支队伍在发电上的一个心态。
3: 是的，
2: 有效拦网，
3: 还有庄玉山，
2: 一个轻打，
3: 很清楚啊，防守。

0: 段山这个球弥补的非常好。庄宇珊12分，左翼今天表现得非常出色。
1: 漂亮，
0: 6-2。然后去的发球，轻打，中国队防起来，再给庄宇珊。
1: 好的，
0: 现在球在界内啊，这落点打得非常散，让泰国队不知道该怎么防。
1: 这段时间中国队就已经开始打的，你看庄宇珊现在打得非常松弛，
0: 对，
1: 他不是松，他是松弛，就这种状态其实很好的。
0: 这个拐的这个直线不松弛打不过去的。
1: 是的。

0: 现在是泰国队的两点攻，
1: 注意保护，
0: 打腿出界，突破泰国队的双二拦网。
1: 我们今天这两个主攻啊，真的发挥的非常的抢眼。其实打亚洲队真的就是主攻还是非常重要的位置。
0: 垫到四号位，
1: 好球补得好，
0: 再递给庄宇山，拦住查床，
1: 强行加速啊，在好防守，
0: 看杨树明，哎呦，江凌宇没事吧？
1: 这也是对场馆的这个空间啊，想勒一板，但是没打准。希望不要受到影响。
0: 查床发球，一传顶住。吊球。这几分要注意一下，因为我们在这次来到亚锦赛之后，也一直在关注重点对手嘛，像泰国队和日本队。对于泰国队来讲，他在小组赛包括前面的两场淘汰赛，查床这轮发球还是有一定的威胁。
1: 是，他的球有的时候飘过去之后，突然会变慢。
0: 这是我们的一个两点攻，王可盯住。叫暂停了。
1: 对，这段时间泰国队打的精力非常集中，你看刚才那个自由人补的这个球啊，在网口被拦，这个球速度非常快。
0: 这一轮是中国队的前排两点攻啊，也是攻打不下去。先把一传

顶起来。好，一传不错，快攻漂亮。柯中南打了对方一个卧过。

0: 这轮过去了。
1: 下次的中奖嘉宾是，最全场的加油声，中国队加油，中国队。
0: 好，一传没问题。
2: 其实这个球还是应该防来去弥补一些，因为这个球也不是很重。
0: 顺着副攻这边的手边过来的，
2: 对，
0: 球不太好防。
2: 就这种就是叫拦防弥补。
0: 嗯，
2: 那既然这个拦没拦到，那防守要补一下位。
0: 9-9了，好球啊，郭忠南，
2: 很硬啊，打的，
0: 对，特别果断。
2: 是的，
3: 气质非常好。
2: 对，就是我觉得他还是把自己训练的水平发挥出来，因为球场是一样的球场，球是一样的球，那怎么样能够精力集中到技术的过程中。好防守，有一个保护。
0: 嗯，王源垫给吴梦洁。
2: 好的，
0: 这球吴梦洁自己的调整做得也非常好，
2: 对，
0: 拔高点去拍他，
2: 就第一个斜线不行，转回来打一个直线。
0: 对，因为他自己一直是有高度优势，就看你怎么去选择。
2: 是的，
0: 球在界内，而塔达尔
2: 郭忠南这个发球轮还是成功的，再把我们的一攻打好，补得好。
0: 嗯，这个球是一个界内球，杨树明的后二进攻被泰国队给拦住了。
2: 对，其实你看开局到现在，刁琳宇一直在想办法给杨树明更多的出手机会，他就是希望二点能够支撑起来。就因为一直打我们的主攻，打到后来万一要是阶段性出问题了，我们要做好二手准备。
0: 中国队这边换唐鑫上来，换下了杨舒明。
1: 十号下，三号唐鑫上。
2: 让唐鑫也是参与接鱼船解放吴梦洁，让他专注的去进攻。
0: 打短球。嗯，
2: 虽然没有完全配上啊，但是打了一个巧球，
0: 而高点轻打。12-12。
2: 哦，泰国队这边也是打得很快啊。这局也是复攻，一旦到位就开始一点实打比较多了。
0: 其实塔达奥跟波鹏等于都是这么多年的配合，一加一大于二了。
2: 是的，

0: 拉三，马上回敬一个。这个拉三指的是最后球的落点是回手线，然后这个近地快球是顺手线，它上步点是一样的，关键是要看二传的这个球跟这个复工的配合，给他出去一个球就是回手线，就是拉三。
1: 还有一个点就是亚洲队和欧洲队打法的不同啊，其实欧洲很多球队它是一个球然后让攻守自己变两条线，
0: 对，
1: 那我们呢打得更细致。复工哦，这段时间你看强行加速啊，这个球已经到了大概四米半线的一个位置，郭宏还是强行加速给四号位。
0: 中国队用倪非凡换下了吴梦杰，加强后排。
1: 接应要想办法支棱起来啊！
0: 13-16，三号下十号杨世平上。其实这一局的这一段，中国队在篮网上有点摸不着球。
1: 对，一个是盯一点盯得不够及时，另外一个二点现在开始加速了。
0: 先顶住一次攻。
1: 我们也是加了一个跑动，
0: 我们在针对不同打法风格的队伍，在自己的战术上也能够看得出来，赛前做了充分的这种部署。张雨山15分，泰国的一传半到位，
1: 这段时间平皮查亚也慢慢打出来了。
0: 目前的一个主要问题还是篮网上现在摸不着球了，泰国队进攻点开始变散。
1: 哦，
0: 平平查亚进攻失误。姑娘们再往上顶一顶，这个时候需要好发球，
1: 这个时候要要劲儿啊。
0: 对，
1: 正好是杨淑明的发球轮，他之前也是多次替补上来发球
0: 啊，对方的一个弱轮啊。
1: 是泰国队这边也是两点攻，二传这边也可以突破突破。挺好的，
0: 终于拦了一个。
1: 你看，其实泰国队啊，就是你给他撩高了这样，我们篮网心很定。
0: 对，
1: 但这一局你当这个球在郭鹏手上的时候，他在四号位的球也是推的速度很快，所以这种细微的变化中国队还是要及时应变。
0: 萨奇巴鹏这一局在我印象当中他得分的几个球啊，前面一个是分化出来的斜线，一个是中线，这次是拐直线被刁凌玉给直接拦死了。
1: 就他也是需要你看借着二传拉速度给的这个球头借着劲儿打。
0: 其实泰国队的攻守啊，在进攻的时候他这个线路也一直在变。
1: 是的，别急，好的，张雨山，
0: 张雨山非常敢打。

0: 先咬住比分，17-19。
1: 很清醒啊。而且这个球也非常长士气，所以看看能不能借着这个球的整个球劲儿，我们能不能吹起反击的号角。还是一点啊，你看现在就是到位有机会的这一点的出手次数，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把这个人对上。哎，泰国队自己触网了。其实这个也很伤泰国队的士气啊，因为这么重的球防起来，然后前排触网。
0: 刁琳宇，
1: 好的，跟得很紧，
0: 扬回去，
1: 漂亮。哎，这球界外吗？
0: 界外了，
1: 哦，太可惜了。其实这个球我们转换的还是挺快的，你看第一点第二点。
0: 这个球很关键，有失误。
1: 在这个时候就要比拼谁更加的坚定，
0: 对，
1: 谁能在这个球不失误的情况下还能拼得出去。
0: 吴梦洁到后排来发球，
1: 还是一点啊，一点啊。
0: 这局让塔达奥这点打得太开了。
1: 是的。

0: 泰国队也是连续两轮发球的失误，所以还是要应对一攻。其实这个时候啊，真的背后的这个球实在不行，扔给主攻线一个人看一看。我们还是要看好前面三四号位这个结合。
1: 这个时候中国队换人发球，换上了龚翔宇。
2: 七号下，六号龚翔宇上。
1: 用龚翔宇换王媛媛，
0: 也是加强发球的质量，看看防守也能不能做出贡献。有
1: 下篮网
0: 抓反击啊，
1: 给庄宇珊，
0: 好的，庄宇珊。
1: 龚翔宇发完之后防了一个，然后庄宇珊四号位直线反击，中国队终于是抓了一个反击了。
0: 泰国队是马上就要暂停啊！
1: 刚才过去的那个过程里边，对于两支队伍来讲都想去上分，其实中国队是想去追分，泰国队是想上分。
0: 对，所以现在压力又来到泰国队这边。
1: 庄宇珊17分，进攻成功率45%。龚翔宇继续来发球。来回之后，泰国队保护，再给卡床，
0: 好，
1: 直接开后了，22平。
0: 所以你看，刚才这两个球，波鹏根本没有给到四号位速度，全是两个高球，所以泰国队这边打得也很虚啊。
1: 挑战打手，应该是没有。

0: 没有打手，挑战没有成功。
1: 很关键分啊，关键分，
0: 关键局，关键分，
1: 对，一定要顶住啊，在这个时候。这个回来这个发球，只要发过去，对方就有压力。可以。哎，又开一个，又开一个炮，这给了一个一对一啊。所以你看这个细微的心理变化，就一两个球，马上这个形势就扭转了。
0: 所以我也在想，说这个时候换上龚翔宇来发球，他这个球要保证性能，要保证发过去，其实也是有压力的。
1: 是的。
0: 所以把老将换上来，中国队反超。
1: 可以。
0: 嗯，这个时候给平平查亚了，哎，比分中国队已经追上来了。
1: 还是先把一攻保证好。现在也是前排的三点攻。
0: 好，一传没问题。
1: 庄宇珊，
0: 漂亮！打手之后球落在界内，中国队率先拿到第三局的局点。真艰难啊，这场比赛。
1: 真的。
0: 杨舒明发球，泰国队前排若伦两点攻，
1: 上网了，上网了，
0: 探头，
1: 太棒了，姑娘们顶住了，
0: 泰国队要挑战。先等等泰国队的挑战。这个时候队友在问小郭有没有碰网，我感觉他的回答是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了，因为一直在等这个球。
1: 不管怎么样还是要精力集中。
0: 比赛结束，25-23，中国队后来居上逆转，拿下了这一局。现在这场决赛，中国女排是2-1领先泰国队。
2: 直接休息，再次有请 XG。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队决胜局的先发阵容，龚翔宇和刁凌宇，这是金二传的位置，两位主攻是赵运山和吴梦洁。
2: 好，发球
1: 轻打，中国队一上来有反击机会，撒切尔鹏
2: 进攻
1: 失误，

0: 其实泰国队一样紧张。
1: 是的。
2: 进攻也失误了。
0: 对，
2: 另外这个球其实王艳艳这边已经过来了。
0: 是的，而且刚才这个球你看他的复攻上的没有前面那么坚决，其实上的有点慢。
2: 对，
0: 当我们在紧的时候，当我们在紧张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你要同时想到对手也是这么觉得的。
2: 快进拦网了，平平查亚二位进攻。

这个球打杆了。

0: 跑一传，
1: 好球啊！
2: 打手变线，龚翔宇。
0: 这是两位老将的连线，所以这次亚锦赛我们也看到了中国队在这个周区现在终于是集结了老中青三代了。
1: 是的。
0: 吴梦洁，
1: 好发球。这段时间皮皮查亚慢慢打开了，因为我们现在更多的注意力其实是在三四号位。

0: 好，一传没问题。
1: 还有机会。
0: 对，
1: 正好
0: 保护，再给庄宇珊。失误，
1: 所以我们就是要吸取上一场日本队的这个经验，控制自食，不要轻易送给对手，把这个失误的机会留给对面。
0: 我觉得这个决胜局可能对于双方来讲，这个攻都会阶段性的出现起伏，都会打得比较吃力，所以姑娘们一定要把拦防做好，能防的球一定要全力去防。
1: 是的。

0: 机会球，球好，
1: 带给龚翔宇，
0: 还在这种情况下还挺敢打的，
1: 4-4。
0: 所以对于萨奇帕彭啊，我们还是哪怕是他非常难受的球，我们还要注意他一板，他一板还是挺有分量的。
1: 对，球接了一个滚网，
2: 好亮，
1: 一个气势球，庄宇珊，
0: 这个球打得太漂亮了，把一个困难球变，不仅变成了一个得分球，而且非常长士气。
1: 郭振南接了一个滚网，有下沉
0: 机会，
1: 抢一下，
2: 好漂
1: 亮，庄宇珊直线，
0: 又是庄宇珊，我觉得这段时间其实泰国队的进攻他非常犹豫，
1: 现在决胜局中国队领先2分，
0: 泰国队这边2点换3点啊、哦，就是前面不是很成功。
1: 对，
0: 看一下这一次，
1: 他这个2点换3点需要勇气。上来其实应该盯住阿埃查拉彭的。
0: 是的。
1: 其实是有盯住，但是阿埃查拉彭是撇了一个直线。扫尾强攻，
0: 高球高球，我们别着急，机会
1: 还是给第二点，这球庄宇珊被拦了，双人拦网，哦，庄宇珊这边应该是有点抽筋儿，
0: 哎呦，庄宇珊还是他也在纠结自己还能不能再坚持，
1: 下场的时候也是在跟自己的队友再说两句，快球，泰国队现在反超了，中国队请求暂停，泰国队等于是连拿了3分。
3: 来，观众朋友们，我们主席台和对面的观众，我们喊中国队。
2: 然后他现在
3: 观众的是吧？
1: 他传来发球，发一个前驱，孔祥宇一传还不错，直线，王梦洁防起来，再给吴梦洁，球打在界内。
0: 也是很坚定啊，刁凌宇连续给2板的后攻，
1: 小庄今天拼得非常好，
0: 是的，
1: 我们的队伍也是都做好了全队上下去力拼这场决赛的准备，所以你要相信队友，李晨轩也要大胆表现，
0: 时候碰网了，也是体能下降，不能很好的控制住自己的重心了。

跑一传，短球被拦了。中国队请求了第二次暂停。

0: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要看我们关键球员进攻的表现。
1: 对，这个时候谁能在场上站出来？
0: 对。卡刀拿到了18分。对，伊斯贡打不下去，主裁要挑战，自己要挑战。
1: 对。
2: No, no, no, challenge. I didn't decide. This is challenge for me.
0: 对。
1: 他自己要求挑战啊，也是在关键局的关键分。
0: 这一分太关键，所以主裁要自己挑战看看。
2: Yeah.
0: 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已经是决出了一张门票啊，它归属于加拿大。
1: 没有，这一分太关键了。
0: 他要挑战触网，
1: 没有，泰国队觉得是打了中国队的，不是手指，是小臂，可能。
2: No, you can't hold the money fire. Please go and play. No.
0: 我们不要受影响。
1: 我们还是要利用好所有可以利用的每一个时间点。
0: 对，
1: 比方说这个就是一个时间点。
0: 刚才龚翔宇很有经验，跟裁判沟通了一下是谁发球。
1: 对，还是要确保啊。
0: 王媛媛到了前排，郭中南来发球。郭鹏和平沙亚继续上，抢点。
1: 这段时间啊，龚翔宇后排的一传保障的也非常好，朱梦洁也是抢高点啊。
0: 其实也是老将在为小将保驾护航，就是我能做的是后排防守，
1: 分工明确，
0: 对我出出力。
1: 这段时间我们的这个二点啊，因为你看这一局其实一点泰国队失误很多，所以现在实打又变少了。我们二点能不能在起跳的过程当中把这个手能够更加贴过网？
0: 萨奇帕彭到了后排，今天呢已经拿到了26分。保护。
1: 有机会。
0: 这球刁琳宇跑不上来了。12-9。
3: 全场一起来，中国队，中国队加油！Challenge requested by Team China for net touch。中国队提出挑战，挑战的完成对方的援助。
0: 中国队这也是一个战术性的挑战。决胜局9-12落后3分。

0: 觉得干脆顾湘雨下去接，然后把吴梦洁解放出来，就专注于进攻，保障吴梦洁的进攻啊。对啊，顾湘雨把他推上去了，小雨还是及时做出了应变啊。就这个时候，就是把一传先接好，保证重点人的进攻。
1: 连续两个一传没有接好，这样的话泰国队是拿到了冠军点，14-9。

0: 于传贤接起来，平平查亚二号位进攻失误，中国队救了一个10-14。泰国队要挑战，泰国队提出挑战，挑战人为球出对方篮网队员。
1: 还是要想办法啊，比赛没有结束，
2: 想双手
0: 他闯在四号位进攻，全场比赛结束，泰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3-2战胜了中国队，这样的话泰国队拿到了亚锦赛的冠军，同时也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小慧指导的精彩点评，也希望中国女排不要气馁，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去提升。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鼎，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3: 草本炖鼎来一罐，
2: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鼎。
0: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岁山。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云南玉溪高原体育场，一起来关注2026中国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云南玉坤对阵重庆铜梁龙。赛前很多球迷呢称这场比赛是西南德比。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前国脚徐阳指导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比赛。徐指导您好。
2: 小林你好，大家晚上好。
1: 这场比赛呢是本赛季足协杯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之前呢已经产生了三个晋级到四强的名额，北京国安和上海海港将会在上半区相遇，而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在半决赛当中呢对阵大连英博。双方球员呢在裁判组的带领之下步入到球场当中，

两支球队呢，目前在中超联赛当中，云南运昆队是暂时排在联赛的第六位，但是上轮的联赛呢，球队是客场0-6大败给了浙江队，这也是乔迪的前东家。那场比赛的失利呢，让很多球迷感觉到有点意外。这场比赛球队也急需通过主场面对重庆铜梁龙的足协杯比赛重新找回感觉。画面给到的是重庆铜梁龙队今天的先发阵容情况。这场比赛呢，佩戴队长袖标的是李振权，肖云旺暂时在替补席待命。进攻线上球队主要还是倚仗两名外援11号迪马塔和9号肯帕努的个人能力。

0: 云南鱼鲲队呢是上个赛季联赛的升班马，上个赛季是以联赛第八名的成绩完赛，目前排在联赛第六。而重庆铜梁龙呢是本赛季的升班马，目前暂时排在联赛的第八位，25轮过后呢暂时积31分。这个赛季在刘建业指导的带领之下，非常年轻的重庆铜梁龙队还是在中超联赛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就是防守反击。两支球队的队长维尼查和李振权，本场比赛的裁判组主裁判麦麦提江，第一助理裁判是汤朝，第二助理裁判阿里木江。本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组是由来自湖北足协的贺凯来领衔。云南鱼鲲队今天的先发阵容画面左侧给出，球队排出了4名外援，其中包括了本赛季在中超联赛射手榜领跑射手榜的11号奥斯卡，以及领跑助攻榜的约尼查。在替补席上，9号前锋克莱伯以及球队的第一队长向玉旺都在替补席待命。邓涵文呢，这场比赛也是出现在了球队的替补阵容当中。27岁的巴西中场卡约，他在中场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负责拦截。两支球队呢，这个赛季在联赛的首回合交手是联赛第13轮，当时重庆铜梁龙队在主场0-0啊，跟云南鱼鲲战成平手。之前我们老说这两支球队是西南德比，其实两支球队从建队之初，他们的第一次交手可以追溯到2022年的中冠联赛。从中冠联赛到中乙联赛，到中甲联赛，到中超联赛，两支球队一路一起成长。云南鱼鲲比重庆铜梁龙呢早一年升入到中超，算是前辈啊。
1: 这个从中冠联赛打起，这个两支球队看来都是经历了不同阶段的这样的一些比赛。
0: 对，
1: 但是两支球队俱乐部呢，这样的这种长远的计划还是保证了球队很好的成长。
0: 嗯，好了，随着主裁判麦麦提江的一声哨响，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云南鱼鲲队橙色球衣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重庆铜梁龙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由徐阳指导和牛一浩为您带来。云南鱼鲲这支球队呢还是非常倚重啊他们的高原主场。那云南玉溪高原体育场呢，它的海拔高度是在1600米左右，是整个中超联赛海拔高度最高的主场。通过这种高海拔的主场，云南鱼鲲确实在这里赢下了不少分数。
1: 对，因为这个高原呢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比赛的这种优势。
0: 嗯，
1: 首先就是对体能上的这种需求比较高一些，另外高原呢它这个空气稀薄，所以这个球速呢比这个平原地区要更快一些。
0: 嗯，
1: 对球员的这种踢球的感觉，门将的这种反应判断可能都会带来一些影响。
0: 是，开场之后云南鱼鲲在右路啊马上就获得了任意球的机会，这是一次掷界外球，云南鱼鲲

0: 奥斯卡佩什拿球停的稍微大了一点，麦提江响哨吹罚了在中场反抢的犯规。小将布尼亚明阿布杜沙拉木，
1: 我觉得布尼亚明这名球员这个赛季在中超赛场上表现的应该是非常出色，
0: 是
1: 一个是他的这个年龄，另外他在比赛中所体现出的这种成熟度跟这个年龄真的不大相符，
0: 对，只有18岁的小将，
1: 对，另外他的这种带球啊突破在比赛当中进攻当中这种侵略性我觉得还是非常强，他是我觉得非常值得关注的一名年轻球员，
0: 嗯，
1: 可能未来在如果发展的这个更加顺畅一些的话，可能未来在中国国家队应该有他的位置，
0: 对，今天双方在开场之后啊拼抢还是非常的激烈，黄子昌反抢的犯规
1: 啊，今天黄子昌是出现在右边后卫的位置，
0: 没错，
1: 从这个两支球队的比赛的这种风格上来看，重庆铜梁龙呢更多的是采用这种深度的防守，然后利用这个肯帕努啊还有这个迪马塔这几名球员的这种速度冲击力给对手带来这种威胁，而这个云南玉坤呢恰恰相反，他更多的是在前场这种高位的逼抢，甚至有些时候把这个后卫线啊顶得非常靠前，就是他的这种限制线，哎呦，安东尼奥也来到现场，
0: 是
1: 那他也要观察一下，因为有些球员也要进入到他的这个
0: U23的
1: 亚运会
0: 的
1: 队伍当中，对，所以这个打法呢云南玉坤尤其在高原柱上他打法非常激进，
0: 对，
1: 就是他把限制线有些时候会放在中场这个位置，这个是给了一些球队啊提出了一些更高的这种进攻的要求，就是你怎么样去打破对手这种前场的这种高位逼抢，
0: 嗯，
1: 同时这种反越位的战术你怎么去执行，
0: 是，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对于玉坤来说呢一个是他们在前场的这种高位逼抢，另外一点就是能否看一看啊，你如果谁先进球那可能这个比赛的定义就不一样了，
0: 完全不同，
1: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双方在前20分钟这种较量就是在定义这场比赛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核心，
0: 嗯，
1: 如果玉坤进球的话那可能他这种打法就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保障，因为铜梁龙一旦攻出来的话那可能布尼亚明啊包括奥斯卡呀侯云勇这些球员的反击能力也非常强，
0: 对，
1: 但如果让重庆铜梁龙先得分了
0: 那就是铁桶阵，
1: 对，那就是铁桶阵，
0: 嗯，
1: 把大巴摆到自己禁区线上，然后利用锋线几名球员的这种反击能力，
0: 这也是重庆铜梁龙最为擅长的比赛方式，
1: 所以我觉得像有些可能在这个评价玉坤队这种打法的时候看这个球啊
0: 禁区内也有机会，球停得不错，得到右脚的射门被防守圈封堵住，禁区内还有这次砍位置，迪马塔，这应该是裁判员齐宇是远端球员接球的时候就越位了。
1: 你看那个他防守线这个位置踢得非常靠前，
0: 非常靠上，
1: 啊，
0: 就是这一下应该是前插的17号吴雨锡处在了越位的位置。
1: 那就是看铜梁龙如何打破云南玉坤这种前场高位的逼抢，同时这种反越位，我相信刘健也知道，肯定也是做了很多的这种赛前的工作，
0: 是
1: 就看比赛当中怎么去定义这个比赛。
0: 为各位介绍一下两支球队今天先发阵容的情况，在云南玉坤队这边呢，球队的门将23号王志峰，两名后卫33号布尔克搭档18号伊藤，左边后卫3号徐宏杰，右边后卫是19号黄子昌，在中场的3名球员包括8号徐新、10号队长约尼查以及34号凯约。进攻线上呢，奥斯卡突前的中锋，在他两侧有39号布尼亚明以及30号侯永永。重庆铜梁龙队的反击线路是很清晰的，可惜这叫。

斜传转移力量大了一点。在重庆铜梁龙这边呢，门将一号姚浩洋，三中卫啊，五二三的阵型，三中卫包括了四号岳瑞杰、32号恩加德乌以及33号卢康，左边一位26号何小强，右边一位24号刘明世。在中场的中路有8号李振权和16号张志雄，进攻线上11号迪马塔突前，两侧是17号吴宇希以及9号孔帕努。孔帕努在前场的位置会比较灵活一些，主要还是在右路来活动。积极的回防，孔帕努把球给断下。吴丹玉坤也非常注意啊，防重庆队的反击，特别是对于持球点压迫力度还是挺高的。从开场之后，我们看到无论是几次犯规还是刚才这次凯越成功的反抢，都是限制住对方发动反击的这个点。这下传球失误，传球有点想当然了。

0: 重庆队这个赛季初表现得非常惊艳，
1: 非常惊艳，对。
0: 但是最近这个阶段呢，成绩呢可能出现了比较大的这种起伏。
1: 对，联赛开局八轮不败，五胜三平啊，当时一度是跟成都荣城啊、川渝两队是占据积分榜前两位。最近呢，上一场1-1战平河南之后，遭遇联赛九轮不胜，九轮比赛四平五负。
0: 但作为一支年轻的球队，刘建业指导也非常年轻，我觉得这样的经历起伏也都属于正常。
1: 对，
0: 尤其在完成这个赛季，如果中超能够保级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要更多的给予这些年轻球员年轻教练更多的这种时间。
1: 嗯，刘建业指导的思路还是非常正确的，就是防守反击。这是球队在作为这个升班马在中超立足的一个很关键的点。但是随着比赛的深入啊，当大家把这个重庆队当成一个很重要的对手去研究去对待的时候，对手如果摆大巴面对他们阵地战可能办法就不是特别多，
0: 是
1: 特别依靠肯帕努啊、迪马塔这些外援的个人能力。
0: 那这个也需要球队教练员都要同时要升级了。
1: 对
0: 啊，
1: 但是开局这么好的表现已经为球队这个赛季保级攒下了足够的资本了。这个赛季目前的排名在第八位，也是非常不错的排名。幺六球停得非常好，布尼亚明1-1强突走外线，启动非常快，看看传中球到后点，这球传的力量大了一些，而且没把球给兜住。布尼亚明他脚下的技术还是非常的细腻，
0: 而且他踢球啊，就是打边前卫也好或者打边锋也好，他有这种向前的能力。尤其是1-1在同伴给他创造出这样1-1机会的时候，他是敢于突破。
1: 对，
0: 但很多球员在边路，这些球员呢如果他没有这种能力或者没有这种速度优势的话，他基本上选择了横传回传。那这样的话可能也会浪费同伴给你创造出1-1的机会。其实整体跟个人它不是矛盾的，
1: 是
0: 那整体好的球队就是要通过这种整体把这个球交给边路，能形成或者中路能形成1-1，那接下来你能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这就是球员现在这种个人能力。所以说在年轻球员当中，布尼亚明他是一个非常有特点，
1: 对，
0: 非常能够给球队进攻带来帮助的这样类型的球员。他不仅仅是1-1成功率高，更重要的是他能给同伴或者给自己创造更多的得分机会。
1: 所以很多像布尼亚明同年龄段的年轻球员踢球缺少一些这种向前的劲儿。
0: 对，另外约尼查是玉坤啊中场真正的一个核心球员。
1: 对，
0: 在目前的中超联赛当中，像约尼查呀、河南队的纳萨里奥，成都队的罗穆洛，对，这些球员都是在十号位上有非常出色表现的球员。黄子昌当年其实在边路的也是这种突破能力比较强的类型的球员，但是现在可能年龄啊包括位置需要已经踢到了边后卫的位置上。那可能主教练这个乔迪啊也是

0: 用他的这种速度，能在边路形成以多打少的这种情况。
1: 迪马塔造成黄子山的犯规，

0: 后场恩加德乌直接尝试起长传啊，这球落点太深了，直接到了门将的控制区域之内。这场比赛在门将位置上呢，云南玉坤是上了23号王志峰，上一场先发的门将是鲍亚雄。
1: 童良龙的门将姚浩洋应该也是入选了安东尼奥的这个亚运会的代表队，也会代表中国队征战即将开始的这个明炉的亚运会。
0: 姚浩洋、李正权还有向玉旺都入选了 U23 亚运会的名单。无球状态之下，很怕努对方有身体方面的接触。

0: 今天从反击打携程船的这个思路来看啊，今天重庆中山龙左路应该是反击的重点，吴雨熙这边。
1: 吴雨熙踢球啊也挺有特点，
0: 对，很有特点，
1: 对，他这个脚下技术啊突破啊还真是，他跟这个布尼亚明的这种踢法还不大一样，他可能更加灵巧，布尼亚明的冲击力要更强一些。
0: 赛季初的时候呢，吴雨熙更多是替补登场，当时带来很好的反击效果。哎，是打身后，这球没过去。
1: 而且我们看今天啊，刘坚也知道，也是给球员啊，提出了一些要求。你看，更多的这种长传球、直传球，这也是看到了这个云南玉坤啊，他们这种高位压迫的这种打法，尤其是后卫线造越位，这频频造越位。其实这个打法呀，我觉得现在你看巴塞罗那的比赛，经常也是这种打法，就是球队的这种限制线非常高，那这种情况下对进攻一方的球员来说，就是怎么样能够通过传递或者说是更合理的这样的一些配合，能够打穿这条造越位的防线，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很多球队就是面对云南玉坤的时候，一旦对方造越位不会打了，就是在这种配合当中或者是向前插上啊，经常会出现这种越位的情况。其实这个我觉得云南玉坤啊，他也是给中超各支球队提出了一些新的一些打法的要求，就是你如何去应对这种高位压迫的球队。
0: 这也是像乔迪这样高水平的外教来到中超之后，给整个联赛这种战术体系丰富度带来的，
1: 没错，
0: 影响。
1: 对，虽然他有些时候我们看云南玉坤，他也是大开大合比赛，经常大比分，有些时候失利，有些时候打平，有些时候胜利。但是这个球队，你看这支球队比赛，他不会感到枯燥，是吧？打得很，就很有内容。
0: 你看内部，奥斯卡这次这个传的球落点还是深了，接不住。奥斯卡这个赛季各项赛事已经有21个进球6个助攻，联赛是19球6助攻，排名射手榜的首位。徐昕这个赛季自由转会来到云南玉坤，也给球队的中场带来了很大的提升。

0: 这次身体接触，麦麦迪将哨子含在嘴里，最终是做出了没有问题的手势，让比赛继续。卡约分到中路，维尼查球停得不错，继续向前，在干扰之下这脚传球没找到队友。
1: 另外一点就是足协杯的比赛，现在都是单场，要分出这个胜负。
0: 是的，
1: 啊，没有这个主客场一说，所以这个，防守的强度也好，或者说是双方在防线的那种注意力啊，必须要高度集中。我们刚才也谈到，这个比赛如果谁先进球的话，那可能这个比赛的走势就可能会向着自己有利的一项，有利的一方发展。
0: 对。赛前的这种预设啊，要更充分一些，
1: 对，
0: 几套方案要定得更详细。我觉得科帕努没想到对方给漏过来。科帕努这个赛季联赛当中的五个进球六个助攻，他是球队前场进攻端最有创造力的球员。中场这个区域非常空，许宏杰带球向前推，奥斯卡在左路，给得很巧，再做空间太小了，这球没犯规。

两支球队呢，从2022赛季中冠联赛开始交手啊，在过去的几场比赛当中呢，虽然云南玉坤队是两胜四平一负，略占上风，但是呢，云南玉坤从2023赛季的中乙联赛开始呢，就没赢过重庆铜梁龙，五场比赛四平一负，

0: 身后有拉人犯规。左边路一对要强突，孙佳明身体非常的强壮，结结实实的卡住了位置，把球护出了底线。孙佳明呢，出自恒大足球学校的青训，在来到云南玉坤队之后啊，很快就得到了机会，得到了主教练乔迪的信任。
1: 你看这个。现场这个
0: Tifo
1: 对，姚浩洋啊，布尼亚明，
0: 布尼亚明
1: 对，
0: 两名年轻的球员。是不是预示着这两个人啊，将是中国足球未来希望之星啊？
1: 这可能也是球迷们的这个期望。确实两个人在中超赛场表现的都是非常出色，

0: 在玉溪呢，目前的天气状况是非常的舒服，大约在20摄氏度左右的气温。
1: 云南现在凉快啊，
0: 非常凉快，可能晚上得穿外套。哎，哎呦，这边奥斯卡倒地，
1: 应该是
0: 撞了一下。

0: 老弟赶紧把在身边的这几名球员叫过来面授机宜啊。乔迪呢曾经在2013-14赛季带领巴塞罗那 U19 队拿到过青年欧冠的冠军，之后呢来到中国，先后执教过青岛黄海、浙江队，还有现在的云南玉坤。乔迪的足球哲学还是非常吸引人的，传统的巴塞罗那式、拉玛西亚式的这种足球哲学。
1: 也是强调在前场的这种高位逼抢，
0: 对，
1: 然后同这个球员之间的这种相互的这种短传的配合。
0: 嗯，
1: 从云南玉坤的一些表现上来看，还是能够看到乔迪他想执教的这样的一些想法。
0: 嗯，
1: 但是可能球员的这种磨合呀，加上球员的这种思想，有些时候可能并不能够完全的这种统一，所以比赛当中也表现出了一些不稳定的情况。
0: 嗯，
1: 打的这个顺利了，流畅了，是吧？这可能
0: 怎么打怎么有
1: ，但是一旦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有针对性的一些对手的话，可能相对就会比较困难一些。但是我觉得，就是至少这两支球队呢，大家一说这个云南玉坤，哎。这个乔迪教练，他是高位压迫，知道在前场的这种拼抢，然后呢，中卫顶得非常靠前，
0: 对，
1: 是吧？有些时候采用这种骚越位的战术。刘建业指导呢，就是一提到刘建业，哎，防守非常稳健，
0: 嗯，
1: 啊，进球不多，失球也很少。乔迪是进球很多，失球也很多，
0: 没错。
1: 那这起码他是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这种足球的理念跟足球风格，我觉得这个是对中国足球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没错。根据这个联赛前25轮的数据统计呢，确实如徐指所说，两支球队在进球数、丢球数这个环节就能够看出来明显的足球哲学的差异。一个是非常注重进攻，一个是非常注重防守。云南玉坤25轮进了49个球，丢了51个球。重庆队呢是进了26个球。但只丢了29个球，
1: 是，你看这个就是有很明显的这个数据的这个写照了。那乔迪他这种战术就是他这种造越位，就是他认为我是能够接受这种防守的。看看这球啊，
0: 对了，过了一个人，再分到左路，看传中的质量。奥斯卡开场之后，更多还是在左路来活动啊，侯永永居中。
1: 开局阶段，双方在防守端做的都还是不错，
0: 嗯，
1: 而且也是有一些相互试探的这种感觉。
0: 吴宇希，身体对抗方面，布尼亚明的优势还是挺明显的。刚才左路的突破，吴宇希的传中。吴宇希呢，出生于2006年，今年20岁啊，来自中国香港的球员。奥斯卡把这球拿下来了，外围直接打门，
1: 这脚打的有点仓促，
0: 有点勉强。
1: 嗯。
0: 身体对抗之后倚住对手，直接一脚凌空射门。

0: 这边吹罚了迪马塔的犯规。布尔克今天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盯住迪马塔。
1: 布尔克跟伊藤这两个人在后防线，黄子昌也好，还有徐宏杰这四个人，他必须要保持非常平整的这种站位。
0: 对，
1: 尤其是造越位的时候，有一个人可能在这种防守当中啊，有一定的迟疑，可能就会酿成大错。
0: 嗯，
1: 这个就要求训练当中，乔迪给球员灌输的一些战术理念。你像现在巴塞罗那就是弗里克的球队，你能看到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他们勇于啊接受对手可能创造的机会，
0: 嗯，
1: 和挑战，但是呢，以此来换取球队更多的进攻机会，就是他们能够接受你这种这个反差打我这个后防线的身后，然后呢，同时在前场的这种高位逼抢又能给球队创造更多的机会，
0: 嗯，
1: 这个就需要后防线的球员非常统一才可以，而且三条线的距离也要保持得更加紧凑。
0: 对，所以现在很多当年这个朗尼克这种足球哲学的受益者，发现在德国无论是德甲还是国家队，他们的哲学实施不下去了，都需要一个极高的这种技战术素养的体系啊，才能去完善它。
1: 而且你要需要有一定能力的球员
0: 对
1: 才可以，能力达不到的话你也打不了这样的战术。那现在可能各支球队呢，更多的球队是采用这种节奏压迫，就是在一定的，
0: 哎
1: 呦，看看这球，
0: 回传力量稍微小了一点，杨浩洋处理的还是非常冷静。

0: 前场的压迫还是有效果。看这脚传球直接给到右路肯帕诺，来到了他自己非常舒适的区域，给到禁区内打门。
1: 这个球我觉得还得看一看，可能要看一看。这个球肯帕诺传的还挺有想法。
0: 是的，三边是判了越位。肯帕诺之前这个位置他很喜欢内切射门。
1: 哦，越位。
0: 哦，
1: 越位，
0: 这是远端的迪马塔尔越位了。
1: 黄子昌这一步压上的也是弥补了他刚才传球那脚失误。
0: 对，
1: 这个
0: 刘天一指导的口型说是这禁区内没有犯规吗？他是想让裁判员去看这个视频回放，看看有没有犯规卡位置这一下。
1: 肯帕姆传的不错，但是迪马塔确实越位，越位在先，但是其他要看一看有没有身体接触。那刚才这种球的处理啊，黄子昌这种传球回传给守门员就可以了，
0: 对
1: 吧？你这种横向的这种转移的传球，一旦脚法不到位的话，对手很容易抢断之后直接面对你的防线。
0: 嗯，麦提将在跟视频助理裁判组来沟通，跟贺凯来沟通。好，还是维持原判，没有问题。根据中超联赛给到的最新消息呢，下个赛季开始可能会引入啊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中场比较空，米查这球在正面安加德乌展现了自己的防守能力，两个人人缝当中想要带出来太难了。迪马塔进攻端投入的兵力还是不够，远端转移，这球传的不错，对，及时接应上，来回给肯巴努，扣一下，哎，肯巴努还是喜欢内切这条线路。所以今天看到云南玉坤队防守球员防他的时候，整个身体站位啊都明显更靠近里线。

0: 这个赛前教练员肯定也会给像徐宏杰啊，踢这个左边路的这些球员一些更重要的一些防守的信息。
1: 嗯，
0: 啊，比如像坎帕努这种，他就是习惯左脚内切传球，所以一定要封住他这个左边的这条向内切的这种线路。不过今天开场之后啊，对云南玉坤来说啊，现在在进攻端啊，似乎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这种威胁，主要还是重庆铜梁龙啊，他三中卫这种体系，尤其中路的这种防守，恩加德乌还有卢康，以及这个岳瑞杰这三名球员在中场中路防守啊，是让云南玉坤打得非常难受。
1: 对。包括中场的这四个人，
0: 对，你看现在是侯永永顶在中锋的位置上，
1: 嗯，
0: 奥斯卡是带有边路，布尼亚明在一侧，但是你在中路没有这个支点，因为侯永永他也不是那种支点型的球员，
1: 没错，
0: 你没有支点的话，你现在很难通过边路，所以乔迪可能得琢磨一下了。
1: 乔迪这场比赛呢，把1.95米的巴西高中锋克莱伯暂时放在替补席，

0: 迪马塔，哎，这个出球慢了。维尼查直接尝试打身后，奥斯卡冲起来追不上，传的稍微大了一点。
1: 在高原踢球的话，确实是，如果这个脚法控制不好的话，一旦力量加大的话，那可能球速就会更快，有些真是追不上。
0: 可能这些细节转播画面看的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在场上踢球
1: 还是挺明显，
0: 很明显。
1: 所以当时我们去这个昆明去比赛的时候，去昆明比赛都是在提前几天去，
0: 先适应适应。
1: 对，提前几天去这个，但是后来说了，这个提前两天去的话，正常提前两天去的话，第三天比赛的话，那是就是高原反应最强烈的时候。后来就是说，那就是提前一天去，当天去到了也不适应场地，可能晚上到下午到，然后睡觉，第二天就直接比赛。原赛就可能，当天晚上或者第二天就马上就是要下高原。
0: 这个反应来之前，先把比赛踢完。
1: 对。但是，今年世界杯的比赛，我们看这个在无论是在墨西哥城啊、瓜达拉哈拉这比赛，似乎好像也没有受太多的影响。

0: 上半场比赛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最后的十分钟。
1: 打到这个阶段，你看重庆队打到这个，一般球队啊，像云南玉坤这个防守球，可能就回收的比再深一些。
0: 嗯，
1: 但是你看他基本上他不会收太深，

0: 打身后，这球停得不错，门将出来，
1: 越位，
0: 越位了，
1: 越位，
0: 还是越位。十七号吴雨希，这个点确实还是很有冲击力的。
1: 他跑位啊，刚才这个球他是先横向跑动一下，然后再向前插上，但是横向跑位那下也还是有点稍微有点早了。你看他是先横着跑，对吧？
0: 嗯，对。确实从这个草皮分界线的情况可以明显看出，吴雨希更接近深色这块草皮。
1: 所以我们看这个对玉坤的后防线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必须要统一。
0: 对，
1: 而且你的边后卫一定要跟你的这个中后卫要看齐。
0: 嗯。有时候有些球迷有疑问，就为什么，这。

0: 这个足球场上草皮要一块深一块浅，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包括现在有这个越位划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照。有时候其实怎么感觉这个线为什么感觉看着不是特别直，实际上整个划线系统就是根据这个草皮分界线它的这种垂直或者平行的情况来进行划线。这之前的这次越位进球啊，划线确实越位了，
1: 但这球传的还是真是挺漂亮，
0: 对，
1: 挺有想象力的。
0: 封我里线，那么外线这条空间其实是有传球的线路出现的。迪马塔曾经呢在欧冠赛场啊也是以速度为最大卖点的球员，

0: 马塔今年29岁，比利时的前锋。阿斯帕头球后侧那球还是没有连接上，今天整个云南玉坤进攻线三个人基本没有联系，
1: 对，断线儿。
0: 嗯，
1: 主要还是支点，缺少一个支点。那这样的话，侯永永的前插，然后奥斯卡的速度，布尼亚明的突破，那上半场几乎都没有怎么看到。
0: 没错，

0: 但现在很多，你看现在这些球员，无论是奥斯卡、侯永永，
1: 嗯，
0: 他基本上都是放弃了中路这个位置，
1: 是，
0: 就是在安加德乌身边，现在没有进攻球员，

0: 关于今天云南玉坤主场的一个 TIFO 啊，是因为姚浩洋之前在24年
1: 哦对
0: 24赛季在云南玉坤踢，是球队主力门将，
1: 嗯，
0: 相当于是两代年轻核心吧放在了一起。
1: 对，当时是中甲联赛，
0: 对对，
1: 中甲联赛在这儿踢过，
0: 从云南玉坤啊转会到的重庆铜梁龙。

0: 当时他还挺年轻，应该还不到20岁，当时在玉坤踢球的时候，
1: 现在才19。
0: 嗯，因为当时他表现还那一年还真是非常出色。
1: 嗯，点球，阿麦提将，看看这个手势啊，应该是，看看这个手势，是给的球门球还是点球啊？这一下，啊，最后应该是给了球门球。
0: 对，
1: 抱歉，
0: 这个球应该。应该不像点球，
1: 嗯，
0: 应该是正常的一个拼抢，
1: 是。

0: 罗建业指导呢，曾经是跟随江苏队2015年拿到过足协杯的冠军。
1: 他也是，也入选过佩兰时期的国家队。
0: 对，中场的铁腰。
1: 前段时间，我看他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谈到了一句话，说如果认为，他的执教能力不行的话，他愿意接受这个。我觉得还是，俱乐部对他其实还是非常信任。
0: 对，
1: 还是要，这个时候作为主教练来说，一定要先稳定自己的情绪。他还年轻。这是给了一张牌，张志雄吃到一张牌，这个也是自己失误之后啊，不得已的做出了一个动作。
0: 下脚稍微慢了一点，
1: 这高原传铜板传球的话，你跟这个平时啊，在这个平原踢球真的还是不太一样。从乔迪这个表情上来看，好像似乎对玉坤队上半场的表现也不是特别满意。
0: 对，就感觉整支球队还是缺乏一些活力。当然这段时间连续作战，很多球队都是9天要打3场比赛，体能方面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是上一场比赛球队客场0-6失利之后呢，乔迪肯定是希望球队这场回到主场的精神面貌上，最起码要更积极一些。哎，上场比赛像这样传球失误太多了。
1: 约尼查能拿球，能控球，在压力下他这个出球能力也比较强，但是现在他拿球之后前面没有点，是吧？没有接应的同伴，尤其在这个中锋这个位置上，现在确实是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上半场的表现来看，恩加德乌卢康上半场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作。
0: 对，恩加德乌得打他的身后。断球，下半场比赛上庭补时有2分钟的时间。一对一走外线传球，线路不错啊！那传球线路上，卢康先投球解围了，人家德乌再补一脚。布尼亚明还是要到了一个角球，

看看这次云南玉坤角球的机会。这球弧线掉的比较高，到了后点。球门球。

好，这个时候呢，主裁判麦麦提将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的上半场比赛当中，双方暂时是0-0的平局。我们稍事休息过后，进入到中场评球。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4: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
0: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
10: 稳稳控场。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5: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回到中场的评球。那么在这场足协杯四分决赛上半场比赛当中，云南玉坤和重庆铜梁龙呢暂时是0-0的比分。应该说整个上半场比赛呢能够感受到两支队伍在这种多线作战的情况之下还是有些疲惫。
16: 是。
15: 特别是云南玉坤这边呢在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当然防守端整个防线组织的还是非常的整齐，让对方多次落入到越位陷阱当中。但是在上半场比赛的进攻端确实进攻端的三名球员奥斯卡、侯永永和布尼亚明之间没有太多的联系球队整个中场包括约尼查跟整个前场的联系也不是很顺畅。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上半场比赛的精彩画面一起来请徐阳指导分析一下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出现的一些问题。上半场比赛开场阶段，重庆铜梁龙队在右边路的这次攻势这是自己没准备好。
16: 其实上半场双方防守端啊做的都还是不错。
15: 对。
16: 无论是重庆铜梁龙这三中卫的体系，还是说云南玉坤他在前场呢逼抢中场的这种压迫后防线，他还是坚持自己的一些战术打法。但是呢双方在进攻端都没有体现出更好的一些变化。尤其是云南玉坤在主场作战，他在中路的一些配合呀渗透啊几乎也是没有打出来。看来上一场这个0-6的比分可能对球队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15: 对。
16: 另外一点我们上半场也谈到了，就是在缺少一个支点中锋的情况下，身后的侯永永、奥斯卡以及约尼查的这种特点，布尼亚明这种特点不能够完全展现出来。他没有支点，没有中路的这种支撑的话，上半场我们看到这个恩加德乌啊、卢康啊、岳瑞杰这几名球员几乎没有太多的这种防守压力。
15: 对。
16: 所以在中路如何去打开，如果你中路有支点的话，那你可能在这个两侧才能找到这样的一些机会。
15: 这是上半场比赛重庆铜梁龙打进的那个越位进球，确实差之毫厘。但是这个球也给云南玉坤的防线提了个醒，就是首先你不能给肯帕努那么大的空间。
16: 没错。
15: 然后在防守整个防线过程当中，一旦被对方反越位成功，这个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16: 因为今天铜梁龙打的呢相对来说他还是比较谨慎一些，进攻呢有机会他会利用两个边路，无论是这个吴宇希啊还是肯帕努、迪马塔这几名球员这个身后的这种插上，如果没有这种机会的话，他的防线组织得很好。这个我觉得就是刘建业指导他的一些指导思想。如果这个比赛我们看上半场
15: 比赛呢，两支球队云南玉坤两脚射门没有射正啊，重庆铜梁龙队一脚射门没有射正。那么整个上半场比赛双方确实在进攻端的效率并不是特别理想。
16: 对。
15: 但这也是像这种一场决胜负的杯赛当中可能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大家可能都比较注重防守，但是你要想晋级还得进球啊。
16: 是，尤其是这个下半场这个时间其实挺重要的。如果说这个迟迟打不开局面的话，尤其是主场作战的这个玉坤队打不开局面的话，那这个心理上会不会出现一些急躁的情况。那如果一旦出现急躁情况，如果一旦球员在这种位置感上不能像上半场保持那么统一的话，那可能就会被铜梁龙抓住机会。所以下半场一个是玉坤队要改变自己的一些进攻的战术风格，另外一点就是思想必须要统一，因为一旦这个比分被打破的话，那可能这个平衡也将会失去。
15: 没错啊，所以下半场比赛呢其实双方都留有后手，像云南玉坤这边呢巴西高中锋克莱伯还在场下待命，那么重庆铜梁龙这边呢刘建业指导这场比赛也把向玉旺暂时放在替补席上，所以看看下半场比赛两队打出后手的时候可能就是能够见分晓这个结果谁能够晋级的时候。好，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两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
3: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
5: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4: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7: 哇，大哥好厉害，
18: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饮。
17: 天然草本原料太极炖饮，
19: 圆罐蒸炖太极炖饮，哦，
20: 草本炖饮来一罐，
18: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极炖饮。
2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2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5: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2: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云南玉溪高原体育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中国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云南玉坤在主场迎战重庆铜梁龙的比赛。

0: 啊，随着裁判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橙色球衣的云南玉坤下半场比赛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白色球衣的是客队重庆铜梁龙下半场从右向左来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徐阳指导和牛一浩为您带来。
1: 铜梁龙应该是换人了，

0: 高的位置，岳瑞杰上半场应该是在
1: 三中卫当中，
0: 对，下半场是不是刘建业指导是变换了阵型啊，我们再看一看啊，
1: 嗯，
0: 因为今天从上半场的状态来看，可能刘建业指导要有想法了，
1: 对，就是想要在下半场比赛进攻端啊增加更多的兵力，
0: 对。另外阿马杜出场的话可能也是对约尼查有一个专门的这种限制，
1: 没错，阿马杜无论在申花还是在重庆铜梁龙，他在中场的这种拦截作用以及手转攻反击传球这一下都是很有特点。哎呀，今天啊云南玉坤像这样中近距离的传球失误太多了。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呢数据统计方面，云南玉坤两脚射门零射正，重庆铜梁龙队一脚射门零射正，双方上半场比赛没有射正的出现。
0: 那这种淘汰赛一场定胜负的比赛这种情况也很正常，
1: 对，
0: 关键就是看在经过45分钟之后中场这15分钟如何去调整，
1: 嗯，
0: 这个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那刘建业先出牌了，
1: 向前顺得很漂亮，分给队友，看这球怎么来传，
0: 好球啊，
1: 好的，边路插上传中球，
0: 漂亮
1: 大门，哎呦，这下门前的跟进推射把球推偏了，应该是17号吴宇熙的跟进啊。
0: 这个配合打的，关键是肯帕努这脚斜传球啊，很有想象力，
1: 非常的精彩，
0: 对，第一脚没传，等了一下，
1: 哇，这脚球太有穿透力了，这脚横传也很好，可惜最后这一下小弹地啊，吴宇熙没有能够掌握好，没有吃准部位。
0: 结果吴宇熙这一摔倒啊，是正好碰到了黄子昌。
1: 嗯，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双方攻防转换的节奏明显加快了。奥斯卡强行传中，效果不佳，身后有犯规。又是肯帕努直接的斜张传，这球落点太深了一些，很可惜啊，吴宇熙这个机会没把握住。
0: 足球比赛就是这样，这种相互之间这种博弈啊，
1: 嗯，
0: 就是让对手的封锁帮你打开另外一条通道，
1: 对，
0: 大门啊，那对方这么防的话你怎么去变化啊，尤其是下半场铜梁龙现在是率先做出了一些改变，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也是刘建业指导他的一些就战术的这种改良和升级。
1: 有边路古尼亚明啊，球应该已经出了底线，现在重庆铜梁龙是很明确的一个4-1-4-1的站位，阿满都上来之后打一个单后腰，当然防守端他也要落位比较深一些来保护防线。
0: 那布尼亚明这几下突破他真是有特点，脚下快，他身材很高，脚下这个速率啊，
1: 嗯，
0: 这还真是非常快。
1: 这边并没有想上内切之后有机会直接起脚射门，太想发力了，打高了，又是17号吴宇熙。
0: 刚才是谁呀，啊？在跟迪马塔对抗当中啊，可能双方有一些纠缠。
1: 对。黄子昌，
0: 黄子昌认为迪马塔应该是打了他一下。
1: 嗯哼。
0: 这个要是拉倒没事，但要是有打这一下的话有可能，
1: 对，刚才这个角度镜头完全看不清楚，
0: 这迪马塔在注意动作，
1: 嗯，
0: 从我们刚才看到的情况来看他手上应该是有一个附加动作，
1: 对，看看这次卡约突起来想要给身后球，奥斯卡很难接啊，这个球很难插，

0: 左边路，韦奇的传球到后点，我那次机会错过之后，这两次处理球啊，这心态上就有点变化。
1: 但是他这个乌比西啊，他这个球路啊还是挺奇怪，他是个怪球手，
0: 对，
1: 他是个怪球手，他的一些技术动作呢可能跟这个正常的一些科班出身的一些球员还不大一样。
0: 嗯，
1: 所以有些时候在防守端你要真是对他有这种正常的这种防守的一些动作，可能还真是很难防。
0: 是
1: 啊，哦，这是向于旺还有吴永强出场了，
0: 七号向于旺和27号吴永强替补登场，换下了16号张志雄，以及换下了这个17号吴宇希和16号张志雄。
1: 这下半场，我看这个刘建业指导是真是有想法，想拿下这个比赛，
0: 不断的在进攻端开始发力。
1: 对，因为从上半场的一个比赛来看，确实今天云南玉坤啊，给重庆佟亮龙啊，造成的威胁不够。
0: 嗯，
1: 而且从球员的这种状态来看，似乎佟亮龙也要更好一些，
0: 更好一些。
1: 现在就看乔迪怎么去应对着。当然这种打法的话，一旦进攻球员增加的话，可能后防线的压力也随之会来。
0: 没错，
1: 关键看怎么去平衡场上的这种攻守转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看右路的传中球落点不错，两点抢点都没有抢上。刚刚替补登场的27号吴永强，这次在禁区内的抢点和迪马塔两个人一起，
1: 球传的不错，
0: 不错。
1: 嗯，现在乔迪看看怎么去应对吧，因为场边他的替补席也还是有非常有特点的球员。
0: 没错，像二次转会来的段刘瑜，
1: 对，
0: 这段时间表现也是不错。哎，这边好像视频助理裁判团队要去看一看没有犯规呢。没有问题，比赛继续。

0: 哎，这脚门将的出球直接给到了对手云尼查，身边正好有两名防守球员对他进行逼抢，这球没摘出来。重庆特良龙的反击，还给到右路的坎帕努脚下，而走里线。来到左边，坎帕努45度起球。
1: 坎帕努，对，这一路可跑了挺远的，
0: 最后传球这下有点没劲儿。

0: 斜传点回来，不靠巴西的中后卫
1: 乔吉得想想办法了。这个下半场这个阶段这十分钟的比赛打得有点被动，
0: 非常的被动。阿马杜到禁区内再做传到中间，哎呦，这球传到了队友的身后。
1: 关键现在二点球啊也基本上被佟亮龙控制住了。
0: 是，哎，直接外围打远射啊，这是肯巴努的特点，他这个左脚啊射程非常远。这是本场比赛双方应该第一脚啊打在门框范围以内的射门。
1: 这高原啊也还真得多尝试这种远射。
0: 对，
1: 而且这个球还真是抽起来了，
0: 抽起来了，有点这种落叶的感觉。

王志峰将皮球扑出，这好像是本场比赛重庆铜梁龙队的第一个角球。

角球开出，外围二点，这次射门有些勉强。哦，这边麦麦提江还是给了连续的第二个角球，

0: 角球再次开出，落点不错。哦呦，这下恩加德乌跳得非常高啊，可惜起跳的这个点没蹭到球。格曼德，哎呦，这边多亏身后有队友，看看内乌克的反击能不能推起来。奥斯卡的冲击力体现出来了，边路衔枚起走，抬眼看了一下中间，这球判大了。
1: 对，而且进攻的这个反击的投入还是太少了。
0: 对，抬眼一看没人啊，看乔迪什么时候进行人员调整。比赛马上要踢到六十分钟了。
1: 我乔迪的这个教练员，他也挺有性格的，也挺倔的。

0: 这球奥斯卡停下来了，禁区内。
1: 恩加德乌过来帮助队友把球解围。什么时候恩加德乌跟卢康啊这两个球员左忙活右忙活的话，哎，说明玉坤的进攻才会有一些起色。
0: 没错，
1: 你得让这个恩加德乌啊左右前后得跑起来才行。如果在原地正面去防守的话，恩加德乌以他的这种身体条件跟能力啊，也很难撼动他的位置。
0: 是。这球非常灵巧，原地转身之后将球分到远端，小希望边路一对一。喂，这球没带好啊，有点可惜。62岁的西班牙人乔迪，看到克莱伯要上了，

0: 哎，这是犯规啊，
1: 要吃牌。就是没有机会去碰球了啊，直接将人扫倒。
0: 而感觉这个位置上，黄子昌下半场好像这个体能上也是有一些影响。
1: 身高1.95米的巴西高中锋克莱伯替补登场。

0: 领球啊，穿越了第一道防线。左路直接往中间打，直接大门，呵呵，小云芳。
1: 对，这个球第一下其实肖云芳并没有挺好，但是第二下的处理还是比较冷静一些。嗯，
0: 这个位置是他比较熟悉的，或者说是进攻端的一个甜点位，在这个位置射门比较有感觉。
1: 看这个球最后啊，他还是没有抽到正脚背的部位上，还是稍微抽到脚腕上了。
0: 林振宇坤这边呢，数据统计期望进球数值是零啊。林腾梁龙这个期望进球数值正在逐渐攀升，来到0.67。
1: 但这个足球比赛有些时候这个数据啊，它可能也就是个数据。
0: 对，
1: 可能有一次机会，奥斯卡就会抓住这个机会。
0: 没错，克莱伯上来之后换下了徐昕，这样的话侯永永的位置会回撤到中场，直接大门，哎呦！
1: 王志峰今天准备的还是挺充分的，
0: 没错。
1: 但是这个数据呢，它会很即时的体现出场上的一些局面的变化，
0: 没错。
1: 尤其是下半场更换球员之后，佟亮龙确实在进攻当中比上半场有明显的这种起色。
0: 嗯，
1: 这也是刘建业指导看到了上半场云南玉坤的一些状态。啊，包括场上中前场的一些博弈之后的做出的一些选择，就是你必须要根据这个情况来随时调整自己的战术跟球员。
0: 是，就是角球，这球掉的有点高，有点飘。门将王志峰先把球打出，斜45度再起到后点，没有顶到。肯帕努
1: 越位
0: 啊，这球越位。
1: 嗯，
0: 这一下阿马杜的越位，
1: 其实在一场比赛当中呢，像更换这种阵型啊，调整球员，这个有些时候不是说那么容易，因为球员他要适应两种不同结构的这种比赛的风格跟这种计划。
0: 对，
1: 所以这就需要教练员在平时的训练当中，你的每一次训练是吧，你对战术的这种要求，队员的这种执行能力，包括队员的能力能否达到比赛的这种效果。所以从佟亮龙这个下半场20分钟来看，就是他对四后卫跟三中卫球员都比较适应。
0: 嗯
1: 啊，
0: 每个人所需要覆盖的区域
1: 对都很清晰，大家都很清晰在场上。
0: 嗯，
1: 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阵型，更重要一点就是球员在场上你必须要统一思想。阵型塑造不了球员，而是球员他最终能完成教练员那种阵型的任务。其实带的还真不错，刘建业。

0: 业我觉得带的真是挺好的，
1: 能够作为升班马排名第八啊，要知道这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也没有特别大的投入。
0: 而且在队内，你像这些年轻球员也是在不断的成长。
1: 嗯。
0: 那何小强啊，这些球员啊，以前可能在其他俱乐部打不上比赛，哎，但是来到腾亮联盟之后，哎，这个左边翼位打得还真不错呀、啊。
1: 是。

转机的机会，小鱼棒往左路分，中球想找后点的肯帕努。

0: 罗马度。马努还是直接掉后点，马塔球停的不错，先找身后的队友何小强的传中被封堵了。
1: 何小强应该就是云南籍的球员
0: 哦，

0: 这个回传球传的不好，恩加德乌这想来个巧的，还好经验够丰富。这球其实恩加德乌 一开始也是直接正面就可以完成解围，他先把球停下来护住。
1: 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球其实他挺冒险的，
0: 对，
1: 在这个位置上你大脚解围就完了。
0: 嗯，
1: 裁判认为是可能有一个拉拽动作，但是如果不判罚的话，嗯，也很正常这种球。

0: 马杜的船中。布兰尼昆到目前为止还是只换了一个人啊，乔迪还是暂时只换了一个人。
1: 这换了一个人，除了刚才跟恩加德乌那次对抗，似乎这大中锋现在也没有起到作用。
0: 对。
1: 另外一个，今天呢，无论是前场的二点球还是后场的二点球，佟亮龙都是占据着很明显的优势。
0: 嗯，
1: 这个叫让这个云南玉坤啊，其实踢起来还是非常吃力的，就是球始终不是按照自己的这种习惯的打法来进行。
0: 感觉今天云南玉坤像是到高原作战的客队啊，感觉。这个反应有时候会稍微慢小半拍。
1: 你看前场呢，这打篮球我们知道，这个篮板球前场篮板后场篮板很重要啊。
0: 二次进攻。
1: 对。
0: 马杜想塞身后，这个球塞的线路。跟队友的跑位没有契合到一块儿。

0: 下半场比赛，重庆铜梁龙的控球率已经来到了68%以上。场面，云南昆队应该要准备连续进行两个人员调整。哎，像这样的球队友传出去之后再跑，肯定就机会不大了。哎，但是逼抢呢，还是重新能够把球权拿回来。场边的换人，云南昆队22号段刘宇，26号张晨良要准备替补登场。张晨良呢是对位换下19号黄子昌。啊，侯永永也被换下，段刘宇替补登场。段刘宇呢在二次转会是正式离开了山东泰山。
1: 而且小牛，你看下半场就这20多分钟的比赛，我怎么没有看到约尼查呢？
0: 是啊，
1: 是吧，这约尼查下半场一直没有看到的，
0: 就没有拿球的机会，感觉球总在他的前后。
1: 因为这个球啊，一旦经过约尼查脚下的话，可能在前场的进攻会有更丰富的变化。
0: 没错，
1: 但是现在球基本上离他都比较远，想打到他这个区域都比较难。好球啊！
0: 哎呀，一下没停好，还有机会，大门
1: 球进了。
0: 约尼查，
1: 约尼查，你看一看到他就进球啊！
0: 换人之后呢，云南云坤这边进攻端终于看到了成效，收获了进球。比赛第74分钟，约尼查的进球帮助球队打破场上僵局。
1: 这刚说约尼查，刚说约尼查，你看到我了
0: 啊！这是今天他们第一脚打在门框范围之内的射门。
1: 这是失误，前场抢断之后，这个球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
1: 没有任何问题。
0: 每一次对球的争抢都没有问题。
1: 第一下布尼亚明这球没有拿好，
0: 给你查说我在为这个进球蓄力，等待的这个机会。
1: 另外就是你看这个刚才这个数据统计，对吧，这个期望进球是零，但是这个足球比赛我们刚才也谈到这个数据啊，得有些时候它就是个数据。这个足球比赛它的魅力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它会发生什么事情。
0: 是，刘杰也知道手里还有两个换人名额可以用，云南昆这边呢也还有两个换人名额可以去使用。重庆铜梁龙刚才这次后场向前的失误，确实有点可惜。
1: 也是在控球有优势的情况下，
0: 对
1: 球员可能打法可能会比上半场更加激进一些。
0: 哎，人家这球没打远，禁区内机会扣，姜玉旺没有拿到射门的机会。
1: 可能像上半场这种球的话，恩加德乌的处理可能一脚打到前场了。

0: 奥斯卡回做，哎，这个球奥斯卡其实自己如果持续向前加速的话是有机会的，
1: 但是至少下半场是让安加德乌跑起来了。
0: 对，35岁的安加德乌现在这个跑起来之后啊，你看刚才奥斯卡落后很多，最后还是能够追上安东尼奥，在考察着球员的状态。
1: 那打完这一轮联赛之后马上就要集中了，
0: 嗯，

0: 中信统联盟这边呢，进攻线上还有杜月笙可以使用。
1: 哎，
0: 这边没问题。

0: 这个大中锋支点还是有作用。
1: 没错，奥斯卡直接要打挡钩，难度太大了。
0: 对，你看这种球，其实这个球最后虽然奥斯卡没有打好，但是克莱伯，你看他的背身，是吧？给同伴做球之后，那这个时候奥斯卡的特点就能发挥出来。
1: 哎，
0: 上半场没有这个支点，所以踢起来也比较费力。
1: 这应该是奥斯卡第一次能够到禁区里边去有机会拿球。好，场边看到最后的两个合人名额，
0: 怎么换下项羽旺呢？哦，
1: 把项羽旺给换下去了。如果没有伤病的话，这个换人确实有点不太好理解，因为现在球队正要加强进攻，对，正替补登场。
0: 这上场打了也没有多长时间，
1: 嗯，
0: 而且还是有一次有威胁的射门。
1: 没错，哎，
0: 又来了，
1: 这边左边路有机会到禁区内，右脚的打门，还有，哎呦，这下皮球翻门而过。段刘鱼上来之后也能够发挥作用，这球当然有一点点越位的嫌疑。看了一眼中间之后，自己直接右脚弧线球射门。刚才同时替补登场的还是37号猥琐维，换下了24号刘明世，右路的一次调整。嗯，就是，你塞过去，
0: 这个球想法是不错，但是脚法没有达到。

0: 刘瑜出场之后，他是跟约尼查，在中场就等于有两个这样的传球手。
1: 对，而且这种破线传球的
0: 对
1: 能力的球员，
0: 这两个球员的特点呢，其实多少也有点近似啊。嗯，他不是说单纯的就是在中场的一个传球手，有些时候还可以，自己插到禁区之内完成射门，不是那种在中场的一个绝对的一个组织者。
1: 对，
0: 还是一个可以，深入到对方禁区附近的这样一名球员。段刘瑜曾经是在泰山队有过很好的这种表现，
1: 嗯，
0: 但是后来也是比赛打得少，租借到其他球队。其实，在西海岸他表现还是
1: 不错，上个赛季西海岸表现非常好。这个赛季回到泰山之后又没有机会，就感觉，山东泰山对他位置固定的有点太死了。恩加德乌前场的断球，哎呀，出球慢了，反击的机会。
0: 卡约，他也不是一个中场的一个传球手，
1: 对，
0: 他更多的还是拦截呀、拼抢。这个球其实他很简单的交给右边路的布尼亚明，啊，效果可能会更好。
1: 这是重庆东梁龙的球迷。
0: 足协杯打进八强，联赛现在排名也还是不错，
1: 排在第八。
0: 对，
1: 嗯，
0: 也还是不错。而且这个重庆距离玉溪啊，或者云南昆明也不远，
1: 对，
0: 也不远。来到美丽的这个玉溪，然后吃点蘑菇，是吧？现在也正是快最好的季节了。
1: 重庆同梁龙的下一场比赛呢，将会回到主场，9月6号来面对上海申花。云南玉坤呢，接下来还是在联赛当中主场面对辽宁铁人。对玉坤来说，赶紧调整状态，其实他们还是有竞争联赛第二的希望。现在联赛排名第二到第六的五支队伍之间就差了2分，
0: 嗯，
1: 竞争还是非常激烈，
0: 表现也还是不错，这个赛季，
1: 嗯，
0: 啊，这个联赛竞争力，另外在杯赛当中目前也还是领先，
1: 嗯，
0: 也如果能打进四强的话，那这个赛季乔迪应该还算是非常成功了，
1: 非常成功，对，达到了带领球队更进一步的作用。
0: 对，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面对大连英博，
1: 嗯，

0: 这个比赛的变化上来看，刘建业知道上半场的这种三中卫的踢，下半场看到球队有取胜的一种可能，也是主动变阵，其实效果还是不错。
1: 是有几个机会没把握住，确实很可惜啊。
0: 但是足球比赛就是有些时候你可能要承担这样的一些结果，就是在你变阵之后如何还是能保证球队在场上的这种攻守的平衡，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当然这种我觉得这种变化这种勇气啊，我这是我们年轻教练应该要具备的。
1: 没错，
0: 另外一点就是在面对压力面对困难的时候，哎，怎么样去解决这个困难解决压力，是吧？这个也是现在我们国内的这些教练员可能需要在比赛中去面对的。
1: 对，
0: 你必须要经历这样的一些起伏，因为困难本身也是比赛的一部分。
1: 是
0: 啊，如何去在比赛中去面对困难解决困难。
1: 哎，前面的传球出现失误，

0: 李南坤这边还有两个换人名额可以使用。肯帕诺球拉到他的脚下之后就会比较有威胁，而内切，哎，点
1: 球，
0: 比赛的变化来了，
1: 好，越位，
0: 哦，这边助理裁判应该举旗了，
1: 还要看一下，还要看一下，
0: 嗯，肯帕诺接球那一下越位，
1: 你看从这个草皮的阴暗面还真是越位了，
0: 对，
1: 真是越位了，很明显，很明显。
0: 玉坤的球员更接近深色草皮，
1: 所以你看玉坤他这种打法就是，你看他现在1-0领先，他也不会采用这种低位的防守，
0: 是
1: 啊，他还是非常靠前的这种前压，就对自己的防线还是非常的信任，
0: 嗯，
1: 但是这种打法其实也挺冒险的，
0: 确实是越位，
1: 确实越位，也就确实越位了。

0: 场边呢，针对防线的加强，胡瑞宝、赵宇豪要准备联袂登场。
1: 很明显，这个球从草皮的这种阴暗面来看，还确实非常明显。
0: 嗯。
1: 但是玉坤这种打法还真是挺冒险的，
0: 是
1: 打到你看比分领先，那这种时候可能战术上可能会有一些变化，防守的位置稍微更靠近球门一些，但是这个可能就是乔迪他的性格，
0: 对
1: 他的这种比赛的这种理念。这个信号很清楚啊，胡瑞宝一出场之后，你看三中卫，这就是对比赛最后阶段换下功臣约尼察，最后阶段玉坤从四后卫变成了三中卫，而这个下半场重庆同梁龙是从三中卫变成了四后卫，
0: 没错，
1: 每一场比赛其实教练员都是在场边这种博弈。
0: 胡瑞宝和赵宇豪替补登场，换下了十号约尼察以及39号布尼亚明，
1: 所以说要根据比分啊，根据对手的这种情况来调整自己的战术。我记得福格森在执教曼联的时候，有一场比赛他甚至用了三个阵型来完成那场比赛。那胡瑞宝、赵宇豪这都是防守型的球员。
0: 嗯。
1: 今天两支球队的门将啊表现都还是不错，
0: 是
1: 王志峰也好，还有姚浩洋都还是表现得不错。
0: 整个时间来到最后的两分钟了，人家都直接起长传，段刘宇，哎，这球拿得漂亮，
1: 哎，对，从拿球转身是吧，到传球，
0: 奥斯卡一对一，禁区内面对恩加德乌，透过来，再给到禁区前沿，哦，
1: 段刘宇这脚射门跟他刚才脚传球还是差别挺大，
0: 都是用的左脚，
1: 对，
0: 啊，这脚球这个位置选择直接打门，有点勉强，
1: 对，不是不可以，但是如果控一下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
0: 没错。
1: 但是刚才在后场的这种带球啊，转身，包括这种非常开阔的这种视野。他确实还是有能力，
0: 嗯，
1: 关键就看教练员怎么去使用他。
0: 没错，奥斯卡这边，
1: 奥斯卡今天好像体能上不是特别出色啊。以往的时候，这种球可能带球直接就是长驱直入了。

0: 哎，这下看看，恐怕努还是得回到左脚。下半场比赛55分钟的时间。
1: 两支球队的核心球员，先看这个球啊，落点还可以。
0: 孔帕努这边有机会，
1: 这个
0: 球传的不理想，
1: 对。这核心球员就是同样能就是肯帕努，但是肯帕努呢，他更需要同伴呢在边路给他更多的这种支持，尤其是他这种内切之后的这种传球，因为现在来看中路无论是阿马杜还是其他一些球员，就是很难支撑起球队进攻的这个核心，
0: 是
1: 他的核心是在边路，而这个玉坤的进攻更多的其实也还是约尼查，但是他的进攻发起点可能更多的有时候是在中路这个位置，所以说如何利用好肯帕努跟约尼查，就是其他同伴怎么样通过这种空间的这种制造能让两个球员有更自如的发挥。

0: 再来看一下尼亚德乌这次面对高位压迫逼抢，哦，这是项羽旺的停球失误，但队友传过来这个球身后有逼抢的情况之下也不太好停啊，这个球。
1: 所以说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因为这个对这个高原的球速啊预判啊可能都跟平原不大一样。
0: 嗯，
1: 不管怎样，项羽旺也是入选了我们的亚运会的代表队。
0: 是
1: 啊，也希望项羽旺、姚浩洋啊，这些球员能李振权，
0: 对
1: 啊，这些球员能在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啊，代表中国队能打出好成绩。哎，球员的成长有些时候也需要一些在比赛当中的这种磨练。

哇，赵宇豪。看重庆同僚龙队这边伤停补时，进入最后两分钟，还有时间。球来到肯帕努的脚下。

0: 您刚才说的就是肯巴努旁边的队友得给他更多支持，
1: 对，
0: 你得无球跑啊，跑动之后你有接应的点，然后哪怕肯巴努传出来之后他再前插，你再给他送个直塞。
2: 你看赵宇豪，赵宇豪他出场之后他主要就是做这个防守的工作、
0: 嗯、
2: 这个时候就两个人去夹抢，
0: 是
2: 球队的进攻啊，发起点还是太少了，只有肯帕努这一个点，
0: 只有这一个点。
2: 对。
0: 哎，看看云南云分队这边还有机会，德留鱼被卡在了身后。德拉伯的反抢犯规，重庆铜梁龙队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门将姚浩洋要直接起大脚了，球落点开的还不错，肯巴努直接斜刺十五度起球，
2: 好球啊，这个球其实传的还真不错。
0: 好、哦、这个时候麦麦提将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2026中国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当中，云南云昆队主场1-0小胜重庆铜梁龙，挺进本赛季足协杯的四强。半决赛他们的对手将是大连英博。这场比赛对于上一场联赛刚刚0-6失利的云南云昆来说啊，绝对是重振士气的一战，期待他们接下来在联赛当中有好的发挥。那重庆铜梁龙这场比赛很可惜啊，刘健也知道他的临场的调整啊，包括球员们在场上的表现已经很好了，可能还是在一些细节方面

0: 这支年轻的球队需要继续成长。球队遭遇各项赛事的十场不胜，但是这个赛季保级无忧的情况之下，也期待他们在接下来联赛当中能够有继续精彩的发挥。好，这场比赛的转播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徐阳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3: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2: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我们一起来看详细内容。先来关注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
5: 今天比赛继续进行，混双赛场，中国的郭欣娃和陈芳慧战胜一对马来西亚组合，晋级16强。
6: 中国组合本轮的对手是马来西亚的陈唐杰和钟淑韵。2025年世锦赛冠军陈唐杰的原搭档杜一蔚因伤休战，陈唐杰和钟淑韵首次配对参加正式比赛。第一局，中国组合在8-6之后连拿5分，迅速拉开分差，以21-14先声夺人。
7: 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刚配，更多的可能是打个人的一种实力或者个人一种技术特点，就是可能在配合方面，就是可能没有像原来那么顺流畅一点，没有那么流畅嘛。

0: 第二局，马来西亚组合的状态明显回升，这一球双方展开了43拍的拉锯战。看得出，无论是攻转手或者是手转攻的补位意识，还是轮转的速度，陈唐杰和钟书韵之间的默契度在逐步提升。这一局他们从14-18落后一直追到了19平，
1: 打到这种关键分，然后其实一直是我对我

0: 郭新娃和陈芳慧以21-19赢下第二局，大比分2-0晋级十六强。
1: 另外，混双六号种子中国组合程星张驰今天直落两局战胜一对加拿大选手晋级十六强。
2: 本赛季星驰组合成长迅速，一路走来他们不断在磨合中进步，希望能延续上升势头。
3: 本赛季程星张驰进步明显，德国瑞士两站公开赛夺冠，印尼顶级赛拿亚军，新德里世锦赛保持外战全胜，如今世界排名来到了第9位。中国大师赛首轮他们2-0横扫加拿大组合赖炳赞、李洁仪晋级，两个人希望能够精细打磨，延续上升势头。
4: 也是世锦赛之后，然后有经过一些复盘啊调整，然后带着一些世锦赛的问题，然后来深圳，也是说想要说把我们前面发现的问题，然后在这一站来解决。然后这场最后的时候，也是我也是跟张志说，还有两分，我们要把这个严谨的这股心气给带到后面的比赛里面去。对比去年，我们的下半年的成绩其实没有说就是有比较亮眼的成绩，然后我们今年就是想说后面这三分之一的比赛，我们去把我们这一年做一个好的一个总结，类似于像前面去播种，现在是9月份我们要去丰收了，
5: 打到顶尖水平就是不进则退嘛，然后我们别人也是一直在想办法往前，也是在大家都是互相了解，然后就是随着水平越来越高之后，那种细节上的更考验细节上的东西吧。
2: 男单赛场，中国队的李诗峰遗憾止步首轮，
1: 在今天的比赛中以0-2不敌日本选手奈良刚功大。
0: 在上个月进行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男单1/8决赛中，李诗峰在先赢一局的情况下被奈良刚功大逆转。本场对决首局，李诗峰在多拍较量中的连贯性和出手实际的把握上都一度占优，取得17-15的领先。但在奈良刚攻大进攻加速后，李诗峰的应对不足，以18-21输掉首局。
6: 也前段时间也打了封闭，然后可能世锦赛前相对一段时间有系统训练，然后可能从世锦赛到现在为止可能也有练，但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更加加强自己长时间这种系统训练的时间吧。
0: 第二局，奈良刚攻大继续在进攻速度上下功夫，出手果断且方式多变。李诗峰依旧没有找到好的回击方法，很快以2-10落后，并以7-21再输一局。李诗峰最终以大比分0-2不敌对手，止步男单首轮。
6: 结果来说肯定还是不理想嘛。然后，可能第一局在领先的时候，然后一下子还是犯了一些错误吧，然后导致第二局的上来开局可能一个没做好，然后导致自己可能打起来就一直不是很顺嘛，就是可以说是一直没有找到很好一个办法。
0: 对于即将到来的亚运会，李诗峰希望是个新的开始，
6: 还是全力以赴吧，尽管前面可能做了一些不太好的球，然后尽我所能吧，然后到了亚运会我觉得又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吧，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吧。
1: 女双赛场，中国组合李怡静、罗徐敏在首轮比赛中不敌日本组合，无缘下一轮。
0: 七号种子中国组合李怡静、罗徐敏的对手是日本组合中出锦、高桥美优。首局比赛，中国组合一度6-8落后，但此后他们连得6分扭转局面，并最终以21-13赢得首局。不过第二局，日本组合在后半段连续得分，以21-17扳回一局。
5: 感觉场上其实不是很清晰吧，的确就是感觉对手没有特别有威胁或者是改变太多，但是我们自己这边明显先犯错，然后让对手就是继续越打越细嘛，我觉得有点。
0: 李怡静之前经历了伤病，现在还在恢复阶段，最终中国组合16-21输掉了第三局，无缘下一轮。
7: 主要还是在一个恢复阶段吧，然后可能前几站打得还不错，然后这一站我觉得整个精力包括在一些战术的准备上还是不够充分吧，所以今天场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太多的解决办法，然后整个也是自己在应对这些比较有特点的选手的时候显得方法有点不够。
2: 我们再来关注美网，在美网第三个比赛日开始前，由于科基纳吉斯因伤退赛，中国选手不与

0: 林朝克特以幸运落败者身份进入正赛，首轮他将对阵12号种子霍达尔。不过受到降雨影响，布云朝克特的比赛推迟到了下一个比赛日进行。
1: 其他中国选手方面，吴亦丙将在第二轮对阵澳大利亚选手达克沃斯，女单第二轮王欣瑜将会面对21号种子卡林斯卡娅，郑钦文的对手将是普丁塞瓦。
0: 而说到普丁塞瓦，他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首轮比赛中经历了一场三盘鏖战，
1: 最终他逆转击败了东京奥运会金牌得主12号种子本契奇晋级第二轮。
2: 比赛一开始，身穿紫色球衣的本契奇先声夺人，他凭借自己标志性的平击球和快节奏进攻掌握了主动权，连保带破取得3-0的领先。虽然随后普丁塞瓦顽强地把比分追平，但是盘末阶段本契奇抓住对手发球质量下滑的机会实现关键破发，6-4先胜一盘。第二盘，普丁塞瓦通过精准的落点调动对手，7-5扳回一盘。决胜盘前6局双方都稳稳守住自己的发球局，转折出现在第7局，本契奇连续出现失误，节节下网发球双误，普丁塞瓦抓住机会完成破发取得领先。手握优势的他心态愈发沉稳，攻防两端持续发力，在第9局又一次破掉本契奇无路可退的发球局，6-3赢得决胜盘的胜利，晋级第二轮。下一场他将和中国选手郑钦文争夺一个32强名额。
1: 女单其他选手方面，赛会4号种子美国选手高夫顺利晋级第二轮。
0: 比赛中他是直落两盘战胜了土耳其选手森梅兹。
2: 由于纽约一直阴雨不断，阿瑟阿什球场早早为这场比赛关闭了顶棚。本场比赛高夫开场就展现出火热的发球状态，首局一上来就是2个 ace 和一个发球直接得分，直落4分拿下第1局。这一盘高夫的发球状态持续在线，发球局保得相当轻松，无法突破高夫的发球局，森梅兹在自己的发球局压力陡增。第6局在不断的底线相持中，森梅兹总是先犯错出界的那一个，最终遭到破发，高夫以6-3先赢一盘。第二盘，森梅兹提升了自己的进攻质量，一度在场上占据优势，但高夫在第6局被对手拿到破发点的情况下艰难完成保发，稳定住了局面，也将森梅兹的反扑压制。此后高夫迅速完成破发，最终6-4再下一盘，大比分2-0战胜森梅兹。
0: 我们再来看，在温网淘汰了斯维亚特克，华盛顿赛又力克一众好手夺冠后，菲律宾选手伊埃拉成了女子网坛不容忽视的新星。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伊埃拉直落两盘淘汰了本土选手斯托亚纳，以一场速胜开启了自己的这届美网之旅。
3: 谢谢，我也说不上来。过去这几天，在纽约以及世界各地太多的地方，我收获到了满满的支持。我想感谢纽约当地的球迷们，感谢网球迷们，不只是菲律宾同胞，还有许许多多对我给予厚爱的满怀热情的朋友们，这份热情也助力女子网球不断发展。感谢你们成为我这段经历的一部分，让我觉得从事这份工作是如此的快乐。伊埃拉最近有多火，近2个月个人社交平台涨粉接近40万，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球场当天晚场的黄金时段给了这位17号种子。这场比赛伊埃拉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面对本土资格赛选手斯托亚纳，菲律宾新星全场一发得分率达到78%，比对手高出14个百分点。仅用时78分钟，伊埃拉就以6-1、6-2直落两盘击败对手，顺利晋级。从2022年夺得美网青少年女单冠军，到如今站在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球场闯过首轮关，重回福地的伊埃拉在赛后不禁感慨：时光荏苒，成长梦幻。 这个时刻太棒了，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回望过去四年的好时机，再去展望未来，看看自己面前广阔的职业生涯，看着和我一路同行的人们，并且和他们一起分享这份奖赏，能够站在这里我很感激。你们看呢，我可是站在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球场，我非常感激，太开心了。
0: 男单方面，赛会头号种子小斯维列夫和意大利选手索内戈是打满了五盘，
1: 最终他艰难过关晋级第二轮。
3: 小斯维列夫对阵索内戈，此前保持全胜战绩，但对于头号种子来说，这首轮关却没有想象中的好过。小斯维列夫在6-4拿下首盘胜利之后，3-6丢掉了第二盘。双方的第三盘比赛打得相当精彩，两个身高超过1.9米的大个子球员频频来到网前，打出不少精彩回合。双方各有破发的情况下，这一盘来到抢七，打出自信心的索内戈在抢七局中越打越放松，而小斯维列夫则在关键时刻发出致命双误，结束了这一盘的争夺。大比分2-1领先，让索内戈看到了爆冷的希望，但他在第4盘第10局小兹维列夫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中冲击未果，反倒是随即丢掉了自己的发球局。头号种子7-5拿下第4盘的胜利，将比赛带入决胜盘。体力的大幅下降使得索内戈的状态出现了起伏，他既能在网前放出精妙小球，也会随即接连出现致命失误。小兹维列夫在第5局完成关键破发，凭借这一个破发局优势，小兹维列夫6-4赢得决胜盘较量，大比分3-2艰难迈过首轮关。
1: 另一场男单在两位美国选手之间进行，9号种子弗里茨首轮对阵18岁小将布兰奇。
0: 面对这位新星，弗里茨用时1小时40分钟直落3盘，横扫对手晋级第二轮。
2: 首盘，身穿黑色球衣的布兰奇用一记 ACE 球向弗里茨发起了挑战。尽管比弗里茨小了整整10岁，布兰奇刚猛霸道的发球、充满变化的打法，都令弗里茨不敢掉以轻心。可若是论稳定，布兰奇还是应该多和老大哥学学。第6局，布兰奇送上双误，随后又回球出界被弗里茨破发。弗里茨趁势打破焦灼局面，以6-3拿下首盘。第2盘前4局，两人战成2-2平，但在第5局，布兰奇再次出现双误，这让他十分恼火。不过，即使陷入不利局面，布兰奇也并没有放弃。这记堪称极限的压线球更是博得了满堂彩。但在职业赛场上，相比于布兰奇的大开大合，终究还是弗里茨的稳扎稳打更为实用。拿下这一局后，弗里茨再度掌握主动，以6-2再下一盘。本场比赛布兰奇虽然表现得信心满满，但他的失误控制很不理想，本场出现了33次非受迫性失误，是弗里茨的2倍还多。面对天才少年，弗里茨赢在了发挥稳健和经验丰富上。最终，弗里茨以6-4收下第3盘，从而以3-0横扫对手，晋级美网男单次轮。
0: 昨天，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式揭晓2026年度的球员参赛阵容。
1: 本届中网将于9月28号至10月11号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共有15位大满贯单打冠军得主确认出战。
3: 本届中网女单阵容延续顶级规格，群星云集，现世界第一、4座大满贯得主萨巴伦卡领衔出战，前赛会冠军大阪直美、高夫及阿尼西莫娃等名将悉数回归，名单共汇聚11位大满贯女单冠军。中国金花方面，王新瑜、张帅依靠排名直接入围。男单阵容同样众星云集，现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中已有7人确认出战，其中包括现世界排名前2位的辛娜和小兹维列夫。另外，时隔11年，德约科维奇将重返北京，这位网坛传奇的归来为本届中网男单比赛增加了重磅看点。2009至2015年，他6度参赛，6夺冠军，是本赛事男单最具统治力的历史战绩保持者。
4: 饭

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这里是体育世界，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来关注斯诺克方面的消息。2026斯诺克英国公开赛继续进行，
4: 中国球员丁俊晖今天以4-0战胜肖恩·奥沙利文晋级32强，现世界第一赵新彤以4-1击败奥利弗·布朗晋级64强。
5: 此役对阵英格兰选手奥利弗·布朗，赵新彤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三局打完，他2-1领先。
6: 17。
5: 第四局，赵新彤轰出了一记单杆过百，最终他以4-1战胜布朗，顺利晋级64强。新科世锦赛冠军吴一泽在64-32的比赛就遇上了英格兰名将凯伦·威尔逊。但吴一泽没有找到最佳状态，最终他以1-4不敌对手，止步64强。
4: 再来看其他方面，亚洲沙滩排球锦标赛今天进行了男子小组赛的争夺，比赛第20度的气温体感舒适，有利于选手们发挥。
3: 最终，中国组合吴嘉欣、周朝威横扫乌兹别克斯坦组合，喜迎开门红。
7: 身穿红色比赛服的吴嘉欣、周朝威是在平盘战夺冠后跟随中国男子沙排队转战商洛，备战亚锦赛已经有3周时间，状态保持得不错。本场他们继续以发球带动篮防，牢牢压制着乌兹别克斯坦组合诺迪尔中穆哈马基耶夫，21-7、21-11，他们直落2局，轻松赢得开门红。
8: 可能是第一场球有点紧嘛，对，然后后面领先多了，就是敢用出来吧。
9: 前面还是跳飘，可能有点，说实话我。就是他可能还有点保守吧，但后面还是我们互相鼓励嘛，教练鼓励他，我也鼓励他，然后自己可能也想发了，那总体来说还是达到预期了吧，就是说有落点，有球速，那希望他继续保持。
7: 紧随其后的王延伟、杜红军同样发挥出色，2-0战胜卡塔尔组合。本次赛事为洛杉矶奥运会沙排亚洲区资格赛，男女组冠军将各获得一张奥运参赛门票。
3: 亚运会日益临近，中国攀岩队速度组的备战进入冲刺阶段。
4: 走进这支队伍的日常训练，不难发现他们有着自己的一套松紧节奏。
5: 速度攀岩的赛场永远和快绑定，毫秒之间定胜负，每一步登踏，每一次出手都容不得半点松懈。而在备战亚运会的日子里，这支常年与快为伴的队伍也始终在两个字之间寻找着最佳平衡点，一个是紧，一个是松。备战的底色永远是紧，亚运会临近，每一堂训练课都要有明确的攻坚方向，岩壁之上没有捷径可走，所有的从容都来自平日里分毫不松的积累。
6: 自己目前的话最想解决的就是自己的一个稳定性嘛，因为通过上半年的这些比赛来看的话，其实自己水平其实我感觉也差不多了，就是觉得速度是有了，但是在稳定方面可能还欠缺一点。
10: 扣一些之前没有发现的细节，如果我能把前半段的速度一直保持在后半段，那我觉得我的成绩会就是突破很大。
11: 新动作对于现在的能力的话还是有一些欠缺嘛，然后为了能更好的去爬出状态，所以决定把动作先改回来，用老动作去打亚运会。
12: 对于我来说的话，我现在需要解决的话就是频率的问题，其他的问题基本上都不是很大。
5: 稳发挥，抠细节，调动作，提频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攻坚目标，而在主教练钟齐昕心中，备战不能一味紧绷，紧要用在刀刃上才是真正的高效。
13: 关键的时刻我们能够紧起来，比如说我们在某一堂训练课的时候，我们需要他们注意力更加的集中，也不是说每一堂训练课都要这么去紧，我觉得每一堂训练课对他们来紧的话，他们的这种身体和心理都会出现疲劳，所以说这对于教练员的这种安排和平常给运动员的这种放松，就思想上面的放松，这种调节就至关重要了。
14: 有的是别人送的，有的是自己买的。
15: 没有我想背那么多。
5: 岩壁上争分夺秒，岩壁下常常是另一番模样。在这支队伍里，松不是懈怠，而是恢复的智慧，也是心态的哲学。
12: 训练也比较累嘛，然后我们也会跟少勤跟其他一些队员在那里聊天啊。
10: 可能你在攀爬的时候，你就得专注去攀爬这一每一趟的动作细节还有速度的那些，然后你爬下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5: 松其实也是给心态松绑。速度组的四名参赛运动员中，只有邓丽娟参加过亚运会，另外三人虽是首次登场，却也同样瞄准领奖台。他们都有期待，但不会被目标捆住手脚，也不会被执念消耗。
6: 目标的话，就是定的肯定也是往领奖台上去站的，就是也不要给自己一个太高的一个预期吧，就是因为给的预期太高的话，可能你到比赛的时候可能会想太多吧，就是放下包袱吧。
11: 就把亚运会这个词就是给它先暂时的抛掉，就把它当做一场正常的比赛去比去对待，然后把自己该做的事情都做好，结果是不会差的。
5: 训练中紧在点上，心态上松到自在，一紧一松之间恰是攀岩队独有的备战节奏。
13: 攀岩队的松弛感不是放松摆烂，而是允许一切发生，落后不慌，赢则不躁，日积月累的努力才能沉淀赛场上的自在，全身贯注，自信出击，眼中有光，心中有爱，一紧一松方得人言合一。
4: 我们再来看2026亚洲七人制橄榄球系列锦标赛中国苏州站日前落下帷幕，中国女队获得亚军，男队获得季军。
3: 作为亚运会前重要的实战检验，本站比赛中国队派出了多名年轻运动员参赛，为亚运会冲刺备战寻找方向。
5: 在粤港澳全运会结束后，中国男女七人制橄榄球队都进行了较大幅度的阵容调整。中国女队本期集训的24人名单中，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只有6人，男队26人的集训名单中，年轻运动员占比超过2/3。如何让年轻队员尽快融入国家队的技战术体系，适应国际比赛的强度和节奏，成为这一阶段队伍备战的重点。
16: 退走。
5: 为了加快年轻队员的成长，中国女队在训练中通过讲课、陪练等方式，将比赛经验传递给年轻队员。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说，在训练中完成身体、技术和战术上的提升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还需要来到比赛场上。
17: 我们缺少了很多的比赛或者尤其是大赛比赛的经验，那这可能我们相对和亚洲的其他对手是也是一个差距，但是我想我们也是在从队伍的发展角度上来讲，我们也是在想尽一切办法这个完成或加快我们新老交替，能够让

0: 我们在今年亚运会，包括明年可能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赛上，能够有一个稳定的时间，然后确定好我们的所有的参赛的人员阵容啊，包括我们这自己的战术打法和对对手的这种针对吧。
1: 刚刚结束的亚洲系列赛苏州站就成为检验这支年轻队伍的一次重要机会。中国女队在小组赛三场比赛中分别大比分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新加坡和哈萨克斯坦，三场比赛一分未失。进入淘汰赛后，中国队又先后以47-0战胜阿联酋、21-0击败中国香港，连续五场比赛零封对手，闯入决赛。决赛面对日本队，中国队不敌对手，获得本站比赛亚军。这场失利也让队伍看到了与主要对手相比存在的差距。对于年轻队员来说，如何在领先后保持比赛节奏，如何应对对手的调整，以及如何在关键阶段处理好攻防转换，都是需要通过比赛总结和训练进一步提升的内容。
0: 有输有赢，在这样一个节点上，对于我们来讲，应该是锻炼意义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另一个就是，虽然周一场比赛输了，但是我觉得整个两天六场比赛的赛事上来讲，队员的表现应该还是可圈可点。但是呢，也会有一些不足。如何面对他们这种有经验的队伍去追分，和由领先变成落后，我想这可能都会在亚运会里面出现。那我想后面留给我们的时间很短，但我觉得，就像赛后总结是一样的，我们还有时间，因为有一些问题是我们可以在短期之内解决的。我觉得对于我们重要的还是，坚定信心。我觉得这样的一场失利，对于我们从亚运会重新再出发，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种经历吧。
2: 我觉得就像我们教练刚刚说的，现在失败其实很好的是一个磨练。这样的话，我们跟日本就知道我们跟日本的差距在哪里。然后这次回去后三周或几周的训练，我们会更加的努力去刻苦的训练，然后去观看回去看那个录像，然后去一点点完善我们现在不足，然后争取在亚运会上击败日本队。
1: 同样处于阵容调整期的中国男队，在本站比赛中也经受了多场硬仗的考验。小组赛面对韩国、哈萨克斯坦和斯里兰卡，中国队三场比赛全部取胜，其中三场比赛最大分差只有7分。进入淘汰赛后，中国队在半决赛中不敌日本，随后与韩国队争夺第三名。在三四名决赛中，中国队三度取得领先，又三度被韩国队追平。进入加时赛后，年轻队员顶住压力，通过配合完成达阵，最终以24-19绝杀韩国队，获得本站比赛季军。连续的焦灼比赛也让年轻队员在高强度对抗中积累了经验。
3: 首先在这个技术层面，确实在这站比赛还是暴露了一些短板，这个也很好的帮我们找到了问题，未来的时间呢也可以快速去把它提升或者去弥补。对，这是技术层面。从这个心理层面，我觉得这站比赛对这个中国这支年轻的中国男队特别好，因为每一场基本都是在决胜时刻，而且都是这个在关键的时刻大家顶住了，咬住了牙把比赛拿下来，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技术心理其实我们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不只是说备战方向有了一定的信心，最主要的是这些年轻人也给了我们一些信心。其实实际来的时候教练组并没有底，因为你也清楚有半支球队都没有打过亚洲比赛，但是通过这两天六场的比赛，这个年轻队员顶住了压力，这是我们这个看到的好的东西，也确实给了教练组一些信心。
4: 这个抗压能力比较强啊，然后呢对于这个球权的渴望去打阵去得分这个欲望比较强，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其次缺点是现在总体来说的话还是稍微的配合度不够，还需要更加巩固一些吧，等会这一段时间回去备战亚运会之前更加巩固一些。
5: 首先就是我们这次收获大于遗憾吧，然后本身其实在整场系列赛中我们每一场都遇到一定的困难，但是每一场我们都很拼搏，都最终拿下了比赛。多打这些决胜时刻的球会让我们的信心大增。
1: 从训练场上的阵容磨合到亚洲系列赛的实战检验，新一届中国七人制橄榄球队正在加快完成新老交替。苏州站的亚军和季军既让队伍看到了年轻阵容的潜力，也暴露出经验、比赛细节以及关键球处理等方面的问题。接下来中国男女队将针对本站比赛中发现

0: 的问题进行调整，在进一步磨合阵容的同时提升比赛稳定性，为即将到来的亚运会做好最后阶段的冲刺准备。
1: 健康舞起来，首届 CMG 广场舞大赛宁夏吴中站城市挑战赛昨天举行了广场舞项目的比赛。
2: 来自甘肃、内蒙古、吉林、陕西和宁夏的74名选手同台竞技，争夺全国总决赛的晋级名额。
3: 在健身操舞比赛结束后，9月1号，城市挑战赛进入广场舞项目的比拼。与健身操舞侧重节奏、力量和动作规范不同，广场舞更加突出群众参与和艺术表达。参赛节目既有节奏明快、充满活力的现代舞蹈，也有融入民族文化和地方特色的原创编排。选手们通过不同舞种、音乐和队形的变化，展现广场舞的多样魅力和新时代群众的精神风貌。
4: 我们带来了3支舞蹈，一个是胶州秧歌，一个是蒙古舞，还有一个是藏舞。14天要排出3个舞蹈，真的非常不容易，因为要这个团队之间要进行合作，所以我们也很辛苦的。
3: 比赛中，评委围绕节目主题、动作完成度、团队配合和艺术表现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审。经过现场比拼，宁夏广场舞代表队获得1名，同时获得首届 CMG 广场舞大赛全国总决赛资格。陕西、内蒙古广场舞代表队并列2名，甘肃和吉林广场舞代表队并列3名。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中国足协杯今晚在云南玉溪结束了最后一场1/4决赛的较量。
1: 云南玉坤凭借着约尼查的进球，主场1-0击败重庆铜梁龙晋级4强。
12: 身穿橙色上衣的云南玉坤是一支进攻能力突出的队伍，在本赛季中超联赛中，球队的进球数目前排名各队第2，其中前锋奥斯卡还是联赛的头号射手。然而面对重庆铜梁龙，云南玉坤在上半场却没有组织出有威胁的攻势。球队队长约尼查一旦在中前场区域拿球，就会遭到重庆队队员的贴身上抢。约尼查被限制，导致云南队从中场到锋线的进攻链条无法衔接运转。像奥斯卡这样的射门机会，球队屈指可数。整个上半场云南队仅有2次射门，而重庆队只有1次。重庆铜梁龙在中超联赛16支球队中，丢球数和进球数目前都是最少的，可见重庆队侧重防守，伺机打反击。 第30分钟，重庆队发动快速反击，肯帕努右路传中，迪马塔曾打入一球，但由于越位在先，进球被判无效。在防守端，重庆队三中卫体系有效抑制了云南队中路的进攻渗透。半场结束，两队战成0-0。中场休息回来，重庆队一度反客为主，接连在禁区外远射，威胁着云南队球门。然而第73分钟，重庆队后场传球失误被断，云南队抓住机会，由约尼查将球打进。主场作战的云南队打破了场上僵局。打开局面的云南队此后也制造了多次进攻机会，但未能改写场上比分。最终云南玉坤主场1-0击败重庆铜梁龙，闯进足协杯四强。
1: 随着云南玉坤获得胜利，今年中国足协杯的四强就全部出炉了。
2: 半决赛具体对阵为北京国安迎战上海海港，云南玉坤与大连英博展开对决。
1: 北京时间今天，英超曼城俱乐部官方宣布，阿根廷球星恩索费尔南德斯从切尔西转会加盟球队，
2: 他也成为世界足坛首位双裔先生。
12: 2001年出生的恩索费尔南德斯与曼城队签约5年，合同持续到2031年夏天。据外国媒体报道，费尔南德斯加盟曼城的转会费高达1.25亿英镑，约合1.45亿欧元。2023年1月，这位阿根廷球星从葡萄牙的本菲卡转投英超切尔西，当时的转会费也超过了1亿欧元。费尔南德斯也成为了世界足坛历史上首位双裔先生。25岁的费尔南德斯已经获得过不少重量级的荣誉。2022年，他随阿根廷队获得了世界杯冠军。2024年，他又随队获得了美洲杯的冠军。在切尔西效力时，他和队友赢得了世俱杯的冠军。新东家曼城本赛季势头不错，费尔南德斯的到来也会进一步增强球队的攻击力。
2: 曼城迎来了一位强援，最近球队的状态也不错，已经结束的英超第二轮，蓝月亮客场取得大胜。
1: 同样赢球的还有曼联和切尔西，而利物浦则在主场战平。
13: 这是曼城的英超首轮对阵伯恩茅斯时的比赛场面，在比赛落后的情况下，曼城是换上了谢尔基。谢尔基出场之后，很快在比赛最后时刻送上2次助攻，帮助曼城2-1逆转对手。那么在本轮比赛当中，谢尔基以自己的出色发挥赢得了首发的机会。曼城是客场对阵水晶宫，曼城中卫格伊这场比赛是面对旧主。第一轮比赛当中，正是格伊为曼城打进了非常关键的扳平比分一球。这场比赛进行到第17分钟的时候，哈兰德进球，剪了头发的哈兰德终于取得了进球。曼城队在客场1-0领先，在左路这是塞梅耶送上了助攻，哈兰德头球掉过门将之后入网，哈兰德打进自己的赛季第一球。哈兰德上一次在正式比赛当中进球是什么时候，您还记得吗？世界杯的比赛对巴西，最后那脚精彩的低射。谢尔基延续着自己优异的状态，为曼城队扩大了领先的优势，2-0。首轮比赛谢尔基送上2次助攻，这场比赛他是取得了进球。依靠着自己超强的个人能力突入禁区，在乱军之下完成进球。这是比赛第54分钟的进球，仅仅2分钟过后，水晶宫队扳回一分。皮诺的任意球打在门框上，又弹到了唐纳鲁马的身上之后入网。主场作战的水晶宫队现在是1-2落后。这个球唐纳鲁马在扑救之后，球是弹到了他的身上，这个球算的是唐纳鲁马的乌龙球。很快谢尔基又站了出来，比赛进行到第59分钟的时候，谢尔基再度建功，在禁区前沿带球之后一脚远射。首轮比赛是助攻双响，这场比赛他是进球双响。 帮助曼城队3-1在客场领先于水晶宫。

0: 曼城队在自己的前场完成了反抢，福登带球突入禁区，将球交给哈兰德，哈兰德再下一城。曼城队4-1领先。曼城队的新援布阿迪这场比赛当中也是替补出场了，开启了自己的蓝月生涯。最终曼城客场4-1大胜水晶宫，目前排在积分榜首。切尔西上半场比赛表现一般，下半场比赛以优异的表现征服全场。
1: Donc j'étais vraiment pas satisfait de ma première mi-temps et encore moins de voir le coach envoyer un joueur s'échauffer pour me changer à la mi-temps. Donc je me devais de encore répondre à certaines questions qu'il a.
2: Il y a eu des mots dans le vestiaire entre le coach et vous à la pause.
1: Je lui ai dit laisse-moi 5 minutes, il n'y aura plus besoin de faire de changement.
0: Manlian 主场迎战伊普斯维奇的赛前，曼联队的高价新援巴莱巴亮相梦剧场。这名22岁的中场球员从布莱顿队加盟，曼联追逐他已经追逐了几个赛季的时间。毕飞领取了上赛季英超最佳球员的奖杯，这是继鲁尼之后16年以来曼联又一次有球员获得这一奖项。曼联在主场迎战伊普斯维奇，拉什福德首发出场，梅努也首发出场，新援迪莱曼斯在中场位置上也是继续首发。这场比赛伊普斯维奇队率先取得了进球，比赛进行到第29分钟的时候，法塔武在右路强行突破，突入到禁区之后助攻给了戴维斯，伊普斯维奇队在客场1-0领先。40分钟的时候，这是伊普斯维奇队的球员努涅斯滑倒，库尼亚将球交给了毕费，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进球，这是曼联赛季英超的第一个进球，曼联队扳平比分1-1。努涅斯不慎滑倒，送给了对手这次反击的机会，库尼亚传球是恰到好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最后的射门相当精准。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姆伯莫在门前将球打在了球门横梁上，错失空门的机会。56分钟的时候，场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争议事件，马奎尔在手球之后把球打进，视频助理裁判介入，根据新规，马奎尔这个球确实是手球了，但是随后他的射门不是直接打进，而是皮球明显偏离球门的方向，被防守球员碰了一下进球，等于是造成了乌龙球，这种情况下进球有效。虽然说听起来有些不合理，但根据现在的规则的确是有效的。库尼亚突入禁区倒在禁区内，为曼联制造了一个点球，身后的格里夫斯犯规吃到了一张黄牌，刚才马奎尔的射门也是格里夫斯把球碰进的，算是格里夫斯的乌龙球。毕飞骗过了门将将球打进，曼联队在短时间内又连下两城，现在是3-1领先。第68分钟，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上演了帽子戏法，这是姆伯莫把球打向门前，毕飞轻松破门完成帽子戏法，这是他在曼联期间的第三个帽子戏法。上一次他在英超当中上演帽子戏法是在21-22赛季的英超首轮当中，而上一次他在正式比赛中帽子戏法是在24-25赛季的欧联杯赛场上，当时是曼联主场对阵皇家社会。毕费在曼联生涯当中已经第三次上演帽子戏法，数字追平了自己的国家队队友 C 罗。第83分钟，姆伯莫在禁区外选择了吊射，打在横梁上之后弹了几下，弹进了球门。曼联队继续扩大战果，他们现在在主场是5-1大比分领先。比赛进行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在自己的后场带球时被断，伊布斯维奇队扳回一球，恩西索抢断之后送上了助攻，阿克彭破门。这场比赛曼联队最终是在主场5-2战胜了伊普斯维奇，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是光耀全场，大演帽子戏法。 曼联在首轮负于升班马，赫尔城之后遭遇了巨大的压力，本轮比赛他们在升班马身上全取三分。这是切尔西队首轮对弗勒姆的比赛，当时切尔西队的门将桑切斯表现比较低迷，出现了失误，于是切尔西队在门将的位置上做出了引援，阿根廷国门马丁内斯从维拉加盟，马丁内斯火速出现在了蓝军的首发阵容当中，主场切尔西是迎战布莱顿，这场比赛切尔西队率先得分，开场只有四分钟的时间，拉维亚破门，切尔西1-0领先。原来切尔西的主力门将桑切斯没有进入比赛的大名单，马丁内斯从俱乐部官宣他加盟到他出现在球队的首发名单里面只有3小时45分钟的时间，可以说是火线支援球队。切尔西队再下一城，比赛进行到第14分钟的时候，这是内托的进球，这个球是来自于新援罗杰斯的助攻，目前罗杰斯还是这个夏天的转会标王，1.17亿英镑。切尔西队这场比赛打得顺风顺水，比赛进行到第32分钟的时候，他们打进了第3个进球，这一次进球的是若昂佩德罗，若昂佩德罗的进球让蓝军在主场3-0领先于布莱顿。若昂佩德罗在这一年在切尔西一直发挥的比较出色，而他却无缘巴西队世界杯的大名单。切尔西队上半场比赛打的是顺风顺水，这是上半场进行的第35分钟的时候，布莱顿队快速发出了边线球，由35号球队的新援亚尔库耶扳回一分，20岁的小将，从面相上看这可不像是20岁的球员啊，但实际上亚尔库耶主要是脱发，他的确是20岁，他攻破了马丁内斯的球门，切尔西队现在是3-1领先。双方的下半场比赛进行到第63分钟，布莱顿队又扳回一球，格罗斯造了若昂佩德罗的乌龙球，现在布莱顿队是2-3，仅以一球落后。关键时刻帕尔默站了出来，第74分钟帕尔默带球突破之后在禁区外完成了射门，切尔西队4-2领先于布莱顿，球队的形势又渐渐的稳定下来，主帅阿隆索激情庆祝，布莱顿队也是非常的顽强，到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又扳回一分，进球的是格罗斯。这场比赛双方上演进球大战，最终切尔西主场4-3击败了布莱顿，刚刚引进的门将马丁内斯完成首秀。
3: I speak with legends of Chelsea, with JT and Peter. I knew how big this club is and what we want to achieve this season. I came here to help. You know, I've done an amazing 7 years at Aston Villa and I come here to challenge myself and trying to win the Premier League.
0: 伊劳拉仍然对利物浦队的阵容在进行着改造，尽管加克波首轮比赛取得过进球，但是利物浦队仍可能出售他，他很可能转会曼城，而巴黎圣日耳曼队的法国国脚巴尔克拉有可能加盟利物浦。首轮比赛利物浦队是惊险拿到了一分，第二轮的比赛利物浦队回到主场作战，对阵诺丁汉森林。比赛进行到第24分钟的时候，森林队率先取得了进球，禁区内是恩多耶拿球，非常冷静的一脚低射，森林队客场领先于利物浦。森林队的门将泽尔斯在后场大脚开球，最后参与进攻的球员并没有越位，在这次攻势之下恩多耶取得了进球，森林队是反客为主。恩多耶在世界杯上也有过非常精彩的表现，利物浦队在禁区前沿抢断成功，维尔茨转身把球打进，但是随后视频助理裁判介入，这个球弗林鹏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参与了进攻，进球无效，弗林鹏越位在先，维尔茨进球无效。 仍然是森林队

0: 客场1-0领先。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森林队差一点扩大领先的优势，阿里松一次关键的扑救球击中横梁之后出界。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诺丁汉森林队是1-0领先，这是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加克波送上一次助攻，帮助伊萨克进球，利物浦队扳平比分。第60分钟，双方战成了1-1。随后利物浦队要换上3名球员，但是在场边第四官员迟迟没有准备好换人牌，伊劳拉对第四官员的表现非常的不满，据他赛后所说，这样的情况有好几次了，场边三个人还在站着。造成死球的时候，森林队又是第一时间快速将球掷出，换人仍然没有完成。这次进攻的过程当中，森林队获得点球，裁判判的是阿里松犯规，点球是由吉布斯怀特来主罚，攻破了阿里松的球门，森林队再次取得领先，2-1。比赛第70分钟的进球。那三个先前利物浦队要换的球员现在才上来，伊劳拉倒不是说对这个点球的判罚本身有多大的不满，主要是对于这次换人事件有所不满。好在利物浦队随后由新援穆尼奥斯扳平了比分，穆尼奥斯上轮比赛是创造了利物浦的绝平的点球，这场比赛又是打进了绝平的进球，利物浦2-2战平诺丁汉森林。
1: I wanted to make those three subs like 3 minutes before and there have been 2-3-4 times I think the ball has gone outAnd I still don't know the reason why we haven't made the subs. Even the supporters, I think they were shouting and everyone was aware of the situation. But I don't know the reason why they haven't done. And the penalty, I leave you to decide if it's a penalty or not.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6: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7: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美网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6: 再会。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表未来，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

欢迎收看26-27赛季英超第二轮集锦，我是孙思晨。首先我们一起去到老特拉福德球场来关注曼联在主场迎战伊普斯维奇的比赛。在英超联赛的历史上，伊普斯维奇上一次能够击败曼联队还是在32年之前，而在两支球队最近7次英超联赛的交锋过程当中，曼联队占据着绝对的优势，5胜2平。曼联队在第一轮的英超联赛当中是0-2输给了本赛季另外一支英超联赛的升班马赫尔城，而这场比赛的开局面对伊普斯维奇，他们首先在防线上又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恩西索这一次的单刀球在卢克肖的干扰之下没有转化成为得分，但是场边的卡里克已经是面色凝重。随后法塔乌的突破到远端的位置，找到了自己的队友伊普斯维奇，在这场比赛当中顺利的取得了客场1-0的领先。这一次帮助球队破门得分的是利夫戴维斯，这一次得分主要的功劳还是在边路的突破上。本赛季伊普斯维奇队的新援法塔武这场比赛里边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这一次他在边线位置先和卢克肖对抗之后，随后快速下底送出了精妙的传中球。随后伊普斯维奇队在防守角球的过程当中，中场位置球员处理球脚下打滑，给了曼联队一次非常好的反击机会。球队的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左脚暴力射门，打进了曼联队在新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第一粒进球。在防守的过程当中，32号马塞利诺·努涅斯脚下打滑，将球直接送给了库尼亚，而库尼亚的右脚斜线传球准确地找到了高速前插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曼联队凭借着这一次反击进球总算是缓过一口气，双方带着平局进入到下半场比赛。曼联队马上在对方的禁区里制造出来了非常巨大的威胁，姆贝乌莫门前跟进的抢点，但是欠缺了一些运气，他用大腿把球顶在了球门的横梁上。但是随后曼联队反超比分的进球还是到来了，右路的传中球一点被对方顶出来，随后马奎尔将球权断掉之后大力将球扫向球门方向，制造了对方的乌龙球，曼联队在主场将比分反超。但在这一个球的进球过程当中，皮球确实是击中了马奎尔的手臂，随后他才获得了皮球的球权，但是这个球并非是马奎尔直接将球送进球门当中，如果是他直接射门得分的话，进球肯定会被取消掉，但是因为这个球是乌龙球，所以马奎尔的手球就没有被判犯规。这也是在这场比赛之后很多媒体和球迷都新学到的一条规则。最终这个球是击中了格里夫斯的脚才弹进了球门，而且马奎尔出球的方向也并非是直接指向球门的方向，因此乌龙球的判罚是成立的。而在此基础之上，主裁判克雷格·鲍森最终认定进球有效。这是比赛的第56分钟，曼联队在主场将比分反超。随后的比赛当中，曼联队在攻击线上一发不可收，库尼亚接到队友的直传球突破到禁区之内倒地，克雷格·鲍森犹豫了一下之后还是吹罚了球点球。格里夫斯刚刚打进乌龙球，这一次在防守当中作为球队的最后一名后卫，在禁区之内背后放铲又放倒了对方的进攻球员，又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标志性的节奏变化将点球罚进，曼联队在主场已经是3-1领先。面对对方身高达到2.05米的守门员舍尔彭，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点球主罚的心态上还是占据着优势。拉什福德左路的传中球一点被对方挡出来，随后梅努和姆贝乌莫完成了连续2脚射门，皮球还是没有被解围出伊普斯维奇的禁区，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再觅良机将球送进到对方的球门里。一次反击，一次点球，一次2点破门得分，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新赛季曼联队第一个联赛主场当中为球迷们送上了最好的答卷，那就是帽子戏法。

而此时曼联队也已经建立起来了4-1的领先优势。这个时候比赛才刚刚进行到第68分钟，曼联队其实已经锁定了胜局，他们也用这一场表现彻底洗刷掉了首战输给升班马赫尔城的耻辱。这次姆贝乌莫面对对方出击的守门员选择了一脚挑射，皮球在弹地之后击中了球门的横梁，随后再次弹地飞进了球门当中。曼联队已经扩大领先优势到5-1。在英超联赛的历史上，曼联队曾经在95年9-0击败过伊普斯维奇，创造了非常大的比分。而这场比赛曼联队在先落后的情况之下，球队还是很快的在主场找到了比赛的状态。随后曼彻斯特下起了瓢泼大雨，这也给比赛在尾声阶段又增添了一些偶然性和戏剧性。伊普斯维奇在曼联队的防线上将球断掉之后，右路送出传中，最终又打进了本场比赛的2粒进球。这是恩西索直接抢掉了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的脚下球，随后将球横传到中路，阿克彭将球轻松送进空门。恩西索作为这个赛季伊普斯维奇队的新援，在前2轮的英超联赛当中发挥还是很稳定的，来到球队之后他马上就成为了球队进攻的核心，最终比分就定格在5-2。曼联队终于如愿拿到了新赛季英超联赛的首胜，收获帽子戏法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赛后也领走了比赛用球作为纪念。伊普斯维奇在升超之后上一轮拿到了新赛季的首胜，而这一轮他们只能是吞下败仗。接下来来到安菲尔德，一起关注利物浦在主场面对诺丁汉森林的比赛。两支球队在夏天都经历了主教练的更换，利物浦的主帅是伊拉奥拉，而诺丁汉森林的主帅是之前率领水晶宫屡次实现队史新突破的格拉斯纳。两支球队在新赛季的开局都不是很顺利，利物浦在第一轮客场最终勉强和纽卡斯尔联队2-2打平，而这场比赛他们又成为了先丢球的一方。比赛的第24分钟，恩多耶在禁区之内冷静施射，将球送进了对方球门的远角。这个进球也是诺丁汉森林在新赛季英超联赛当中打进的第1粒进球。在第一轮的比赛他们是0-1输给了利兹联。这个球的助攻来自于吉布斯怀特，吉布斯怀特在上个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发挥就相当的出色，但很可惜最终没有入选图赫尔的英格兰26人大名单。随后利物浦队球权丢失之后，在对方的禁区附近完成反抢，禁区之内的一连串配合之后，由维尔茨转身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远角。但是在庆祝过后，视频部里裁判组也随即启动了录像回看功能，这个球在维尔茨反抢的一瞬间，弗林彭其实是处于越位的位置，虽然越位的幅度并不大，但是通过慢动作定格的瞬间以及半自动越位技术的辅助，能够明显的看到弗林彭是在越位的位置形成了接应。自从2022-23赛季英超联赛诺丁汉森林重新返回到英超之后，在英超联赛当中的几次交锋，森林队面对利物浦并不完全占据下风。上个赛季两支球队各取一胜，利物浦队在客场1-0击败对手，而森林则是在客场3-0击败了利物浦。在最近几个赛季以来，森林队可以说是利物浦队在联赛当中的苦主了。这场比赛红军又面临到了非常巨大的压力，森林队这次在右边路的进攻传中之后，中路的跟进射门多亏了阿里松贝克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扑救，将球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否则的话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利物浦队很有可能已经2球落后。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贾克波在右路的传中球找到了远端包抄跟进的伊萨克，瑞典前锋的

破门帮助利物浦在主场将比分扳平。这是下半场比赛进行到第60分钟的时候，利物浦队终于在主场将比分扳平了。在夏季转会窗关窗之前，有关加克波要离开利物浦的传闻可以说是甚嚣尘上，但是在新赛季的前两轮比赛当中，这名球员至于利物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相信伊拉奥拉也会想方设法的留下这一名荷兰国脚。随后在比赛的第70分钟，诺丁汉森林队通过一次快发的边线球在禁区之内制造了出击的阿里松犯规，主裁判巴罗特也吹罚了点球。这次在防守回退的过程当中，利物浦队整体的防线移动确实速度偏慢，导致阿里松只能被迫出击，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没办法很好的收住自己的动作，放倒了内科威廉斯。而本场比赛已经送出一次助攻的吉普斯怀特，面对这样的良机直接转化成为了得分，他点球一蹴而就。比赛的第70分钟，帮助森林队在客场再次将比分超出，场边的格拉斯纳也看到了拿到这场比赛胜利的希望。普在自己的主场没有放弃，这是比赛的第82分钟，下窗的新援从奥萨苏纳队转头而来的维克托·穆尼奥斯领球进入禁区，转身爆射，皮球击中球门横梁的下沿之后飞进了对方的球门里，利物浦队将比分扳平。这个进球的过程，穆尼奥斯的启动和队友的传球时机把握得非常到位，而穆尼奥斯也准确地通过观察找到了对方防线上两名队员之间的空档，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定格在2-2。新赛季的英超联赛开局前两轮，利物浦队只能是以2连平来开局，而森林队也收获了新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的第一个积分。接下来一起来到南伦敦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水晶宫在这里迎战曼城队。在新赛季英超联赛的第一轮，水晶宫是在客场0-2输给了埃弗顿，而曼城队在主场2-1击败了伯恩茅斯。虽然是拿到一场胜利，但是比赛的过程可谓是跌宕起伏，曼城凭借着绝杀才在新赛季勉强取得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而双方的这一场较量也是本轮英超联赛最早开球的一场比赛。这是上半场比赛，曼城队左路角球打出一波战术，在禁区外的一脚远射迫使迪恩·亨德森完成了非常精彩的扑救，随后在球门之前的乱战，曼城也没有机会将球送进空门当中。迪恩·亨德森目前作为水晶宫队的队长，是球队在防线上绝对意义上的铁闸。面对安德森在禁区外的远射，迪恩·亨德森是早有准备。两支球队最近几个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的交锋，曼城队都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上个赛季更是以主客场2-3完杀了对手。而这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哈兰德终于打开了新赛季的进球账户，更换了新发型的哈兰德状态并没有丢失。上半场比赛的第17分钟，他的后仰头球，皮球划过美妙的弧线，越过了迪恩·亨德森，飞进了对方的球门里，曼城也如愿在客场取得1-0的领先。随后安德森将球交给菲尔福登，无人看管的情况之下，菲尔福登的射门竟然是放了高射炮，马雷斯卡在场边也显得有一些不敢相信。在这一次进攻策动的过程当中，安德森毫无疑问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球也充分展现出来了他的视野和观察力。双方来到下半场比赛，福登在中场的位置断掉了对方的带球，最后将球交给了谢尔基，法国魔术师一连串精彩的穿花蝴蝶一般的表现，最终轻巧地用左脚将球拨进了对方的球门里。面对这样的射门方式和节奏，对方的门将迪恩·亨德森甚至没有做出太多的反应。这个角度再来欣赏一下谢尔基的过人以及最终的射门，
实在是非常的轻巧。

他用他独特的节奏在对方常人如林的防线上跳起了探戈。随后曼城队在自己的禁区之前防守犯规，主裁判安迪麦德利向安德森出示黄牌的同时还判给了水晶宫队一次任意球的机会。耶利米皮诺将球高高发起，越过了人墙，随后皮球击中横梁，又弹在了多纳鲁马的后背上，飞进了球门里。这是一脚质量极高的任意球，不过因为皮球打在球门门框，又弹在守门员的后背上进入球门，所以最终计算成为了多纳鲁马的乌龙球。双方的比分来到1-2，曼城队的进攻还没有善罢甘休，这次又是谢尔基。上一个进球如果说他展现的是自己超强的个人盘带能力，那么这个进球就是展现着自己左右脚均衡的能力，在禁区之前连续的斜向摆脱之后起右脚打门，皮球击中理查兹稍有变线，飞进了对方的球门里。比赛的第59分钟，谢尔基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二粒进球。凭借着第一场比赛的出色发挥，这场比赛马雷斯卡将谢尔基放进了球队的先发，效果可谓是立竿见影。最后哈兰德接到了菲尔福登的助攻，小角度的爆射帮助曼城队扩大领先优势到4-1，这样的得分方式也可以说是哈兰德非常擅长的一种得分方式，近距离的爆射虽然角度不大，但是他在发力的同时也能够很好的控制好皮球的线路和角度。迪恩亨德森面对这样的射门自然是没有更多的办法。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也就此定格在了4-1。相比较于第一轮比赛的胜利，这场比赛曼城在客场打出了非常出色的表现。新赛季的联赛开局，他们已经是取得了2连胜，同时也送给了水晶宫队在新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2连败。这场比赛对于曼城队来说最好的消息是哈兰德终于打开了新赛季的进球账户，同时在后瓜迪奥拉时代谢尔基又成为了曼城队中场进攻组织新的核心。最后我们一起来到维拉公园球场，一起关注阿斯顿维拉在主场面对阿森纳的比赛。维拉公园的北看台因为施工还没有完成，所以预计本赛季都不会开放。双方的教练阿尔特塔和埃梅里在赛前激情相拥，看上去阿尔特塔更多的像是给埃梅里送上安慰，因为这个赛季在夏窗阿斯顿维拉的多名骨干球员都相继离队，而新赛季阿斯顿维拉在联赛的开局也相当的不利。这是上半场比赛当中维拉通过自己的左路进攻率先威胁到了阿森纳的球门。在上个赛季当中阿森纳队的防线可以说是相当的稳固，这也是他们能够最终问鼎联赛冠军的重要保障。而新赛季的第一轮比赛阿森纳队仍旧保持着零封，他们面对圣班马考文垂城最终是3-0收获一场完胜，而再早之前的社区盾杯他们同样也是3-0的比分击败了曼城队。这是本赛季新加盟维拉的杰克逊沿着右路的边线一路带球推进，将球送到中路，但很可惜队友并没有及时的拍马赶到。随后布恩迪亚在左路拿球，将球再次传到禁区里，又被对方的后卫加布里埃尔提前投球解围。在摩根罗杰斯和沃特金斯都相继离队的情况之下，新赛季埃梅里的任务很显然是首先在攻击线上找到新的核心，新援杰克逊也在努力的去扮演这样的角色。双方带着0-0的比分进入到了下半场，这次小角度的位置又是马特森助攻上来之后完成了一脚左脚的抽射。马特森在这场比赛当中边路表现非常的活跃，在埃梅里的体系当中边后卫往往在进攻里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0: 色。虽然损失了很多骨干以及主力框架球员，但是维拉在新赛季的第二轮比赛里边面对卫冕冠军还是展现出来了比较强的斗志。这一次反击推进的过程当中，萨卡倒在了禁区里，主裁判加里德吉列在犹豫之后吹罚了球点球，但随即视频助理裁判组也启动了录像回看工作。这个球首先需要确认的是赖斯在交给萨卡的时候萨卡是否越位，如果不越位还是要确定一下马特森和萨卡两个人的接触瞬间位置究竟在禁区外还是禁区之内。首先萨卡并不越位，而通过这个定格瞬间显示马特森在回追过程当中是在禁区之外将萨卡绊倒。所以最终主裁判吉列更改了自己的点球判罚。
1: The foul by Aston Villa number 22 occurs outside the penalty area. The final decision is direct free kick.
0: 通过现场播报的方式，吉列告知现场的观众，他的判罚是直接任意球。日本国脚铃木彩彦，本场比赛也实现了代表阿斯顿维拉在联赛当中的首秀。在赛后他也获得了相当高的评分，主要还是因为他的脚下出球技术比较的出色。厄德高直接任意球的机会，皮球稍稍偏出了球门近端的立柱，阿森纳暂时还是没有办法取得比分上的领先。这是比赛进行到第59分钟的时候，阿森纳队终于打进一球，接到队友的渗透传球之后，卡拉菲奥里下底传中，萨卡在远端迂回跟进，抢在对方的后卫之前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破门之后的萨卡也宣泄着自己的情绪，在新赛季英超联赛的前两轮他连场破门得分。要知道上个赛季萨卡因为状态的起伏一度遭遇了媒体和球迷的质疑，但是新赛季的开局对于萨卡来说非常的顺利，埃泽也在这一次的进攻过程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接到了莫斯科拉的传球之后一脚直塞找到了前插的卡拉菲奥里。随后阿森纳在中场的位置断球之后就地组织反击，极具穿透力的传球找到了前插的哈弗茨形成了单刀，但是铃木彩彦又完成了成功的扑救，化解掉了对方的单刀球机会。这次中场位置被断球之后，阿斯顿维拉的防线并没有第一时间退回来，甚至倒地的布恩迪亚还在向主裁判投诉，但是与此同时阿森纳就已经杀到了他们的防线身后。比赛进行到第79分钟的时候，刚刚从阿斯顿维拉队转头而来的孔萨获得了替补登场的机会，而阿斯顿维拉的主场球迷也向这支球队曾经的功臣送上了自己的掌声祝福。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也就此定格在了0-1。阿森纳在新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收获了2连胜，同时一球不丢。尴尬的是阿斯顿维拉新赛季的前两轮不仅吞下了2连败，同时0射正，埃梅里重建球队的任务仍旧是任重道远。

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本轮其他场次的赛况。赫尔城1-0击败了考文垂城，拿到了两支升班马之间直接对话的胜利，同时新赛季的开局也豪取两连胜。热刺在主场0-2输给纽卡斯尔联，而切尔西4-3击败对手，也拿到了新赛季开局的全胜纪录。积分榜上四支球队获得了两连胜，分别是曼城、阿森纳、赫尔城以及切尔西。拿到新赛季首胜的曼联队已经上升到积分榜的第10位。而在积分榜的下半区，利物浦在新赛季开局仍旧难求一胜，上个赛季艰难保级的托特纳姆热刺在前两轮过后排名垫底。好，以上就是本期英超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好未来。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我帮你。
8: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9: 准备。
8: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巡回赛的比赛转播。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比赛呢，是匈牙利德布勒森站的比赛对决啊。现在画面已经给到的是决赛的登场仪式，我们首先看到了，这应该说是在三人篮球世界当中的一支劲旅，也是以这个巴黎奥运会啊奥运冠军队作为班底的阿姆斯特丹队。本站比赛阿姆斯特丹队派上来的四名选手分别是阿尔伯特斯、德里耶森、沃西德荣还有范德霍斯特啊。最后登场的这个沃西德荣，其实大家看他整个人的这个状态啊，这个风格您大概就能够想象出他的打法来。这是一个非常个人能力极强、身体素质也出色，并且打球特别自信的队员，经常上演这个绝境翻盘的戏码，包括像在奥运会，这应该说是他人生当中的一个高光时刻。那么阿姆斯特丹队的对手呢是德国波恩队啊，德国波恩队的四名选手分别是阿耶格曼、三号贝卡梅、四号杰斯曼因以及乔万诺维奇。世界巡回赛呢，总之还是一个俱乐部的赛事啊。虽然说这些队员们在国家队都是有非常不错的发挥，但是啊，本次比赛在世界巡回赛当中，都是加入到各个的俱乐部当中。这次德布勒森站也是2026赛季的第10站，今天总共算上总决赛有18站赛事，这已经算赛事正式进入到了后半段了。那么波恩站啊，杀入到决赛这个过程其实要比阿姆斯特丹多打了两场球啊，因为呢波恩站本站比赛虽然说从种子顺位来讲是第7顺位，但是根据赛事规则他们需要打最开始的这个正赛之前的资格赛。六支队伍分成 AB 两个小组，然后小组内打单循环，小组第一进入到正赛，和其他的10支队伍构成12个正赛球队，再然后啊一路披荆斩棘杀入到了最终的决赛来。阿姆斯特丹队呢是 D 组的头名，两场比赛啊悉数获得21分，再然后在淘汰赛当中也展现出来了特别特别夸张的火力，8进4，22分，半决赛22分，再然后呢就是决赛了，每一场比赛都是达到了至少21分。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率先发起进攻的这是身着红色球衣的阿姆斯特丹，他们的对手呢是波恩队。以我们对这支阿姆斯特丹队的了解啊，他们肯定还是以自己的进攻为主的，并不是一个说立足于防守然后等待对手体能下降之后来去打反击这种风格。从整体的速度上来说，那还是阿姆斯特丹队会更占优，但是从这个身体的强壮程度，其实大家肉眼可见波恩队的队员啊，这个肌肉是非常非常求实的。刚才沃西德荣的一次犯规送阿耶格曼站上罚球线。画面左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板，两队的所代表的这个国家右侧的两组数字啊，白底黑字的这个是分数，灰底黑字的这是犯规数。沃西德荣个人能力造成了杀伤，沃西德荣呢这个赛季也是换了一个发型，之前头发挺长的，现在是剪了一个寸头。开局32秒钟，两队完成了第一次得分，来自于罚球线上，好球。平均身高上更占优的是波恩队啊，所以他们还是愿意把球打到篮下一些。阿姆斯特丹这边打法就是特别的，哎，沃西德荣这边
刚才倒在地上啊，这个缓了一下，这一下呢就使得波恩队得到了一个转换的机会啊。刚才三号贝卡梅扣篮得手。三人球的比赛规则其实也比较明确啊，从篮球的技术上来说，这个和五人篮球是一样的，那么规则上的话呢还是有差别。十分钟的比赛时间，哪一队率先拿到21分，或者时间用尽的时候啊，得分多那一队就获胜。比赛行进的过程呢，就是进攻回合是一回合12秒钟，球权完成转换啊，这个进攻计时中就开始倒计时了。另外这个大弧外，就是我们说所谓的三分线外啊，在三人篮球当中是两分线以内呢全都是得一分。另外对于比赛会带来比较深刻影响的是犯规上的一个规则设置。前面的六次犯规啊，怎么犯规怎么吹，就是投篮犯规就罚篮，普通的犯规的话呢就重新发球。一旦犯规数达到了7次、8次、9次啊，防守或者是篮板犯规达到了这个总犯规数的第7次、8次、9次，那么被犯规的一方就要去罚2个球。如果要是犯规数积累到10次或更多，那就是2次罚篮加球权，这个等于是三人篮球赛场上的处以极刑。哇，这就是沃西德荣的风格，逼他逼得越狠啊，他这个求胜的意志就越强烈。哇，这球有效吗？贝卡梅这小伙子身高也是2米左右，2米出头。提前犯规发球，发球的规则是这样的，防守方，大家看，裁判把球给到防守方，防守方把球给到进攻方，然后就可以立刻发起抢断。沃西德荣是还是经验丰富，刚才发完球之后立刻去下手刀球，但是裁判这个球也是警告了一下。贝卡梅这个处理呢稍有草率啊，以他这个身高其实可以带着一些前倾做这个对抗。波恩队打的还是相当的有章法的，不光是一味的往里面冲，转换段也能抓得住。哇，这球我觉得防守做得相当好，本身有身材的优势，没有失位。刚才这个球纯粹就是阿尔伯特斯的个人能力了。这就是范德霍斯特啊，范德霍斯特也是这么多年啊荷兰的三人篮球里面功勋队员，也是核心队员。虽然现在呢进攻的第一核心是沃西德荣，但是范德霍斯特其实经常在场上他要扮演多个角色。阿耶格曼，哇，自投自抢，还是利用自己身高上的优势。波恩队这个打法我觉得还是挺适合他们的，没有太多的这个挡拆啊、无球切入之类的配合，但是呢就是要充分的相信持球人，空间拉开，然后靠一个人来去单打对方的这个对位点，作风上也是相当硬朗。这个球德利耶森想要去跟裁判争夺一个能不能吹罚一个2分的投篮犯规。暂停啊，比赛进入到第7分钟和第4分钟以内的第一个死球将会自动进入到官方暂停，除此之外两队还各有一次主动的暂停机会。比赛挺好看的，两队的打法是截然不同，但是现在呢都打出了一样的效果，得分一样，犯规数也一样。沃西德荣快速转换低位，这个力量上有优势。阿姆斯特丹队的德利耶森身材上其实刚才不算太吃亏，但是这个体重上差出来将近10公斤，
这个纯靠力量是确实扛不住啊。阿姆这边现在是5次犯规了，他们也需要留神一下自己的犯规数了。杰斯曼因一次罚篮罚进啊。吃谎了，贝卡梅哎还是比较年轻，要反打一个，哨响，响得慢了一点。沃西德荣这已经是错位了，大家看差出来一头的身高啊。那现在对于阿姆斯特丹队来说就挺被动了，因为沃西德荣呢是一定要用的，要用他的进攻，但是啊他的这个身材会被对方波恩队抓着打。那如果要是再换到这种大打小，那波恩只要是强打，我觉得阿姆不一定敢犯规，因为一旦犯规就是两个罚篮，得不偿失啊。另外大打小如果在篮下的犯规，极有可能这一球打进并且再罚篮。而且三十篮球的规则啊，就是比如说第7次的这种防守犯规，这个球打进了拿1分，加罚可不是罚1球，是加罚2球啊。沃西德荣坚决把球给到篮下，但这球给的有点急啊。沃西德荣也是足够的机警，手臂缠绕。波恩队的球队第5次犯规，刚才这球能看到是波恩队的乔安诺维奇没有做好卡位啊。乔安诺维奇好球，突破上来。乔安诺维奇是一位来自于塞尔维亚的队员，就像我们说的，虽然您能看到这个画面左下给出了两支球队所属的国家啊，但是呢这是一个俱乐部的赛事啊，并不是以队员的国籍作为参赛依据的。挡拆换给到范德霍斯特，范德霍斯特后场球，两个人经验太丰富了，挡拆之后范德霍斯特往下倚着，乔安诺维奇呢一边是对抗，一边的话又不让对方能控制好重心，结果这球范德霍斯特上反篮，位置不错啊，但是手上已经找不到篮板的角度了。扛范德霍斯特，再扛一拧，哦，这样来看范德霍斯特这场比赛手感倒是一般啊，刚才技术上没有问题。进攻12秒为例，弧顶裁判给的手势是这个。挑战了，挑战了。刚才的情况是波恩队的球权，他们的第一次出手被对方封盖，然后呢再起2次进攻，球打进，但是在打进之前12秒到时了。波恩队现在挑战的应该是他们第一次的这次投篮啊，对手虽然说有封盖，但是他们的球应该还是碰到了篮筐，只要这个球碰到了篮筐，那么进攻计时中呢就应该去刷新，所以他们的2次进攻就是在有效的进攻时间内的，那应该是一分有效啊。目前9-7，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角度看得相当清楚。那么这一分应该是加上的，应该是加上的，10-7。这是一个小插曲，其实对于比赛倒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影响，双方现在还是比较焦灼，但是话一分怎么说啊，2分的分差很接近，一回合能追平，要是3分的分差的话呢，阿姆斯特丹啊进攻上必须得能够跟上对方的节奏，分差一旦再拉开啊，到了4分5分的话可就不好追了。

挑战成功了，一分是有效的，10-7。那么镜头给到弧顶的裁判啊，刚才这也算是一次误判吧，第一时间他给的12秒为例了。哎，这个球啊是一次防守犯规，那么阿姆就将站上罚球线罚两个篮，范德霍斯特。打到这个阶段，我觉得双方对于冲击对手的欲望就会变得更加强烈啊，因为现在呢造对方一个防守犯规收益实在是太大了。反过来说，对于防守的一方一定要注意自己动作的尺度。三人篮球总的来说裁判还是鼓励身体的对抗的，但是你说这个下压的动作或者是腿绊啊，这些裁判抓的就会特别严。这个球就是我们说的鼓励对抗啊，裁判并没有吹前面的这一次对抗，但是前面我们应该看到德利耶森被对方撞了一下，杰斯曼因来看，哎，你看这下落的时候，好在啊，好在不是胳膊肘，这肘尖啊，这个是大臂打到了面部，相对来说呢就没那么疼。只要说这胳膊肘啊，鹰嘴这位置，要是打到面部的话，那可能要流血了。4分的分差，阿姆斯特丹这场比赛打得不是很顺，就进攻没有办法产生一个连续的这种攻势啊，他们还是一个进攻策动型的球队。伯恩队就打得愈发明晰，我就往篮下打，进攻犯规，斗智斗勇，这一对对位扛第一下，扛这个第二下，我觉得德利耶森是做好了迎接对方冲击的准备，多多少少也是给裁判这个展示一下。你看对方撞我这一下子还是挺发蛮力的，哨响，防守犯规，那么就要罚两个球。阿姆斯特丹，我觉得这个时候体现出来了一个强队的经验上的能力。犯规数6犯的时候，连着造了对方3次，应该说是2次啊，防守犯规，就等于是利用这个7次和9次这两个犯规，站上罚球线罚4个球。伯恩顿现在我觉得防守基本上就不敢防了，防第一步，卡一个位置。那对方能够投进是本事，能够抹进去那也防不了，因为如果再犯规的话，2次罚篮加一个罚球，这个对方的分会上得特别的快。阿姆这边我觉得现在的态度就是和对方打对攻，沃西德荣多少次上演这样的一个惊天逆转的戏码，刚才这球就是他的风格，但是没有投进。来看看局面，这场比赛目前发挥最好的杰斯曼因，小伙子身高是2米出头，有具备不错的这种持球能力，他的这个打法挺适配现在波恩队的这套风格的，就是空间拉开，然后自己持球坐在里面抓对方一个身高或者是体重弱势的一个点，就打这个大打小。看看局面啊，波恩队现在犯规数9次，分数领先2分，算得上还是势均力敌吧，两队呢各有自己的优点，也有各自的风险。莫西德荣，你看这种球波恩队现在是不可能防的，就第一步你过了就过了，这一分就给了，所以现在就看哪一队啊，这最有把握的进攻方法效率高。哇，这球，哎呦，

关键球啊，小伙子是真敢啊。因为他这场比赛绝大部分的得分都是来自于篮下，刚才这也不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啊，敢投，哇哈哈，啊，回过来阿姆斯特丹，又是造成了波恩队的一次犯规，两次罚篮，并且加上罚球。杰斯曼因虽然说年轻，但是能看到经验丰富，有大心脏的同时呢，也是具有一定的领导力啊。刚才这一次犯规，阿耶格曼有点不开心，赶紧把队友推开，得冷静。三人篮球啊，最为极端的一种情况，就比如说防守的一方现在十次犯规，对方投了一个两分投进了，同时呢防守一方有投篮的犯规，那么两分有效，加罚两球，并且还有球权，这是最为夸张的，当然也非常少见。范德霍斯特，再掉范德霍斯特，好球啊，再追一分啊，分差还是两分。杰斯曼因挡拆换，好球，这个区域的二打二打得很聪明啊。范德霍斯特到篮下，这球也没有卡到篮板的位置。阿尔伯特斯还是想要去两分建功，封盖，阿尔伯特斯打得太明显了，一分一分追完全来得及啊。好球啊，又是个关键球，乔万诺维奇。阿姆斯特丹恐怕也没想到吧，对手一整场全都是一分一分的往里边凿着的，到了最后关键时刻竟然连续进了两个两分球，这两个两分球分差可就拉开了。而且刚才你看，这也是此消彼长，封盖之后啊，外线这防守都没法到位，对方的一个大空位机会。这样说来，阿姆斯特丹队的阿尔伯特斯刚才的投篮选择我觉得真的不理想。那现在阿姆斯特丹落后的很多，我觉得他们还是应该坚决突破这条路啊，就不要犹豫，十二秒的时间争取能够六秒七秒把这一回合打完，有机会就是重心一压就往篮下冲，增加回合数，而且对方现在肯定是不敢犯规的。莫西德荣，你看再做试探步再进来，这个球打得不错，四分的分差。伯恩德现在肯定就是要慢着打，十二秒为例，用一次球权消耗对方的十二秒，这个买卖也是划算的。伯恩德现在只需要再得两分，就将爆分结束比赛。沃西德荣撤步两分，漂亮，进入到了沃西德荣时刻，还能够上演惊天救主的戏码吗？杰斯曼因想要扮演英雄，这个球干扰得非常好，沃西德荣胯下潮菜运球，大号两分，短了，想要去做一个空中接力，因为时间快没有了，这球也没有打成。波恩队那其实这时候可以往篮下坐着打呀，突分，哎呦，哈哈，这种结束比赛的方式太少见了，这是向斜后方撤，感觉整个人都快失去重心了，这弧线画的像是往天棚上投的一样，然后稳稳的命中。这场比赛是杰斯曼因啊今年世巡赛的代表作，这样的表现确实是配得上冠军的头衔。这样的话呢，波恩队这一站比赛打出了非常有趣的一个局面啊，先是从资格赛打起，再到正赛，再到最后的淘汰赛，一路披荆斩棘战胜了阿姆斯特丹，相当好看的一场比赛。观众朋友们，再见。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集体全能的决赛。这次集体全能呢是分为了 ABC 三组，那么中国队呢是

总分相加决出名次。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乌克兰队的五球。

winding road that brings us back together again.

乌克兰队的表演结束，这套动作完成的中规中矩。从资格赛来看呢，五球它的难度最高的分数大概是能达到13.5到13.6之间。那么刚才乌克兰队这套五球的难度分不算太高，完成质量还是可以的。回放中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次决赛呢是分为了 ABC 三组， A 组是较早上场的队伍，那么裁判员在打分上呢会相对来说要守紧一些，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之后要上场的中国队。现在我们看一下五位选手之间的协作的设计。乌克兰队无论是个人项目还是集体项目呢，都比较喜欢选择裤装，这也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种风格。难度分12.4，艺术分7.6，完成分7.15，得分是27.15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队的三圈两棒。出战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刘妙婷、张欣逸、蒲燕竹。本届世锦赛的成绩将决定着哪几支队伍能够直通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

中国队的三圈两棒表演结束。这套动作可以说它的编排设计创意还是非常好的，那么现在呢还需要更加准确的去执行，也就是在完成这套动作的难度的时候要更加的准确，运动员之间的配合要更加的默契，尤其是在做器械交换的时候。那么刚才呢我们在看五位选手同时去参与一个交换难度，因为一位选手把圈抛到了界外，另外一位队友呢为了接器械出现了失误出界接，回放中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个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它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完成分要扣掉出界分，还有呢就是很可能这个交换难度不被承认，它的成套动作难度分会受影响。集体全能的比赛呢是奥运会的项目，它是两套动作总分相加，在世界锦标赛当中集体项目还有单项。好，先来看分数，难度分受影响了，只有12.1，艺术分7.45，完成分只有6.8，得分是26.05，这样在目前是排在了乌克兰队之后。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乌克兰队的三圈两棒

乌克兰队的三拳两棒表演结束，刚才这套动作他们也没有发挥好，主要也是在完成上，器械交换的时候出现了失误。所以在集体全能的项目当中，单一器械和三加二的器械难度更大的是后者。有一种说法就是三加二器械的在集体全能当中的重要性，得这个项目得天下。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很多场大赛当中，只要这种三加二这种双器械组合的集体项目在全能决赛当中是占据着非常重要的这个位置的。很多选手在完成单一器械，比如说在五球这个项目上的发挥都不错，但是到了三加二这种项目上呢，就容易出现完成的失误。乌克兰队难度分是3.4，完成分只有6.55。完成分如果是在7分以下，那就是失误算是很多的了。好，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第二个项目五球，出场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张欣逸、赵婉竹和蒲燕竹。这套五球的主题是超越时代的诗篇，它的创作灵感是来自我国宋代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的文学作品《

0: 中国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套舞球从选手的服装到他们的音乐选择到动作的设计，把五位中国古典少女的俏皮和灵动展示得跃然纸上。我们再来看他们的难度动作完成，因为前一套三圈两棒刚刚出现了问题，而且还是比较严重的失误，所以如何迅速地调整到最佳的心理状态，比好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一套动作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着两套动作的总分，今年世锦赛的成绩将决定能否直接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五位姑娘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抗压能力还是很强的。难度分13.2，完成分7.1，艺术分7.85，28.15分。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集体全能的 B 组的比赛。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0: 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在这组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个队伍分别是有西班牙队、德国队和巴西队。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西班牙队，

当表演结束，这套动作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稳准。虽然他们选择音乐的节奏很快，但是我们会看到选手在完成动作的时候并没有完全的刻意去踩到每一个节拍点上，所以他有的时候做动作甚至有一些慢，但是呢他的这个慢又是踩在重音上和重拍上，这样的话呢其实它有利于完成动作更加的准确。不管是器械交换抛出到接的精准，还是在自己完成器械难度这个使用这方面，都能够不着急慢慢的去完成，准确的做到，所以它的完成分就不会低，7.3的完成，艺术分7.75，难度也都被承认13.9，得分28.95的高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德国队，

德国队的表演结束，虽然德国队的难度不算是太突出，但是可以看到他们的完成质量还是保证得很好的。那么在刚才我们看到呢，如果出现的失误比较明显的话，他的完成分在七分以下，而且最后的成套动作的得分可能会在27分以下。那么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德国队这套动作它的艺术性还有完成都是比较在线的，所以现在就是因为难度受限，它的难度可能目前上不了13分，而刚才我们看到西班牙的那套3圈2棒的难度可以达到13.9。不过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德国队的集体项目有了长足的进步，难度分12.8，完成分7.05，艺术分7.5，27.35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另外一支实力非常强的队伍巴西队。巴西队的集体项目从里约奥运周期一直到现在，在这10多年当中飞速的提升，现在已经可以成为是一支来自南美的艺术体操劲旅，而且呢在国际舞台上也是频频站上领奖台。

队的三拳两棒表演结束，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几场三拳两棒的发挥都非常的上乘。巴西队刚才这套动作难度也比较高，就是他因为动作执行的比较清晰和准确，所以他的难度认可没有太多的争议。还有就是他的这个艺术性，包括场上选手的对音乐、对这套节目、对场地和空间的利用，多方面来说，这套节目的艺术性也是非常高的。刚才我们看到中国队的五球获得了一个7.85的这样的一个高艺术分，那么之后呢，就是西班牙的7.75，再来看巴西队刚才这套动作的艺术分达到了7.85，完成分7.15，难度13.70，28.70分。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西班牙队是排在了第一，巴西队第二，这是他们两个在 B 组当中三圈两棒的一个排名情况。接下来要进行到了 B 组第二个项目，五球。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西班牙队，

西班牙队的这套五球别具匠心，尤其是他们在结束前的那一个协作关系的设计的一个造型，就是两位选手用倒立，然后用双腿构成了一个心形的图案，然后他的两位同伴从这个心形当中穿过。这套节目的艺术性不会低，刚才我们看到艺术分最高的打到了7.85分，看一看这套五球的艺术性分能不能上到8分。回放中我们可以看一下，跟他们前面的三圈两棒的这个整套节目的风格不一样，这套动作的风格会更加的舒缓一些，柔美一些。艺术分8.05，全场最高，难度分13.3，完成分7.15，得到了28.5分。这样西班牙两套动作总分，一套是28.95，一套是28.5，这是一个相当高的分数。接下来我们看德国队。

德国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一套舞球的难度不低。刚才我们看到的舞球最高的难度分可以达到13.3分，那么德国这一套难度不会低于这个分数，但是呢，这套动作的完成情况

情况啊，还是出现一些瑕疵，所以它的完成分会受一定的影响。这跟他们刚才在三缺两棒当中截然相反，刚才三缺两棒里面的难度分只有12.8。回放中我们来看一下选手之间的配合，难度分13.5，全场最高，全部获得了认定，艺术分7.55，完成分6.65，还可以有提升的空间，得分27.70分，这样德国队两套动作的成绩都在27.35到27.70之间。接下来我们看到是巴西队，巴西队在刚才的三缺两棒当中获得了一个28.70的好成绩，看看他们这一次五球的表现。

西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套舞球完成的应该说还是中规中矩的，跟刚才那么亮眼的三圈两棒相比呢，他们的舞球要更加的谨小细微一些，就是完成的非常的谨慎。也出现过一些完成的失误，比如说在器械接的时候没有那么的准确果断。但是呢，而且他这套球的难度也不算太高，但是总的来说，他们刚才要开场的这个造型当中还有很多协作关系的设计，非常的新颖。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运动员在接的时候啊，没有一次性的接到，还有一些为了帮助队友把已经偏移了轨道的这种器械推到队友身边去，这些东西都会影响他的完成分一分，所以他这套动作的一分可能上不了七分啊。但是其他方面，因为他前面有一个28.70的三圈两。

棒的高分，所以他这套动作是26.80，帮助他们总分目前排到了第二，仅次于西班牙队。现在只有西班牙这一支队伍是两套动作实力均衡，都是在28.5以上的。目前排在第二的巴西队呢，是三拳两棒成绩好一些，但是呢，五球的成绩要偏弱一些。现在我们看到就是 C 组啊，最后一组的日本队的第一套动作三圈两棒。

本队的三拳两棒表演结束。这届世锦赛对日本队来说也是非常重要，他们的目标也是希望通过本届世锦赛就是去争夺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的集体全能前三名将直接获得奥运会资格，那么现在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而且呢，日本队在之后在九月份还要去参加他们本土的名古屋亚运会，那么也是中国队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刚才的三圈两棒得分是28.550分。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西班牙、巴西队之后。接下来要看他们的第二项五球。

日本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个队伍的两套动作跟刚才的巴西队有点像，就是舞球的难度要偏低于他们的三圈两棒的难度。但是日本队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完成上还是做得比较稳妥的，所以他们在出错这一方面呢，能够把这个概率减少到最低，所以他们两套动作的完成分都不会低。刚才我们说到完成分如果在七分以下，那就算失误比较多了，完成分在7.3或者以上，那就是失误比较少，而且是一个有希望上领奖台的完成分。因为目前排名第一的西班牙队刚才的完成分最高是达到了7.3。看看这一套五球日本队的成绩，哇，28.15，这样日本队的个人他们的集体全能成绩是56.70，就获得了第二名。获得冠军的是西班牙队，日本队是获得了第二名，巴西队获得了第三。这三支队伍将通过本届世锦赛直接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获得冠军的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在这次比赛当中的表现呢是比较均衡的，他们也是唯一的一支两套动作的分数都上28.5的队伍。中国队是获得了第七名。

维奇在主场身穿的是蓝色战袍，桑德兰队做客身穿的是新赛季他们的客场战袍，粉色的这套战袍啊，如果颜色再有重叠呢，他们第三战袍呢则是和伊普斯维奇同样的蓝色战袍。今天呢，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啊很有看点。伊普斯维奇这边呢，他们的首发阵容今年他们效仿桑德兰队上赛季的操作，在转会市场目前呢已经引进了12名球员，而转会的净开支达到了1.59亿欧。这12名球员当中呢，今天有7个人都进入到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了。开场之后，先是抢断造成桑德兰队后场的界外球，在季前赛最后的几场比赛当中，两队的状态都不错，所以今天首轮比赛一上来呢，两队看看谁能够更快的进入状态。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首发阵容我们来介绍一下。伊普斯维奇队这边门将37号画面里的谢尔彭，后防线2号有3号戴维斯，6号迪奥普，24号格里夫斯，26号奥谢，在中场呢则是10号恩西索，23号卢基奇，32号努涅斯，前锋线上有7号法塔乌靠右，中锋呢是19号新援埃莫松，以及38号日本球员前田大然。这是桑德兰的主帅勒布里斯，上个赛季他打造的阵容呢，今年夏天基本上只是后防线啊表现不够稳定的球员被卖掉了，前场的攻击群呢基本上都保留了。桑德兰队新赛季的首轮比赛门将还是上赛季的主力门将罗夫斯，在后防线门将呢罗夫斯之外呢，后防线有5号巴拉德，12号新援莫尼耶，13号奥尼恩，17号曼达瓦，还有32号修姆。修姆呢，从季前热身赛来看，基本上，是让他从右后卫的位置啊变成右边锋了，而且最后2场热身赛都有进球，状态不错，所以新赛季的首轮呢，让他继续首发。除了修姆之外呢，桑德兰队上赛季非常成功的中场组合延续到新赛季，包括27号萨迪基、28号勒费和34号扎卡，锋线顶在前面的是9号布罗贝，边路呢则有厄瓜多尔的前锋安古洛。两队阵中呢有很多实力派的球员啊，恩西索今年在世界杯上跟随着巴拉圭队表现也很出色，是巴拉圭队场上绝对的核心。他在布莱顿队呢此前效力过4个赛季，在24-25赛季当时租借去斯特拉斯堡队的时候啊表现极为抢眼。当时呢上赛季后半段租借到斯特拉斯堡。先来看一下布罗贝，布罗贝的机会，这个单刀射门的时候被回防的伊普斯维奇队的戴维斯，速度最快的防线的左后卫完成了封堵。这个球是桑德兰队上个赛季的特点，抢断之后利用前场开阔地带呢，由布罗贝这几个队员呢靠他们的个人能力啊在前场找机会。在夏天的世界杯上，布罗贝也成为了荷兰队阵中的非常有杀伤力的秘密武器，一开始不是荷兰队锋线的首选。小球开出来之后第一个落点不太理想啊，桑德兰队今天虽然这第一下没有打成啊，但是他们抢第二点完成射门的意图呢也很坚决，就是尽量不让伊普斯维奇队呢有机会完成转换打反击。勒布里斯呢，他在登陆英超之前，他现在已经带领桑德兰队是第3个赛季了，他在登陆英超之前呢在法甲的洛里昂队啊可以说是工作是卓有成效，他在洛里昂队呢一手抓青训，另外呢在洛里昂俱乐部还担任了将近10年俱乐部的经理，所以这段经历呢给他登陆英超赛场带领桑德兰的时候呢尤其是升超之后迅速搭一个能够在英超赛场存活的班底起了很大的帮助的作用。但今年伊普斯维奇队想学桑德兰这样啊，就是升超的第一年花大价钱买大量有英超经验的球员争取保级成功，然后第二年呢再想办法省钱啊，不知道这个赛季伊普斯维奇队的这套方式啊能不能够凑效。其实今天也是看看他们买来的球员的效果，刚才谢尔彭这下有点玩火了。联赛第一轮呢，对于大量引进新球员的球队来说呢，磨合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像后防线谢尔彭还有迪奥普今天这是2名新援，刚才他们俩的配合呢有点不是太默契，
好在后防线。

升级功臣戴维斯啊，注意力很集中，他的回追呢拦住了布罗贝的一次单刀机会。要知道上个赛季啊，桑德兰队在升超之后，联赛的前九场比赛拿到17分，首轮比赛就3-0拿下了铁锤帮西汉姆联队，所以呢，勒布里斯的球队在英超赛场应该说上个赛季一上来就进入状态非常快，所以今天的这场比赛啊，虽然是双方时隔25年在英超赛场重逢啊，但是要论英超的经验，可能桑德兰队这边呢准备的要更充分一点。前天大然这球犯规了。过去4个赛季在凯尔特人队成为了球队绝对的得分主力，上赛季数据有所下滑，但是不影响他新赛季作为伊普斯维奇的锋线重要的补强选手加入到球队。努涅斯交过来，莱莫松调整之后射门，前田大然刚才的转身已经非常快了啊，交给了恩西索。这伊普斯维奇队啊，他主要的进攻火力和进攻的优势地带就是在中路，这是加里奥尼尔呢比较喜欢的战术理念。所以中锋埃莫松呢，他的角色啊，他其实在进攻当中更像一个组织者啊，不是一个目标人，他需要有比较好的接球做球能力，好让他身后的前田大然和恩西索呢能够有机会往里切。相对来说，边路的法塔乌7号法塔乌此前在莱斯特城他的发挥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在边路突破和速度不错，但他的分球时机把握着呢相对来说要差一点，比较吃球权。但是今天伊普斯维奇的引进的这些球员的特点啊，和他们主打的战术思路的区域啊，这个中路啊，其实恰恰是桑德兰队上赛季勒布里斯打造的比较成功的萨迪基和扎卡控制的区域，所以今天这个中路的争夺啊，恐怕轻松不了。萨迪基过来，再往里突啊！萨迪基这球传的有点深了。他是比利时出生的民主刚果国脚，今年也参加了世界杯的比赛。上赛季呢，在桑德兰队的中场，他是跑动覆盖面最大、中场的拦截效率最高的球员。他和扎卡的搭档呢，使得桑德兰队中场能够高效的拦截和调度转换。交给罗斯，上赛季联赛首发了35场比赛，完成了106次扑救。后场踢得很耐心呐、今天桑德兰队身穿黑猫啊，身穿这身猛男粉啊，球员感觉状态也都不错。边路过来传中，这个球是回防，又是回防的戴维斯完成了关键的拦截。今天伊普斯维奇队开场的这两次险情啊，都是他们升级功臣左路的戴维斯，因为戴维斯呢他是这条防线速度最快的，所以呢经常在回防啊，在盯桑德兰球员的节奏和速度上呢，他是最能跟得上的。伊普斯维奇队另外首发的3名球员都是打中卫出身的，相对来说格里夫斯速度快一点。开场之后呢，两队对对方的防线进行的压迫还是比较积极的。刚才主教练勒布里斯呢在场边不停地给桑德兰的球员提醒啊，防守注意力还得再集中一些。我今天从开场来看啊，桑德兰队这个转换的熟练程度显然要比伊普斯维奇队呢要更强一些，毕竟他们首发阵容里啊只有莫尼耶一个新人，伊普斯维奇队这11个人里面有7个是新加盟球队的，所以在比赛一旦打快的时候啊，需要默契的时候啊，伊普斯维奇队能不能够把这个转换的效率打出来，就特别考验他们季前准备的效果了。前田大然这球停得不错，面对桑德兰的新援莫尼耶，莫尼耶的经验也很丰富啊，一直很注意防着前田大然从底线抹进去。莫尼耶刚来到桑德兰训练营的时候啊，这几天呢说是训练的时候啊，有一个比较严重的撞伤，自己的后背啊一直

不太利索。这场比赛能够赶上也是出于比较强烈的请战的愿望。萨利基啊，很聪明的先把对手挤开了，但这个球头球点给队友的时候没做舒服。前边大然，恩西索在中间要，边路伊斯维奇的球员有点拖沓了，这球机会没了。刚才这个机会啊，转换过程当中桑德兰队回来的很快，现在两条线布防已经完成了。在此前他们还在英超赛场那个赛季啊，伊斯维奇队给大家留下印象比较深的应该是锋线的德拉普，还有在中场的哈钦森。这次回来之后呢，球队在中场引援呢更加强调的是球队的球员的这个脚下的技术能力。主教练加里奥尼尔呢更加看重像恩西索啊，还有前田大然这样技术脚下技术细腻的球员。顺着边路走，这是伊普斯维奇队比较喜欢的方式，但是因为桑德兰队这两条线今天回来得很快，所以伊普斯维奇队在边路恩西索反抢，伊普斯维奇队在边路啊还是要打得快一点。法塔乌，对法塔乌啊，他在莱瑟城踢球的时候啊，防守队员防他的时候，尤其一对一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法塔乌趟球步幅比较大，动作呢略显夸张，所以有的时候防守队员防他一对一防他，这法塔乌呢会有一些疑似跳水的动作，但是他一旦跑起来啊，其实对边后卫来说挺难缠的，他有点像一个减配版的曼城的多库。看看来到伊斯维奇队能不能够踢出他的特点。桑德兰这边布罗贝冲了几次啊，现在在中场对上了曾经富勒姆的老人卢基奇。塞尔维亚中场在富勒姆队效力了四个赛季，这个赛季转会来到了伊普斯维奇。加里奥尼尔也希望在中场搭建出类似于桑德兰这样拦截对抗和转换能力都比较强的中场的配置。唯一的隐患呢是卢基奇在弗洛姆这四个赛季他的右大腿内收肌前后累计有过八次伤病，这个赛季的出勤率能不能够稳定啊，可能也是一个要观察的点。冲撞的门将中后卫格里夫斯上来，因为在定位球的时候啊，格里夫斯经常上来，他是这几个大个子球员里面速度比较快的。你看格里夫斯他是从外线迂回跑过来，还能够跑到门将罗夫斯这个位置，他是伊斯维奇队在定位球设计当中的一个比较有威胁的进攻点。刚才呢空中撞没什么大问题，但他可能落下来的时候他鞋钉刮到了罗夫斯，所以罗夫斯短时间还没法很舒服的去发球。队友奥尼恩以为是要帮忙来开这个门球，看来罗夫斯没什么问题，右脚不利索拿左脚开嘛。从心理上呢这场比赛其实很有意思，因为伊普斯维奇队呢他们在此前的一个赛季升级马上降级之后吃过一次亏了，所以呢这次升超之后呢明显想要吃一堑长一智，有备而来，而他们现成的能够参考的模板就是上个赛季的桑德兰队，那能不能够学成功就看今天这首战能不能打好。因为以往四次英超伊斯维奇队参加的英超揭幕战比赛里面自己的首轮比赛以往有四次呢都输掉了，所以今天对他们来说是心态一定要稳，不能够比赛踢得太脆。好在呢今年的首战面对桑德兰呢是他们在英冠赛场前两次交手全都获胜的对手，心理上会有点优势。

谢点下来，法塔乌回来帮忙抢，今天桑达兰队左边的安古洛，在厄瓜多尔国家队呢，他是这个老将巴伦西亚旁边的僚机，突破和抢二点能力都不错的。两个教练呢，今天在边路安排的攻击手啊，都有这种善于内切跑前锋身后位置的球员。伊普斯维奇这边呢是恩西索，萨利基这个活动范围非常大。哦，调整扣过来，勒费在分边，安古罗离防守队员太近了，法塔乌这身体对抗能力不错。刚才这安古罗啊，那球停下来了，就是带球过人啊，最怕这球停在原地了。停在原地呢，其实这个脚下变化就不太容易有欺骗性了。正好对着启动速度很快的法塔乌，法塔乌在莱斯特城的过去三个赛季呢，有一个赛季出场断断续续的受到伤病影响。他稳定出场的时候，基本上能够每个赛季的进球数接近十个啊，分别进了七个和九个，另外助攻比较多，加起来总共助攻了20次。刚才是法塔乌对安古洛犯规，给了桑德兰的一个前场任意球。勒费和扎卡给扎卡做一个掩护，扎卡前点落点比较低了。莫尼耶啊，虽然年龄稍微偏大，速度也不快了，但是他呢作为边后卫啊，经验很丰富。因为莫尼耶呢本身他这个身高1.9米的身高呢，他踢边路啊，在启动速度和灵活上就是吃亏的。这么多年一直能在国家队和俱乐部呢稳定的出场，还是有他防守上的一些心得的，他的选位和预判都不错。扎卡敲到左边啊，敲到右边，继续传进来。伊普斯维奇的主场波特曼路球场容量大概是30,000出头，这个场地呢也偏小一点，长度是102，宽度是75。这场边球迷呢离草坪啊非常近啊，即便英国的球场都没有跑道，都是专业球场，但是伊普斯维奇的这个球场，它是属于是场边离场地的这种距离感更近的。所以今天主场作战呢，伊普斯维奇很多新员啊，他们反而需要适应适应这家俱乐部的主场的环境。而伊普斯维奇的位置呢，就在伦敦的东北方向，大概106公里啊，从伦敦坐火车1.5小时就能过来。这个地方算是英国最古老的一个城镇了，因为在公元7世纪的时候啊，就有人居住，所以它是英国算是千年古镇。因为伊普斯维奇呢，是英国有记载的持续有人居住的城镇当中啊，是名列前茅的。虽然他们的球队现在刚刚重新回到英超赛场要保级啊，但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伊普斯维奇队还拿过欧洲联盟杯的冠军呢。桑德兰队今天在边路防守布防的时候啊，特别注意限制伊普斯维奇队边路拿球队员向前突破的空间，基本上把伊普斯维奇队这法塔乌还有那边的前田大然啊都挤得都贴到边线了。当然对伊普斯维奇队来说，他们更加熟悉这个场地，尤其是防线的其中3名球员，所以刚才安古洛呢也没有太多活动空间。艾默松拿下来之后交给法塔乌，面对3个人，法塔乌再往前突啊，可能就带出界了，所以他赶紧想传中。

但是桑德兰队三个人把它形成品字形包夹，这个球呢它确实不太好处理，能传出去啊就算完成任务了。蒂奥普和中场卢基奇这两名球员呢也都在弗勒姆队效力过四个赛季。队友手球再给安古洛，比赛踢了20分钟，大家有没有发现呢，相对来说前20分钟两支球队啊场上的大范围转移好像都不太多，即便是桑德兰队今天做客呢也没有发挥出扎卡上个赛季在联赛里的转移分球的能力。刚才这球罗斯和扎卡的配合有点悬，这球是敲回给罗斯之后大脚转左边找安古洛。在相对偏小的场地上转移就更加重要，不是说转移的方向而是转移的速度，因为场地偏小防守一方布置区域防守的会更加容易，所以如果你这转移速度不加快，在局部呢很容易就形成一个死局。萨里基再回敲，好球，具有隐蔽性啊，直塞过来之后布劳贝利用强壮的身体啊扛开了格里夫斯，但是今天感觉布罗贝呢已经启动得够快了，但他还是很难获得足够开阔的地带。这两次桑德兰的线路给的都不错，布罗贝呢先是和回防的左后卫戴维斯扛了个肩膀，这一下呢布罗贝消耗了比较大的动能，所以到格里夫斯这儿的时候呢布罗贝反而撞不动他了。今天要说这前20分钟伊普斯维奇队表现最好的就是他们的左后卫戴维斯啊，开场之后注意力非常集中，而且就是在球队立足不稳的时候呢先帮着化解了两次险情。他这个状态和他防守的注意力就能让他前面的前田大然呢更加放心的往里走了。现在恩西索顶在前面，埃莫森往回收了收，萨里基桑德兰队开始利用他们上赛季比较擅长的一些前回前的传球方式啊，纵向拉扯伊普斯维奇的防线，这个球呢结果被恩西索抢下来，恩西索面对其中一个中卫的肋部碰撞虚晃过来，他的个人能力横敲推射，哈哈，恩西索这名新援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虽然是埃莫松进球，但这个球的功劳全都在恩西索身上啊，这笔超过3000万欧的转会在这场比赛当中体现了关键价值。当时加里奥尼尔在斯特拉斯堡的那半年，恩西索是从布莱顿租借到斯特拉斯堡，就那半年恩西索进了12个球助攻了9次，这样的表现给加里奥尼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这次接手伊普斯维奇之后，加里奥尼尔率先敲定的转会就是恩西索。这场比赛恩西索利用自己超强的个人能力创造了这个机会，帮助巴西中锋埃莫松打进了伊普斯维奇队新赛季英超联赛的首个进球。哎，这个虚晃啊完全是他世界杯在巴拉圭队那种国家队真核的个人能力的体现，恩西索的个人能力太突出了。巴拉圭本届世界杯有2个人被记住，一个是恩西索，利用他娴熟的个人能力创造了很多机会，另外就是浓眉大眼的阿尔米隆啊，因为假摔吃到黄牌，因为捂嘴吃到了红牌。刚才这个阶段呢恩西索啊，我们刚才提到恩西索已经顶到锋线最前面了，结果这个机会呢就是面对桑德兰的后防线出球，恩西索抢断下来的一个机会。伊普斯维奇队呢还是在中路，他的很多转换就是想在中路打出来。两队的基本思路都是先把中后场夯实，把中路的防守加固加密，然后呢在这个区域呢等转换的机会。

但今天伊普斯维奇队呢率先抓住了机会，最关键的是他们有一个很聪明很冷静的巴拉圭核心恩西索。22岁的恩西索正是在自己作为前场进攻核心啊，逐渐开始走上成熟的黄金阶段，所以伊普斯维奇队花费3500把他引进，其实还有巨大的升值空间，看看这赛季他能够有什么样的表现。这球稍微大了一点啊，给的很深，但是落点还是抢到了。刚才丢球过程当中，桑德兰队中后场只留下了中后卫巴拉德面对恩西索，这样的防守呢，巴拉德首先他没办法第一时间迅速靠近恩西索，所以他作为中后卫他的身体优势发挥不出来，那靠近不了恩西索呢，像恩西索这样的球员你不能靠近他，不能贴住他，他很容易就用轻巧的假动作呢能够完成摆脱，所以巴拉德刚才其实挺难受的，因为这个抢断的本身后腰位置丢球之后啊，中卫和后腰的位置也拉得比较开，没有形成近距离保护的安全区域。其实刚开场那5分钟，当时门将谢尔鹏有过险情啊，这名身高达到2米02，他和纽卡斯尔联队中后卫丹伯恩身高一样高，英格兰国脚丹伯恩，这谢尔鹏开场阶段差点和迪奥普配合有失误的。这第一个球由伊普斯维奇队先打进，对于主场作战的他们，尤其是7名新援首发的伊普斯维奇队来说啊，其实身上的压力能够减轻不少。而上个赛季呢，桑德兰队在联赛当中主要的分数都是从主场抢的，客场胜率呢不到30%，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对他们来说还挺麻烦的。虽然上半场比赛才踢了一半，时间还挺多的。扎卡像这样的转移此前是比较少的，现在要增加一些了。乐费已经前插进去，莫尼耶没有给，再给乐费，给中路头球，谢尔鹏近距离单手托举啊，把这球像排球二传一样挡了出去。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啊，萨迪基过来的头球，这萨迪基的爆发力啊真不错，他是扒拉开了伊普斯维奇队的中场努涅斯，钻进来一个鱼跃冲顶，距离很近，球的力量挺大的，谢尔鹏注意力足够集中啊，把这球挡出去了，给了个角球。做一个战术配合远射，现在中路比较密，桑德兰队想要的远射呢不太容易打出来。刚才这个球呢后场只有门将罗斯一个人，虽然他把球开出来了，但是球的落点不好，还是受到了恩西索向前压迫的虚晃这两枪对他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个角球，你看法塔乌啊，就是他的特点，他有的时候啊对抗的时候你一沾他，你别看他强壮，但是你一沾他就倒，他经常能够有一些夸张的试图造犯规的动作，这是他踢球的习惯。哇，这球在门前蹭了过来，是伊普斯维奇的球员碰到的，所以恩西索不想给这个后场界外球，奋力在追。恩西索这个队员的责任心真的是非常棒，脚下技术好，同时呢在团队当中不光有进攻的能力，而且防守的注意力也很集中，就是具备啊当一支球队核心的精神属性。这个球因为扎卡已经看到前田大然过来，而且他的转身方向

不太舒服，这个球呢没有停到扎卡左脚那个方向，他没法往那边转身，所以那一瞬间扎卡决定原地不动，等着前田大人扑他造成犯规。现在桑德兰队的中场自己的失误比较多，这下面对两个人，面对勒费和莫尼耶扑了过来，但是这球给到了前点啊，不好打，还是恩西索抢到。因此维奇队进完球之后，前场的这几个火力点的状态被激发起来了，就是队员兴奋起来了，所以呢创造力就出来了。刚才是巴西前锋埃莫松很冷静的在两名防守队员中间把这球勾了出来，他想投桃报李给恩西索做一个机会。这个确实是刚才这种情况确实是现在还不太默契啊，卢基奇、法塔乌、恩西索三个人都是新援，所以面对局部的小范围对抗这种小难题的时候啊，他需要大家的默契，需要打快板，就没打出来，跑位还不熟悉。伊普斯维奇队大概就是从十五分钟开始，恩西索顶到中间，埃莫森呢中锋拉边，因为桑德兰队右路莫尼耶他个子大，所以让这个前锋啊去对抗边路莫尼耶。布罗贝想抢后点摆渡的，队友球传大了，现在桑德兰队有点着急，因为这边伊普斯维奇队进完球之后啊状态正在起来，正在兴奋。这个边路抢断完之后，你看中后卫离恩西索很远，后腰也过不来，这个距离对于恩西索这样的球员来说是最擅长完成摆脱的，后卫完全没法贴身体，所以对恩西索来说他既有时间观察又能从容摆脱，整条桑德兰的防线就非常被动，所以其实给桑德兰队接下来战术提了个醒，就是边路的处理球一定要小心，这个位置丢球中间几个大个子没法迅速靠近对手，完全帮不上忙。所以这现代足球这几年一直今天两个门将好像都挺爱玩火的，而且这也是现在这个丢球的线路和区域啊，就是现在边前腰边后腰经常在活动当中往前推进的这条纵向的线路，它就是中路和边路的衔接地带，中后卫大个子队员和边路灵巧队员之间的连接地带，这个上面有一个位置慢一拍就比较麻烦，容易造成连锁反应。打了奥谢，这球被安古洛盯上了，没法快速的传出去，这应该是伊普斯维奇队的主席兼 CEO 马克·阿什顿。伊普斯维奇俱乐部呢，现在主要还是美资控股。此前他们在英超那个赛季呢，球迷也知道，歌手埃德·希兰是俱乐部的小股东啊，大概占1%的股份。因为埃德·希兰本身就是萨福克郡出生的本土歌手。交给格里夫斯，莱夫戴维斯今天上半场比赛伊普斯维奇队防线上表现最好的就是他，就是恩西索，他这个拿球摆脱护球这两下真聪明啊，纠缠能力很强，而且关键是能把球护住，让防守队员拿他没办法。法塔乌看看怎么突，法塔乌这个球用左脚传的，线路也没威胁，力量也不大，这个球好像传完之后让防守队员还有点懵呢。因为刚才呢这个丢球就是恩西索让巴拉德吃到苦头了，所以巴拉德呢刚才非常冒进的压

扩到后腰位置跟上去，结果还是没把恩西索控制住。恩西索的个人能力现在让巴拉德很头疼，这是桑德兰防线的一个隐患。再来看一下，这是巴拉德啊，巴拉德刚才已经差不多要把恩西索一个胳膊卸下来了，后来发现如果再不松手的话，这张牌是逃不掉了，最终这张牌还是吃到了。主裁判也向他打出了手语，示意他你已经有一次两次拉拽了。这巴拉德啊，在场上刚才完全像是警察扭送犯人一样，恨不能要把恩西索的这个胳膊反锁到背后，但是当他抓住恩西索胳膊把他反锁住的时候，他意识到这已经严重犯规了，超出了自己能够完成的执法范畴了。所以有恩西索这样一个球员在场上，其实对手的防线恐怕不止一个人会伤脑筋啊，会分神儿。这笔引援至少上半场比赛已经证明了他的价值是完全被低估的，因为恩西索只花费了俱乐部3000万欧，在这个转会行情当中绝对是一笔好买卖。法塔乌重新回到位置，让努涅斯退回到自己的防区。现在桑德兰队中场办法不多，所以他两个边路安古洛和萨迪基只能靠个人能力了。萨迪基猛然变现之后，包尔这个球还传了过来啊，大的倒三角啊，在后点位置，但队友的衔接射门太慢了。扎卡拨回来，应该是踢到脚了。迪奥普，扎卡是右脚停，左脚出，正好迪奥普上来呢，踢到了扎卡的支撑脚。萨迪基这个突破啊，不光后卫累，他自己也累，因为他这一变线趟着一步，他自己得五六步才能追回来。这样迪奥普的犯规给桑德兰队了一个任位置不错的任意球啊。勒费在伊斯维奇队排人墙的过程当中还在观察缝隙在哪，迪奥普和格里夫斯两个人的身高有优势，中锋埃莫松也回来参与人墙，他和格里夫斯两个人是最高的点。哦，看来这球是安古洛也来掩护一下吗？还是自己罚？就是安古洛打得漂亮，安古洛，哈，这球很有信心呐、啊！一记完美的圆月弯刀，帮助桑德兰队在客场扳平了比分。这个球呢，关键是球速够快，因为圆月弯刀啊，你必须快才有威胁。安古洛这个球打得有下坠，有球速，而且正好呢，完全挂在了圆墙身后这个区域。谢尔鹏过来就差一个手掌的位置，因为这一侧呢完全交给人墙去处理了，安古洛就打人墙身后，这个球打得很好，算是教科书般的任意球罚中了，直接任意球破门。两队都有来自南美的天才，上半场比赛帮助球队得分，脚法技术都很精湛。尼尔森安古洛帮助桑德兰扳平了比分，恩西索呢则是为伊普斯维奇队取得领先。上半场比赛已经来到40分钟了，这个半场踢得还是很精彩的。另外萨迪基还有伊普斯维奇这边的戴维斯啊都很活跃，哈哈呀，这下直接把萨迪基

撞飞了，不过桑德兰队进攻还在继续。曼达瓦上来帮球队拿到一个角球。

来自莫桑比克的万达瓦，其实他有一个角度啊，特别像青瘦版的卡塞米罗。这个赛季卡塞米罗已经离开英超赛场了。今天更早的比赛，曼联0-2输给了赫尔城啊。现在最新的第一轮比赛实时排名，曼联队已经到降级区了。兵工厂阿森纳队呢是3-0击败了兰帕德率领的考文垂队。戴茂松在快速往前跑接应，恩西索脚腕一抖把这球控制下来，好调出来交给艾茂松。艾茂松的背身扛人能力还不错，要知道他是高速冲刺跑过来，在背身扛住莫尼耶，这一连串的操作啊，对他来讲体力消耗是不小的。也相当于这个田径比赛呢，他先参加一个竞赛，又参加一个田赛。所以艾默松现在暂时站在锋线上，得喘两口粗气。这下脚下差点绊算了。

下半场比赛，桑德兰队有七脚射门，伊普斯维奇队五脚射门，双方都是两脚射正。这个比分1-1呢，也算是公平的。从场面上，两队确实没有更多好机会出现了。

蓝中卫达拉奥谢，他今天客串右后卫，但是基本上他不怎么上去。伊普斯维奇队这条防线呢，像三个半，主要还是优先保护中路。恩西索交换一下左右脚，把球控制下来，完成了转身，推到中路，这球法塔乌应该迎上去接啊，被安古洛抢先断走了。这边格里夫斯呢也紧紧跟着布罗贝，就是不让他把球领出来。这几个反击当中的关键人，今天双方都完全盯住了，所以场上也比较焦灼。这两支球队的主教练呢，新赛季的英超赛场很值得关注一下，因为这两支球队连续这两个赛季升超，先后升超，都花费1亿多英镑来改造阵容，而且呢，两位中生代的教练呢，在战术上，都很务实。引进的球员对于他们的战术的帮助呢，针对性很强，所以呢，这个赛季不管是桑德兰还是伊斯维奇，都很值得关注。另外，水晶宫的很成功的格拉斯纳呢，现在接手了诺丁汉森林，森林队上赛季4次换帅之后，连续动荡，俱乐部好像都不知道该打什么战术了。现在格拉斯纳来了之后，应该能够帮助森林队找回努诺时期的那种风格，所以今年中游球队的反击可能会让第一梯队啊很头疼。今天先进行的阿森纳和曼联的比赛，如果大家看了，相信也能感觉到这种趋势，因为这个赛季英超赛场有9支队伍呢，现在都是教练席都是新面孔。再来看一下安古洛刚才的直接任意球啊，真漂亮，这么近的距离还能把弧线压住，球还能转下来，并且球速够快，这球罚得完美啊。凭借这个进球，可能他能够锁定桑德兰队这个赛季大部分任意球的罚球权呢。

0: 那刚才说到这个赛季英超的变化，有九支球队教练席呢是新面孔。另外，随着瓜迪奥拉和克洛普先后离开，这个赛季英超20队的教练当中，只有阿尔特塔有过夺冠的经验，所以联赛会怎么发展，应该存在着很多变数。2分钟伤停补时，阿古罗差一点抢到啊。重新回给巴拉德，其实赛前桑德兰主帅勒布里斯呢就谈到这场比赛他们要做好在后场抗压的准备。从比赛的过程来看呢，确实桑德兰队面对伊普斯维奇的前场的压迫和上抢啊，也不慌啊，敢在后场拿球，还是敢坚持自己的风格。曼达瓦传后点头球，莫尼耶知道这个落点在这儿，但是他跳得不太舒服啊，应该是勒费去抢的，没有充分跳起来，莫尼耶没有上来。这样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呢都奉献了精彩的进攻，这对欢喜冤家25年之后呢再次在英超赛场碰面，上半场比赛呢暂时踢成了1-1。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

0: 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的，我们在休息过后呢，继续来关注桑德兰队在客场面对伊普斯维奇。上半场比赛在恩西索先助攻埃莫松进球之后呢，桑德兰队正是由安古洛罚中了直接任意球啊，这个直接任意球呢是十年来桑德兰队在联赛的赛场出现的首个直接任意球得分啊，上一次还是2016年对埃弗顿的时候范安霍尔特罚中的。上半场的两队各自有天才球员，用完美的技术帮助球队创造了机会。在双方最近的五次交手当中，两队是各赢了两次，有一次打平，作为上赛季升超之后能够打到第七，确实是让整个联盟各支球队都非常意外，而且有很多球队呢也在研究桑德兰的模式。现在呢，其实英超赛场这几年像布莱顿包括纽卡斯尔联队，这个赛季的伊普斯维奇，桑德兰，他们都在陆续的淡化足球总监，就俱乐部的体育总监的作用啊，不是说体育总监没事干，而是说在引援过程当中呢，他们采取了一套新的数据量化方法，就有点像布拉德皮特演的那个电影啊，就是 Moneyball 啊，金球那个电影的故事一样，他们呢利用一套大数据模型去欧洲赛场去找有明显缺陷但是基础还不错的球员，这样他的身价不会太高。买来之后呢，俱乐部针对性的去强化他的短板啊，利用这个木桶理论把他变成一个相对在英超赛场呢能打出特点的球员，然后再高价的转手。斜传过来，直塞，布罗贝现在想先挤开空间再拿球，但是很难，他已经进禁区了，可能先拿球会更有威胁，哪怕他不能射门把球护住，对方对他犯规呢他也能要到有力的侵犯，但是刚才呢他想挤开位置再拿球呢，这个想法可能把局面呢想得有点简单了，因为他那个身体姿态啊，即便球给他他也没有办法做进一步的技术动作。迪奥普，这是卢基奇的特点，他能够帮助伊斯维奇队在中场完成一些比较快的一脚出球。戴维斯作为左后卫啊，刚才一直顶到了桑德兰队的防线右后卫的区域去上抢。还是恩西索啊，又要抢出机会了。哎呀，今天桑德兰的防线拿恩西索没办法呀。而且现在这个局面呢，踢得好像桑德兰队员在后场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尤其是面对恩西索的时候脚下就容易慌乱。奥尼恩再次失误。

迪奥普没有抢下来，啊，没有顶到，但是还在他脚下。法塔乌扑了过来，哎呀，法塔乌这个原地启动啊，是真快。这名加纳边锋，哎，他就是启动趟着一步的这个绝活，没人跟得上他。爆发力强，一个是桑德兰队的萨迪基，哎，一个是伊普斯维奇队的法塔乌，这两个队员的原地启动爆发力都非常强，不管趟多远自己都能追回来。前点门将没有碰到，后卫顶到了，但是这个球呢，努涅斯打得不好，可能也有防守队员对他的干扰有关系。迪奥普啊，先犯规了。在连续的纠缠当中，再来看一下，因为这个球没打远，罗布斯没打远之后呢，努涅斯又碰过来，正好在迪奥普这个区域，迪奥普背后呢被拉拽着球衣，然后实际上呢，迪奥普这个球也觉得他有点冤枉，因为他在抢这下的时候，桑德兰的另一个球员呢在背后还推他了一把，他不是有意的撞倒萨卡，扎卡。英超赛场啊，双方的这个身体接触太频繁，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够把这个公道说得那么清楚。哦，法塔乌要被换下了，伊普斯维奇队今天的第一个调整。埃默森也被换下，法塔乌和埃默森进攻上的两个很重要的支点都被撤了下去，换上了阿克彭和麦卡蒂尔。阿克彭呢是俱乐部花费了930万欧从阿贾克斯队签下的中锋，这边奥尼恩也要被换下了。布罗贝看来也要下来，伊西多尔换下布罗贝，他们俩是完全不同的踢法。法国前锋伊西多尔他不是个支点，他更是一个禁区狐狸的这种游动型的踢法。换上了恩西索在国家队的队友阿尔德雷特，巴拉圭中卫。阿尔德雷特在这场比赛，在联赛开始前，他是踢完世界杯之后自己一直有伤，回到俱乐部之后呢，俱乐部其实一直也帮他做康复和理疗。然后呢，在英超首轮比赛开赛前，阿尔德雷特在昨天啊，官方还显示他出战成疑，但是今天能够进入大名单，看来是恢复的比较快。现在桑德兰的后防线还有像新援。法国的小将维塔利是签约的时候啊，最后时刻遇到体检的问题也不太顺。维塔利呢花了桑德兰俱乐部2800万欧，是今年最大的一笔转会。然后今天替补席上的莫基耶莱，他是热身赛的时候撞伤了，现在也恢复的差不多了。等到第二轮啊，桑德兰基本上防线就能回到最佳状态。恩西索，转身要分这一下，他是意识到队友在哪儿，只不过就是这脚球呢没有处理好，但一旦被他打出去打穿了，就是个机会啊。同样是刚来到俱乐部，但是恩西索呢明显感觉比其他球员融入的快，因为他的踢法呢是以他为主啊，所以他呢相比别人呢融入的会更加快一些。伊西多尔，说白了他是球王踢法，所以谁跟他配合他都能给别人创造机会。

所以感觉好像他没有什么磨合期。这回传处理有点冒险，门将谢尔鹏这脚出球的没处理好。伊西多尔上个赛季呢，在俱乐部呢帮助球队打进了六球，他上个赛季32场出场，有21次是替补登场，

腿抽筋了。所以虽然他在场上的作用巨大，但是伊普斯维奇队还真不敢把他玩命的用，想好怎么用他。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来到伊普斯维奇俱乐部，并且对俱乐部的这笔3000万欧的转会引援啊，表示高度的认可。杰克·克拉克替补登场，这名桑德兰的旧将。

今天这个比赛，其实每次镜头扫到场边，你看，不管是勒布里斯还是主教练加里奥尼尔，他们教练席上都有最先进的电子设备在辅助啊。现在当教练不光要在场边像传统教练那样能看懂场上形势，还得随时像股票分析师那样能够在场边呢对数据啊能够做出最快的分析。就不光是现场采集的数据，还有自己的俱乐部手下球员在场上的表现，反映出了和他训练时候的数据的差异，可能就是教练判断的依据。戴维斯，那戴维斯这样的球员，我相信看不看 iPad 他数据都应该差不了，场上的态度没问题，而且体力是真好啊。今天他在伊普斯维奇的左路基本上都是冲刺跑，相比桑德兰队这边曼达瓦，两个人跑中的速率完全不一样。莫尼好球，如果打阵地战，现在布罗贝换下去之后，反而对桑德兰队不太有利。伊西多尔他不是个站桩类型，打阵地战需要有人在中间去搅动，而且这个搅动呢能够带来一些空当，带来一些缝隙，扎卡他们在外围呢才有机会找到机会远射。场上的比分还是一直很焦灼，下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双方都没得分，比赛已经来到将近75分钟了。

换上了杰克·克拉克之后呢，他扮演的就是恩西索此前扮演的角色，位置也相同。边路协防呢是让前田大然落位的时候去边路协防。这个铲断很及时，判断的也比较准。边路戴维斯上来了，中间是阿克彭在等，戴维斯这个球没有传过来。下半场中锋位置双方都换人之后，上来的也都不是能够站住点位的前锋啊，都是比较灵动的。这边是阿克彭，那边是伊西多尔，现在就看反击当中谁能够高效的利用传球把这几个点连起来，把进攻呢重新踢出流动性，而不是站住站死了。下半场反倒是伊普斯维奇队角球更多一些，全场比赛桑德兰队现在四个角球，但下半场比赛伊普斯维奇有两个。卢基奇，这球碰到一下裁判啊，没有太大影响，横敲的时候碰了一下。罗夫斯快发出来啊，这就是抢这种点的时候，因为伊西多尔在体重上和布罗贝没法比，所以这种需要扛力量需要蹲位的时候他是比较吃亏的。伊普斯维奇队那边换下了埃莫松之后呢，也面临这个问题。埃莫松在场上的时候呢，又跑又扛啊，还背身

扛后卫，也是踢了70分钟啊，体力消耗的差不多了。有很多新员来到英超赛场，他需要适应一下英超又快，冲撞又多，就像打橄榄球一样的这种力量消耗，所以在体力分配上，新员来到英超赛场，他也需要适应适应，习惯了之后呢，表现还会有提升。因为英超节奏快，节奏快必然双方球员的身体接触就多，后场队员拿球就要有更好的技术，否则一旦压迫过来，一旦冲撞就容易失误。今天桑德兰队也吃了这种亏，恩西索几次抢断成功。啊，这边桑德兰准备换上迪亚拉，在中场继续增加强度。

段时间前田大然没有直接的一对一突破了。卢基奇交给努涅斯，这球是有点风险的。戴维斯再给卢基奇，卢基奇主要是他的右腿肌肉伤老伤比较多一些，所以他在节奏上呢，他要尽量避免急加速，就是急停急转。这下应该是先手上有犯规的，这个球给的还不错，但是呢，因为伊西多尔抬肘这下，左胳膊肘呢是打到了后卫，打倒了巴拉德。桑达兰准备换上里格，还有迪亚拉，换下勒费。修姆也被换下。虽然在热身赛里面，季前热身赛最后的两场都有进球啊，但修姆今天首场比赛没有发挥出最佳的状态和特点。因此维奇队换下了前田大然，今天首发的三叉戟全都被换下了。将要进登场的是瓦塔拉，瓦塔拉恐怕上来之后呢，也不踢他熟悉的右路位置啊。努涅斯和前田大然都被换下了，还有八号埃格利，换上瓦塔拉和右边锋埃格利。瓦塔拉上来之后，看来是要去左路协防，埃格利也在左边。那就是埃格利呢去右路，瓦塔拉来到左后卫。瓦塔拉呢是联赛开赛前确定身体恢复的100%状态，今天也是随时待命的。下半场比赛踢到80分钟啊，获得了机会。这个球打得算是一脚冷射啊，出其不意啊。莫尼耶他是外脚被拉出旋转，但是力量不小啊，这球带着下坠啊，如果门将走神还真不一定是个什么结果。毕竟谢尔鹏这身高超过2米了，一个他，一个丹伯恩，一个沃尔特马德，英超赛场目前的巨人。那这样的球员呢，作为门将来说，他下地的速度啊，谢尔鹏的下地速度不算特别快啊，这个身高的门将确实不太容易下地扑得很快。但是如果他的预判好，他可以尽量的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不管是罗福斯还是谢尔彭，从今天的比赛过程来看呢，他们俩在门将位置都还是比较敢拿球、敢组织，但这么一来呢，就要求他的出球和组织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啊，一定要稳。今天开场阶段，谢尔彭呢稍微有点不稳，不过他的身材呢，在英超赛场这个抗击打能力应该基础是不错的。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埃格利，跳向对方，非常明显的跳向对方。有的时候这个替补登场的队员容易脑子热，上来呢想表现想拼，而且整场比赛呢，如果是最后这点时间上来啊，他更是憋了大半场了，所以有时候容易犯规。克拉克在盯着莫尼耶，莫尼耶脚下还是慢，克拉克断下来交给伊西多尔，伊西多尔先护住，马上莫尼耶回防，这就是他的经验，用一个前场犯规化解了一次可能出现的反击。埃格利，对着桑德兰队中场现在不太跑得动的萨迪基，萨迪基在国家队呢是和纽卡斯尔联队的维萨啊，是民主刚果队的队友。现在比赛将近85分钟，最后这个阶段还是不太好说的，因为两队呢还是要从后场来组织。那这种情况下越到比赛最后时刻啊，如果有人走神儿，有人掉链子，那就比较麻烦了。再给萨迪基，拿了一个角球，下半场比赛桑德兰队的第一个角球，

传完球以后呢，萨迪基已经跑不动了。这个塔尔比上来之后，因为中锋位置布罗贝就下去了，其实他要是能和布罗贝打做搭档，布罗贝是能给他扛一些机会，给他做做球的。现在伊西多尔呢和他互相有点抢球权，因为两个人呢都是在前场呢在打游击找机会。吹了巴拉德犯规，联赛的在同时段开球的另外两场比赛，诺丁汉森林队和利兹联。

队啊，踢到目前为止，已经快要全场结束了，还是0-0啊，很焦灼。埃弗顿呢，则是2-0领先水晶宫。森林队的那场比赛，新赛季啊，看来双方格拉斯纳这个开局还不是那么轻松的，面对着利兹联队。反倒是今天晚上开球的这几支球队啊，新赛季很有可能组成英超联赛中游的一个集团，像诺丁汉森林、利兹联，这场比赛的黑猫桑德兰，还有拖拉机男孩伊斯维奇，加上水晶宫啊，的确都是新赛季值得关注的英超中游的势力。莫耶斯的埃弗顿，有些主力呢现在不太跑得动了。比赛呢马上要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这样的球没有太大威胁，被戴维斯头球解围了。这种球球速偏慢，落点呢又好判断，除非是对手防线本身有站位的前后差，能够让锋线的队友呢跑出一个斜线接应的落点啊，这就能跑出反身的错位优势，否则这样传呢直接这么直来直去的跑啊，很难有机会。转移，想找这边的杰克·克拉克。现在双方的转移呢都有这个问题，就是球速偏慢，弹道轨迹偏高，比较方便解围的。伊斯维奇队这次前场抢下了一个机会，杰克·克拉克，杰克·克拉克，哇！面对救主，克拉克打进了绝杀球。在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在主场帮助伊斯维奇队打进了制胜进球。这是来自于后场伊斯维奇队右路的快速转移，桑德兰的后防线没有人第一时间上去贴他，让克拉克完成了起脚前最后的调整，瞄着球门下方的死角完成了绝杀推射。再来看一下，还是想后场出球，结果出现了失误。今天桑德兰队两个丢球都是后场出球失误。这是替补登场的阿尔德雷特，说是伤好了恢复了，但是比赛感觉全无，很轻易的一脚直塞丢球，然后克拉克面对着他推射远端下脚，这个球正好他和巴拉德两个人上去封堵的时候漏了弹道的这条轨迹，这样门将罗斯也没办法。最终啊，桑德兰队还是吃亏在防线上的伤兵状态不佳，因为阿尔德雷特呢他打完世界杯之后本身有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疲劳，又带着伤回到俱乐部，这个恢复状态啊，就是刚才这个球传丢了之后让他追，他也有点像无头苍蝇一样，不知道该去护哪个点，所以整个后场向前推进过程当中啊，太轻易的让出机会，而且没有应有的防守保护。巴拉德呢，刚才好像跟伊西多尔还有个对角，有点危险的，巴拉德有点怕了。跟阿克彭有个对角，阿克彭没搭理他。看得出来双方的斗志完全不一样，扎卡这是要往里掉，就是冲一冲了。这是阿克彭反击又来了，给过来杰克克拉克，哎呦，杰克克拉克因为这个球呢他再往前领再往前带没有速度优势，所以看到门将罗斯出来

他想偷袭一脚，再来看一下，克拉克看了一下，他想偷袭一脚，还挺聪明的，只是没踢好。照这个表现的话，克拉克和恩西索两个人轮换出场，确实是伊斯维奇队在这个位置上准备的一主一备两个方案。而且今天这两个进球啊，还就和加里奥尼尔设定的战术当中这个位置轮换的两个球员有直接关系。看来是要摆五后卫了，摆五后卫，首发的这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天然的就适合打三中卫。就是让奥谢，让达达奥谢拉到中路，格里夫斯呢去打左中卫，然后迪奥普居中啊，现在就是这么站的，这样瓦塔拉也可以回到右后卫，左边是戴维斯。伤停补时有四分钟，已经过去大半了。伊斯维奇队此前四次英超的揭幕战全都落败，这个赛季以英冠亚军的身份重新回来，时隔一个赛季之后重新回到英超赛场，他们立志要完成保级，并且复制桑德兰上赛季的排在上游的成绩，所以今天的这场首秀啊就非常关键了。最后的这一下出击的时候到底有没有犯规呢？桑德兰的球员都很激动，认为是犯规，尤其是曼达瓦。莫尼耶往里传的时候，门将出来了这一下啊，从背后希尔彭把球打走之后的曼达瓦和他有一个半摔，但是两个人没有过多的纠缠。这样一来比赛应该是大局已定了，视频裁判组也没有介入，伊斯维奇的球迷已经在波特曼路球场开始欢呼了。

比赛随时会结束，比赛结束了。那这场比赛我们为您带来的伊斯维奇和桑德兰队的转播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正式将要为您带来的是半决赛的转播了。那上海和北京在这个半区当中相遇。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当中为您请到的还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王飞指导。来看比赛开始，
1: 我们看上面的这个站位，对配合就是大家了解的非常多，所以下边这个呼应上边的这三个人，我们看他已经准备好，就是北京他在配合了，一个是就是利用无球的掩护向另外一侧去寻找投篮，另外一个就是挡拆，所以我们看上面这三个人都已经准备好换人了。
0: 对，

0: 看在前面的这个第一次进攻当中就没有打出很流畅的配合。
1: 这样对上来第一攻站牛角，然后传切走掉啊，都被掩护出来重新再找机会，古德温给到福格，给到下顺王哲林啊，上下线同时打掩护啊，创造了一个不错的挡拆下顺的机会。
0: 对，相对来讲上海在第一个配合我们看他的就是无球移动做的是非常不错。
1: 嗯，上海队进攻层次感觉更丰富一些。
0: 嗯，
1: 从第一攻来看，雷蒙在找斯佩尔曼。
0: 对，实际上上海他对于北京来讲，他就是一号位到四号位我们看都是有企图换人的这种欲望，
1: 对，都有轮转的能力。
0: 是，
1: 再给回到王哲林，罚球线位置跳投没有能打进，
0: 而且就是张振林能控制这个斯贝尔曼，他在高度上并不是吃亏。
1: 嗯，
0: 斯贝尔曼他主要还是一个投手。
1: 这球回传直接被断线了，古德温推进行进间的一个小小的掩护，王哲林在下顺跟进的时候，他这个意识很清楚啊，他替古德温稍稍的挡了一下防守人。

0: 在北京这换人换得非常早啊，换非常早、啊、
1: 对，先把赵瑞换上来了，也靠杰曼的个人能力。好球啊，李荣泉上海抓转换的意识很强，就这边杰曼刚刚打进，上海队马上就要推一个转换进攻。
0: 上海队今年他在转换的这个做的是非常不错，
1: 嗯，
0: 但北京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
1: 对，
0: 自己这球打进以后还让对方就是能够直接到篮下，
1: 就是你打进了之后你第一时间的攻转手得要快、
0: 嗯、
1: 啊，得要有意识的落位回防，你不能说就让对方直接打转换了。
0: 是，对，一下换了就是外线成三个后卫了，这样的话上海他在这个三个人发生配合的时候换人他更坚决，
1: 连续两投都没有能打进上海队。

0: 剩三秒了，
1: 所有的位置都控制住啊。
0: 张镇麟小打大，面对周琦想去扣一个，这个球被周琦给封盖了。双方这个肢体对抗还是很多的。球错进错出，掉到了赵睿的手里啊，直接外线命中。
1: 对，赵睿现在上一场又腿又顶了一下啊，但我们看这场比赛状态还是不错。对，反过头来上海这边你外线北京是三个小个，所以他在二号位和三号位这些都是高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防张镇麟或者李洪权的这个那都是小个啊。

0: 这边又有机会，长篮板出来之后打反击，张镇麟直接空接把球打进啊！上海的转换进攻是打得真流畅，
1: 是。
0: 提前去做大掩护，这边外线投篮，斯佩尔曼也没中。
1: 对，这个挡拆，突上线，然后去夹击，但底线王哲林的轮转，也是非常快。因为上海换上这个大外援，这样的话会给他的防守端就是带来更多的帮助。

0: 现在北京是一个外援，只有一个威廉姆斯在上面。
1: 对，这段用的单外援，那这球直接被封盖了，但是球又落到周琦手里。上海这边呢是调整完之后上了怀特塞德和切利永伟。切利永伟这个赛季真是表现相当不错，这边也是吃了周琦帽打反击的机会。好球啊，北京队连续两攻都得手了。这个单外援的阵容还效果不错啊。
0: 对，
1: 威廉姆斯上来一个人还对整个队伍的带动盘活做了很好的一个效果。哎，这个球张智霖有一点点想多了，其实投篮机会很好，
0: 对，
1: 让大白边下去直接卡位要篮板就好。
0: 但这两个回合是单外援，然后再换上麦基，这个换人有点前面有点闹不清哈。
1: 嗯，

斯上来之后啊，把整个北京队的这种活力给打出来了。他的突破也好，挡拆之后的这种球权的分配也好，还是非常有活力的，就打得不死板了，给我感觉。上海这边是上刘铮啊，上洛夫顿，上怀特塞德，洛夫顿加怀特塞德啊，两个大外。

0: 要打反击，上海队谢凌伟直接给到洛夫顿。这段时间北京队的回防速率增加了，整个回防攻转守的意识更好了。
1: 其实我们在赛季开始的时候就看到北京他的今年的阵容，我们就觉得这应该是一支防守强度还有强度非常高的球队。
0: 对
1: 啊，但是因为他不论是在主要选手还是在板凳这个替补选手都是非常强实力，但从比赛看呢，他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提高。那现在整个的常规赛已经结束了，
0: 对，
1: 而且已经是四强的比赛，对北京在这一点的防守上

0: 会有一定的问题。
1: 让曾凡博去防洛夫顿，这个高度上曾凡博包括他垂直起跳的能力上都是很好的，但是呢从力量和对抗上来说跟洛夫顿是两个级别的。
0: 是这点上就是能里能外啊，就控制起来就是不太容易啊，所以上海他的成绩好和他的这个进攻点多啊很有关系啊，而且他的这个主动性高。
1: 在篮下低位他的护框能力确实是非常强的啊，华德赛德还是非常有防守的面积和护框能力。哎，切灵伟其实应该往里攻一下，但是他中投对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0: 这个赛季他的远投还有他的这个突破力都是不错的。
1: 嗯，这球传给下顺球员的时候赵薇又给的稍微补中了，留中自己赵尔刚才给的稍微有一点点不谨慎，林队自己又接连出了几个失误，进攻犯规了啊！刘征上来其实作用啊，就是要去想办法对上林队这边的外线。
0: 北京在阵地就是上海的防守，然后在进攻就是流畅不起来显得比较生硬吧。但同时呢就是给上海太多的这个转换得分了，大概到现在还有一分钟已经有5次啊被对方转换得分了。
1: 对，好球啊。陈小川今天上来之后打得非常好，
0: 北京换联防，
1: 踩线了。再来啊，差一点点又投进了。今天小川这个手感是非常好，感觉上海队打的层次比较多。
0: 对，这个得分太容易了。
1: 对，就他上线挡拆的时候或者突破的时候他总有人做背切。
0: 是
1: 啊，这个就感觉球进去之后啊持球人他的选择很多。
0: 你看整个第一节就是在半场阵地的这种时候都不是特别多。
1: 对，这样首节结束20-16啊，上海队暂时领先了4分。王哲林首节 打了5分钟啊，拿4分，3中2，1个篮板，这个

0: 数据对于他来说应该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数据，就该做的也都做到了。华尔塞德从第一节整体看起来还是感觉这个球啊，上海队的球更流畅一点，
1: 对，而且我觉得上海打的就是更有信心，
0: 对，嗯，扑得不错，小打大挑战怀特塞德的高度。威廉姆斯上来之后，北京队的进攻更有活力一些，还是给到洛夫顿，洛夫顿打翟耀川，再来，
1: 对，但麦基我们看在低位单防的还是有点顾忌，
0: 嗯，
1: 他企图绕前。
0: 又被切掉啊！这球再给回到洛夫顿，
1: 对，前面个儿稍微矮一点，他基本上身体接触就过去了。
0: 嗯，
1: 所以北京队在这点的防守上，我觉得是有一定难度的。

我们继续通话。

0: 现在上海队这套阵容又是他们基本上跟首发的这几个人上来比较多一些，上王哲林，然后用古德温来组侧应，看北京队反击的机会。哎呦，大范围的横向转移球，这个太不应该了。把麦西也换下了。
1: 对，现在斯贝尔曼和这个防守能对上他的。
0: 王哲林把篮板球要到，斯贝尔曼现在在防洛夫顿，拿王哲林做一个担当掩护。给到低位再往下切，嚯！那个洛芬还是，就他在这个人堆当中啊，挤来钻来转去的那个能力特别强，而且
1: 是
0: 他是属于，我不见得一攻一定要进的，我是要去篮板要二次进攻的，他是属于这种。好球。莱姆斯再中一个三分球外线，啊，连续掩护，

剩十秒了。好球啊，伦敦这一步启动真快。

0: 但北京队要上这个阵容的话，他在就是锋线，就是一二号位一定要打开才行。那雷蒙就是始终是扮演的这个防守的这种角色，
1: 嗯，
0: 但是控卫投篮，嗯，但是在开始的第一节的时候马上就换下雷蒙，那还是就是在他觉得进攻上还是受到一定的阻碍。让我们看上海，他始终就是换人很有针对性。
1: 让洛夫顿要到这么深的位置，
2: 他很好打的。
0: 对，下边古德温一个横掩护，让洛夫顿直接就踏到篮下。
1: 嗯，
0: 但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古德温还会利用王哲林再向外，所以这个配合就是组织的很到位。
1: 对，这个是上海队自己防守上出了一些问题。
0: 嗯，
1: 让威廉姆斯对切进来太轻松了。
0: 对，有的时候就是防守换人或者说轮转会带来一些防守的，就是这种专注啊，会带来一些放松。

0: 换人和轮转，啊，那这个就是得需要就是有更多的这个呼应啊。如果说我们看就是上海给北京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机会的话，特别是空位，那我觉得是在这方面，原因造成的。对，像威廉姆斯这个是利用中锋的这个掩护去空切，但李洪权可能觉得中锋你是不是应该是防在里边，他控制外边，但两个人在没有呼应，在犹豫之间，那威廉姆斯就直接插到篮下得分了。那北京在开局的时候，那主要就是在威廉姆斯这一点的得分。
1: 北京队有反击机会，这球被古德温又反抢了，好球啊！这都是北京队的习惯的一些战术配合啊，就底角支一个投手，挡拆之后的选择分配往底角走啊，这个或者通过上线的突破分球过渡到底角。之前北京4年3冠的时候，那时候朱彦希就是这个角色啊，他一定是支在底角的。

0: 上李天荣，
1: 抢断了。
2: 对，转换快攻以后，他马上就全场防守。
1: 对，
2: 所以这一点如果打得好，怕里边放一个这个，怕里边上这个大外援的话，那杰曼就要一直在场下休息。
3: 对，
2: 但是威廉姆斯确实在，就是打到现在他，得分最高的，
0: 他攻击性很强，
2: 15分了。
0: 嗯，他的这个进攻攻击性非常强，他对篮筐的这种侵略性非常强。
2: 嗯。但北京队如果把斯佩尔曼换下去的话，那就有一个，那翟小川或者说曾凡博就得防这个
0: 洛夫顿。
2: 洛夫顿，
0: 嗯，
2: 对，这个难度就比较大。
0: 这会儿北京队是把威廉姆斯罚重换下，把杰曼换上来，就是还是要给杰曼一些时间和机会啊。
2: 是。
0: 320不沉球的三分，这球投得很干脆。

0: 我们看这相互之间协防，而且这个回到自己的这个位置啊，都做得不错。
1: 赵睿的回传球又被抢断了，张智霖三分球没有，

0: 对，这慢三步，看这身体控制的这个非常好。
1: 对，
0: 你不堵他身体对抗，他就上去了啊。但是你在正面的时候，他的欧洲步横向移动啊，这做的都是非常好。罗福森也是12分，上海得分最多的。
1: 嗯。

0: 想做手对手，但是贴防防的还是比较紧。福格是攻防都很投入的球员，
1: 嗯，
0: 外援当中也是属于防守态度很好的。
1: 但北京他在就是进攻端，就是这两年打的一直都是组织这一二号位两个位置的进攻，
0: 嗯，
1: 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位置，上线一交叉就换了，所以没办法逼着这个，就一打一，所以他始终在整个上半时的时候没有太好的这种流畅的配合，
0: 嗯。
1: 往往就是换人防守会让进攻的变得简单。

0: 上半场最后一分半的进攻时间啊，让威廉姆斯来攻。
1: 对，现在又是双小外，两边都是双小外。

0: 啊，这边马上推反击，双小外速度就得打快一点，这上海队反击太快了。
1: 对，得分就还让人家这边直接上这个打进，这个就太不应该了。
0: 嗯，又要打反击，
1: 这都太容易了。
0: 就是上海队的转换速度这么快，北京队一定要做准备。
1: 对，
0: 你这个进攻回合一结束，一定要马上退，马上去站位。
1: 威廉姆斯好像腿是出了点状况，换上八外援。对，但是李洪权或者张哲林啊，张哲林他们防这点并不是很吃亏，
0: 对，
1: 因为他不是个能里能外的选手啊。
0: 他们俩防斯佩尔曼防的都还不错，好球，又是一个空接暴扣。

0: 跑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对于就是洛夫顿这一点来说，到底谁去防他？能扛得住他的这个力量和对抗的人，没有他灵活，没有他移动好，你能跟得上他移动的，跟得上他步伐的，对抗性上不行。因为曾凡博也试过，斯贝尔曼也试过，对吧？北京队换了好几个人去防，都没有很好的效果。而且呢，就是你脚步和对抗性上能跟他相对接近的，又没他打球那么黏糊，就他在内线那个黏糊劲儿啊，真的是有时候是让人很挠头的。
6: 对，
5: 古德温、洛夫顿啊，刘文全、张镇麟和王哲林，这边是麦基和威廉姆斯的首发。
6: 对，上海非常明确啊，然后看张镇麟他是防这个威廉姆斯，他有高度有速度啊，那同时球到内线的话，他也不会去

0: 外线的投射没有能打进，这样呢半场比赛结束，49-37，上海队呢是暂时领先。我们稍事休息，又回来继续关注后续的比赛。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篮板球又被点出来，落在古德温手里。

0: 转换三分球没有能打进，但是翟小川抢到一个篮板球啊，积极，翟小川是真积极啊。
1: 王哲林这个球出去的非常好，不会是缩在里面等着这个威廉姆斯过来攻他？
0: 对，

看他就是第一步的时候就是得身体接触，所以麦基就是一下就向后了，这空间就一下就出来了。对，这上海就是打的非常多的配合。古德温在底线就是给洛夫顿做一个横向的掩护，洛夫顿直接就是插到篮下。但如果这个地方没有机会，那古德温会利用王哲林向外一动投篮。所以在这个位置上的防守就是比较困难，特别是防古德温这个人是一小个儿，但洛夫顿他有这种高度这对抗能力，所以这个点的就是横掩护防守是很麻烦。

0: 太轻松了。
1: 嗯，
0: 李荣前围着这个王哲林直接往里挂啊，而且是在弱势，但麦基是真的不管啊。
1: 按理来说，其实要他，他就应该起到和这个怀特塞德一样的效果，他得有很强的护框能力的。
0: 对，他应该是一方面来讲要呼应啊，另外一方面他应该往里收。你在这个位置
1: 防的真不错啊，上海队。上海队这个防守的整体性啊特别好。哎呦，又大进二加一。这个球感觉有一点点要向这个上海队要把这个比赛打花的方向去了。麦基啊，能力是没有问题，关键就在于他的意识和态度，就他想不想在内线护这个框。
0: 是
1: 他要想护框，他要有怀特塞德这个积极性啊，他封盖数据会非常好，他的护框他能把整个北京队篮下都给你罩住。
0: 对，
1: 但是呢就他感觉这个

0: 一方面情绪会有时候不是很好控制，就他这么多年了，在 NBA 打了这么多年，大家对他很了解，
1: 是
0: 天赋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就是他这种控制能力，
1: 嗯，
0: 包括对比赛的投入性和专注度，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那现在北京队也开始增加一些这种被掩护啊，被切啊。
1: 对，这我觉得还不错啊。那在控制这个陈英俊还有杰曼的这个同时，那组织这个曾凡博的他的这进攻，一侧的这个两个像这种梯形的掩护，让他上来做这种投篮和突破，这还是不错的。
0: 嗯。
1: 我觉得他的进攻端就是过于集中啊，只要这两个人打不开，这个球就比较麻烦。
0: 嗯，你看洛夫顿拿上球就能直接推反击，就上海队能直接推反击的点和能下快攻的人太多了，所以他的反击流畅啊。你福格也好，古德温也好，洛夫顿也好，都是可以直接打反击的人。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李洪权、张镇麟、刘铮，这都是可以迅速快下的人。
1: 对，
0: 这球又把北京队打停了啊，打出一个20分的分差来了。
1: 那古德温他在比赛当中就是游刃有余啊，15分啊，不论是在转换进攻还是在阵地进攻啊，打的都是很出色。但相反来讲，就是北京他的这个主要得分手就基本上被上海队给抑制住了。
0: 嗯，
1: 对，但北京就是你必须得杰曼或者说陈英俊像这种外线投得开啊，然后带动其他人啊，这是他的这个主要的打法。但如果说在这些位置被抑制住了，其他点得一些分啊，这些都不是太主要。
0: 嗯。

0: 对，这是北京是最想要的。
1: 嗯，

现在基本上位置都对上了，看北京能不能抓住这段时间的机会啊。但若侧直接一无球掩护就漏一干净啊，

0: 那又抢断了，反击。哎呦，这个球啊，诺夫顿扔的有点太随意了。你好好传一个，人家张镇麟给你来一个空接暴扣不好吗？你就胡乱往天上一扔啊，差点失误了这球。
1: 对，张镇麟他就是站在上面，所有的空切都是后边的人管。
0: 对，哎呦，这个球投的非常硬朗了，斯贝尔曼到底是投进了。但是你不得不说，上一队的防守已经防得很好。
1: 没错，没错，
0: 防到了最后一秒，你能压哨投中超远，那是你本事。
1: 嗯，
0: 但是上一队的防守刚才这个回合没问题。挡拆。

0: 谢林伟没有给基地啊下顺。
1: 好球，
2: 好球啊！
1: 主席，这也不错。
0: 嗯，直接把怀特塞德晃飞了，单手一记暴扣，这球把上海队打停了。
1: 在上海防北京的内线，非常明确啊，要靠个人防守。但是这个只要外线不打开啊，他这个不会使他的就是球队打得舒服的这种情况啊。
0: 对。
1: 哇，这一碰就没了。守一个区域防守，但是这个在区域过程当中，雷蒙碰上洛夫顿了。

0: 北京防疫区域啊，在这个上面四人都站在外边，那球周转的也是很到位。我杰曼一看，得了，我自己来吧。
1: 嗯。谢刘伟也不错，牛角穿切挂一下，啊，再做二次掩护，下线有背切，切刘伟外线出手没有中啊，刘铮要到篮板。清空一侧，让洛夫顿去单打。

0: 兰塞德这几个回合有点问题，感觉他仿佛受到了麦基的传染，这种专注度下降。
1: 对，
0: 让周琦晃了一个暴扣，然后接着丢了俩篮板。
2: 对，在篮下就还是得更积极一点，更努力一点。
0: 嗯，
2: 基本上都是看着是处于一种游荡的那种状态。
0: 要不然你说，你麦基要是有那种投入专注度和，那他在 NBA 的成就远不止于此啊。
2: 没错，
0: 他的天赋条件那是扣篮王的水平。你怀特塞德这么好的身体素质，对吧？当打之年，
2: 对，
0: 都跟。都跟打球的这种性格呀、心态有关系。
2: 哇，斯贝尔曼完了以后是双高啊，现在
0: 双高，嗯。麦基加斯贝尔曼，
2: 麦基周琦，
0: 哦，麦基和周琦守内线，
2: 嗯，
0: 对，让这个杰曼在外线，就把斯贝尔曼换下。赵睿投一个，哦呦，好，
2: 对，在那边挡拆的时候，这边的周琦给赵睿做了一个无球的掩护，
0: 嗯，
2: 投手。
0: 把福哥换上来攻一个，在基地给回到王哲林。又是一前场篮板，谢令伟，真好。

0: 到一个三罚，
1: 福格投的这下他还是很坚决的。3-0啊！在过去在看他，就是包括在北控的时候，他的这个很多这个绝杀的球啊，都是不错的。
2: 嗯。

这还以为是犯规，就直接就扔了。裁判并没有吹。福哥是防一侧，王哲林的位置要再往前进路线上来一点就好了。

0: 最后两滑不中了。
1: 来看第四节比赛啊，哦，用的是麦基，那还是用双高，
0: 嗯，
1: 对吧？周琦加麦基，然后外线陈英俊和这个赵睿雷蒙这边上来守了一个联防，北京队。上海队呢是用古德温啊，用小外，这是上海队一般常规第四节的一个用法。让张镇麟先去顶周琦在外线啊，这个球打进二加一。
0: 那这个点，如果在低位防，就同样会有一点吃亏了。那我们看进攻是不是能够抓住这一点，的机会啊？因为张镇麟他的攻击比较远。哎，不错。那这样的话，一无挡拆啊，会给内线带来很大的空间。
1: 嗯，
0: 张镇麟他三分的能力还是不错。

0: 这球吹了进攻犯规。
1: 这边换成罗福德了，

0: 对，机会都不错，嗯，我投进了。小球，
1: 嗯，这北京队追分势头很猛啊，追到差6分了。佐夫顿强打，嗯，这球打得太简单了，你对方内线有双高啊，有麦基在这儿，后边还有周琦在护框。上海队必须得暂停了，全场防守，领防一下又回来，回来看是不是还是继续守联防啊？这是对位防守了。王哲林的中投投进，
0: 对，前面的实际上机会也都不错，
1: 对，
0: 关键就是这下我们投进，不进以后的这个防守啊，怎么去更好的去抑制对方？北京现在他这个麦基在上面，他后场的这个能力仍然是很强。
1: 嗯。上海这边也有双高之后呢，篮板球相对来说把握性就更强一些了。谢凌伟的中投。按理来说，谢凌伟的中投应该是比较稳的啊。嗯，这个位置上打到第四节，消耗也都比较大。周琦投一个，这边怀特塞戴还是选择放掉啊，沉退回来，去守篮下，掉进篮。是北京北汽这一节的第一次犯规，啊，上海都已经犯满了，这边北汽才第一次。王哲林的中投再来，怀特塞德要篮板，被周琦控制得很好。陈英俊快速推反击，
0: 哎呀，陈俊这赛季就是经常看到他的比赛就打得不痛快。

0: 这种。
1: 对
0: 啊。
1: 可惜了，没有补进。对上一队来说，被追分追得很紧的情况下，压力也不小。麦基给赵睿之间这个配合啊，做的也比较扎实。张振林外线出手，这个时候上了李天荣。李天荣今天一共就打了6分钟，在之前打的时间并不多。
0: 尤其这个还是比较稳投的，一分了。对，在没有这个洛夫顿还有古德温的情况下，看这
1: 上海的进攻还是差一点意思啊。
0: 对，
1: 怀特塞德拿到强攻篮下没有打进，看王哲林这个球造了一个犯规，干扰球。裁判示意这是一个干扰球。
0: 相对来讲，北京这两个后场应该说是能力更强，
1: 对，
0: 同时也更有经验。
1: 陈英俊加上赵睿，这个确实要更有经验一些。
0: 这样的话，怀特塞德就得下去。但同样还要面对就是双高的北京，还要解决这在这儿的这个进攻的问题。哎，不错，零度角这没人防，直接投进了。

尤其这没靠近呢。终于来了一个。

0: 但同样你进攻的时候大个儿也得在能出来防得了你才行。
1: 嗯，
0: 你看在这个制约当中就是双方怎么去做。

0: 对，完全还有机会。
1: 大范围的转移，张镇麟。裁判给了走步啊。

0: 好，苏琪提前出来了。张智霖这个关键啊，篮板。
1: 谢林伟的投篮，篮板球，这个时候的每一个篮板球都非常关键。
0: 底线改联防，底线球改联防。
1: 是一个前场篮板，哇！上海队这一段的前场篮板可真是太要命了。这是北京队极其需要球权的一个阶段，看福格还是没有进，
0: 投不进，
1: 投不进，抢了三四个前场篮板，没有一个能终结的。来看北京队陈俊，哎，低位直接给到下叉的麦基，上线没有人去控制。只差两分分差，一分半的时间啊，这个比赛一切皆有可能。张振林传底角，谢林伟不着急，张振林出手，三分球进，哇，这个球投的可够硬的。
0: 是，这个周琦但的确也扑出去了。
1: 嗯。出什么情况了？三秒，
0: 走步，
1: 走步。哦，
0: 对，我们看
1: 中轴脚先动了，
0: 对，左脚是走阴脚，应该是。
1: 现在对于上海队来说，得先消耗消耗时间，
0: 对，
1: 还有十秒左右开始准备发起。英权手递手给到福格，还有六秒，这个球得打了。

忙之间啊，这边北京队出了一个失误，这一下又给了上海队相当多的时间。这球张镇麟的防守啊，防得非常好，没有多余的手部动作，靠身体把陈。

0: 俊控制在边线这个位置。
1: 裁判还要看一下。

0: 对，这直接过来冲着人家过来。锋线一交叉，哎呀，配合还是不错。
1: 嗯，
0: 这球传的不好，这球。对，交叉以后，王哲林就是给篮下的这佛格让他上来，啊，所以防守的换人出去了。
1: 这个战术设计是好的。
0: 嗯。

0: 给组织一个三分，完了以后的这次防守还有时间，
1: 对，
0: 争取是一个有攻击性的防守，能够迫使上海争取能够迫使上海失误啊，这样的话还有机会。
1: 给到底角，拔起来投，这个三分球没有，篮板球被抢到。先去犯规了。上古的温啊，上一个能持球的，这边上小川，上一个能防守能抢篮板的，上来北京队就是犯规战术了，就得送你上罚球线，要停表了。
0: 防守换这个洛夫顿，
1: 第二罚没有中，北京队来看这个球得快速，而且三分球必须得中。

0: 要快速两分，感觉时间上有一点来不及。场三胜的这个半决赛，北京这两个客场得拿一个才行，
1: 对，
0: 还有机会。
1: 对，0-2落后的话，想要回去扳回来就很难了。
0: 对，
1: 还是5分的分差。杰曼发出来，快速推到这个位置，看赵睿跑投三分球没有，这个比赛结束。这样呢，首场比赛半决赛的第一组对决，上海九世和北京北汽，上海在主场5分分差先下一城。我们继续关注啊，看一看后天周日的时候上海和北京的第二场比赛，双方又会展开怎样的较量。那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要感谢王飞指导的精彩点评，要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在中央球场率先展开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这场对阵呢，是由赛会的二号种子德国的名将小兹布列夫，迎战英国本土的黑马亚瑟费里。这是小苏列夫呢职业生涯首次在温网打进男单的四强，一个高质量的二发，这个二发的球速也达到了114英里，超过了180公里，中路追身的一个落点相当强势。哇，一发的球速已经达到了135英里，超过了210公里。

这个球小苏列夫其实战术执行的不错，但是呢费里的回球也很聪明，看到小苏列夫上网以后，这个反拍的控球做得非常好，直接把球呢拉到了对方的脚下，迫使呢小苏列夫呢在行进间急停，然后做正手反弹截击的处理，有一定的难度。小苏列夫的发球确实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在今年温网前五轮的赛事当中，他一共轰出了78记 ACE。这个二发也没有减速啊，这个二发的球速124英里，接近200公里的球速了。之前他是五轮比赛78记 ACE， 18个双误。

好球啊，漂亮漂亮，继续的提升自己一发的状态，这个一发的球速已经到了138英里，这个球正牌直接打了一个凌空，这个凌空其实有一定的难度，小兹布列夫正手控制还是相当不错的，带出了局点。

双方底线的相持。小苏列夫呢反拍尝试做直线的变线处理，这个球没有能够入进。现在镜头给到的是费里的包厢啊，他的教练团队亲友团的成员都在。

嚯，136英里。这是小苏列夫的今天的第一 GS。

0: 球，漂亮。今天我们看到双方第一局进入比赛状态还是相当快的，各展所长。小兹布列夫呢用自己强势的一发向对方施加压力，而费里呢在底线呢打得不动声色，在第一个接发球局展现了非常好的接发状态，相当不错的底线的接发，站位很靠中路。这是一个迷惑性的站位啊，站位靠中路，然后等到小兹布列夫一抛球以后，快速的移向自己的正拍外角。即便如此，但是在小兹布列夫这样强势的一发的压迫之下，这个接发球还是出了浅球。双方斗智斗勇，漂亮。小兹布列夫轰出了今天的第二接 ace， 内角的方向。虽然呢被费里呢追到了平分，但是小兹布列夫呢拒绝交出破发点，以两个强势的发球帮助自己呢顺利的完成了第一个发球局的保发。费里呢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114位，他今年温网呢是持外卡进入到了男单正赛的签表当中的，114也是费里职业生涯的一个最高排名了。费里呢正努力的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第二位能够打进温网男单决赛的英国本土球员，那上一位呢是安迪穆雷。
1: Arthur Barrington。
0: 中间的这一位啊是费里的妈妈，他的妈妈呢是一位法国人，之前呢也是一位前职业网球运动员。我们先来看看费里的第一个发球局。费里呢身材并不是很高啊，身高呢1.75米，他是2002年7月12日出生的，他出生在法国。哇，这个球小兹布列夫进场以后啊，面对一个低弹跳的浅球，这个球正手

手呢想把球控制到底线附近，但是并没有能够成功。这种低弹跳的浅球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确实比较难处理，因为他的身材太高了，要蹲下来蹲低重心，

反拍的接发球，这个球并没有能够打准，这是费里的教练员。双方一上来呢各自爆发，感觉呢还处在一个相互试探了解的阶段，毕竟这场球呢是双方职业生涯的首次碰面。小苏列夫呢今年拿下了法网的男单冠军，正在努力背靠背的打进大满贯的决赛。这个接发球接得好啊，费里这个接发球顶到了底线和边线夹角的这个落点，也有一定的运气。

好球好球啊！这一分费里打得很顽强，本来呢是小苏列夫的机会，但是随球来到中前场以后，小苏列夫呢并没有做好特别充足的截击准备啊，他以为这一分反斜线能够下分了，所以当他反拍去截击的时候，这一拍球其实截得不是很实，质量并不高，被费里呢赶到，

漂亮，非常精彩的一分啊！我们看到费里面的对方的上网底线的组合球的破网打得非常有策略，再加上费里的脚程确实够快，我们看这个组合破网先打直线，接下来快速的追这个球，然后滑步的一个反拍，漂亮的滑步，非常精彩的反拍啊，推了一个对角的短球。这一局小兹布列夫两次来到网前，其实都是优势的局面，但很可惜没有能够下分。费里随即破掉了小兹布列夫的这个发球局，将比分呢现在追到了2-3。小兹布列夫这个发球局其实是有点可惜的啊，想打得更加强势一些，想更多的来到网前，但是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今天我们看到皇家包厢里面坐的有范戴克。

荷兰足球及利物浦足球队的重要的成员。另外呢，还有英国演员康伯巴奇啊也在，还有一个是马丁弗里曼啊，也是一位英国的演员。

0: 正手，
1: 这板球稍稍的偏了一些。
0: 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还是要注意控制自己的非受迫性的失误。目前他的非受迫性失误已经有了11个。另外呢，不要低估费里在底线的这种反击和移动能力。从过去的5场球上来看呢，费里呢他在场上就他的跑动能力是非常出色的啊。30-30。

0: 好球，好球，漂亮啊！这里整个的衔接非常快，脚下到位也很早。
1: 呼吸的紧。
0: 重复的向小兹布列夫的反拍施加压力。

0: 好球啊，
1: 漂亮漂亮啊，底线的一个多拍。小苏列夫呢，尽管有一点点被动，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回球的质量确实是很好。费里呢也很难找到机会去下杀板，这个切削球稍微浅了一点，反拍的切削，小苏列夫进到场内，这个侧过身来啊，正拍反斜线的出手非常扎实，赢前的一个击球。带切的一个外角，费里呢，他是一个球商很高的运动员啊，因为他之前呢曾经有过 NCAA 的打球的经历啊，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啊打了两个赛季，

0: Three games all first set.
1: 双方在前六局战成了3-3，各破了对手一个发球局。

好球，这个接发球接得真好。那我们看到费里面对对方137英里时速的强劲的发球，这个接发球接得真的是非常出色，又快又深。接下来马上正拍斜线卷开角度，对小齐布列夫来讲呢，今天呢在场上一定要从内心高度重视费里这样的一名对手。第一盘感觉小齐布列夫呢想打得更加强势一些啊，能够希望在气势上压制住东道主的球员。这个球费里正手失误了。那小齐布列夫也知道啊，面对东道主的球员不是一场简单的比赛，所以他也希望在第一盘比赛的初始阶段就能够建立优势，能够在气势上压住对方，否则的话这个比赛会变得异常艰难。现在小齐布列夫的一发进球率77%，相当高了，但是一发的得分率59%，并不理想。这说明今天费里在接发方面的表现还是相当相当出色的。过去的五轮比赛，小齐布列夫一发的得分率都能够达到81%平均。今天的第四节也是。

这个接发球很巧妙啊，当然呢也有运气。正拍磕挡，尽量呢先把球接进去，因为他本身站位比较靠前，所以呢还是要先控制好这个接发球的落点。这是一个滚网的幸运分。稍稍偏了一点。

0: 不错，
1: 还是利用发球啊建立优势。这样七局过后，小兹布列夫呢是4-3啊，先发领先。
2: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1: 换新球，费里呢？目前职业生涯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一共赢过7场。

漂亮漂亮啊，又是一个精彩的多拍的争夺。

在这一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底线的一些节奏变化啊，时而加力，然后时而呢控制深度，时而呢把弧度拉起来。十七拍的一个多拍，两个人在底线都有不同的这种节奏变化，非常明显。好发球，康波巴奇。中国观众喜欢把它称作卷福。现在一发的得分率，小祖列夫是60%，费里呢是50%。这个60%的，对于小祖列夫来讲啊，这个60%的一发得分率，照他之前的五轮比赛81%的得分率还有一定的差距。费里同样，费里呢在前五轮他的一发得分率是72%。好球啊，好球，好球啊，非常聪明的处理。就可以看到啊，费里是一个战术思想非常丰富，在场上应变能力很强，球商很高的球员。好发球，好发球。刚才我们提到了啊，费里呢目前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一共赢过7场球，有6场是在今年取得的。右侧的是费里的妈妈。费里呢到目前为止啊，在澳网打进过一次正赛啊，进入过第二轮，在法网和美网他还从来都没有打进过正赛。

刚才呢，字幕显示啊，费里呢是自2001年的伊万尼塞维奇以来，啊排名最低的在温网能够打进男单半决赛的球员。他现在的排名是114位，当年伊万尼塞维奇是125位。在2001年，伊万尼塞维奇呢上演了外卡奇迹，那最终呢是决赛里面战胜拉夫特，拿到了那年的温网的男单冠军。

这边是小苏列夫的包厢啊，左侧的是他的父亲，右侧的是他的哥哥米莎。

0: 小苏列夫今天发球的状态确实是非常好啊，目前一发的进球率74%，相当强劲的发球表现，也让他现在呢在第一盘啊5-4领先于费里。第一盘的第十局，东道主球员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费里的二发，其实他的落点的变化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也很好的限制了小斯列夫的回发质量。
1: 七了。

节奏非常快，而且呢非常善于利用场地，两边打开让小苏列夫呢在底线跑起来。同时呢我们看到呢费里呢也会结合一些短球啊在前后的方向去调动小苏列夫。

因为小分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呢这一分的费里呢尝试了一个大胆的二发，球速不慢，两个人今天各有一个双误。小苏列夫呢有五记 ace， 费里呢还没有 ace。

0: 哦，漂亮，哦，这个正手。
1: 呼吸可及。
0: 就你感觉这一拍像是小兹列夫随手一挥，但是你看看这个击球的效果非常惊人啊，球像出膛的炮弹一样直接砸中对方的边线。不错啊，我觉得费里呢虽然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四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他在场上的这样的比赛的气质还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你看不出他有丝毫的紧张啊。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跑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主裁判直接爆分了，小图列夫今天的第六 J's 内角的方向，时速136英里。越发越快。
2: 跟踢了。

0: 漂亮。
1: 啊，这个外脚带切啊，这个球速还是能发到130英里啊。我们说了130英里，208公里啊，速度落点结合的真的是完美。

0: Game set.
1: 没问题啊，小兹维夫强势的拿下了自己的第一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6-5，把比赛的压力再次推给了费里。

小苏列夫这个反拍够深够重啊。这个球费里打在了拍框上，

0: 形成了一个高飞球。
1: Thank you。
2: 好发球，
0: 二区内角，落点要的也很准。
1: Did you know?

0: 好球啊，漂亮。我们看到费里在往前啊，确实是很有办法，也很有感觉。
1: Good evening。
0: 放短球，把小兹布列夫呢调到往前。接下来往前的选位封堵，做得非常的出色。这个球费里其实有一点被动啊，被对方的正手的上旋卷带已经拉开了位置，但是费里这一拍的回球同样也是很高很转很深，两个有压力的发球局，我们看到费里啊都是打得非常的严谨有章法。这个二发给到中路以后，我们看到小兹布列夫呢跳过来用反拍去处理，就是他对自己的反拍非常非常的自信啊，有的时候甚至这个对于自己反拍的信赖还要强于对自己正手。还有一个局点，二发不错，够深啊，这次不发反拍啊，就发小兹布列夫的正手。中间的这位是费里的妈妈，他的妈妈呢，我们说了以前呢是一位职业的网球运动员，他的 WTA 的单打的最高排名排到过世界的第225位，他妈妈呢曾经参加过1991年法网的女双的正赛，后来呢妈妈也曾经移居香港啊，曾经代表中国香港参加过联合会杯的比赛，就是现在的比利简金杯。漂亮，我们来看这个抢七啊，小兹布列夫呢率先发球
1: 1-0 Zverev。
0: 今年的抢七20胜10负，在温网的抢七5胜1负，小兹布列夫今年整个抢七的战绩还是相当好的。

0: 2-0。
1: 费力今天的第二个双误。

那这两分费里掉的有点轻易，有点太快了。镜头马上给到了费里的教练员小祖列夫，在第一盘的抢七啊，开局非常好，连保带破，现在建立起了3-0的领先，有两个迷你破发在手。

0: 球上网，不错啊。这一分小迪列夫还是挺勇敢的，尽管之前在网前表现不是很好，但是呢这一分小迪列夫打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发球上网的战术。主裁判还是提醒观众啊，在比赛期间球没有死球的时候要保持安静。接发球差了一点。
1: 5-0 is better.
2: Come on now, sir.
0: 接下来又是费里的两个发球分。当中小苏列夫这个正手突然间的提速了啊，反斜线的方向强行的去压制对方的反拍，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样在抢七当中，我们看到小苏列夫连下六分，带出了第一盘的盘点。这个接发球啊，正拍直接打出了一个 return ace。 这个接发小苏列夫对于对方发球的判断做得很好啊，就是对方外脚的这个一发基本上已经被小苏列夫判断出来了，所以呢赢前的这个正拍的回发球封住外脚角度啊，直接打了一个快节奏的 return ace。 这样小苏列夫在抢七当中啊，7-0拿下了第一盘的抢七局。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智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

0: 卧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还是利用快节奏，去挤压小斯贝尔夫。
3: 你定了。

小苏列夫这个反拍对角线啊，想加力的一拍，自己出现了失误。

0: 这个球有点可惜。
1: 39
0: 对于费里来讲，其实脚下已经到位了，但是这个正拍提拉直线没有能够入界。目前呢，费里呢是制胜分5个，非受迫性失误12个。小兹布列夫目前制胜分21个，非受迫性失误20个。好发球，漂亮。内角的好落点，时速也不慢啊，121英里，接近200公里，190多。

0: juice.
1: 仔细的挑挑球啊，把节奏稳住。控制比赛的节奏非常好啊，在这个关键分之前把节奏稍微放慢一点，然后呢想一想这一分该怎么打，发外角把对方呢调到场地一侧，然后反拍对角线快速连接。

0: First game, second set.
1: 我们可以看到小苏列夫呢，在今年的法网啊拿下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之后，整个人的状态啊确实是跟以前相比呢，就是变得松弛了很多，啊卸下了很多的包袱，也解开了内心的一个心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小苏列夫来到今年的温网以后啊，他在整个的比赛当中啊更加放松，但是他的内心的这种就是感觉，他的抗压性变得比以前更好了。但是截击确实还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提高。往前，那小苏列夫还是需要向哥哥更多的去请教学习。但是可以看到在今年的温网啊，小苏列夫他的比赛的气质其实已经发生了悄然的转变，在一些关键分当中他更敢出手，在一些关键时刻啊更能够顶住压力，刚刚上一个抢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0: 好判断，嗯，
1: 好判断。
2: 越啲浓，
1: 所以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今年的法网，嗯，捅破了那层窗户纸以后，我觉得他的整个的竞技状态啊，会比之前呢要就是心态上要更放松，但是在打法上变得比以前更有侵略性了。好球，好球！小兹布列夫也是放了一个短球啊。这个短球放完了以后，小兹布列夫也是赶到了中前场。他这个身高臂长，来到前场，确实给费里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0: 贝利还是想赢钱去接小兹列夫这个阿尔发，但是小兹列夫这个阿尔发很转呢、啊，又有球速又有旋转啊，这个球确实不太好去咬合对方的旋转和弹跳，这个拍面差一点儿，失之毫厘，这个接发效果就失之千里。费里呢今天选用了大量的磕挡的接发方式啊，就这种球过来以后他的低弹跳啊，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是一个小的问题，需要他去注意，就是人要准备得更快啊，重心要蹲得更低。
1: Game.
0: 没问题。
1: One game more, second set.
0: 双方在第一盘现在战成了1-1。刚才我们说到了费里的妈妈啊，他的妈妈呢在就是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球员生涯以后，他跟这个英国的草地网球协会啊，为他们呢从事一些商务发展工作，因此呢费里呢从小他就与英国网球联系密切。费里呢他其实出生于法国巴黎近郊的塞夫尔。

但是他很小的时候就随家人啊搬到了伦敦的温布尔登附近生活，在这儿呢训练上学，因此呢他最终选择代表英国参赛。他从小步行十分钟左右就能到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所以对温网他有着特殊的情感。小苏列夫正手觅到这个机会以后，你看他这个正手的出手点非常靠前啊，然后正手的甩边，最后边头啊去抽打那个球，这个拍头就像边头一样。正手的制胜分10-3。这分要重打啊！这个球童突然间动了一下，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球童可能判断错了，就是他在费里击球的时候，球童突然站起来要移动，这个球还是干扰到了费里，所以主裁判判了这一分要重打。

0: 哇、哦，小斯列夫这个正手，
1: 拉夫子，
0: 暴力甩鞭，再看一下那个正拍。
1: Thank you。
0: 就点打的非常靠前啊，利用这种拍头的加速效果。
1: Game。
0: 小苏列夫在对方的这个发球局直落四分，完成了破发。现在第二盘，小苏列夫呢是2-1啊，领先于费里。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享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4: 九局过后，又换了一组新球。现在阳光呢，突然从云层当中钻了出来，照耀着中央球场。今天呢，伦敦的最高气温30摄氏度。
3: 15.
4: 费里呢向主裁判投诉啊，他认为这个球是擦网了，但是主裁判说并没有。今天的主裁判是来自塞尔维亚啊。维尔约维奇女士。

0: 好球。
1: 柯基朗，
0: 小佐列夫这个反拍的直线穿越啊，我们看步伐的调整，然后盯球主要是盯得非常好啊。最后是一个开放式的反拍直线，利用腰腹的转动给这个球呢去加力，

这个球，费里有点可惜啊。很好的一个机会啊，脚下已经追到了，但是最后这个手上这一下没有把球控制过网。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小祖列夫往前的这个能力啊，确实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其实刚刚这个截击他可以稳稳的就直接截死下分的啊，但是往前的手法上，包括合力上，重心的转移方面，我觉得小祖列夫在往前还有提升的空间。

嚯，这个正拍，有没有测速器测一测？这个正手的这板爆冲，这个球速打到了多少啊？嚯！正手的直线啊，这个球真的像炮弹一样。再欣赏一下这个正拍，跳起来。

这个发力发的真是非常充分，打得非常透。你看这球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勒往前是相当出色的啊。那你看他来到往前以后，这个两个反拍的截击，尽管距离

但这两个反拍截击确实可以看得出来，费里在往前是很有实力的。再上，好球，漂亮。之前上的那一拍呢，它是一个轻拉，它并没有发力。啊，轻拉过去以后，让小兹布列夫也很难借力来打他。接下来你看这个往前的截击，正拍低位啊，右腿整个的用膝盖啊都蹲在了草地上，然后最后这一下啊盯住球以后的拍头回拉。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往前真的基本功是非常扎实的，所以我们说他从小步行十分钟就到了这个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这家就住在这儿。

小杜列夫还是利用自己正反拍在底线的优势啊，球更重，整个的球的尾劲儿更足，就一旦费里远离底线以后，那他就没有什么办法。他的优势还是要更靠近底线，然后快节奏去牵制小兹布列夫。哇，这个球推进来了，哇，小兹布列夫好球好球啊，将好压在了边线上。这个球费里果断上网，正手的截击其实处理的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小兹列夫也是有所预判。之前的破发点的情况，小兹列夫两次机会啊全部兑现了。这个一发应该没有小兹列夫想象的那么快。

0: 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二盘啊再度的破发得手，目前呢在第二盘他是建立起了4-1的领先优势。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0: 刚刚呢，温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啊，显示，目前这场比赛，小苏列夫他的发球质量得分9.3分，而费里发球的得分只有7.2分。 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那么在具体的数值上，我们看到小苏列夫呢，一发的平均时速现在是134英里，而费里现在一发的平均时速117英里，两个人这个一发呀差了17英里，17英里差不多就是27公里多啊，这个一发的平均时速，这个差距还是很明显了。 小苏列夫呢，正在努力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第13位能够在4大满贯都打进男单决赛的球员啊。

现在呢，他在澳网、在法网、在美网都打进过男单决赛，只差温网。那如果今天这场比赛能够获胜的话，那小兹维列夫职业生涯在四大满贯都打进过最后的决赛了。

0: 小苏列夫今天的第二个双误，双方各有两个双误。小苏列夫呢有七接 S， 费里呢还没有。
1: 14。
0: 双误之后马上轰出了一接 S， 这是他今天的第八接 S。我们说了，过往的五轮比赛他一共是78接 AS 啊，就是场均差不多是16个 AS， 接近16接 AS。 现场的观众也是在给费里加油鼓劲儿。上一轮比赛，小苏列夫呢战胜弗里茨，他在场边，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主持人也问到他，就是说他下一场要对阵本土球员费里。小兹布雷夫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他说我知道你们都会给他加油。他说我非常理解。他说我在职业生涯当中也就是很多次面对这样的情况啊，同东道主的球员作战。他说我很理解你们都会为他加油，但是也请对我好一点。镜头刚才给到的是费里的教练员和他的妈妈。就是一个小苏列夫往前的机会。但是这个反拍的截击呢挂网了。今天的第三个双误。

之前呢，费里的五场比赛啊，他有两场是打到了决胜盘啊，第三轮打博尔热斯，第四轮打迪米特洛夫，都是五盘大战。他之前的五场比赛总耗时16小时26分钟。小兹列夫呢，之前的五场比赛总的耗时是12小时53分钟。这个费里差不多比他多用了3.5小时。

0: 这一下小斯列夫在往前等到了啊，这个正拍的截击。
1: Yes.
0: 这也是下意识的伸手反拍的截击，这球其实截的质量不是很高，但是接下来再往前做了很好的弥补。这个正手上来顶得非常漂亮，就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小兹列夫有时候他会出现一些失误啊。刚才这两个正手，你感觉就是小兹列夫想做一些快节奏的连接，他有时候会打得不是很准，就是因为他身材太高大，身高臂长，所以他动作的速率啊没有那么快。所以他有的时候是需要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啊，来完成自己的拉拍蓄力啊，然后转体击球啊。
1: Yes.
0: 现在比赛呢，到目前为止接近一个半小时啊，感觉好像费里这个时候在体能上有一些瓶颈。
1: Thank you.
0: 发球啊，内脚发得很好啊，这个球速125啊，200公里了。

0: 好球
1: 啊！连续的快节奏的反拍的出手啊，打得很漂亮啊，向对方的反拍去施加压力，这样费里呢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但是接下来是小苏列夫的发球胜盘局了。

这个球费里还是正手跑动当中的这板球出了浅球，小朱列夫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啊！这是他今天的第32个制胜分，正手的第15个。字幕给出来了。今天费里的正手的制胜分3个，全场比赛的制胜分现在是8个。

0: 这二发也质量太好了。
1: 夫妻冷。
0: 要角度有角度，要球速有球速，要旋转有旋转。小苏列夫带出了第二盘的盘点，连续的三个盘末点。没问题，小苏列夫是 love game 的强势爆发啊，兑现了自己的第二盘的胜利。第二盘呢是耗时38分钟，小苏列夫呢两度啊破发了费里，拿下了。

0: 第二盘的胜利，大比分，现在小苏列夫呢2-0领先于东道主球员。我们再回到中央球场来看这场男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英国本土球员费里对阵2号种子德国的小苏列夫。比赛来到了第三盘，第二盘结束以后，费里呢是离开了球场啊，他是去了球员更衣室，换了一身比赛服。我们说了，费里呢，他有一段时间呢是在美国 NCAA 打球，当时呢他是代表斯坦福大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他的整个的，就是球商还是非常高的。费里的教练呢也是这样评价他的弟子，他说，费里在网球场上应该不是力量最大的那一个，但是他非常善于动脑筋。他在场上整个的节奏很多变啊，切削、放短、上网，啊，包括一些快节奏的这种随机球的出手。他说他在场上总是不停的思考。这边就是费里的团队啊。费里在斯坦福大学打球，应该是有2个多赛季啊，也曾经，排名全美的这个大学生的第一。反拍的非受迫性失误。8-9啊，费里谢汉莱啊，在第三盘率先实现了爆发。
1: First game, that's it.
0: 刚才我们介绍了费里的妈妈啊，费里的爸爸呢，也是一位法国人啊，他叫卢瓦克·费里。他是一位法国著名的金融家，也是就是投资者。这是费里在场上的移动距离啊，到目前为止他的移动确实是非常出色的。

0: 听听啊。
1: 所以费里的家庭条件是非常优渥的啊。我们说了，他的父亲是一位金融家，是一位著名的投资人，2007年就是开设了自己的投资公司，曾经是法国洛里昂足球俱乐部的主席和拥有者。

这个接发球太浅了，所以我们说了，费里一旦远离底线，他退在后面，你看他这个球就欠缺了威胁。刚刚那个接发，他就是站在了阴影处，啊，退的比较靠后。但是这样的接发质量就很难威胁到小苏列夫了。如果你不用快节奏，冒一定风险啊去接这个发球的话，现在退得很靠后。哎，就是你一旦远离底线，小苏列夫的发球，我觉得他会更加的就是轻松一些啊。那费里呢是家中的长子，他有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妹妹呢在美国读书啊，他的弟弟就在英国读大学啊，应该是帝国理工。然后呢，在今年温网期间，他的弟弟是温网的志愿者。

0: Mozart.
1: 主要是为球员做一些服务工作，所以呢，费里呢就觉得今年的温网很特殊，他在家人面前、在亲戚朋友面前、在弟弟面前啊打球，这样的经历对他来讲十分难忘。
0: Love your team.

这下距离太近了。费里呢虽然能够最后判断出对方的这个方向，但是有点反应不过来啊，这个胎型再往前也很难摆正。

0: 唱。
1: 嗯，正拍小泽列夫对角线啊，想去施压打得更深一点，那出现了失误。

0: 30. Let's go!
1: Let's go! 现场在喊着费里的名字，观众呢在给他加油鼓劲儿。太快了啊！这个反拍的衔接，发完球以后也是快节奏反拍对角线的出手，想打一个重复落点。

0: 好球，
1: 发了一个中路追身的一个落点啊。这个球小苏列夫也是接的稍微有点浅，费里马上迎前啊，反拍进到场内反斜线施压，
0: 不错啊。
1: 这样费里呢在第三盘现在呢是2-1先发领先的一方。
2: Zverev leads by 2 sets to love.

0: 拉提琴，
1: 就是感觉小兹贝耶夫来到网前以后啊，他这个截击啊，就还是重心有点太高了啊，就更多的还是希望他在往前的时候能够蹲低一点啊，就是你把要把重心降下来。另外呢，就是感觉在往前的时候盯球一定要盯的要紧要死。高弹跳的一个发球上旋。现在费里其实接发球的策略上，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他退下来了，但是他的球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所以一旦远离底线，其实对小兹维列夫的威胁没有那么大，他现在接发退的比较靠后。对，小兹列夫这样会打得更从容，利用自己的正反拍啊，底线一点分两点，甩开角度。那费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只能被动跟随了。

0: 看这球跳得多高啊
1: ！40-50，
0: 上旋高弹跳啊！最后这个击球点感觉已经超过了这个费里的身高啊，在他头顶的高度，超过他头顶的高度。小杜列夫强势爆发啊！接下来呢，要换一组新球了。小杜列夫也去换了一把球拍。英国本土的希望，费里。今年呢，其实本来英国观众呢是对德雷珀和拉杜卡努啊寄予厚望，因为这两位球员目前是英国网球男单和女单的头牌，但是德雷珀和拉杜卡努呢都是因伤退赛了。没有想到啊，池外卡参赛的费里以黑马之姿冲进了男单的半决赛。这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啊，一旦费里远离底线，就他的击球的威胁确实是不够的啊，他还是必须要靠近底线，然后以快节奏这样的这种击球方式啊，去牵制和威胁小苏列夫。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这一拍球，已经被小苏列夫呢识破了他的进攻意图。这一拍，小苏列夫已经向自己的反拍位置去移动，去防御了。

0: 嚯！
1: 那这个闪身正拍的反斜线，打的真是干净利落啊！这样，小苏列夫呢是直落四分啊，破掉了费里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三盘啊，小苏列夫呢是3-2，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在手。

好球啊，漂亮！小球列夫的发球上网。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小球列夫呢多次来到网前啊，尽管呢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丢掉了一些简单的分数，但是我觉得小球列夫就是他还是在努力的再去尝试啊，做这样的提升。我觉得这是一个球员他不断寻求进步，不断的丰富自己的一种积极的心态。镜头分别给到了双方的这个教练员啊。

0: 啊，这样就是因为接发球你退的比较靠后，然后你再上来，然后在这样的移动当中的击球，其实本身费里也不是很稳定。阿尔法的得分，现在小兹布列夫的阿尔法得分率80%。全场比赛啊，这个数值是全场比赛目前他的阿尔法得分率80%，这一盘他的阿尔法得分率100%，这一盘阿尔法没有掉过分。
1: Game seven.
0: Love game 的爆发没有给费里留下什么机会。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小兹布列夫他的进步就在于他对比赛的掌控能力啊比以前变强了。所以运动员拿过一次大满贯的冠军以后，我觉得真的会在心态方面产生很好的积极的这种蜕变的作用。

小苏列夫身球又重，压制住了费里，费里这个正手把这个球带起来以后，深陷重球，叫这个球一出浅，小苏列夫马上正拍就扫开了对角线的角度，正手的制胜分20-3。到目前为止，小苏列夫呢全场比赛已经轰出了40个制胜分，29个非受迫性失误。现在费里呢是十。

10个制胜分，25个非受迫性失误。这是费里今天的第一记 ace。ace 现在1-9。

0: 球小苏列夫没有把握住机会啊，就是说这种低弹跳的球啊，其实对于小苏列夫来讲有一点影响，就你得首先重心要蹲得更低，这样你的拍头才能够降得更低，才能够把这个球拉起来包裹住。球好球啊，漂亮漂亮，呵呵，小苏列夫也是为对方送上了掌声啊。这个反拍的截击没有完全的合上力，所以这个球没有什么球速。
1: Thank you.
0: 再添一届意思，这样费里呢顶住压力啊，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上一局对于费里来说的爆发非常非常关键和重要，你上一局一旦不能爆发的话，小苏列夫将会迎来发球胜赛局，所以上一局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在关键时刻也提升了发球的状态，连续的轰出 ace。这是小苏列夫呢职业生涯第十次参加温网的男单的正赛，那他今年呢是正在寻求啊首次打进温网男单的决赛，过去他在这里的最好成绩曾经三次打进过十六强。他去年呢在温网呢是首轮出局啊，当时是输给了法国的好手林德克内西，然后2024年打进十六强输给了弗里茨。小苏列夫

0: 在今年啊法网冠军的加持之下，在伦敦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越战越勇，一举突破了自己在这里的最佳战绩，很有希望呢在今年啊法网温网背靠背的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决赛。接下来是费里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嚯，好球好球啊，佩啊，费里这个正手的提拉真漂亮，面对着一个低弹跳的一个下旋的对方的回球，费里这个正手提拉对角线控球做得非常出色。接得太深了，双方在发球这个环节啊确实是差距比较大，小苏列夫的发球今天表现得非常出色，这是费里今天的第四接一次，他今天有四接一次，也有四个双误。嚯，漂亮啊！第五接一次来了，费里爆发啊，将比赛呢拖入到了第三盘的第十局当中。那接下来这一局将是小苏列夫的发球胜赛局。二号种子迎来了自己在本场比赛的发球胜赛局，也是他迈向自己职业生涯第五个大满贯男单决赛的发球局。
1: Thank you。
0: 小苏列夫上来以后正手打丢了第一分。小苏列夫呢在第三盘只丢了两个发球分，可见他在这一盘发球局的统治力有多么的强。发进了十三个一发，拿下了其中的十一分啊，就丢了两个发球分。好球，在这一盘六个二发全部得分，二发没有丢过分，一发的球速130英里就是208公里了啊。哇，这个正手压线了，利用发球建立优势以后进到场内，这个正拍的斜线刚好这个球是卷在了底线上，随后往前截击啊，带出了今天的赛点。

像小苏列夫呢，在第一个赛点上就成功的转化了。最终呢，二号种子德国名将小苏列夫7-6、6-2和6-4直落三盘啊，战胜了英国本土的选手费里。职业生涯呢，首次在温网打进了男子单打的决赛。那周日他将会迎来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五个大满贯的男单决赛。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呢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的第二站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土耳其队和美国队。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鲁伊斯、格尼和迪恩。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恰克马克、布伦以及奥居兹。我们现在看到的复合弓的比赛规则呢，和反曲弓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知道反曲弓呢，多年以来一直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而现在看到的复合弓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这样的规则设定呢，其实也更需要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持续的保持一个稳定性。在团体比赛当中呢，各支队伍也都是派出三位选手参赛啊，每一局各射出6支箭啊，四局比赛累计每支队伍是射出24支箭，以累计的环数来决定胜负啊。这跟局胜制的比赛规则相比的话，确实是更需要运动员从始至终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啊，因为一旦出现比较大的失误，在局胜制的规则下呢，可能一局过去了，这个失误就随之而去了。但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只要这支箭失误了，它会累积到最后，那后面只能等待对方的失误。美国队再增加一个十环。又是一个十环的好成绩。漂亮，这3支箭非常不错的落点，非常不错的成绩。现在美国队呢是累计啊87环。也是一个压线的十环。其实对于复合弓这个项目来讲，因为它的弓箭呢和反曲弓相比还是更富有科技含量，运动员呢也更便于操作，所以说这也就伴随着在比赛当中的环数的容错率啊也并不高。通常其实复合弓男选手的比赛啊，射出10环才是正常发挥，9环都会被他们认为是一个小失误，8环就是大失误。

女子的比赛呢，几乎也是同样如此啊。双方的分数咬得还是非常死的。又是一个内十环。又是三个十环的成绩。土耳其队在这一小轮之前啊，和美国队是打平的，都是87环。美国队刚刚那三支箭都是十环，看一下土耳其队的发挥。同样都是十环。哎呦，土耳其这边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八环，而且这个八环几乎是快到七环的区域了。确实还是失误比较大的一件啊。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过后，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美国队两环。我们现在看到的射箭世界杯的上海站呢，是2026赛季的射箭世界杯第二站比赛，第一站呢是在墨西哥进行的。淘汰赛的阶段，本站比赛呢是在原生体育中心举行的，而进入到现在的决赛赛段，比赛呢是在浦东新区的滨江金融广场进行的。那射箭世界杯呢，其实是2006年创办的国际 A 类赛事，也就是说本赛季也是恰逢其创立20周年，也是它作为上海分站赛啊落户浦东的第15个赛季。关注一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啊，目前呢，美国队在两局比赛过后是领先土耳其队两环。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队先发。十环。不错，十环。美国队在第三局的第一支箭，一个压线的十环。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稳定性非常不错。一个压线的十环。147-144环，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3环了。

那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容错率真的不高了啊。因为美国队的发挥也非常稳定，想要等对方的失误还是比较。

0: 土耳其队第三局的最后一剑。十环。这三支箭还是很稳的，但是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也是要等待美国队的失误了。现在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美国队在第三局的后半局啊，第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十环，三发，一个九环。这样的话，美国队是保持着两环的领先啊，176-174环。土耳其队也是凭借上一局的更好的发挥啊，追回了一环的成绩。目前还落后两环，依然是由土耳其队先发，也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局。双方还各剩下六支箭啊。土耳其队第一支箭十环，看一下二发，同样是一个十环啊。两箭呢几乎都是压在了内十环当中，目前土耳其队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看一下三发。非常果断的一个内十环，土耳其在较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啊，现在的发挥还是非常稳定的。美国队一发是九环。压线的十环，三发同样是一个九环呐。那这样的话，双方持平了。美国队确实是给机会了，现在两支队伍都是204环，决胜需要最后的三支箭，确实是非常有戏剧性的一幕。
1: 九环不确定，可能是第十环。
0: 这一支箭是一个九环待确认啊，需要在最后裁判员去通过放大镜进行最后的确认。土耳其队的倒数第二支箭，九环。看到机会之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啊，最后一支箭一定要做好，保有机会。漂亮哇，一个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精彩的最后一箭啊。这样的话，压力给到美国队，美国队需要射出29环的总成绩，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九环。这样的话，后两支箭都需要十环了。十环。美国队的最后一箭需要射出。

出十环才可以获胜，哦，九环。而这样的话，要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支箭啊，刚刚那支九环待确认的箭，看一下是否有十环的可能性。如果是九环，双方进入到附加赛；如果是十环的话，由土耳其队获胜啊！啊，判罚已经出来了，我们要恭喜土耳其队逆风翻盘啊！由于刚才那支箭其实是一支压线的十环，所以土耳其队获得了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冠军，恭喜土耳其队！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复合弓男子个人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法国选手尼古拉·吉拉尔和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今年23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4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拿到过3金1银2铜。法国选手尼古拉斯·吉拉尔，今年25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位。吉拉尔呢，在世锦赛当中拿到过1金1银的成绩。吉拉尔这一箭又是一个内十环。场上会有一些侧风，哦，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在，选手拉弓之后，我们看到突然起了一阵微风，对他还是有一定影响。这边应该也是一个九环啊，双方都出现了一定的波动。目前的法国选手吉拉尔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29-28领先。在复合弓的个人比赛当中呢，各位选手需要累计射出各15支箭啊，通过总的环数来决定胜负。这复合弓的比赛比反曲弓的容错率要低啊，因为呢，比赛是采用的环胜制，更加需要选手在当场的一个整体的稳定性。我们现在看到的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呢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平均箭环数是9.78环啊，场胜率89%，排位赛最好成绩是713环。法国选手吉拉尔，他的平均箭环数要比墨西哥选手稍高一些，9.84环，场胜率呢是71%。另外他的排位赛最佳成绩是710环，双方整体的数据差距并不是非常大。九环，在复合弓的比赛当中啊，男子选手通常认为自己射出10环才是绝对的没有失误啊，射出9环呢都算是失误的表现。10环。现在双方是累计57环的成绩。各自手中还剩下9支箭。第三局的第一箭，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9环，法国选手吉拉尔非常果断的出手10环，目前是有1环的领先。现在场上风还是比较大。漂亮，调整得非常快啊，10环。

加莱尔的领先优势没有了，一个九环的成绩，双方再次持平，76环。弗洛雷斯这一支箭又是一个压线的内十环啊，非常不错。又是一个十环。这样双方呢依然是保持着持平的环数啊，都是累计86环。比赛还剩下两局，双方各六支箭。进入到第四局，依然是由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先发。比赛进入到尾声阶段啊，更需要运动员的稳定性。那这个时候一旦出现失误的话，后面就很难有机会再追了。这支箭双方都是十环。虽然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啊，但是出手依然是一个十环的成绩。同样是十环，双方都是106环。第四局的最后一箭，这边率先出现了小失误啊，九环，这样机会给到吉拉尔，十环，漂亮。这样在第四局的比赛过后啊，吉拉尔是保持着一环的领先优势，116比115环。当然这个差距并不大啊，需要双方在最后的一局当中依然是保持稳定啊，做好自己。这个数据呈现的是法国选手吉拉尔三支箭的一个落点分布啊，6.9厘米，意味着这一组的落点还是很密集的，吉拉尔的稳定性不错。复合弓顶级选手的这个数据呢，通常是达到5至7厘米之间啊，说明他们的状态不错。十环的成绩啊，现在对于墨西哥选手来讲啊，每一支箭都不容有失。吉拉尔这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目前吉拉尔依然是保持着一环的领先。十环，漂亮，又是一个内十环啊，还是吉拉尔更胜一筹。弗洛雷斯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而现在呢，吉拉尔需要一个十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哦，九环，确实是比较有戏剧性的一幕啊，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啊，战至145平，这样的话呢，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箭定胜负的这个紧张刺激的阶段，前面的进程都可以放下了，这一支箭决定着本场比赛的胜负。弗洛雷斯一个九环，给机会了，看一下法国选手吉拉尔这一支箭，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射出十环并不难，但是现在压力很大。这个九环太远了，虽然同样都是九环啊，但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的这个九环呢距离靶心会更近一些，而吉拉尔的九环几乎是去到了八环的区域。按照这个位置关系来判定，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

维斯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也是一个逆风翻盘的剧情。恭喜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战胜了法国选手吉拉尔，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复合弓男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The style, the attitude, the panache, wow.

0: 看到刘国正这个脑子非常清楚。对中国队来说，如果能够赢这场比赛，就是死里逃生。结果刘国正25-23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1: 大家好，我是刘国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我平时练的比较多的一个练习腿部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方法，不仅能够增加腿部的力量，同时呢也能够增加腿部的一个稳定性，无论是在打球的时候还是在平时的生活走路跑步当中，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帮助非常大的。下面开始，首先我们右腿支撑，然后呢左腿和左手同时慢慢的往下走，我们在下的时候，我们的左手一定要下到最低，碰到地面，同时左腿一定要抬平，这样的话你的核心其实也是能够练到。然后提膝，这样算一个，然后再慢慢的下，腿一定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注意力一定要集中，如果注意力不集中，你可能就站不住了。好，两个。同时还可以提高一些难度，就是你的手不一定往自己的左脚前面放，可以往自己右脚前面放，这样的话你把你的髋关节也可以再有一定的旋转，你的整个对右脚的这个力量的支撑及稳定性，它的锻炼的效果会更大一些，难度也会更大一些。好，起来。我平时做大概10个一组，做3组，主要是对我的这个脚踝还有膝盖的稳定性，我认为是非常有帮助的。另外还有一个，我平时练的比较多，就是弓步的一个腿部力量的这个训练，它是第一个是往后下去，蹬起，回收，然后往自己侧。对，它每个动作膝盖周边的肌肉覆盖的点都不一样。好，往后放的时候，我们的整个的重心要打直，然后尽量能够放在自己臀部这个位置上，然后靠自己的大腿的力量带动起来。

其实这两个动作啊，我觉得每天都可以练个3到5组，长时间坚持下来以后呢，可能对于你整个腿部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性啊，包括整个的这种力量上面都会有很大的这种帮助，特别是膝盖包括还有脚踝的这个力量。因为咱们在打球的时候，乒乓球主要是

虽然说球台不大，但是呢每一板球它都需要启动和移动，其实对于我们脚下的一些小碎步，包括脚下的一些稳定性还有力量，是非常提出了非常高的这种要求的。所以有些球友们不光是要去打，同时腿下的力量还是要练习练习。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欢迎大家来到健身动起来匹克球教学系列，今天我们要学的是
3: 往前截击球。

0: 截击球是匹克球最核心的技术，也是最主要的得分手段之一。通常呢，截击球发生在非截击线的线后，它是我们比赛当中最重要的往前对抗手段，通常呢也是这一分的最后几拍球，因为截击球有着力量大、角度刁、下坠快的特点。
1: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截击球的站位和准备姿势。双脚平行打开，我们站在非截击线后哦，然后重心向前，拍子置身于胸前。
0: 这里我们要注意呢，尽量不要采用前后的站位。一方面，前后站位呢会让我们离非截击线太远，会失去最好的进攻位置。第二呢，前后站位很有可能让我们在截击的过程当中不小心踩到非截击线或者进入非截击区。要注意，这种情况是违例的，会被直接判为扣分的。
1: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怎么去挥拍和引拍。来球以后，短小引拍。在这一点上啊，我们尽量不要大臂挥动。
0: 如果我们的拉拍超过身体，会很有可能导致这一颗球的击球点来到身后。
1: 现在我们叫怎么挥拍呢？短小引拍，向前推送，向前推送。还有一种情况，对方球来的比较高，这个时候呢，就要用从高向前向下。从高向前向下。
0: 反手的截击球呢有两种击球方式，第一种击球方式呢是单手进行击球。那如果说大家力量不是很好，我们可以采用双手握拍的方式，但是挥拍的轨迹是完全一样的，或者是从高的位置向前向下挥。最后一个小技巧呢，就是如果球照着你的身体飞过来，一定要注意用反手进行击球，切记不要使用正手，因为正手是没有办法挥拍的，用反手才能更好地保护我们自己的身体，同时把球打回对方的场内。
2: 陈教练问个问题啊，我老想截人家，但我截不住，这怎么办？
1: 那我们现在就来训练一下好不好？让你的搭档给你先送一颗球，拍子置身于胸前，对，然后拉拍回拍，咱们先试一个。

0: 非常好。向前，
1: 向前，
0: 啊，非常好，再来，啊，非常好。当我们第一颗球，我们单颗球练习可以的话，我们就可以试着两个人对打，都站在非禁区线后，两个人对篮。对，动作短小紧凑，向前推送。
1: 您就多担待吧啊！
0: 啊，非常好，二。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对，及时回位，好球，好球，非常好。哦，反手也不错，哦，可以。
1: 我可要得分了，走你。这个接击球啊，看着痛快，但是实操起来特别难。我比较心急啊，两位老师有没有什么速成的办法让我变成高手？
2: 要想打好匹克球的截击球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动作要干净简洁，不要有太大的拉拍和太长的随挥，这都会让我们来不及打下一个球。但同样呢，当我们把截击球打好以后，你会发现你拿下这一分会变得更加的轻松。大家赶紧练起来吧。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运动处方》第四季，我是刘帅。今天呢，我们将继续青少年减重的话题。接下来，让我们连线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的娄志坤主任。娄主任您好。我们在生活中呀，发现了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超重的现象，想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青少年超重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小胖子嘛，这个词儿听起来是很可爱的。那么在出生婴儿的时候，大家一看这小胖子大胖小子都很开心，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体重大对于这个青少年儿童的生长发育是受到很多的影响的。那么首先从外形上来看，随着年龄增长体重大，它外形上会很不好看。那么外形的不好看会导致这个儿童的心理上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就会称呼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么这些心理上的影响呢，会导致这些青少年们自卑啊，情绪比较偏激啊，很多这个心理问题呢也是跟肥胖有关的。那么除了心理上的问题呢，还有生理上的问题。肥胖的这些青少年们呢，他在行动上面会有很多不便之处，尤其是体育课上面，老师在上体育课的时候呢，因为一些运动的这个项目，肥胖的儿童很难做到，或者是他做了过多之后呢，容易导致运动损伤。比如说我们在做跳跃运动的时候，或者是像有一些网友们经常推荐的像开合跳，这些跳跃运动呢，对于我们的正常体重和体型偏胖的人来说呢，对关节的冲击力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因为体重大的原因导致我们的膝踝关节的运动损伤，这种情况这个发生率会比普通人要高发。
0: 我们都说要管住嘴迈开腿，那么在饮食方面你有什么给青少年的建议吗？
1: 其实两条，一个是总量控制，另外一个是食品选择品种上的控制。总量控制呢，有的家长说这个孩子饭量大，这个不能让他饿着，还处于生长发育期，所以我觉得总量控制可以根据这个小孩生长发育期，不要每一天忽高忽低，看着好吃的他就吃的特别多，总量上保持一个稳定的这么一个控制。那么从品种上的选择来看呢，相比较体型偏胖和体型小的人来比呢，他们在食物选择的品种上面呢，应该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尤其是小胖子，他选择的食品普遍是高糖、高油、高脂，所以我们在品种的选择上呢，尽量去把这个把控住这一关，油炸食品啊，还有这些高热量的食品呢，适当的控制一下。另外呢，现在家里的生活条件也都比较好，家里的食物到处都是，一开冰箱随时都可以拿到吃的、喝的和用的，也可以把这个食品放在一个相对比较隐蔽的地方。

0: 不要让他的视线可及的地方随时都能看到食物，随时随地就伸手去拿。另外一个，把这个吃零食的习惯改掉，就是定点儿、定时、定量，保持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
1: 当我们调整了饮食，当我们看生活中的这些青少年孩子们哈，他们其实运动的时间变短了，经常出门就有车，出门就上车，然后他们在生活中该怎样养成一个更好的运动习惯呢？
0: 其实我们可以让孩子们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比如说课间操的时间或者是课余时间呢，家长主动的带着孩子们，或者是提醒孩子们要有一些活动，哪怕是坐在这个座位上，适当的选择一些合适他坐姿的，或者是在床上的，没有那些大运动量或者是高难度的运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制造这样一个场景，让他去学会养成一个定时活动的好习惯。
1: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呀，我们也想请楼主任分享几个我们可以实时进行锻炼的小方法。
0: 其实啊，要减肥，合理的利用好碎片化的时间也能达到减肥的效果。我们坐在椅上看，可以稍微的身体后仰，抬起我们的双腿，就做一个原地踏步走的动作。我们可以大家试一下原地踏步走呢，非常简单，可以用足尖着地抬起，交替抬起双腿，同时呢也可以配合我们的双上肢摆臂，完成这样一个活动。这个活动看起来也比较简单，那么但是我们锻炼的强度可不小哦。我们可以逐渐的加速，如果觉得这个强度还不够的话呢，我们还可以增加点难度，再做一个悬空的原地踏步走，动作的强度会稍微的更强一点，那么动作的难度也会有所增加。我们的小朋友们呢，也可以在写作业疲劳的时候，或者是课间休息的时候，利用我们身边的工具桌子和椅子，那么我们可以伸出双手双上肢，双手打开与肩同宽，放在桌子上平面就可以了，然后用前臂和手的力量屈肘和伸肘，带动自己的身体前仰后合。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充分动员到我们的手还有我们的上肢，同时呢，手部的力量也会通过上臂传导到我们的肩背部，也可以去缓解一下我们肩背部的疲劳和紧张的这个情况啊。尤其是在伏案之余，这个小方法也是比较实用啊。那么如果双手觉得力量不够强的话呢，也可以改单手屈肘，推动自己的身体啊。推的时候呢，一定要稍微的用点力，用手的力量传导到我们的上肢，感受到肩背部再有一个明显的发力的感觉。有人说在家躺着怎么锻炼呀？躺着就剩睡觉了，但是躺着呢也是可以活动的。那我们可以躺在床上屈膝屈髋，用我们的脚后跟在床上去做原地踏步走的走路。这个动作呢非常简单，我们整个身体呢是稳稳的躺在床上，有控制的去抬起我的双下肢，交替抬起，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抬起的高度自己掌控，抬起的速度也可以自己掌控，也可以由慢逐渐的去变快，变成一个小跑。这个时候呢，我们整个核心和双下肢都是在做协调稳定的控制啊，也可以起到一个燃脂的效果。那么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强度不够强，不太过瘾，也可以让你的双脚完全离开地面啊，去做一个空中走路的一个动作，也可以根据自己核心能够控制的情况下，逐渐的延长我的双腿，变成了一个原地踏步，从原地踏步走变成了一个空中蹬自行车，就是走路走着走着变成了一个仰卧的蹬自行车。
1: 感谢罗志坤主任的分享，我们也祝愿每一位青少年都收获一个健康的体魄。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4: 大家好，我是严帅奇，今天我们来聊女性苹果型身材的改善。如果你的肚子比四肢啊更容易堆肉，肚子很难减，总是鼓鼓的，那可以量一下你的腰臀比做判断，用你肚脐处的腰围除以臀部最大处的臀围，如果这个数字大于0.8，那就是苹果型身材了。很多人觉得这是先天的基因，但后天的生活习惯影响也很大，特别是吃不对，让血糖波动很大，会很影响腹部脂肪堆积。你肯定感受过血糖的波动，比如说你吃饱了犯困的时候，这个就是血糖的快速上升；当你很饿很晕的时候，很暴躁疯狂想吃东西，这个就是血糖掉下来了。特别是当你吃完甜点或者一顿饭里只有米饭和面条的时候，你的血糖会快速上升，胰岛素会起来，胰岛素负责在血液里抓血糖，那抓起来血糖要存起来，存出来的余粮就会堆积成脂肪。那脂肪堆积成哪儿呢？如果你恰好生活压力比较大，压力激素皮质醇比较高，那皮质醇会让脂肪倾向于堆积在腹部周围，再加上久坐，核心肌肉没有激活，收不住，肚子呢会鼓出来，长期啊就会形成所谓的苹果型身材。想要改善的话，先从抗糖开始。抗糖第一周可以先小小的改变饮食顺序，蔬菜先行。可以看一下这两幅图，是不是先吃一份蔬菜，血糖波动会小很多。不是让你把炒菜里边的菜啊摘出来吃，而是单点一份青菜先垫一下，然后再吃蛋白质，也就是肉类，最后再吃主食。这样吃第一周你会感觉你的饱腹感明显变强，同时你的食欲和情绪都会更加稳定。第二周改变进食成分，增加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摄入，也就是肉和菜。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你的午饭只吃一份米饭或者面条的话，那你下午会不会特别容易饿？饿的时候没忍住就点了一杯奶茶，吃了一些甜点。但是如果你把主食的一部分换成肉，肉里边的蛋白质和脂肪会让整个的消化链路变长，你下午啊食欲就会更加稳定。还有多吃膳食纤维，主要是蔬菜里有，特别是绿叶菜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不仅可以吸水稳定血糖，还可以吸附油脂，让我们的肠道的蠕动整体更加的顺畅轻盈。那每天吃多少呢？你的体重公斤数乘以6克的生重的青菜就可以了。这么执行到第二周结束，你会感觉到你的腹部更加的轻盈，食欲更加的可控，这个时候顺势再戒精制糖、蛋糕、甜点、奶茶，苹果型身材的人一定要少吃。3到4周生活习惯调整好了，咱们需要真正的瘦下来，这个时候就要定量去吃。你要学会用手掌去衡量蛋白质，也就是肉类的量，用你的拳头去衡量膳食纤维，也就是蔬菜还有主食的量。一般膳食纤维比蛋白质比主食是2:1:1的比例。如果控制得好，在睡前你会有微微饿的感觉，说明你在瘦了。如果睡前饿得特别厉害，抓耳挠腮特别难受，那要么你吃得太少了，要么就是血糖波动没有控制好。那怎么判断到底瘦没瘦呢？早上起来上完厕所空腹称量一下体重，如果有一个下降的趋势，说明你慢慢在瘦了。天天称并不焦虑，你不要有天天降的预期就好，你每周降一点点就足够了。饮食方面我们交代完了，但只做饮食容易反弹，还需要配合运动。运动的思路就是全身燃脂加上局部塑形，要

先说好，局部减去肚子的脂肪是不太可能的。我们可以做一些腹部动作的塑形，来激活咱们深层的核心肌肉，这样相当于长期戴上了一个天然束腰一样的感觉，你的腰会往里收2到3厘米。那全身燃脂，我们可以做一些轻阻力运动，每天20分钟也不影响你的生活。练后如果有条件的话， 可以配合20分钟左右的有氧，你想慢跑、骑车、爬楼梯、跳操都是可以的。将运动、饮食融入你的生活，长期下来，你的身材和精神头都会越来越好。

0: 早看早听早知道，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准时收看体坛晨报。
1: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3号星期四。今天我国北方昼夜温差逐步拉大，华北部分地区早晚凉意明显，南方多地依旧被阴雨笼罩，局地伴有短时降雨，大家出行要备好雨具，注意安全。
0: 把视线转向大洋彼岸的纽约，2026年美网正赛迎来了第4个比赛日，连日的降雨打乱了赛场节奏，多场赛事被迫一再推迟，赛程安排也是随之重新调整。那其中今天登场亮相的就有3位中国球员。
1: 乌云朝科特以幸运落败者的身份重返正赛，迎战12号种子霍达。虽然雨水中途又来捣乱，比赛一度暂停，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乌云朝科特的表现。他直落3盘取胜，收获了大满贯单打正赛的首胜，晋级美网男单的第2轮。
0: 雨水为美网赛场增添了更多的变数，赛程的延后也对运动员的体能和状态提出了更高的考验。赛场之上，悬念仍在继续。那更多的美网赛事详情以及其他方面的体坛资讯，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点。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美网男单首轮比赛中，布云朝科特3-0爆冷击败12号种子霍达尔，收获职业生涯大满贯正赛首胜。美网男单第2轮比赛中，7号种子梅德韦杰夫延续了强势表现，他以3-0战胜了美国选手戈尔兹尼，晋级男单第3轮。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在深圳继续进行。中国混双组合郭兴娃、陈芳慧、程星、张驰战胜各自对手晋级16强。李世峰0-2不敌日本选手奈良刚功大，止步男单首轮。昨晚中国足协杯在云南玉溪结束了最后一场1/4决赛的较量，云南玉坤凭借约尼查的进球主场1-0战胜重庆铜梁龙，晋级4强。半决赛他们将对阵大连英博。昨天亚洲沙滩排球锦标赛在陕西商洛继续进行，在男子小组赛第2轮的焦点战中，中国组合吴嘉欣、周朝威2-0击败亚洲劲旅伊朗组合，收获小组赛2连胜。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网赛场传来喜讯，以幸运落败者的身份晋级男单正赛的中国选手布云朝科特，首轮比赛直落3盘爆冷战胜了12号种子霍达尔，职业生涯收获了大满贯的正赛首胜。布云朝科特用表现证明，实力也是运气的一部分。
2: 身穿灰色上衣、头戴白色发带的布云朝科特，首轮就遭遇西班牙名将霍达尔，幸运落败者对阵12号种子。美网官网预测布云朝科特取胜的概率只有31%，但在球场上排名、概率都不作数，表现才说了算。比赛中，布云朝科特心态放松，打法不断变换，无论正手反手，挥球质量都极高。而霍达尔则是形同梦游，12号种子接连出现这种离谱的挥球。首盘霍达尔的一发成功率只有38%，非受迫性失误更是多达19次。布云朝科特很快就以6-2拿下首盘。霍达尔之所以能有如此表现，与布云朝科特极高的发球质量有很大关系。本场布云朝科特经常发出时速超过200公里的球，令西班牙人被迫送分。而轮到对手发球时，布云朝科特又总能做出充满想象力的应对，看似漫不经心的一击却总能创造惊喜。幸运落败者越打越自信，而是

0: 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在深圳继续进行，中国混双组合郭新娃、陈芳慧战胜了一对马来西亚组合，晋级十六强。
1: 中国组合本轮的对手是马来西亚的陈唐杰和钟书韵。2025年世锦赛冠军陈唐杰的原搭档杜一蔚因伤休战，陈唐杰和钟书韵首次配对参加正式比赛。第一局，中国组合在8-6之后连拿5分，迅速拉开分差，以21-14先声夺人。
2: 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刚配，更多的可能是打个人的一种实力或者个人一种技术特点，就是可能在配合方面就是可能没有像原来那么流畅一点，没有那么流畅嘛。
1: 第二局，马来西亚组合的状态明显回升，这一球双方展开了43拍的拉锯战。看得出，无论是攻转手或者是手转攻的补位意识，还是轮转的速度，陈唐杰和钟书韵之间的默契度在逐步提升。这一局他们从14-18落后一直追到了19平，
3: 打到这种关键分，然后其实一直是我对于我们来说比较欠缺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说，不管是我跟方慧，其实在接发球的那一刻都需要站出来嘛，然后不要有太多的这种杂念，然后怎么想把这一分接好，然后怎么能顶住这一分。
1: 19平之后，郭新娃先是一记接发球抢攻拿下关键一分，随后中国组合攻守衔接转换流畅，逼出了陈唐杰的失误，最终郭新娃和陈芳慧以21-19赢下第二局，大比分2-0晋级十六强。
0: 混双6号种子中国组合程星、张驰直落两局战胜一对加拿大选手晋级十六强。本赛季星驰组合在磨合中进步，希望能够延续上升势头。
4: 本赛季程星、张驰进步明显，德国、瑞士两站公开赛夺冠，印尼顶级赛拿亚军，新德里世锦赛保持外战全胜，如今世界排名来到了第9位。中国大师赛首轮他们2-0横扫

0: 加拿大组合赖秉赞、李杰仪晋级，两个人希望能够精细打磨，延续上升势头。
1: 也是世锦赛之后，然后有经过一些复盘啊调整，然后带着一些世锦赛的问题，然后来深圳，也是说想要说把我们前面发现的问题，然后在这一站来解决。然后这场最后的时候，也是我也是跟张志说，还有两分，我们要把这个严谨的这股心气给带到后面的。

0: 我们今年就是想说后面这三分之一的比赛，我们去把我们这一年做一个好的一个总结，类似于像前面去播种，现在是九月份我们要去丰收了，
1: 达到顶尖水平就是不进则退嘛，然后我们别人也是一直在想办法往前，也是在大家都是互相了解，然后就是随着水平越来越高之后，那种细节上的更考验细节上的东西吧。
2: 男单赛场，中国队的李诗峰0-2不敌日本选手奈良刚工大，止步首轮。
3: 在上个月进行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男单1/8决赛中，李诗峰在先赢一局的情况下被奈良刚工大逆转。本场对决首局，李诗峰在多拍较量中的连贯性和出手时机的把握上都一度占优，取得17-15的领先。但在奈良刚工大进攻加速后，李诗峰的应对不足，以18-21输掉首局。
4: 也前段时间也打了封闭，然后可能世锦赛前相对一段时间有系统训练，然后可能从世锦赛到现在为止可能也有练，但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更加加强自己长时间这种系统训练的时间吧。
3: 第二局，奈良刚工大继续在进攻速度上下功夫，出手果断且方式多变。李诗峰依旧没有找到好的回击方法，很快以2-10落后，并以7-21再输一局。李诗峰最终以大比分0-2不敌对手，止步男单首轮。
4: 结果来说肯定还是不理想嘛。然后，可能第一局在领先的时候，然后一下子还是犯了一些错误吧，然后导致第二局的上来开局可能一个没做好，然后导致自己可能打起来就一直不是很顺嘛，就是可以说是一直没有找到很好一个办法。
3: 对于即将到来的亚运会，李诗峰希望是个新的开始。
4: 还是全力以赴吧，尽管前面可能多了一些不太好的球，然后尽我所能吧，然后到了亚运会我觉得又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吧，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吧。
2: 女双赛场，中国组合李怡静、罗徐敏在首轮比赛1-2不敌日本组合，无缘下一轮。
3: 7号种子中国组合李怡静、罗徐敏的对手是日本组合中出锦高桥美优。首局比赛，中国组合一度6-8落后，但此后他们连得6分扭转局面，并最终以21-13赢得首局。不过第二局，日本组合在后半段连续得分，以21-17扳回一局。
5: 感觉场上其实不是很清晰吧，的确就是感觉对手没有特别有威胁或者是改变太多，但是我们自己这边明显先犯错，然后让对手就是继续越打越细嘛，我觉得有点。
3: 李怡静之前经历了伤病，现在还在恢复阶段，最终中国组合16-21输掉了第三局，无缘下一轮。
6: 主要还是在一个恢复阶段吧，然后可能前几站打得还不错，然后这一站我觉得整个精力包括在一些战术的准备上还是不够充分吧，所以今天场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太多的解决办法，然后整个也是自己在应对这些比较有特点的选手的时候显得方法有点不够。
7: 稍后请看，云南玉坤1-0战胜重庆铜梁龙，晋级足协杯四强。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 郑准，制郑源。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欢迎回来。昨天中国足协杯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在云南玉溪进行，主场作战的云南玉坤凭借约尼查的进球1-0战胜了重庆铜梁龙，晋级四强。
3: 身穿橙色上衣的云南玉坤是一支进攻能力突出的队伍，在本赛季中超联赛中，球队的进球数目前排名各队第二，其中前锋奥斯卡还是联赛的头号射手。然而面对重庆铜梁龙，云南玉坤在上半场却没有组织出有威胁的攻势。球队队长约尼查一旦在中前场区域拿球，就会遭到重庆队队员的贴身上抢，约尼查被限制，导致云南队从中场到锋线的进攻链条无法衔接运转。像奥斯卡这样的射门机会，球队屈指可数。整个上半场云南队仅有两次射门，而重庆队只有一次。重庆铜梁龙在中超联赛16支球队中，丢球数和进球数目前都是最少的，可见重庆队侧重防守，伺机打反击。第30分钟，重庆队发动快速反击，肯帕努右路传中，迪马塔曾打入一球，但由于越位在先，进球被判无效。在防守端，重庆队三中卫体系有效抑制了云南队中路的进攻渗透。半场结束，两队战成0-0。中场休息回来，重庆队一度反客为主，接连在禁区外远射威胁着云南队球门。然而第73分钟，重庆队后场传球失误被断，云南队抓住机会，由约尼查将球打进。主场作战的云南队打破了场上僵局，打开局面的云南队此后也制造了多次进攻机会，但未能改写场上比分。最终云南玉坤主场1-0击败重庆铜梁龙，闯进足协杯四强。
4: 随着云南玉坤获得胜利，今年中国足协杯的四强全部产生。足协杯半决赛具体对阵为北京国安主场迎战上海海港，云南玉坤坐镇主场对阵大连英博。
2: 亚洲沙滩排球锦标赛昨天在陕西商洛继续进行，男子小组赛的第二轮，中国组合吴嘉欣、周朝威2-0力克亚洲劲旅伊朗组合，收获小组赛的2连胜。
4: 昨晚进行的男子小组赛第二轮，身着红色比赛服的中国组合吴嘉欣、周朝威迎来本组最强对手亚洲劲旅伊朗组合普拉斯加里、阿加贾尼卡萨卜。两队组合过往多次交锋，互有胜负。针对这场硬仗，吴嘉欣、周朝威赛前做了充分的针对性准备，
5: 看了2次录像，然后开了一次就是他们的分析会嘛。今天下午就是因为他们的习惯线路啊，就是教我防守怎么去防。
4: 比赛开局，中国组合迅速进入状态，早早掌握场上主动，并不断拉开差距，一度以11-4建立优势。周朝威的发球、吴嘉欣的拦网持续给对手施压，有效限制了伊朗队的发挥。最终吴嘉欣、周朝威以21-13、21-19直落两局，2-0击败强敌，拿下小组赛2连胜。
6: 对我们的自信上面又提升了一大块。从明天开始的话，就是回去好好休息，明天我们再来争取把小组第一这个名额把它拿下来，然后对针对后面淘汰赛来说，稍微淘汰赛可以慢慢一步一步来吧。
4: 另一对中国男子组合身穿红色比赛服的王延伟、杜红军以二

0: 0战胜香港组合，同样收获小组赛两连胜。
1: 男排亚锦赛明天即将打响，中国男排已经前往日本福冈进行赛前训练。王彬作为如今中国男排的核心球员，肩负起了更多的责任。从低谷期慢慢爬起，王彬认为心有所信，方能行远。
2: 王彬今年25岁，在本届世界男排联赛上，他是中国队绝对的进攻核心。从曾经腼腆退却的成长股，到如今在逆境中眼神坚毅、敢打敢拼的绝对核心，王彬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蜕变。
3: 王彬你好，欢迎来到咱们今天的专访。应该说今年见到你跟去年完全不一样了，今年世联赛表现得非常好。现在回想一下一个多月前结束的世联赛，自己做一个总结吧，对自己还满意吗？
4: 对自己的满意程度还是中规中矩，因为有一些我并不是每一场都会发挥得很好，总是那个断断续续的，然后这个时候我也去寻找过这个原因，从心理因素啊、体能方面，然后去寻找这个怎么样能使自己更加进步一点的方法。其实更多的能看到队伍是在进步的，但是还是就像我们训练的宗旨一样，就是一切都是为了赢啊，但还是想能赢更多球，
2: 想赢更多的球，不只是跑台的目标，也落实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在探营的第一天，辛苦训练后的采访时，王彬突然耳鸣了。
4: 大家这个训，等一下。
3: 忙的时候，中间有一段你说：“不好意思，我耳鸣了。”像这种累是每天都会持续这种高强度吗？
4: 他每天训练的项目不一样，有一些是基本核心，有一些是大力量。然后做大力量的时候，你得去突破一下自己的个数，突破自己的极限，然后就会用力过猛，用力过猛就不小心感觉好像有只耳朵听不见了，开始耳鸣了，就感觉跟坐飞机一样开始发耳鸣了，就很经常。训练下午训练的时候也会一个发力过猛，就一下子感觉脑袋好晕，这个耳朵怎么有点听不清了，就这样。
3: 所以其实我们训练很累很多，再加上通过世联赛可能进攻重心交到了你的身上，你会不会有想着我练多一点，然后到时候我场上可能会发挥得更好一点，会不会给自己这些压力呢？
4: 会啊，就比如说场上我一些进攻时候不擅长的线路，然后我就训练的时候去更多的去打这条线，更多的去那个不断的重复练习，然后去打磨。然后打得少的话，我就会要求二传嘛，我跟他之间配合，要是假如生疏了，或者就是怎么样才能把这个球打到我想要的效果，然后我们就不停的沟通，直到就是两个人得出一个相同的方案，然后要一定要把它解决掉。
3: 上一届中国男排联赛其实你没有参加，当时是手腕出了一点伤势是吗？
4: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手指头啊，在比赛的前几个礼拜，然后拦网被打了。被打了之后呢，然后就里面拍片之后发现是掌骨损伤，然后里面大拇指下面那个韧带和肌腱全部撕裂了。然后那时候就是包着手腕去打，然后扣球还挺疼，真的挺疼的。
3: 恢复的怎么样了？
4: 现在恢复的挺好的，但是还是会有些后怕。你像比赛我都会打上很厚的胶布，就打在那边，我怕我，因为医生跟我说我这个要是二次损伤的话会特别麻烦，所以我就还是保护得特别好。
3: 其实你刚刚说打胶布我也发现到了，我还以为是你又开始疼了，不是，是害怕损伤。
4: 是害怕。
3: 那打球的时候有顾虑吗？
4: 就不想了，打球就上去嘛。你打球我们打球就是墨菲定律，你越怕什么它越来什么，就你不能怕。这个太有印象了，我那个就最后一局，就那个打日本最后一局那个球，我这个球我一定要接好，一定要接到位，来吧，啪一来，我感觉有点像接外球，但是我已经认定好那个形势了，我就想去接它，然后一接飞了，我就我好烦呐，就怎么会死在我手里，我很讨厌死在我手里这种球，然后就会很自责，然后就是比赛场上也是，包括我这个手疼啊，就是不能想要去。

0: 做就大胆的做，就这样。
1: 上一届世联赛，王斌在前几站发挥不佳，自身的伤势加上外界的质疑，这也让王斌陷入了灰暗时期。
0: 上一届世联赛，其实挺对我的打击可能也是有一点吧，但是也很庆幸自己能慢慢的走出来。像第一站的时候，其实我知道我自己打得也不好，因为也有些伤病的因素。比较失落的点就是平时在训练的时候，那些我明明能做到的事情，但我做不到，就是让我很不舒服的一个点。然后当你没有完成这个队伍的要求的时候，就其实对队员对教练他们给了你这个机会上场的话，你不去做到那些点就比较自责。但其实打得不好，被外界所评价的话，这一点我之前也是比较在意的，但是到后面队员也会给我开导一下，其实专注打自己的球就好了，不能被各种外界因素内界因素压垮，你要撑住，撑住之后只有顶住了才能往前。
2: 那你认为当时顶住你的是什么？
0: 顶住我的就是我相信自己啊，我相信队友给我的信任，我想去回报他们，还有那些相信我的粉丝，还有我的家人们，他们都很相信我，他们就觉得你一定能做到，那我要去回报他们的信任，我也相信我自己，我可以做到，然后我就去做了，然后结局还可以。
2: 我们对亚锦赛、亚运会有什么想法呢？
0: 亚锦赛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争这个奥运会资格赛，这个重要性其实已经摆在明面上，特别重要。亚运会的话，也其实这四年一届嘛，作为运动员，你既然就是有比赛，你就要去拿那个第一名，一直都是这样。
3: 距离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开幕的时间越来越近了，中国霹雳舞队8月28号在山东省烟台体育训练中心集结，开启了亚运备战最后的冲刺。
4: 对于山东省烟台体育训练中心，中国霹雳舞队的队员们并不陌生，去年成都世运会的赛前备战就是在这里进行的。可以说世运会包揽双金的优异成绩和山东省烟台体育训练中心周密细致的后勤保障有着很大的关系，所以今年亚运会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国霹雳舞队依然选择在这块福地进行备战。
5: 从我们中心角度来讲，从运动员的吃住训日常管理，包括反经济管理等方面吧，也是全方位做好保障。
4: 此次亚运会中国霹雳舞队的主要对手依旧是日本和韩国。女子组方面，韩国已经确定由全兴熙和金义丽出战，而日本的选手名单还未官宣。按照他们的选拔规则，去年世锦赛的亚军福岛亚由美和国内赛事积分排名第一的半井彩弥将获得参赛资格。中国的双保险组合刘青一和郭璞在和这四位选手的交手记录中占据绝对优势，亚运会的争金之路压力并不算大。
6: 我觉得对手也都是老对手吧，然后也相互都比较熟悉。其实我觉得今年的话可能压力并没有说那么大吧，但对于我来说，我也是需要就是突破自己，去把自己新的内容包括新的想法去展现出来。
7: 其实目前来说在我的套路方面会进行一些很多的一些改变，对，就是以免有一些对手来专门研究我的动作。当然是希望我们中国的舞者能在决赛中遇到，然后能为国争光。
4: 中国男子选手的头号劲敌也来自日本，半井重幸已经确定参赛，另一名选手很有可能是去年世锦赛的亚军铃川一心。通过近期的比赛来看，日本选手在淘汰赛阶段不仅采取了三回合制打一放一拼一的策略，更是在技巧的难度以及针对性方面进行了提升和完善，尤其是半井重幸赖以成名的头转和可怕的核心控制力，都是齐翔宇和王瑞苗绕不开的麻烦。
8: 然后我觉得 SheKids 没有的一些点，可以是在他是 Top Rock 副舵，

0: 上没有说特别鲜明的风格和一些创造的内容，更多是在速度、频率上、体能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可以去攻破。我可以在我的武术，包括一些其他的中国风的灵感，还有自身的一些，前段时间去外训外赛感受到的一些风格，更明显的把握住。
1: 在我分析看来，我觉得主要几个板块吧，一个体能，一个动作干净度，还有动作的。清晰度就是呈现的完美，然后在音乐上做的自然一些，我觉得，也不是没有战胜的可能，对。
2: 韩国的金洪烈和金宪宇将再度出征亚运会，拥有丰富大赛经验的两位老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给齐翔宇和王睿苗造成阻力。中国霹雳舞队将于9月29号启程飞往日本。
3: 作为全世界目前最炙手可热的霹雳舞女子选手，郭璞的亚运征程必然是备受关注。这位年仅17岁的山东姑娘也将向她的第一枚亚运会金牌发起冲击。
2: 2025年对于16岁的郭璞来说，绝对是非同寻常的一年。是运会冠军，是青赛冠军，世锦赛冠军，亚锦赛和亚青赛的冠军，她都拿到了。诸多荣誉光环之下，挑战和压力也随之而来。
4: 首先，我觉得最困难的可能就是做自己吧，就是所谓的一个心理状态、心理压力。对，因为我觉得在赛前去备赛是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状态，就是要努力的去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心态和心情方面，其实我觉得是比较难。
2: 为了更好地备战亚运会，郭璞和国家队的队员们8月5号前往欧洲，开启了为期20天的外训外赛。这段时间里，郭璞不仅再次收获了一项国际赛事的冠军，还将自己的技术和套路进行了完善和提升。
4: 在这一个月之内呢，我是更改了套路，更改的都差不多了，然后一些跳舞的细节和了解舞蹈的历史，这一个月都学习到蛮多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就诚心的去整理这些学到的东西，然后为亚运做好准备。
2: 自从霹雳舞项目入奥以来，无论是技术动作还是套路展示都有很多改变。那么在现有规则之下，怎么才能完成一段可以得到高分的舞蹈呢？
4: 其实对我来说 ，breaking 其实没有好与坏。对，我觉得最需要展现的就是我自己对这个舞蹈的热爱，对舞蹈的理解和我想要展示出来我对舞蹈的魅力。
2: 虽然这是郭璞的第一次亚运征程，但他的国际大赛经验不输给任何人。对于郭璞而言，这次亚运会最重要的就是发挥自己的优势。
4: 我觉得别人对我有期待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会朝着这个期待去努力。我也当然是希望去做到最好的自己。
2: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霹雳舞项目将在10月2号至3号举行，而10月4号正是郭璞18岁的生日，所以对于他来说，这次亚运会之旅注定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4: 当然，我想取得一个，对我来说自己最好的成绩，然后送给我的18岁的生日礼物。希望自己可以在这一个月中努力的备赛，然后在舞台上展现出更好的自己。当然，我也希望我的队友战友们不要受伤，然后一起在赛场中为国争光。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0: 自己讲述这场比赛背后的故事。
1: 当然很不可思议，因为我昨天才知道我可以打，然后我其实也买了昨天晚上的机票。那么当我知道我要打了以后，我们就改签了，然后也开始做准备。其实我前几天也没什么机会训练，其实训练也不多，因为我毕竟比赛已经输了，他们不让我签场地什么的，然后我也没有太多时间训练。但是我当然希望我自己可以打，然后也是很开心。最后结果昨天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我也就临时准备好自己，然后随时准备上场吧。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今天可以赢比赛，当然很激动。但是我觉得我一直以这样的水平，以这样的训练去要求自己，所以我觉得今天打成这样的网球，我觉得我当然是非常自豪，也非常开心。然后能以这样的方式，也是感觉对我自己付出的工作和努力，我觉得有同等的回报吧。对，我觉得更多的是让大家觉得整场球他可能看不到太多的空间，其实就是我打球的一个风格，包括从我的发接发开始，今天总的来说是非常高质量和非常的稳定的一直持续给他压力。那么在底线方面，我也是几乎没有让他有太多的空间去上手或者是得分或者是等待我的失误，所以他可能这场比赛一直在一个非常高压和不太舒适区域来跟我比赛。那我觉得我也是越打越放得开，毕竟刚开始其实我也有些紧张，然后也有一些发球的双误啊这些。那我觉得随着几局比赛或者是比赛进行过后，你也是放开，我也是放开了手脚，然后也是越打越顺。如果说我的大满贯第一场胜利是赢世界第13的选手，然后以这样的比分去赢，我愿意，就是前面几次有那样几次可能没有赢球，或者是有一些机会没有把握住吧。但我觉得总的来说，今天是非常开心一天，也是非常高水平的一天。
0: 再来关注女单方面，状态火热的美国选手佩古拉碰上了手感糟糕的同胞肯宁，结果佩古拉以一场56分钟的速胜晋级第三轮。
2: 肯宁的手感到底有多差呢？比赛一上来，他就连续出现4次非受迫性失误，直接葬送了自己的发球局。整场比赛，肯宁的非受迫性失误比佩古拉多出10次。而佩古拉除了失误更少，进攻方面的数据也全面占优。此役他的一发成功率接近90%，网前手感也好到没话说，再加上跑动又积极，佩古拉就没有短板。就说这个球吧，面对肯宁连续2个底角的吊球，佩古拉还能顽强地把球救回来。6-3，佩古拉拿下第一盘。到了第二盘，肯宁已经从很难拿下一局变成了很难拿下一分。佩古拉2度破发，打了肯宁1-0。最终佩古拉以6-1再胜一盘，56分钟只落2盘速胜，连续7年打进美网32强。下一轮他将面对31号种子费尔南德斯。
0: 男单第二轮另一场比赛，7号种子梅德韦杰夫3-0战胜了戈尔兹尼晋级第三轮。
2: 本届美网梅德韦杰夫状态不错，首轮直落3盘获胜晋级，局间休息嚼口香糖也成为球迷们关注的话题。本场比赛俄罗斯人延续了强势的表现，在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就连续轰出 ace 球。前2盘比赛，梅德韦杰夫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以6-1和6-3获胜，大比分2-0领先。比分落后，戈尔兹尼在第三盘打得更加顽强。美国选手在这一盘挽救了6个破发点。前10局，两人各自爆发，比分打成5-5。盘末阶段，7号种子在关键分上发挥更加稳定。这2个球，对手来到网前，梅德韦杰夫都成功守住，等来了对手的回球下网，6-5，梅德韦杰夫完成关键破发。随后的发球胜赛局，梅德韦杰夫一度送出破发机会，但高质量的发球此时帮助他挽救了破发点。最终，梅德韦杰夫拿下这一局，以7-5再赢一盘，从而3-0战胜戈尔兹尼，晋级男单第三轮。
0: 北京时间昨天，英超曼城俱乐部官方宣布，阿根廷球星恩索·费尔南德斯从切尔西转会加盟球队，他也成为了世界足坛中首位双翼先生。
3: 2001年出生的恩索·费尔南德斯与曼城队签约5年。

0: 年，合同持续到2031年夏天。据外国媒体报道，费尔南德斯加盟曼城的转会费高达1.25亿英镑，约合1.45亿欧元。2023年1月，这位阿根廷球星从葡萄牙的本菲卡转投英超切尔西，当时的转会费也超过了1亿欧元。费尔南德斯也成为了世界足坛历史上首位双亿先生。25岁的费尔南德斯已经获得过不少重量级的荣誉。2022年，他随阿根廷队获得了世界杯冠军。2024年，他又随队获得了美洲杯的冠军。在切尔西效力时，他和队友赢得了世俱杯的冠军。新东家曼城本赛季势头不错，费尔南德斯的到来也会进一步增强球队的攻击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由国际现代五项联盟主办的2026障碍跑世界锦标赛昨天在北京开赛。
1: 作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新增竞赛项目，障碍跑以翻越、攀爬、冲刺演绎热血硬核的竞技魅力。本次比赛共设五个项目，分别为100米个人赛、400米个人赛、3公里个人赛、3公里团体赛，以及全新增设的4x100米混合接力赛。参赛组别划分为精英组与年龄组。作为障碍跑项目全球最高级别单项赛事，本届世锦赛汇聚了世界排名前50的顶尖运动员，吸引了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名选手踊跃参加。首日进行了400米资格赛和100米资格赛的第一次尝试。
2: 这个能参加今年世锦赛也是比较艰苦的吧，就是一层又一层的这种那个比赛，打连打了4站才争取到这个机会。因为上午刚比完400米的那个比赛，然后下午其实很忐忑啊，然后希望就是两个都能拿到一个好的名次，所以下午压力非常的大，然后到了战场上压力可能化为了我的动力。
3: 成绩很满意，就正常发挥出自己平时训练的水平。很激动，很亢奋，就看着跟着我们外国友人跟他们一起争夺这个障碍跑的这个成绩。
0: 2026年全国匹克球锦标赛昨晚在河南鹤壁拉开了帷幕，主办方用一场精彩的开幕式欢迎八方来客。
4: 全国匹克球锦标赛已经是连续第3年来到河南鹤壁了，规模一年比一年大。今年共有来自全国

0: 各省市自治区的33支队伍、近500人参赛。昨晚，主办方特意准备了一场精彩的开幕式，欢迎八方来客。连续3年办赛，鹤壁已不再仅仅满足于办好一场比赛。本次锦标赛期间，还将首次同步举办匹克球产业交流活动，有意打造一场集展示、交流、合作于一体的行业盛会。今天开始，赛事全面展开，六号将决出最终的冠军归属。
1: 第一是亲民，第二是惠民，为全民健身助力，为城市发展筑基，为基层社会治理赋能。健康舞起来，首届
2: CMG 广场舞大赛宁夏吴中站城市挑战赛日前举行了广场舞项目的比赛。
3: 来自甘肃、内蒙古、吉林和陕西以及宁夏的70名选手同台竞技，争夺全国总决赛的晋级名额。在健身操舞比赛结束后，9月1号，城市挑战赛进入广场舞项目的比拼。与健身操舞侧重节奏、力量和动作规范不同，广场舞更加突出群众参与和艺术表达。
4: 参赛节目既有节奏明快、充满活力的现代舞蹈，也有融入民族文化和地方特色的原创编排。选手们通过不同舞种、音乐和队形的变化，展现广场舞的多样魅力和新时代群众的精神风貌。
5: 我们带来了3支舞蹈，一个是胶州秧歌，一个是蒙古舞，还有一个是藏舞。14天要排出3个舞蹈，真的非常不容易，因为要这个团队之间要进行合作，所以我们也很辛苦的。
3: 比赛中，评委围绕节目主题、动作完成度、团队配合和艺术表现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审。经过现场比拼，宁夏广场舞代表队获得第一名，同时获得首届 CMG 广场舞代表队并列第二名，陕西、内蒙古广场舞代表队并列第三名，甘肃和吉林广场舞代表队并列第三名。好，我们来看一组简讯。8月30日晚。
0: 湖北孝感市孝南区第2届引领杯篮球联赛在湖北工程学院湛林体育馆迎来收官之夜，萧岗宠世界篮球队与三岔复兴队上演乡镇组巅峰对决。赛事期间，孝南区创新打造体育加文旅加夜经济模式，以赛兴业态、望文旅，让赛场激情与城市烟火完美交融。8月28至30日。 2026第一届山东省户外运动大会在日照市莒县举行。本次户外运动大会设置了国家级与省级赛事8场，市县级赛事活动5场，比赛覆盖了专业竞技、大众休闲、亲子体验等多个项目，共吸引了近5000人参与。2026兰州新区马拉松近日在甘肃省兰州新区鸣枪开跑，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2000000人参加。
6: 经过角逐，王涛和史惠利分获男女马拉松冠军，男女半程马拉松冠军分别被刘英才和潘源陈摘得。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锅圈 ，CCTV
8: 体育频道每时合作伙伴。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
9: 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 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好，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哈尔滨晴，13到23度，沈阳晴，17到29度，呼和浩特晴，14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12到20度，银川多云，17到29度，西宁小雨，12到24度，兰州多云，15到29度，西安晴，21到30度，成都多云，22到34度，重庆晴，24到35度，贵阳多云，16到28度，昆明多云，15到26度，石家庄晴，18到30度，济南晴，18到30度，合肥阴，21到27度，南昌阴，24到28度，杭州小雨，23到31度，福州大雨，26到30度，南宁多云，23到32度，海口多云，26到30度，广州雷阵雨，22到30度。
2: 节目接近尾声，为您做一个预告，稍后8点体育频道将继续为您带来美网公开赛，12点35分直播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第二轮的比赛，也欢迎您到时收看。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2: 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美网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0: 祝您早安。